0: 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3: 美国白宫日前就发布了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会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接待中国领导人的到访，引起各方关注。
4: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3: 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而范围涵盖了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5: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6: 聊得怎么样？
7: 不错。
8: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6: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8: 对，有对话。
7: 没怎么样啊，
8: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6: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8: 有可能。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方面在首天的会谈结束之后，于当晚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的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9: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1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9: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1: Just had a
7: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there.

0: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而中美经贸磋商20号是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中美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2个月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这次会讨论到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沟通机制。
3: 贝森特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发生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事件时开通沟通热线或者事件专线。
2: 待会儿来我们要关注到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待会儿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 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21号上午，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的代表访京团之后，港澳学生就表示讲话令人鼓舞，将会更努力要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
3: 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000名港澳学生在听完讲话后深受鼓舞，表示会牢记讲话内容，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
4: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要保护国旗啦。咁我喺香港都系一个升旗队嘅一员啦。咁我希望喺每次升旗典礼都系做好自己嘅规范，同埋尽好自己嘅责任，去升好国旗，唱国歌。
5: 我记得啱啱国家领导同我哋讲，佢好期望

0: 哋可以做好呢一個國旗衛隊嘅工作。咁我覺得我哋都係有能力將呢一份對國旗嘅心帶翻澳門去發揚光大。
1: 我聽到丁副總理講話嘅時候，我當時都好激動，因為佢講咗我哋年輕人一定要搞清楚國旗嘅意思。譬如我哋國家即係代表主權啦，我哋嘅國旗，更加就係我哋青年人點樣可以為國家出一分力。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此次活动深受中央重视，希望学生认真体会重要讲话，回港后也将整理讲话内容向学校及社会各界传达。
3: 唔单止一个旅游，要系谂下国家嘅文化历史，点解要爱国？点解中央咁重视？点解要安排呢次活动？呢啲先系佢哋要思考嘅问题。我都希望佢哋翻到香港咧，同佢啲朋友、同学、家人分享丁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咁呢个咧就令到有啲未今次未。

0: 会进一步推广学生对国旗历史的认识，加强国旗文化培训工作。
1: 同时咧喺嗰个日常嘅培训里边，系让佢哋更加能够去做好每一个细节，去体验自己点样去表达对国旗嘅爱护同埋尊重。咁另外亦都系作为未来嘅接班人啊，带我哋嘅国旗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地方。
0: 同学们也借此机会参观人民大会堂，并在最重要的主厅万人大礼堂留下珍贵影像。
2: 向国旗敬礼。
3: 参观完人民大会堂后，学生们还将来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来进一步深入对国家的认识。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4: 再来看国际消息，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了打击。有消息指，特朗普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通话，但是并没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持。美国媒体指，特朗普在周末曾经考虑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是最终决定搁置。
5: 另外一方面，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且允许以色列的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而英国首相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持。
6: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沙特对也门人民的袭击行为。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普利萨斯认为，特朗普不愿因发动空袭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旦胡塞武装转而封锁曼德海峡，可能形成第二个航运瓶颈，从而进一步推升油价。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启对伊朗的正式访问。纳克维并在当天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在机场迎接纳克维以及巴方代表团的到来。莫梅尼和纳克维见面之后相互拥抱，双方官员亲切问候，双方随后举行会谈。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纳克维此访旨在同伊方官员就巴伊双边关系以及有关议题进行讨论，并回顾两国官员此前签署的各项协议。
5: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21号是在纽约召开外交协调会议，强化多边的会晤与立场对接。面对中东局势的加剧和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等安全与经济挑战，卡塔尔与阿联酋也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要寻求以新思维化解危机。

0: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外交协调会议于纽约举行。本次会议由轮值主席国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主持，
1: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库威特及阿曼外交大臣共同出席。
0: 与会各方就区域和国际议题协调立场，并围绕联大期间与各国及国际组织的计划会晤展开对接。这场密集的外交协调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多国面临严峻安全考验之际，为此海湾国家正积极探索新的破解之道。
1: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表示，
0: 中东需要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他指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一次警钟，海湾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任的共同行动，并确保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除了安全领域的重塑，这场危机对海湾各国的经济与能源通道也带来了直接冲击。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指出，试图通过修建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来使其失去战略意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并明确表示卡塔尔出于商业和技术考量。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计划，将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近期一方面继续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又释放出可能进行最高层接触的信号。而德黑兰民众如何看待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此次纽约之行，又是否期待美伊重新走上谈判桌？我们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随着联合国大会临近，美伊关系再次来到一个敏感节点。对于佩泽西奇扬此次纽约之行，德黑兰街头的反应并不像外界想象中那么热烈。经历近半年的战争、制裁和经济压力之后，一些民众对于一次访问，甚至一次可能的美伊领导人会面，究竟能够改变多少，并不抱太高期待。甚至有人认为，在伊朗的政治和安全决策体系中，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也有民众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强调谈判不应该是在军事威胁下进行。
4: می است که ایران نه جنگ طلب هست، طرفدار صلح هست. حالا ب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حالا اگر مذاکره به نفع مردم باشه که چه بهتر، ولی ایران زیر بار زور نمیره.
3: 也有民众更加悲观，战争持续近半年，美国的军事威胁与谈判信号交替出现，而普通人最直接感受到的仍是战争和经济压力带来的生活困境。不过在悲观和疲惫之外，仍然有人希望佩泽西奇扬此行能带来转机。随着战争持续，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关心的已经不只是美伊之间谁会让步，而是这场冲突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又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影响。
5: 战争大半年过去了，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战不和状态的人们开始对于佩泽西奇扬访美并不感到十分的期待，很多人感到悲观，但也有人说仍然保持着微小希望，希望战争能够就此尽快结束。凤凰卫视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6: 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22号于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官员都趁大会的举行期间机会与其他的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
2: 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计划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而联合国总部附近21号开始就加强了安保工作，纽约市警局也部署数千名警察严阵以待。
7: 联合国大会年度一般性辩论将于22日举行，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在这里登台演讲。按照联合国不成文惯例，巴西将作为成员国首先发言，随后是东道国美国。各国趁大会举行前夕展开双边会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21日前往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官邸，与巴西总统卢拉会面，两人相拥合照，互动热络。其后双方代表团进行会谈。而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也前往拜会卢拉，这是美洲左翼政坛两位领军人物在巴西和美国即将举行重要选举前的首次会面。卢拉在会面后透露，两人讨论了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另外，伊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总干事阿巴西宣布，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计划于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届时他将阐述伊朗对国际事态的立场，尤其是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立场。由一个高级别代表团陪同出行的佩德西奇扬还将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和磋商。他说，美国政府先前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发放签证，其中包括总统媒体团队的成员。特朗普将于22日在联大发表演讲，此前他表示对在联大与伊朗总统会面持开放态度。随着开会在即，保安明显加强，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进出口已设置安检点，检查进出人员的个人物品，而且出动嗅探犬随时协助检查可疑物品。纽约市警局为了这次联大会议的维安，部署数千名警察在联合国总部和周边执勤，包括设置路障，还有持枪警员把守，多辆警车和救护车也停在附近待命戒备，还有无人机在空中监视，保安非常严密。据联合国统计，过10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则派高官参加。美国政府不敢掉以轻心，安保全面升级，严防任何袭击或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英国首相伯纳姆22号将会与特朗普进行首次的面对面会谈。有英国的政治学者认为，伯纳姆这一次的首要目标是和特朗普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避免英美分歧激化的同时，也要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维护英国自身的外交政策。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2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此前两人已经通过至少2次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虽然伯纳姆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公开批评特朗普，但英国智库学者奥沙利文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英国政府内部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过去曾发表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但后来仍然能与特朗普建立相对正常的工作关系。他认为，对于伯纳姆来说，首先要确保双方能够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8: The much bigger issues on the table, I imagine for Burnham, are probably to try to secure or impress upon Trump how critical this winter will be for Ukraine.And try to shore up support from the US, particularly for some of the air defense support that the US is the kind of top provider or the most important provider of for Ukraine.
2: 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希望推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应对俄方的空袭和即将到来的冬季。中东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是英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英国政府还希望与美国讨论恢复海上通行的方式。由于英国近期在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进行部分贸易的立场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奥沙利文认为，伯纳姆需要在表明英国自身外交立场的同时，避免这些问题成为英美会谈中的主要矛盾。
8: He'll probably want to use the rest of his time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o highlightthe UK government's ongoing concerns about Gaza, and about the conflict with Israel and the conduc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particularly around illegal settlements. But he'll want to avoid that becoming a bone of contention with the US government.
2: 但奥沙利文同时提醒，英国不能把外交成果寄托在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上。他认为，与特朗普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确实有助于推动外交，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能够长期维持目前所获得的政治承诺。 伯纳姆此前表示，在涉及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即使与美国存在不同立场，也会坚持英国自身的利益。英国政府希望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同时也希望加强与加拿大等中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合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9: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6: 有媒体就引述了三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军事基地，并且在格陵兰岛的东部要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已经抵达纽约，准备出席联大会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这份协议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所达成的，对各方都有利，对西方、对北约也是如此。弗雷泽里克森强调，丹麦没有放弃主权。协议的签字仪式预计在当地时间22号的10点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弗雷泽里克森还有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总理尼尔森和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
9: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1号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称其已经沦为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并且指责该党支持基辅的纳粹分子。
10: 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法国对俄罗斯人实施了数千项制裁，还支持基辅的民族武装分子。他指出，勒庞的政党如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此番言论是对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此前声明的直接回应。声明谴责了莫斯科将法国零售巨头欧尚和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等欧洲企业在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的决定，称其为敌对行动。声明还警告称，俄罗斯不应指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法国的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也对此回应，称莫斯科不接受勒庞关于俄罗斯威胁法国的说法，并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欧洲国家。
11: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я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 Франции, и ни од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Мы не имеем никаких споров ни с кем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причиной каких-либо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это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й угрозы, и Россия никому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го не шантажирует. Поэтому с та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мы их не приемлем.
10: 据报道，勒庞目前在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分析认为，此事件折射出俄罗斯与欧洲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方威视、尹丽润雅、莫斯科报道。
6: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就进行了新型的武器发射试验，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在现场观摩。金正恩表示，这一次的试验也显示朝鲜的尖端国防技术实力，将会有力地保障朝鲜的武装力量现代化升级。他强调，获取这些的技术对于朝鲜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即便不详细地说明这个更新升级的意义，敌对力量也将会明白棘手性质。
9: 德国方面，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党基民盟在州议会选举失利之后，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表示，今年年底之前默茨将会保不住总理职位。
6: 另一方面，德国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选举都呈现了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版图，而目前两州都出现了由左翼党、社民党跟绿党组成的三党政府的可能性。而在梅前州赢得选举的选择党选择说，可能再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
12: 上周日，在柏林和梅前州都进行了州议会选举，但是在这两个州赢得选举的政党都无法单独执政，因此目前获胜政党如何组阁成为德国政坛关注的焦点。
13: 在柏林，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左翼党州长候选人艾拉尔普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左翼党准备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组阁接触。从议会席位来看，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组成三党政府拥有多数，因此也是目前左翼党最现实的执政路径。不过，住房企业社会化等政策分歧仍可能成为谈判中的难点。 与此同时，基民盟联合绿党和社民党在席位上同样能够组成多数政府，因此柏林最终由谁入主红色市政厅目前还有变数。
8: Also auch die anderen beiden Parteien, also Grüne und SPD, haben gesehen, dass die Mietenkrise eins der größten oder das größte Problem in unserer Stadt ist und haben das ja auch im Wahlkampf sehr stark gemacht. Natürlich haben die Grünen auch das Thema Klimaschutz und Verkehrswende stark gemacht. Auch das ist mir besonders wichtig, weil es geht um unsere natürlichen Lebensgrundlagen. Und wir haben auch das Thema gute Arbeit stark gemacht. Das ist auch der SPD wichtig. Ich glaube, wir haben sehr viele Schnittmengen bei den sozialen Themen, bei den Themen der Zukunft. Wir haben auch die Programme übereinander gelegt und da wirklich sehr viel Übereinstimmung gesehen.
13: 而在梅前州，选择党虽然以 38.2%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并在周一表示将向其他政党发出谈判邀请，但由于其他进入州议会的政党都排除了与选择党联合执政的可能，选择党目前无法阻隔。排名第二的社民党获得 35.5% 的选票，并且也希望与左翼党和绿党展开谈判。虽然柏林和梅前州政治版图几乎截然相反，但最终都有可能形成由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左翼联盟政府。
14: Und jetzt ist die Frage, wie geht es weiter mit welcher Regierung? Ich habe schon angekündigt, es wird wahrscheinlich rot-rot-grün werden. Das zeigt sich ja schon in den Aussagen einzelner Parteien. Allerdings sehen wir den Regierungsauftrag bei uns. Wir sind deutlich stärkste Kraft und wollen natürlich die Dinge für die Bürger verändern, die sich eben Änderungen wünschen. Deswegen nehmen wir diesen Auftrag auch ernst und werden auch die anderen Parteien zu Gesprächen einladen, weil wir den Auftrag bei uns sehen.
1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6: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相关内容，待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21号在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形式致辞，与有关界别代表一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等角色。在今年发表的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推出多项举措，继续优化金融市场，进一步丰富国际金融中心内涵。他勉励业界抓住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期间，立法会议员李维鸿表示，乐见施政报告采纳不少业界建议，包括推动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企业来港上市等，相信业界会继续巩固优势，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而香港最新公布的首份5年规划，第一次是以系统思维，上中下游一条龙，重建创科体制，也提出要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规划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创科硬指标，政府有信心说到做到。而在明年香港回归30周年之际，和

0: 等地的创科发展会有更具体的成果展现。
1: 香港搞创科到底行不行？多年以来的质疑，香港这几年用行动给出了初步答案。创科生态圈评分亚洲第一，全球第五等国际认可，证明了压住创科为经济转型破局，香港有潜力。但潜力边界在那儿？能否打破产业化瓶颈的难题？首份五年规划以顶层设计回应制造命题，直接把创科拉到金融等传统国际中心同一个层级，那就是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且是全球顶尖。
2: 既然提出来，就要说到做到。我们提出了若干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是具有挑战的意义。
1: 第一个硬指标涉及香港被频繁提及的一个灵魂拷问：香港创科的研发总开支被邻居深圳南山区远远抛开，后者在2024年的投入资金是香港的两倍多。 如今，香港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在2030年后，这项开支占 GDP 要达到3%。另一个硬指标，港的两倍多。如今，香港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在2030年后，这项开支占 GDP 要达到3%。另一个硬指标。

0: GDP 要达到3%。另一个硬指标则直接针对产业空心化、科研
1: 机构新格局，除了现有成熟的科学园数码港，北部都会区被寄予厚望。这里有聚焦上中游发展的河套香港园区，也有布局中下游产业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形容，这里将是未来香港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尤其是其中的河套，香港加上对面的深圳不到4平方公里，一条深圳河划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一河两岸，一区两园之下，河这边的香港园区有国内境外的独特优势，与深圳强强联手，这里可以做到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情。

0: 应该会有突破。从人流来讲，我们现在呢正在修建啊连接两个园区的西部的一个这个桥啊，那么明年6月30号以前，我相信一定要通起来嘛，对吗？还有就数据流，那么过去呢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下，我们在政策上已经有突破了。
1: 放眼5年后的北都，这里还有香港微电子产业园、沙岭数据园等一系列产业布局，形成完整的创科产业矩阵，提供研发、中试、量产的全链条空间，致力打破以往香港重研发轻转化的困局。从人工智能、微电子到先进制造，香港在中下游，也就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上，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性聚焦策略，精准对接国家科技战略。目前正在积极筹建的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0: 我们选择的方向就是在极端环境下，第三代功率半导体的相关的技术，包括芯片，包括流程。那么在希望在这个方面呢，能够帮助国家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为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的发展贡献香港的力量。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待会来看到的是特朗普与纽约市长会晤超过1个小时，待会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Raya.
4: Atletino, Copar Mon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上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回落，利好风险资产估值修复。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来的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全面上涨，科技股和人工智能相关个股同步走强，国际油价继续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跌至每桶$100附近，那么也是提振市场情绪，并且带动美债收益率回落。投资者同时也在关注本周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会晤。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其中纳指上涨近2.3%，涨幅领前，并且创下了自六月份以来的首个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也是当天市场上行的主要动能， Meta Platforms 上涨超过11%，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市场同时也在关注本周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末在纽约举行会谈，人工智能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贝森特表示，双方讨论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尽管中东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市场也在关注可能出现的外交进展。特朗普表示愿意考虑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3.4%，降至每桶$100附近，德州青年油则是下跌4.5%，至每桶95.78美元。油价的明显回落呢，

0: 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以及能源价格的担忧。那么，随着油价下跌，美债收益率也是同时回落。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95%附近，重新回到了5%下方。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43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8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乘专机抵达纽约，在市长官邸格雷西大厦与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会晤超过1个小时，双方在会后也举行记者会，聚焦住房及移民等相关议题。特朗普搭乘的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当天的下午降落在曼哈顿下城的码头，而随后他换乘黑色的专车前往纽约市长官邸。而在特朗普与马姆达尼举行双方的幕僚进行长达1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共同出席记者会。会谈的重点围绕在住房的负担能力以及移民政策。双方同意深化皇后区大型住房开发案的技术性对话。马姆达尼也就海地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的问题进行坦诚沟通。尽管说立场不一样，特朗普对于马姆达尼赞赏有加，也说他具备巨大潜力。
2: 《纽约时报》称，美国共和党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环境，但是随着中期选举进入最后几周，共和党在资金方面占据优势。
1: 综合参众两院以及州级选举，目前共和党预计将会投入大约有8.88亿美元用于广告，而民主党是大约6.66亿美元。
3: 据《纽约时报》援引追踪机构 AD Impact 的数据，从本周开始到大选日，共和党及其盟友计划投入广告资金将比民主党方面多出约2.21亿美元。在关键的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目前预定的广告金额普遍高于民主党，部分选区的差距相当明显。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周日公布的申报文件，保守派外围政治团体和共和党党内委员会在筹款方面也明显领先于自由派。报道指，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电视和网络广告。竞选策略人士认为，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广告能够对选民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资金优势并不总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另外，截至九月，特朗普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手握4.16亿美元。最近几周已经开始动用这笔巨额的资金，在中期选举中大量投放广告，从而帮助共和党形成明显的广告支出的优势。目前在资金规模上，民主党方面没有与其抗衡的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月初手头约有1.26亿美元，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由于内部混乱，同时面临严重的筹款困难，反而背负了约75万美元的债务。共和党众议院竞选委员会手头现金也比民主党方面多出约1300万美元，而共和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的现金余额则低于民主党相应的机构。而财报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的筹款总额明显高于共和党的竞争对手。根据数据，在目前排名前九的参议院竞选中，有8场共和党在广告支出方面领先于民主党，其中俄亥俄州的差距最大，达到了近3000万美元。凤凰卫视杨平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再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1号迎来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总共收获了12金4银2铜。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国选手张博恒虎口拔牙成功卫冕。游泳方面，男子接力队也是最后时刻逆转日本队夺金破纪录。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中国的张博恒力压2名日本奥运冠军，以85.065分的总成绩完成卫冕，这也是中国队连续3届亚运会夺得该项目的金牌。游泳项目当天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摘下5金4银2铜，并刷新2项亚洲纪录。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中国前3棒处于落后，但作为最后一棒的张展硕在最后50米进行极限超越，上演惊天逆转，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亚洲纪录。
1: 名古屋亚运会21号第二个比赛日结束，中国代表团摘得了23枚的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而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23金10银5铜，共38枚的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了奖牌榜的榜首。而跟随在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四。第五位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2金3银3铜，共8枚奖牌，而位列奖牌榜第六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8名。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正在红磡香港体育馆进行十场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首站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尾声。这晚到场观赏的嘉宾包括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迪波拉等。演唱会由无言感激篇到情不变篇多设有沧海遗珠环节，每晚准备三首不同歌曲让歌迷即场选择。另外，谭咏麟在演绎朋友一曲时，全场观众更接着唱下去，让他相当感动。谭咏麟向歌迷答谢后更不禁流下男儿泪，场面十分感人。现年49岁的台湾艺人陈建州黑人日前因身体不适紧急送医，随后诊断出急性心肌梗塞，幸好经过手术和治疗后情况稳定。他周一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平安，表示自己已遵照医疗团队指示顺利出院返家休养。而他也为日前曝光的病房照致歉，坦言照片违反医院对病房内部的相关规范，造成院方管理困扰及社会疑虑，对此深感自责与抱歉。陈建州谢谢大家的体谅与包容，并表示接下来会好好休养，期待早日以健康的身体与大家见面，同时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与祝福。贴文曝光后，不少粉丝留言替陈建州加油，希望他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注意身体健康哦。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御柴机器石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关系迎来关键一周。中美元首峰会登场前夕，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贸易关税、大宗商品采购、稀土等议题展开坦诚深入的磋商。这也是中美经贸对话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而且历时5天，更是有史以来最长。作为本轮磋商最突出的机制性成果之一，双方同意建立中美 AI 对话机制，旨在针对 AI 治理的共同目标、风险建立沟通和对话管道。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中美作为全球 AI 两大巨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风险管控伙伴。中美首次将 AI 治理列入战略议程，有何重大意义？除了 AI， 这次还有哪些可交付成果？本次对话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峰会营造了怎样的氛围？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纽约直播间，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北京现场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会带来连线解读。好，首先我们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1日正式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这是继今年6月特朗普访华后，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度会面。特朗普表示，中美关系非常好，预计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本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王毅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同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与美方牵头人、财政部长梅森特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也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谈是中美2025年5月进行日内瓦会谈以来的第8轮经贸磋商，也是首次将会面地点设在美国，此前7轮均在中美以外的第3国。中方表示，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会后指，接触非常成功，就贸易及人工智能机制议题实现进一步延续，并称双方已就设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
3: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1: 格里尔则透露，双方正推进一份非敏感的商品清单，未来若出台贸易措施，这些商品可被单独考虑。分析认为，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此外，针对美方此前称中国未完全恢复稀土交付的说法，外交部21日回应，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哪些亮点值得关注？经贸团队打前站，沟通聚焦哪些问题 ？AI 议题上桌，中美有何现实沟通需求？会晤在即。
0: 好，本周对中美关系来说又是非常关键的一周啊，各种重头戏接连登场。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自由纽约的记者吕佑明。我们看到今天外交部正式官宣，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那美国各界对于这场中美元首会晤都有哪些期待？
4: 好的，杨叔你好。那么从目前美国各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对于本周中美元首会晤，一个比较明显的关键词就是稳定。各方对于一次会晤解决所有中美议题上的分歧预期并不高，更关注的是是否能够维持目前相对稳定的经贸关系，同时在几个具体领域形成可以继续推进的安排。首先，美国政府目前最关注的仍是经贸。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美方当前的重点是 是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格雷尔前一天在经贸磋商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双方正在通过此前成立的贸易委员会，研究一批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此前也曾表示，希望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以及企业的市场准入。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格雷尔今天最新表示，双方都希望继续休战，但对于延长条件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认为3到6个月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时间范围，不过他预计本周可能还不会正式宣布决定。贝森特今天也确认，双方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敲定。格雷尔今天还表示，希望能够采取阶段性方式延长休战，具体多久和稀土以及关键矿产供应联系起来。上面也反映出来，稀土仍然是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供应链问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期则是表示，一个稳定、可预测、更加平衡的中美关系对于企业信心非常重要，并且希望政府间对话最终能够转化为具体的商业成果。贸易之外，人工智能也是重点议题。那么昨天的经贸磋商之后，贝森特表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且再次会面。不过美国智库态度较为谨慎，像华盛顿智库 CSIS 的分析则是认为，这次峰会更可能会首先延续目前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是一次性解决所有结构性分歧。不过正像格雷尔前一天记者会上所说，即便部分领域有分歧，但是重点在经贸磋商取得成果，也可以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做好准备工作。
5: 好的，谢谢佑明。好，马上在美国请出美国问题专家泰一。中美两国元首即将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啊，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到底对中美关系来说有何重大意义？那你又会关注这次两国将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6: 对，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我觉得意义重大啊。首先呢，对访问的期待就能让访问前的准备工作始终朝着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互动努力。双方团队呢都希望在元首见面之前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那提前交流更多具体的可兑现的成果，并且限制一些两边内部对双边关系不利的声音也是重大的，也是必要的。尤其在美国这一边啊，本来有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牌要出，无论是301调查、潜在会增加的额外关税，还是对台军售

0: 构等等，暂时呢都被特朗普政府给压了下来，这对稳定中美关系非常重要。除了经贸这个核心的领域外呢，双方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会有新的交流，甚至共识啊。当然，双方依旧是会提各自关切的核心议题，比方说台湾、伊朗、稀土、芯片、芬太尼等等。尤其在经贸领域啊，对于特朗普这个依然对关税工具十分钟爱的美国总统而言呢，如果前期已经基本走完301调查潜在流程，这个7.5%的关税可以不加。反而可以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在一些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商品上进一步削减关税的话，那我觉得将是重要的进展。杨叔。
1: 好的，谢谢太医。马上在北京现场也想请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女士来点评一下。我们看到，作为这次中美元首峰会铺垫啊，那么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登场。那过去你已经走过了8轮，但这可能是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举行，而且跨时5天。你对这次的中美经贸对话都有哪些评价？
2: 谢谢杨叔。那我觉得呢，这次会晤呢，应该说是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下的一个重要的互动。

0: 预期为全球的经济复苏呢要注入确定性。另外一个，我们看这次也是为峰会要排除障碍定下基调。那这次纽约经贸磋商的核心目标呢，还是要为24号两国元首的会晤要做准备。虽然是安排在美国主场，但是特朗普明显呢还是希望要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访美要营造良好的气氛。这个意义也是在为峰会排除障碍和定下基调。那么一年多以来，我们看中美这个经贸关系最大变化呢，是从日内瓦到纽约的这个巴伦磋商当中啊。中美经贸关系核心转变其实是从一个应急止跌转向一个机制化稳定哈。那从去年5月的这个日内瓦会谈呢，它实际上是暂停关税升级、取消对抗性加征关税为核心的，本质还是缓解贸易战升级的一个止血的一个举措。那此后呢，应该说多轮磋商是逐步搭建起贸易理事会啊、投资理事会等等常态化的对话架构，从一个被动应对摩擦就转向主动构建长期合作的框架。议题的边界呢，应该说也从单一的关税博弈扩展到了像农产品市场准入啊、双向投资便利啊、新兴产业治理等等多维度的务实合作。经贸呢，作为两国的关系的这个压舱石的作用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后续谈判潜在还有一些突破点，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像是农产品领域啊，可能现在已经原则同意要把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这个框架当中，乳制品啊、禽肉啊、水产品啊等等啊，这个可能是有望率先全面落地的一些领域哈。另外就是一些关键的大宗商品的这个单独的管理，这个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有提到，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要把它从整体框架中间分离实施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制定的这个规则。另外是双向投资领域，应该说也可能这个相应要开始正式的运作。那么在扩大制造业啊、服务业等等领域的投资的开放程度啊，可能要增加。还有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领域，应该说在这个全球安全标准啊、伦理规范、非敏感场景应用当中，这个方面呢可能都可以进一步的开展一些务实的合作。
1: 好，端恩点评已经非常详细的罗列了看点啊，尤其是像关键大宗商品领域，还有农产品的对等降税，还包括 AI 等等等等，都是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点。好，相关话题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记者佑明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啊，就不知道就是双方这次都带着怎样的关切和期待而来，那这次中美经贸磋商结束之后非常有可能达成哪些可交付的成果，你目前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
2: 好的，那么从双方公开口径来看，中方首先强调的是落实此前已经达成的经贸共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并通过对话处理彼此关切。中国商务部在会后通报中表示，这次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还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中方长期关切还包括美方单边关税，强调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等的协商基础上解决各自关切。美方关心的议题则是越来越具体的集中在三个方面，前一天记者会上重点讲到贸易和人工智能，今天格里尔则是提到了稀土供应。首先是贸易休战，格里尔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双方对于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如何延长目前仍然存在分歧。他的判断是双方都希望继续休战，但是今天不会达成延期安排。美方认为3到6个月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讨论区间，不过他也表示本周不太可能宣布最终结果。贝森特同样也是确认延长休战已经在这轮会谈中讨论，但目前尚未敲定。格里尔还将稀土和休战延期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则回应称，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业链稳定与安全，并强调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那么另外昨天格里尔还透露，双方正在研究能够有一批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可以在关税措施的时候被单独考量。而关于人工智能，贝森特昨天表示双方已经讨论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并同意再次举行会谈。美方还提出建立相关事件的通报机制。贝森特今天则是表示，中美双方预计大约2个月后将在深圳再次就人工智能安全举行会谈。那么中国国际贸易代表谈判代表李成刚前一天也表示，双方工作组今天还会继续磋商。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佑明的介绍，来和太医聊一聊，在所有。

0: 在所有中美关系的关键议题当中啊，过去大家熟悉的都是像贸易啦、关键大宗商品采购啦、芬太尼啦、稀土啦等等等等。但是在这次磋商当中，外界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中美同意设立 AI 对话机制，来针对AI的治理的共同目标啦、风险啦，来建立一个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那之前还有报道说呢，其实美方更提议希望和中国达成一个 通报管道啊，就一些 AI 的国家安全事件进行通报管道，你怎么看 AI 这个话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这个安排的意义在哪里？
1: 对，人工智能其实是此次元首会晤前几周才突然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啊，起因是美国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头呢，从内部人士到主管接连发声，认为如果不对人工智能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可能会出现重大挑战，比如对人类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攻击啊，甚至直接进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系统等等。 那这可能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啊，因为如果我们把当前的这个世界结构描述为中美引领的多极体系的话呢，那是没有力量可以凌驾于中美之上的。同时呢，对中美都构成生存性威胁的这样的事情非常的罕见，但人工智能提升了这个风险啊，所以这反倒可以促进中美去加深合作。虽然呢，还不太可能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控式的 协调啊，毕竟中美在尖端科技领域还处于竞争状态，未来谁先掌握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直接打破双方间的平衡。但是呢，这不妨碍双方建立人工智能的这种对话机制啊，对突发的、对双方都有威胁的事件进行通气和预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中美在进一步扩大潜在可以合作的领域，杨叔。
0: 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和万哲女士聊一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呢，全球都在齐头并进啊，尤其是现在马上要迎来这个 AGI 的浪潮，可以说中美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最关键的两大巨头之一，也是非常核心的竞争关系。但是这次呢，却把 AI 的共同治理、风险管控，还有包括国家安全等等，列入了双方对话机制，成为这个机制化的一个成果。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把 AI 正式纳入一个磋商，是因为技术属性的一个客观要求哈。AI 是新一轮这个科技革命的核心，中美呢又是全球前两大 AI 经济体，技术迭代和风险外溢，比如说深度伪造啊、演算法偏见啊这种基础设施安全等等啊，具有跨国性，任何一方呢其实都无法单独应对治理挑战啊。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现实 需要呢，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来进行新的合作支柱的合作。那 AI 呢，实际上既可以拓展这个利益交汇点，也能为两国的关系注入正向的议题。那应该看美方有双重的诉求哈，它既要这个 AI 技术扩散的安全风险，又希望通过对话呢管控竞争的边界，也希望在全球 AI 治理规则制定当中呢和中方进行协调，避免规则的碎片化。 同时呢，美国科技企业呢也有这个开拓中国市场合作的一个需求哈。应该说前期的对话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此前呢双方也在二轨交流啊、多边框架下有多次 AI 治理框架的这个对话，升级为官方正式机制呢，还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实际上也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一个具体的举措哈。那长期来看呢，它会不会成为常态化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应该说，大概率呢可以成为这个长期性沟通的这个渠道。核心逻辑呢就在于说 ，AI 技术演进和这个治理啊，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议题，不存在说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技术迭代呢，会不断的带来新的风险和新的议题，实际上是需要持续对话来进行协调的。而中美在 AI 领域的这个竞争和合作呢，实际上会长期并存。所以，机制化的核心价值就是搭建一个竞争护栏。 而且管控风险，而且寻找非敏感领域合作空间，跟两国在气候啊、经贸领域的对话机制逻辑呢，其实是一致的。未来呢，如果这个机制呢，就是说不会消弭双方的这个竞争，但是呢，可以在双方的安全底线啊，是吧？然后全球治理规则等等方面啊，形成最低限度的一个共识，减少误判和失控的风险，就成为大国竞争中合作的一个典型的平台。
0: 万女士，就是延续你刚刚说到，其实现在全球关于 AI 治理是相对比较碎片化的，还有 AI 的治理规则啊等等，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那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中美两个 AI 巨头开始就这些议题来进行磋商，可以对全球形成一个怎样的示范作用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实际上对全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作用的。那么 AI 治理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下呢，实际上应该说还是一片空白，有着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同时呢，我们又能够看到说 AI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应该说在目前看来还是无限的。从 AI 到具身智能，到垂直融合的所有的商业领域，这个商业模式呢，不是已经形成，而是正在形成当中。所以里面所涉及的一些所谓新消费、新科技，还有这个新趋势，包括这个新人类未来，它的这种可能性呢，实际上充满着这种规则的重新制定。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呢，实际上我们讲新一轮的这个 AI 磋商机制啊，它不只是包括技术的迭代和进步，可能更多的是要包括人类整个面对未来，那么应该要怎么走，那么未来的这个规则包括法律将要怎么界定，这件事情呢，除了中美两国携手以外，别的国家和地区恐怕都是很难以单独完成的。而没有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在全球进行一个合作和倡议的话呢，那么全球可能也会在未来陷入一个 AI 竞争以及 AI 伦理规则的一个乱象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从这里来看，把这个 AI 人工智能等等的加入到这一次的对话当中，而未来有可能形成机制和框架呢，实际上不只是对目前这一次磋商的成功和进步，应该说对于整个世界重新开始一个再全球化的思考和全球秩序的重塑当中，那么进行引领都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好的，谢谢您贡献您的观点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下集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我们继续围绕中美关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来继续请教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泰一。那中美关系呢，在过去非常关注的就是关税战的休战了。这个11月10号到期之后，到底能不能延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来看，好像延期并没有达成共识，中美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分歧。你怎么解读？
1: 对，延期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啊。现在中美双方在纽约的这一次会晤呢，其实主要讨论的是延期多久。美方呢是希望6个月啊，这是它的底线，而中方呢希望直接在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的2年，直接把这个贸易休战给整个就一直能够到他任期结束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最终2年的这个贸易休战，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只不过呢，美方希望每6个月可以来核查一下中方究竟完成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在继续采购美方的大宗商品啊，或者其他方面双方达成的协议啊，是不是仍然在履行啊等等啊。但是呢，我觉得因为2025年你来我往的这一系列的制裁和报复，以及最后的降级，到现在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双方不太可能继续大打出手了啊。只不过呢，接下来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的话，应该是按照具体的行业，在这个贸易委员会的具体的撮合下呢，这个双方能够对一些具体的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商品啊，进行进一步的降税或者降低这个关税壁垒、贸易壁垒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停战是可以期待的。
0: 好的，还有大概1分半的时间，万哲女士，就是关于中美这次谈判的核心啊，其实还有一个类别就是关键大宗商品。那在您看来，到底哪些商品目前可以被算作关键大宗商品？目前双方的博弈的态势怎么观察？
2: 我们看这个是关键大宗商品啊，这一次呢可能主要包括像农产品啊，然后这个关键矿产啊，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稀土啊这几类。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呢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定哈，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关键大宗商品，在中美经贸对话的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让它脱离出整个谈判的框架，那么独立成为一档。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磋商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说，那有一些这种争议比较大呀，是吧，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呢，实际上他们就获得了一个所谓的绿色通道。那在这个绿色通道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的框架呀，实际上就有一些特殊通道，又有一些普通通道，就使得大家的这个分歧的管控或者是说风险的管控啊，实际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行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谈判。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觉得我们整体的这个磋商当中啊，应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应该说特朗普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安排当中呢，应该说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面，应该说他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也希望呢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成果。所以呢，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说这个谈判的暂停和未来的发展啊，实际上美国他也是希望说不要再打下去。
0: 好的，这时间的关系啊，非常谢谢几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中美经贸磋商的关键议题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什么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在八道湾11号的院落中，鲁迅与二弟简单准备了一些酒菜，为即将返回上海的三弟饯行。那一天是1923年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与二弟小智舀酒共饮三弟。此后在鲁迅的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兄弟三人一同举杯的场景。鲁迅的三弟虽是回北平探亲团聚，但推杯换盏间却满是离别的嘱托。兄弟三人都没想到，这座有着33间瓦房的深宅却容不下家中最小的兄弟。
0: 他们当时就约好兄弟三人就是不离不弃，生生死死在一起，就是那样的啊，这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3: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让人唏嘘的事情，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他们家里内部是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事情，这个我们外人搞不清楚。
3: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是个大事，大到就是不能完全不能容忍。
5: 你搁站中间吧。
6: 哎，那我去站边上。
5: 鲁迅先生，好嘞，谢谢。
6: 刘老师，
7: 哎，你好，鲁迅先生，
5: 老乡，
6: 胡子，然后那个头发都是假的，发套，戴发套，
5: 啊，
7: 那片子拍的是古代剧场。
5: 你们一扮演这些伟人啊，我们见了你们，这好像他们灵魂附体了，你们。
6: 可不敢。
5: 这个调调啊，让我们在线的那个年代，那个知识分子学校师生之间那种氛围。
1: 曹磊第一次饰演鲁迅是在2021年，那时他花了半年时间拍摄了《觉醒年代》。此后无论是有关鲁迅的活动还是影片，不计薪酬高低，他都会积极参与。1881年，鲁迅出生在绍兴一个庞大的家族里，但随着祖父入狱，父亲离世，整个家族走向没落，作为长子的鲁迅成了家族唯一的希望。
8: 父亲这个去世早，37岁就去世了。那么，父亲去世的时候，鲁迅才16岁。
9: 他从他学习到工作以后，那一直是他家里的顶梁柱。
1: 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将那个时代人们的幻觉彻底撕碎。去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拯救祖国，是当时大部分知识青年的选择，鲁迅便是其中之一。到日本后，鲁迅平均4天就给家里写一封信，正是这些信件打开了两个弟弟的眼界。没过多久，鲁迅的二弟就登上了开赴日本的客轮。
3: 就是周作人，你可以看他在南京水师上，他那么想去日本，完全是因为他哥哥不断的往这儿寄书啊，和寄这个描写日本的这些诗啊，还有照片呢、啊，他向往那地方的。
1: 鲁迅最小的弟弟本来也要到日本留学深造，但是家中实在无法承担3个留学生的费用，无奈之下，排行老三的周建人只能陪在母亲身边，带2位兄长 履行着儿子的义务。
10: 他从小失学，在家里陪着母亲，他所有的知识都是靠自学的。
1: 为此，鲁迅

0: 与二弟在日本立下誓约，三兄弟永不分家。留学归来后挣到的所有钱，一家人合用，不分彼此。
1: 日本时期的时候，很多事情是鲁迅在安排，就是鲁迅要拿主意的，啊，周作人是有发言权的，周作人是听着的。
0: 甲午战争爆发后，独立、解放、革命、艺妓、男女同浴，从思想的开放到物质的丰富，无一不刺激着中国留学生的神经。鲁迅担心二弟会因为世界的突然丰富而失去方向，便对周作人格外严厉。
2: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鲁迅就过早地承担了一个长子如父这样一个职责，所以可以说，周作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始终是得到鲁迅的这个关照的。
0: 鲁迅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二弟周作人到日本两年后与一位日本女人恋爱了，并于1909年结为夫妻。
2: 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0: 当时的鲁迅与周作人都知道，再困难也不能给家里的兄弟与母亲增添任何负担。
2: 那么在这种时候，鲁迅就不能继续学习了，所以他就得回来挣钱以养活这个家庭。
3: 那回去就在杭州先教书，然后再到绍兴去，那个做了两个那个学校的什么校长、教务长之类的。
0: 刚回到国内的鲁迅月薪只有30块大洋，在日本留学的二弟依然靠补贴生活。那个时候在绍兴老家一所小学担任校长的三弟，一个月则有50-60块大洋。
4: 仅仅从这一点讲，周作人也是了不得的了，他整个就没出过绍兴啊。
0: 1911年，周作人完成学业，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工资不足60元。但因为妻子分娩需人照顾，他将妻子的兄妹一并接回了绍兴。当时二弟参加工作后，家中经济并无缓解，反因人口增加更为拮据。第二年，鲁迅只身来到北平的教育部任职，工资从最初的30块、60块增加到了220块。
5: 因为迁到北京以后，养一家人，他这工资也是不富裕了。
0: 鲁迅刚到北平的第二年，家中三弟周建仁也成家了，妻子同样是日本女人。
2: 宇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的这个亲妹妹，等于是他这个姐姐硬塞给这个周建仁的。
6: 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
0: 作为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莫言、余华应邀参加了120周年校庆活动，他们与百年前在此任教的鲁迅在历史中对视，继续寻找未来。那一刻，鲁迅不再是影子，而是伙伴。1916年，鲁迅的工资涨到了300块。即便如此，鲁迅还是要通过在学校代课赚取更多的生活费用。
7: 同学们好。
3: 他大学课也上，中学课也上，同时在北京最多时候8所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鲁迅是谁呢？鲁迅还没有出生呢，所以他鲁迅这个名字是非常没名的。有些学生代课北师大几十块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总比没钱好。
0: 第二年，鲁迅托人为二弟在北京大学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每月薪酬280元。
8: 哦，狂人日记。这本书上面写的是这个新青年，也就这一期发表的狂人日记。
0: 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4: 一晒成名，而且这个名还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成了永恒的名了。
0: 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鲁迅就看上了这座宅院。在新旧时代转折的1919年，鲁迅的家族也迎来转折。
9: 其实当时经济还是比较拮据的，这个院子据说是还贷了款。
8: 你好，荣老师。
10: 哦，看出来了。
11: 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8: 拍摄《觉醒年代》之前来过，但是那次呢，其实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今天正好有时间，我觉得请您正好能帮我相对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1: 这个倒可以，请进。
8: 嘿，
11: 你那个电视剧，你为什么让鲁迅趴地上写作呀？
8: 您当时看完在地上，
11: 我就觉得那不可思议。那个鲁迅有点像什么？就是一个家里的老小，任性惯了。哦。而不是一个家里的老大，鲁迅是老大。哎，要持身自律来影响弟弟们的。
8: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当年八道湾这所宅院需要4000大洋左右，鲁迅与二弟商量后，决定卖掉绍兴祖宅，举家北平团聚。三弟周建人也参与不了太多的意见，只能听从鲁迅的安排。辞掉小学校长的工作，携家眷与母亲搬到了这里。
11: 周建人是1919年12月28号到，但是呢，他到北京一来就落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找不着工作。有一次，这个一大家人准备去春游或秋游，周建人当然很高兴，那我也去。雨台方子就杵了他一句：“你还好意思去？你钱都不挣。”这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是很尴尬的，
8: 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了。
11: 对，
0: 对此，鲁迅从未想过，这座拥有着33间房屋的大宅院，让三弟生活得如此局促。
12: 鲁迅和周作人共同托了胡适，给他这个弟弟谋了一个职，就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那周建人就到上海去了。
0: 当时的周建人一个月有60块的薪资，按理可以支撑起养家的责任，但是此后不会再有汽车的接送、私人医生的服务以及独立的卫浴空间，这些都是他的日本妻子无法忍受的。
12: 他让方子带着孩子都到上海去，方子不去，以后他们的关系就……
0: 绍兴祖宅没有了，也离开了北平的八道湾。虽然编辑的工作没有小学校长听上去体面，但是周建人是轻松的。1923年的那个晚上，鲁迅与两位兄弟举杯畅饮时，他很清楚，二人的境遇都与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当年周建人也去了日本，也许鲁迅就不必与二弟立下一同养家的誓约，也就不会有三兄弟永不分家的誓言。就在鲁迅将三弟送回上海后，二弟对他大打出手，将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的宅院。周氏兄弟的人生轨迹被一封信彻底改变。
4: 适合以后再也不见面，再也不通信了。
0: 11个月后，兄弟二人的关系止于一场闹剧。
12: 鲁迅曾经回过一次八道湾，周人见面就打。
0: 曾经的手足之约终究败给现实纠葛。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鲁迅与二弟曾经立下誓约，
1: 兄弟三人就是不离不弃，生生死死在一起，就是那样的。
0: 八道湾一席践行酒竟是三兄弟最后的团圆宴。
2: 他们家里内部是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事情就我们外人搞不清楚。
0: 热闹饭桌之下，裂痕早已悄然滋生。在1923年7月的一个夜晚，鲁迅在日记中特意记录下单独吃饭的情景。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在永不分家的誓言中，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3: 有一天老太太特别着急，她说昨天呢，这两个兄弟啊还拿这本书啊，我这边这个往这边弄，往那边拿，研究怎么写稿子啊什么的，怎么一下就翻了呀，着急。
0: 就在两个月前，鲁迅三兄弟还聚在这所宅院中为返回上海的周建人送行。没过多久，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便写了一封与鲁迅绝交的书信。
4: 这封信呢，就是这个事情我昨天才知道，什么事不知道啊，
5: 就是这个周氏兄弟闹得那个不可开交，这兄弟失和以后再也不见面，再也不通信了。
2: 而兄弟之间弄掰了，大概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钱财，一个是女人。
4: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宇太信子呢生病了，他得了疫病，所以他瞎想出了一个事。
0: 照片中的女人叫宇太信子，婚后随周作人定居中国。因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曾有盟誓，挣到的钱一起用，不分彼此，永不分家。搬到北平后，兄弟二人工资基本全部上交，约500大洋。本应鲁迅妻子负责打理家中内外，但因不识字，就把这一权利交给了宇太信子。
6: 就这个宇太信子呢，是真能花钱，也倒不是说他自己出身贵族，就从小养尊处优惯了，恰恰不是。
2: 经常摆宴会在家里，然后孩子有病了，马上就要请日本的医生到家里来出诊，等等等等吧。
7: 门口那车夫专门来拉先生的吗？
8: 他们家是有包黄包车的，
7: 三辆黄包，
8: 最少应该有两辆。
7: 那宇太信子是不是自己就有一辆？
8: 很难讲。
7: 很难讲，
8: 因为他也未必经常上街。关键是他们请医生宇太都不是黄包车，全是汽车。
7: 汽车是的，所以先生有一句话是那么讲的，说我拿黄包车运来的，
8: 对，
7: 哪抵得上你拿汽车运走啊？
8: 是这样的，
7: 是吧？
0: 北平第一次出现出租汽车是在1913年，收费大概在4到5块大洋，黄包车大约在0.1块大洋。1923年的时候，鲁迅个人薪酬加稿费平均每月400多，二弟周作人月入300左右。鲁迅家中每月500大洋的生活开支，在今天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在15万到20万之间。这也不难理解，宇太信子为何不让妹妹去上海与鲁迅的三弟一同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济条件，鲁迅才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除了家用，鲁迅还要接济周作人一家在日本的亲属，甚至宇太信子小妹的学费也一并承担。
6: 已经是相当的这个照顾了，但是得有个底线的嘛。
9: 宇太信子他的那种歇斯底里性格，花钱大手大脚，从经济上影响了他们家的。

0: 使得鲁迅和他之间有了这种分歧，意见扩大化，造成一个事端。
1: 二弟周作人在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我想定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2: 这么一个严重的信，鲁迅邀于问之，他想问让周作人来谈的，但是周作人不来之后他就奔走了。
1: 1923年7月，正是北平最热的季节，鲁迅携妻子搬出了八道湾的居所，因为匆忙，新的住处还没有着落，便临时租住在一个小的院落中。
3: 这按理说应该是61号，这好像都砌起来。
4: 有人吗？
3: 门都封起来了，白敲。当年鲁迅先生租住的一个地方叫砖塔61号，但这个咱再往前看看，但这个房很新，这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房了，肯定是后起的，连号都改了，现在是叫84号。先生当年应该在这个胡同里边也没少溜达，找房子，来回来去的找。
5: 那时候鲁迅生病了，就是因为跟这个周作人兄弟不和，鲁迅心里特难受，还吐过血。
1: 鲁迅刚刚搬到这里就大病了一场，有人说大先生可以在时代的肿瘤上动刀子，却不能为家里的症结开出合适的方子。此时三弟周建仁还不知道鲁迅已搬出了八道湾，世人都认为鲁迅因兄弟不和不顾盟誓，在落魄的院落中悲愤，但其实鲁迅的胸膛是火热的，心中无比激荡。租住砖塔胡同期间，鲁迅所著小说集《呐喊》出版。有人形容，鲁迅像一个手握长矛的骑士，引领着那个时代去到该去的地方。这部短篇集也成为了鲁迅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6: 你好，刘老师。
7: 欢迎您来鲁迅家串门啊。咱们这个胡同呢在城墙脚下，是一个平民区，在那个时候呢是既不通水也不通电的，特别安静的一个小胡同。
6: 哦，这个牌也是当时民国留下来的吗？
7: 对，我们就一直保存在这里了。
1: 鲁迅康复后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这座四合院，虽然比不了八道湾的阔绰，也要花掉鲁迅800大洋。
7: 他其实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他的母亲，因为当时呢他兄弟失和以后呢，他的母亲他要跟老大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他租的房子呢比较狭小，老太太是没法住的，而且环境也不太好，他才买了这处小院。这个我们当时维修的时候向故宫求援的。
1: 从1923年7月收到二弟的绝交信算起，到第2年5月安顿好新家，鲁迅一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
8: 兄弟失和事件，从那个鲁迅周作人的母亲的那个角度来看，他肯定是不希望看到，但是呢假如说一定要让他站队的话，他会站鲁迅这边。
1: 这间房被称为老虎尾巴，是鲁迅留给自己住的一间卧房，不足9平方米的空间中应用之物俱全，只有书架是空的。对鲁迅来说，那是这个空间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2: 鲁迅曾经回过一次八道湾，回八道去取东西，然后周作人见面就打。
0: 周作人把东西抛过去了，鲁迅也把什么东西抛过去了。
2: 11个月以后，你说他们之间这个仇有多深？
0: 可能当时确实是很严重了，因为当时又打又骂，那很厉害的。
1: 1924年6月11日晴风，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石器，笔尽西厢，启梦及其妻突出骂令殴打， 又以电话召崇九及张凤举、徐耀臣来。其妻向之恕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梦就正之，然终取书弃而出。据说鲁迅的日记是八道湾取书闹剧的唯一证据，在场的所有当事人对此闭口不谈，没有否认过，也没有解释过。
9: 反正是于丹性子从中挑唆是肯定的，
2: 包括后来说什么鲁迅去偷看人洗澡，这都是多年以后别人在那儿猜测。
9: 周作人写的是不辩解，徐广平当时不沾边，周建人不在场，与他性子没写过回忆。
2: 唯一的有一点点证据就是鲁迅他给自己后来起了一个笔名叫燕之敖者，指的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轰走的。
1: 八道湾的不欢而散后，鲁迅与周作人此生再未相见。1927年10月3日，晴，午后抵上海，与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简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野餐。这是鲁迅定居上海的第一天，在和三弟饭局中，鲁迅并未提及与二弟的矛盾。在此后三天的时间里，兄弟二人每一天都会在一起推杯换盏。
10: 你兄弟失和了，也无非就是和周作人失和，那么周建人还是跟他近嘛。
1: 后来鲁迅常在经济上给予三弟帮助，八道湾周宅的门牌换成了宇泰玉。再后来，二弟周作人发文公开指责鲁迅与徐广平的问题时，也从未提及八道湾的那个下午。鲁迅知道自己从不需要被盟誓约束，盟誓也无法约束他人，即便是自己的血脉兄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想，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Let'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心肠圆满。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习近平将于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胡塞武装称，沙特在一天内就对也门发动了157次袭击。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京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在21日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的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3: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0: 白宫在日前也发布了习近平主席这次访美的计划行程，美方将会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要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5: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经贸关系的走向时期成为了中美关注焦点。那么前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希尔德在接受我们记者专访时就说，中美的贸易数据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调整，为双方进一步磋商提供了比一年前更好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此前的关税休战能否逐步转化成为更为长期和稳定的安排。
6: 宏观经济学家谢尔德曾任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目前已趋于稳定，各方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会晤上。谢尔德指出，从美方视角看，双方贸易数据已经出现调整，便给双方下一阶段洽谈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好的经济背景。
7: As the two leaders planning to meet again, do tariffs still hold a central positionOr the trade backdrop changed a little bit?
8: I should say that the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has improved, if you like, from a US perspective.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s from China have come down, really halved since the peak level, which was in 2022. And exports from the US to China have also come down by about a thir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tradeimbalance,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or on the US side vis-a-vis China has actually come down quite a bit, maybe close to 60%.
6: 不过在谢尔德看来，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相当粗放，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两个目标，缩小贸易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
7: Tariffs have kind of been front and central in Trump's policy since he took office again this time.How effective that tool is, putting into today's perspective?
8: Well, economists typically don't like tariffs, but it's a fairly blunt instrument. It's a blunt instrument in the sense of, what is it trying to achieve? And if you look at the way in which President Trump has used tariffs, and of course

0: 系的框架。
1: You know, hopefully that truce now turns into some kind of longer term settlement where tariff rates are either, some of them are kept at current levels, which already in some cases not too high, but where there is very high tariffs being put on, some of those tariffs are reduced, and the whole idea of reciprocal tariffs is perhaps put to one side. And can we start to move to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ry to work out these issues longer ter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So maybe that will be, you know,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is summit.
0: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在即，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首次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到对话。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事实证明了在元首共识的战略引领之下，双方可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拓展合作空间。而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市场更加期待的是务实措施的落地。
3: 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照例由经贸磋商先行铺垫，本轮磋商涉及关税与贸易安排、人工智能等议题。中美双方均对磋商给出积极评价。有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的学者认为，五月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令到双方市场开始稳定下来，后续各方期待更多实效落地。
4: 其实市场也在期待一些非常实在的举措，就像中美达成的关于3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各自的降税的问题，那么其他的领域的一些更大的开放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理解呢，这一次的两国元首会谈就是希望能够把过去的这个共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呢能够指导这个在更多的新的领域去开拓相互互利和合作的这个新的空间。
5: 因为有人觉得300亿规模太少了。
4: 300亿其实按道理来讲也不算少了，因为它涉及的这个主要看它涉及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如果它涉及到是一些大宗农产品可能数量不会涉及的品类会太多。但是如果它涉及的是一些中小企业一些这种相对出口量并没有那么大的产品，那可能它涉及的这个利益团体就会更加的广泛。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这个规模大小的问题，现在是我们需要去采取行动让它落实的问题。
3: 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首次被摆上谈判桌的人工智能，中美双方逐渐触及更加敏感领域。周密说，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国内市场对于中美合作的期待会更加迫切。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中美关系的稳定中获得了更强动力。
4: 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了，如果说美方确实想要在某些领域去跟中国进行遏制打压，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也希望美方在考虑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敏感领域的时候不要以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3: 北京会晤之后，美国分别在7月和8月以强迫劳动和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大陆加征12.5%和7.5%的关税。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购买国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周密也说，这种单边措施的合法性不会得到各国承认，也不可能长久阻碍全球经贸合作。
5: 当前中美经贸竞争与依存交织，摩擦与合作并存，完全脱钩不现实，更可能是边竞争边对话边合作。学者也指，中美要管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关键在于守住红线，对话协商，找出一条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的合作之路。凤凰卫视孙伟健、陈琦北京报道。
2: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美国的五大电视新闻媒体已经暂停报道特朗普的行程活动。
6: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解锁。

0: 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港澳学生表示，讲话令人鼓舞，将会更加努力守护好国旗，为国旗增光。
3: 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逾千名港澳学生在听完讲话后深受鼓舞，表示会牢记讲话内容，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
4: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要保护国旗啦。咁我喺香港都是一个升旗队嘅一员啦。咁我希望在每次升旗典礼都是做好自己的规范，同埋尽好自己嘅责任，去升好国旗，唱国歌。
5: 我记得啱啱国家领导同我哋讲，佢好期望我哋可以做好呢一个国旗卫队嘅工作。咁我觉得我哋都是有能力将呢一份对国旗嘅心带翻澳门去发扬光大。
6: 我听到丁副总理讲话嘅时候，我当时都好激动。因為他講咗我哋年輕人一定要搞清楚國旗嘅意思，譬如我哋國家即係代表主權啦，我哋嘅國旗更加就係我哋青年人點樣可以為國家出一分力。
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此次活动深受中央重视，希望学生认真体会重要讲话，回港后也将整理讲话内容向学校及社会各界传达。
7: 唔单止一个旅游，要系谂下国家嘅文化历史，点解要爱国？點解中央咁重視？點解要安排呢次活動？呢啲先係佢哋要思考嘅問題。我亦都希望佢哋翻到香港咧，同佢啲朋友、同學、家人分享丁副總理嘅重要講話。咁呢個咧，就令到有啲今次未有機會參加呢次活動嘅朋友咧，都可以知道國家所要佢哋。我哋嘅对我哋嘅期盼系乜嘢？
3: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也表示，回港后会进一步推广学生对国旗历史的认识，加强国旗文化培训工作。
8: 同时咧喺嗰个日常嘅培训里边，系让佢哋更加能够去做好每一个细节，去体验自己点样去表达对国旗嘅爱护同埋尊重。咁另外亦都系作为未来嘅接班人啦，带我哋嘅国旗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地方。
3: 同学们也借此机会参观人民大会堂，并在最重要的主厅万人大礼堂留下珍贵影像。
9: 向国旗敬礼。
3: 参观完人民大会堂后，学生们还将来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来进一步深入对国家的认识。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2: 好，来跟进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在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还有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还有补给线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也在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的也门贾夫等多地发动了有157次袭击。此外，沙特还向以色列提供了机场还有基地，更允许以色列的侦察机可以飞往到也门领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最近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不过特朗普没有直接承诺会向也门政府军来提供军事支持。
10: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 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沙特对也门人民的袭击行为。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普利萨斯认为，特朗普不愿因发动空袭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旦胡塞武装转而封锁曼德海峡，可能形成第二个航运瓶颈，从而进一步推升油价。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21号在纽约召开外交协调会议，强化多边会晤和立场对接。面对中东局势在加剧，还有霍姆斯海峡受阻的安全还有经济挑战，卡塔尔和阿联酋就呼吁要构建纳入到伊朗的新安全架构，寻求以新的思维化解危机。
11: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外交协调会议于纽约举行。本次会议由轮值主席国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主持，
12: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阿曼外交大臣共同出席。
11: 与会各方就区域和国际议题协调立场，并围绕联大期间与各国及国际组织的计划会晤展开对接。这场密集的外交协调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多国面临严峻安全考验之际，为此海湾国家正积极探索新的破解之道。
12: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表示，
11: 中东需要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他指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一次警钟，海湾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任的共同行动，并确保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除了安全领域的重塑，这场危机对海湾各国的经济与能源通道也带来了直接冲击。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指出，试图通过修建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来使其失去战略意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并明确表示卡塔尔出于商业和技术考量。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计划，将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1号表示，目前和美国并不存在任何的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接触，更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就会改变战争的地理范围，要使用新的武器打击此前没有遭到攻击的新目标。革命卫队也在同一天说，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了。
1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参与外交事务，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沟通应由伊朗外交部回答。他强调，革命卫队目前以及过去都没有与美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
14: من قبلا هم یه بار عرض کردم تو یکی از توییتایی که زده بودم، قطعا همچین ارتباطی وجود نداره. اما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نه حالا و نه هیچ وقت دیگه‌ای هیچ ارتباط رسمی و غیر رسمی با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نداشته و اصلا ورود ب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پیدا نمی‌کنه.
13: 不过穆赫比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将与此前明显不同，包括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动用新的武器，并选择新的打击目标。
14: ما قطعا جغرافیای جنگ رو تغییر خواهیم داد، تغییر در سلاحهایی که و تجهیزات جنگی که به کار خواهیم برد، قطعا ما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ا قابلیت‌های جدید وارد معرکه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نیا خواهد دید که قدرت سلاح‌های ما و دقت سلاح‌های ما چجوریه و دنیا شگفت‌زده خواهد شد. و همین که اهداف ما متفاوت خواهد بود، اهداف ما دیگه الزاماً اون اهداف سابق نیست، ما اهداف جدیدی رو در واقع داریم که هنوز اون اهداف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نگرفته و در به اصطلاح صورت تهاجم اهداف جدیدی رو ما در واقع مورد حمله قرار خواهیم داد.
13: 对于目前的战事状态，穆赫比表示，伊朗方面并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而只是进入了不同阶段。他称，革命卫队此前已经按照长期战争进行准备，目前准备程度进一步提高。
14: جنگ هم تموم نشد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خودش رو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و از قبل هم آماده بوده و الان آماده تر شده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13: 穆赫比还声称，这场战争显示美国在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情报体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突破，并以伊朗此前对地区内美方设施发动的袭击作为例证。穆赫比最后表示，当前战争已经地区化，如果冲突再次升级，战争的地理范围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下来就会前往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包括外长阿拉格奇也已经获准能够赴美。现在伊朗媒体就在报道说，佩泽西提扬计划22号就会出发要前往纽约。特朗普近期一方面继续在对伊朗发出了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又释放可能会和一个最高层接触的信号。所以德黑兰民众怎么样来看待佩泽西提扬这一次的纽约行，是否也期待着美伊能够重新走上谈判桌呢？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13: 随着联合国大会临近，美伊关系再次来到一个敏感节点。对于佩泽西提扬此次纽约之行，德黑兰街头的反应并不像外界想象中那么热烈。经历近半年的战争制裁和经济压力之后，一些民众对于一次访问，甚至一次可能的美伊领导人会面究竟能够改变多少，并不抱太高期待。甚至有人认为，在伊朗的政治和安全决策体系中，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15: حالا نظر ملت ایران اکثریت اینه که آقای پزشکیان کاری نیست، اصلا رأی هم به اون صورتی توی مملکت 92 میلیونی نداشته و آقای ترامپ هم که میفرمایید به نظر من بهتره که شخصا با آقای وحیدی صحبت کنه یا با آقای رضایی. دیگه نظر خاصی ندارم، چون توی این کار توی مملکت همه کارا تصمیم گیرنده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ه.
13: 也有民众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强调谈判不应该是在军事威胁下进行。
16: می است که ایران نه جنگ طلب هست، طرفدار صلح هست. حالا ب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حالا اگر مذاکره به نفع مردم باشه که چه بهتر، ولی ایران زیر بار زور نمیره.
13: 也有民众更加悲观，战争持续近半年，美国的军事威胁与谈判信号交替出现，而普通人最直接感受到的仍是战争和经济压力带来的生活困境。不过在悲观和疲惫之外，仍然有人希望佩泽西提扬此行能带来转机。
14: انشاءالله که سفرشون طوری باشه. البته در مورد ملاقات با ترامپ اون حرفاش درست نیست، مرتب هر روز هزاران دروغ میگه.
13: 随着战争持续，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关心的已经不只是美伊之间谁会让步，而是这场冲突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又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影响。
17: 战争大半年过去了，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战不和状态的人们开始对于佩泽西气洋访美并不感到十分的期待，很多人感到悲观，但也有人说仍然保持着微小的希望，希望战争能够就此尽快结束。凤凰卫视旅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换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丹麦的首相府在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会在22号会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的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已经抵达了纽约，准备要出席联大会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这份协议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达成的，对于各方都有利，对于西方和北约也是如此。弗雷泽里克森强调，丹麦没有放弃主权。协议的签字仪式预计会在当地时间22日的10:30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会共同签署。特朗普日前也在社媒上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会赋予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的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现在包括像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 Political 这三家美国媒体21号就白宫的采访禁令提起了诉讼之后，美国的一些主要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的活动电视联席采访。特朗普政府和美国这些主流媒体之间绕的美国白宫采访权限的争议正在进一步的升级。
18: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 ，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所以当前美国媒体和特朗普政府针对于采访权限问题陷入到一个对峙局面。21号，白宫电视新闻联播网的成员，像是福克斯新闻、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全国广播公司，集体都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行程活动采访报道。而特朗普在当天就回应说，自己并不担心。
19: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boycott me.But they never boycott me, so I wasn't very worried about that. Look at all that press.
20: And I think I have an obligation not to let fake news. They're very bad for the country, very bad for national security.

0: So I have that obligation. So we'll see how it works out. Why
1: is that? 白宫电视新闻联播网的五大成员媒体二十一号已经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公众是有权能够获取有关于政府的准确和独立信息，当局不能够因为反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就对其施加限制。白宫电视新闻联播网指的是随同总统出行采访的记者团，成员一直是采取轮流在采访并且共享素材的合作机制，原定当天是要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来担任轮值代表。不过特朗普此前禁止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到白宫采访，并且威胁还要把这样一个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为了声援遭到封杀的这三家媒体，现在包括了纽约时报、美联社、法新社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也都决定不会发布特朗普二十一号的活动照片。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其他的财经焦点。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美国媒体报道，当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打破加美就有关系的情况之下，现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希望利用这样一个全球对美投资的疑虑，要把加拿大打造成为替代的选择。
1: 据美联社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亮相欧洲等密集的外交行程，体现出他推动建立美国之外替代选择的急迫性，代表其政策已开始转向，在保有自主决策权的同时，希望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加拿大目前面临到的美国关税、美国投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要求加拿大调整国内政策的压力，卡尼20号称，如今进入美国市场已经需要付出代价。总统特朗普周一再次威胁，美国正在与白俄罗斯谈判，准备以远低于目前从加拿大购买的价格采购钾肥。钾肥是关键的化肥原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占美国钾肥进口量的79%。美加谈判目前仍处在一个暂停状态。卡尼上周五表示，加拿大过度依赖一个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报道称，卡尼希望利用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作为一个可预测投资目的地的疑虑，将加拿大打造为替代选择。他向全球资本传的信息是，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利用关税和不确定性作为施压手段时，加拿大可以提供稳定、法治和可靠性。报道同时点出，加拿大当前的选择也存在局限。欧盟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式的联席成员制度，而欧洲无法在短期内取代美国市场。目前美国购买了加拿大近3/4的出口产品，而当前加拿大正陷入保持自身主权和美加经济一体化的冲突之中。凤凰卫视杨慕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的柴油价格周一又创新高，不过市场更加担心的是，这个柴油快速涨价会对经济造成的外溢影响。美国汽车协会在周一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均价首次突破了6.5关口，报每加仑是6.505美元，再度刷新的记录。在周末乌克兰袭击的莫斯科的炼油厂进一步加剧了供应，多数的美国消费者不会直接使用到柴油，但是经济学家担心的是，由于这些柴油的广泛应用于像是卡车、农业、发电、船舶还有铁路等等，所以涨价会使得更加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业在船道，进一步推高整体通胀。与此同时，路透社就援引了储存行业的数据显示，像是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在10月份可能出租的柴油存储容量创下4年来的新高，这意味着是市场供应呢已经紧张到无油可存。高盛更在警告，随着柴油价格的走高，能源市场的供需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向其他的成品油扩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1号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已经闭幕。这次会展全面升级，聚焦在需求导向和 AI 产业对接，吸引了7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家的企业参加。本届的东博会和峰会首设 AI 大卖场和4场的编会，发布了42项的东盟 AI 应用场景的合作需求，意向合作金额超过了10亿元的人民币。AI 的会展大模型和数字主持人等应用贯穿了全周期，展会总面积达到了17万平方米，设有一个主会场和2个分会场，共有3432家的企业参展，其中国际的参展企业就占有30%以上。有参展企业表示，借助于博览会这样的平台，与广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拓展东盟市场。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港元和美元挂钩已经接近有半个世纪，这个挂钩代表的是香港的利率要基本跟随美国的利率变动，而这一次美国联储局在加息，在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也跟随加息之后，银行却没有同步。不过银行业人士认为，未来银行势必也是要加。
2: 美国联邦储备局上周在议息后决定加息1/4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香港随即跟随，金管局调高贴现窗利率相同幅度的1/4厘到4.25厘水平，也是2023年七月以来的首次。香港1983年开始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香港的利率紧随美联储的决定。一直以来，联系汇率是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基石。不过，主要银行这次并没有跟随加息的行动。三大发钞行决定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到5.25厘水平不变， 地产和银行业人士对银行不跟随加息的意见分歧。地产业人士指出，美联储上一个加息周期次数有16次，先榜的银行只跟随5次。同时，在2022年9月美联储加息1/4厘之后，先榜的银行只提高最优惠利率1/5厘。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港元利率与按揭利率的所谓封顶利率还有一定差距，银行有不跟随加息的余地。所谓的 A-chan 就是根据港元拆息浮动再加点的利率，封顶利率现在一般处于3.25厘水平。而且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近期处于530亿港元以上，银行资金成本也没有大幅增加，没有加息的必要性。不过利差扩大将吸引更多套利交易流入。金管局总裁于伟文表示，港美息差扩阔有机会引发套利交易，把港元汇率推向弱方水平。利端见影，港元承压逐步向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靠拢，并触及超过1个月新低。金管局去年夏天多次入市干预港元弱势，捍卫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在息差扩大的影响下，港元近期逐步走弱。银行业人士指出，一旦港元触及弱方兑换保证水平，港元拆息将会急速上升，增加银行资金成本。如果美联储年底之前一如点阵图预计那样进一步加息，香港的银行将别无选择跟随加息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美日韩在纽约举行外长会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日韩三国外长21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会谈，三方聚焦在深化经济和安保合作、朝鲜半岛局势还有北极合作等议题，持续强化三边同盟。美国国务卿努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韩国外长赵显共同步入到了会场，三个人一同合影，随后就展开了闭门会议。这次会谈是今年七月份以来的第三次美日韩外长会。在会上，三方就能源合作、北极航道的开发、全球与区域局势深入交换意见。面对朝鲜局势，三国重申维护半岛和平与安全完全无核化的决心。此外，韩国外长近期也和美方讨论到了霍姆斯海峡航行安全，并且计划在联大期间要和有关国家一同关注中东局势。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表示，他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以及红海问题进行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会谈。马克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就说他和特朗普进行了良好的讨论，一致同意会推动重新开放霍尔姆斯海峡。此外，双方也讨论到了像是红海局势，要保障石油开发设施的安全。马克龙就说双方一致同意要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并且重点讨论要确保俄乌双方暂停对能源设施的打击提议。他表示会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就会和泽连斯基会谈，会提出一些有关的议题。同时，英国首相伯纳姆也计划会在22日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首次的面对面会谈。有英国政治学者认为，伯纳姆这一次首要目标就是要和特朗普建立一个良好的个人关系，在避免英美分歧激化的同时，要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要维护英国自身的外交政策。
5: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2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此前两人已经通过至少2次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虽然伯纳姆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公开批评特朗普，但英国智库学者奥沙利文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英国政府内部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过去曾发表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但后来仍然能与特朗普建立相对正常的工作关系。他认为对于伯纳姆来说，首先要确保双方能够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6: The much bigger issues on the table, I imagine for Burnham, are probably to try to secure or impress upon Trump how critical this winter will be for Ukraine.And try to shore up support from the US, particularly for some of the air defense support that the US is the kind of top provider or the most important provider of for Ukraine.
5: 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希望推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应对俄方的空袭和即将到来的冬季。 中东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是英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英国政府还希望与美国讨论恢复海上通行的方式。由于英国近期在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进行部分贸易的立场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奥沙利文认为伯纳姆需要在表明英国自身外交立场的同时，避免这些问题成为英美会谈中的主要矛盾。
6: He'll probably want to use the rest of his time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果创新究竟是冲击 2.0 还是机遇 2.0？
1: Companies can come here and participate in innovation that in some cases is faster and more cutting edge than they would get in other places. And so there are real wins to being in China.
0: 关税与科技竞争之下，中美如何寻找相处之道？
1: If we each realize that we can do serious harm to each other, but we're also doing harm to ourselves, and so it's in our best interest to find a way to work together.
0: 风云对话专访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克。2026年3月，随着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发起新的贸易调查，全球贸易摩擦再度升温。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舆论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冲击 2.0。 但在中国，从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到生产线上的智能升级，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不断进入全球市场，世界面对的究竟是又一次冲击还是新一轮的机遇？何迈克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2007年正式加入中国美国商会。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0: 系会辛苦，洗湿嗰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阿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焦点专栏，全版好大一版啊。上头的标题呢，我们其实从他所描绘的这个漫画啊，看到一看就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啊。那这个部分上头他写着中美科技竞争啊，胜负未定。当然他有一些专家的观察，稍后我们会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近期中美之间最新互动受到全球关注，接续一起来看。在今天的消息上，大公报文汇报在今天的头版标题当中写着习近平民企对美国国事访问，而在副标题呢也可以看到外交部对此啊做的一些表述，包括像我们看大公报这里写着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在文汇报这里也是提元首半年内

访具里程碑意义，将探讨两国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具里程碑意义。在具里程碑意义当中呢，包括接待的方式，特别是美方这里消息比较多啊，他们很主动的会对外去释放。在这里，南华早报主要看到的是，这一次在美国也是以第一夫人的名义公布了相关的一些安排细节。在美方这里是由特朗普跟梅拉尼亚啊，到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协同夫人出访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对应的安排。而媒体呢，因为看到是两边啊中美双方的一些伉俪共同出席，他可能会有些标题啊，比如说这个 Double Day， 这就是南华早报自己的诠释了。那核心是来看到这次接待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息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的战机列阵，同时在两方国宴拟邀的商界名单，媒体也有部分的一些消息做一些汇整啊。在这里我们可能透过了画面上可以看到，不过它资料来源是整合了路透社还有福斯新闻。好，在这个进展上面也看到了，在当前中美有对话有沟通，但在科技发展上啊，现在好多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这个发展上呢，中美两大国是一个引领非常重要跟关键的坐标，其他国家呢好像只是在旁边啊，只能够靠边站。这两边呢整体发展一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可能会决定未来整体一个实力的部件。在南华早报这一篇呢，刚才我们一开始也看到它版面很大啊，全版的版面，中美科技可以说胜负未定。这里我一起开看它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在特朗普啊五月访北京之后，这两边啊，双边在人工智慧、芯片还有有关的科技供应链领域啊，寻找到最新的一些制衡筹码。但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两边啊，双方谁可以为着去施展这些优势的过程当中，谁能够更能去承担一些短期阵痛？因此他也做了许多的分析啊，包括提到像美方目前许多的专家，他们在分析当中会聚焦美国可能仍拥有先进芯片与技术的优势，但是呢，他现在整体的发展策略，他会去限制海外的算力，这部分会不会间接的去影响到美国自己本土有关这些企业还有 AI 人工智能大厂的一个发展呢？另外还有之前我们提到有关于在技术上的一些谈论的议题，但看中国的方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因为中国在政策制定的方向，还有在本土硬体生态的一个建造方面，不断的去展现它的一个韧性，所以因此使得市场呢，现在普遍都希望中美在相关的领域，如果能够是和平共处，这是最好的，因为和平共处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创意跟优势，这个部分是有正面推动的一个这个效力。继续看对话机制上，在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何立峰先生跟这个美国的贝森特啊两边的会晤，因为这两方各自代表了中方跟美方的牵头人啊，在这个部分呢也提到说，是我看信报跟民报港媒，这主要是因为贝森特他就这一次的对话对传媒做了一些表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港媒的这个标题上主要是来自于美方贝森特口中所传递出的一个消息。当然整体的会谈，南华早报这里一开始也说，在这样一个成功气氛的一个会晤之下，有关于创建 AI 对话机制这个呢，如果大家对消息呢，像上次的特朗普呢，他的口中他访华时候他的口中也特别提到这一段可是在这一块的一个进展方向呢，后续也要看，因为接下来呢这一波的一个会谈，还有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的一个接触，有对话有沟通。再来看到，在对于美国来讲，谈到了 AI 发展，美国要建数据中心，之前软银还开了一个承诺，在俄亥俄州要建一个全球最大的资料中心，但现在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纽约时报这篇今天最新的现在有关于发展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疑虑不断的扩大呢，甚至上升影响到了华尔街。华尔街重估 AI 基建资产价值，数据中心运营商现在 IPO 就是他们本来要上市募资嘛，定价低于指导区间。好，这里整体有一个情绪，说有关于建数据中心的这种疑虑，甚至是批判性可以说是影响了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项选举，甚至在一般市井小民的谈话当中也都在关注这一块。数据中心建设的地方有很多是在乡间，它需要庞大的电力，所会消耗的一些电能、水源跟资源等，也不断引起在地居民的一些关注。那现在有几个变化，像是软银。

本来呢接续就要做 IPO， 现在投资者疑虑，所以时间要延后。同时，软银旗下有一个叫 SB Energy 的分公司啊，就是它的名字缩写就是这样啊。他们呢，本来呢，这个募资上头来讲，它有一些中间的承运商，但承运商呢，在他们与投资者之间，他们都希望股价是有个合理的区间价值。但是目前承担要去购买这个合理价格区间的股票的投资者变少了啊，还不到他们要的这个量，所以使得整体的发行呢，这个 IPO 的计划往后推。不止软银，还有呢一些提供电力啊能源的这些公司，也考虑在这一波，本来大家觉得这个投资应该很畅旺，现在正是因为这些忧虑声，所以使得这些的影响啊会不断的发酵啊，所以看到这一块的在美国的气氛情形，好，这个又是路线之争啊 ，AI 的世界末日论也引起持续的辩论。华尔街日报，硅谷 AI 路线之争，阿莫迪想刹车，黄仁勋踩油门，一位是代表 Anthropic。一位是代表 NVIDIA， 在印度时报这里呢，也看到的，他是放大了黄仁勋的谈话啊，说黄仁勋就驳斥了阿莫迪他的说法，说什么 AI 啊，好像会毁灭我们所有人类。他说像这种倡导这种末世论呢、啊，可能是对某些人如何如何如何。那他甚至提到他驳斥当中啊，黄仁勋提2030年前人类遭毁灭的几率为零。他甚至这点跟特朗普立场比较接近啊，说有一些这些出来去这么说的背后或出于政治因素，也可能会吸引外界注意。但无论如何呢，这些堆叠在一起，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它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舆情效应已经散布在美国这次的选举各个话题当中了。再看中东的情势，最新美军援沙特两难，特改口气袭胡塞，经济日报的标题，世界日报传考虑空袭也门啊，也门，特朗普也提前返回华府。特朗普之前提前结束大卫营到底是为了什么？各方呢还是与中东的情势关联在一起啊？尽管并不是说完全说明整体的细节，但这个部分呢，原先提特朗普呢在这里可能是要有一波的军力来去攻胡塞，但之后呢又表示说在胡塞这里他们有联系的沟通啊，有沟通起来，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美方有发生有一些摩擦。但有很多的分析也认为，因为此时对于当前的美国还要应付中期选举来讲，民意的气氛就很讨厌战争这个话题了。现在还有一个成本的考量，伊朗战事已经消耗许多，现在接下来还要在胡塞这里有动作，眼下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议题。在这一波讨论当中，再来看英国是要向沙特来提供技术性的军事支援了。因为沙特这里所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啊，针对胡塞，因为胡塞影响了他们在红海还有一些东西管道的运油计划，这里呢英国要提供空中加油支持。今天的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说啊，这是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已经同意了，而且这里呢经过了讨论之后呢，是提供空中加油机这样的一个协助。同时英国的考量说，他们也是想到本国国民的利益，因为沙特在这一波的情势，他就削减了往欧洲所要输送的能源用量，那这当然直接就会冲击到一些民生啊，所以他呢就做了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的理由也告诉大家。接续是中东的炼油厂啊，现在却出现了燃料供应的瓶颈。炼油厂应该呢跟供应瓶颈的关系，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持续了好多个月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事情势啊。而且呢，在 RT 也报，美国的柴油价格现在已经升到了历史一个新高点，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高啊。像因为中东的战事让乌克兰又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哎，这段话大家会不会有印象？特朗普之前为什么想要约束泽连斯基，你不要再攻俄罗斯的炼油厂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是直接冲击到在美国他自己的柴油应用价格。说这里呢，里面写着说，柴油价格在上周五啊，已经升到了每加仑6.45美元啊、哦，这个是升到了这么样一个高点。那所以呢，现在美国开始要有一些议员要推动说看能不能限制出口，就从自己的出口这里在做限制，但这个部分可能进一步对于全球供应来讲会更加紧缩。消息再看，特朗普政府提议出资50亿美元要来启动一个投资基金，要重建海湾能源设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底气，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联合国这会议期间啊，他就提到说，可能啊，再过两年，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价值了。卡塔尔呢，立刻跳出来反驳，说霍峡永不淘汰。
在这里要看到一点啊，虽然是要启动这个资金，要去重建海湾的能源设施，但对于中东各个国家来讲啊，这里有关的国家来讲，一，它的替代管道、替代运输的这些通道，能不能保证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安全与供应量，这是一个考量。同时呢，在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不同的出口能力限制。因此两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没有它的任何一点价值，在这些消息的冲撞当中，也留给外界许多的观察点。这是伊拉克的新任总理，原本是一个富商啊，《纽约时报》我们看这一篇啊，这里也看到他主要是因为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也接受《纽约时报》的一个访问，是阿里扎伊迪。那他现在是定出了一个时间表，说2027年6月30日啊，他要解除在伊拉克所有的民兵武装。但在这里呢，却也被认为说，或许呢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民兵组织的力量可能更为分散，还有一个意愿性问题。不过却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往前去努力，这波显然背后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哦。包括呢，像另外一边的以色列的这里的媒体提。对伊朗来讲，现在可能又增加一些压力，因为当伊拉克跟土耳其呢，可能更要顾到美国这里的一些指令的时候，所以这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波当中呢，也在联合国大会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缘政治的角力，应对红海危机，欧盟外长呼吁，护航的军舰要增到超越10艘，就路透社讲，卡拉斯说这里可能需要超过10艘的军舰了，因为从2024年他们所开展对于红海有一个护卫的行动啊。现在卡拉斯这一位欧盟的外交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做了以上的表示，说他现在整个部署不足，整体局势会更加严峻，而且他希望呢，一些成员国能够增派一些海空力量。到目前为止，其实根据意大利的公共广播公司一个报道，他们的行动在28个月内已经护送了大概700艘的商船，可是这是累计啊，并不是说同时护卫的数量啊。接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全球速览。接续来看政府禁令出台之后，多家美国电视网暂停部分特朗普的报道。另外，媒体大战彻底爆发 ，CNN 被封，五大电视网集体停拍特朗普活动。昨天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把他们赶出白宫啊，现在几家电视网来做抵制。纽约邮报也提议，你看特朗普呢要为了白宫啊南草坪新的直升机建成的工程呢剪彩，但是呢主流电视网呢都不直播，干脆都不转播啊。在这里呢，当然就是整体的自由的后续啊，这个新闻自由的争议的后续。纽约时报这里更说，你看多年来一直是必看电视的明星，但现在特朗普却面对啊媒体呢要那个不直播他，不转播他，要减少他曝光的这么样的一种考验跟危机了啊。那当然这一波呢，相信还有一段时间会延续这么样的一个博弈。美国最快本周升级制裁，要哪里呢？主要是要影响国际刑事法庭的法院的运作啊。它自己其实本身也是作为 ICC 的一个部分。那此前呢，大概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多次特朗普也提过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啊。这对于整个国际法规的一个运行，还有它实际动作的一个影响，或许在接下来这几天也要看后续的一些细节。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

0: 阳卫视中文台。
1: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追的是德国的选情。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现在压力真的是非常大。今天来看各家报纸，因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期间，地方有两个州份的选举，大家主要看的呢是梅克伦堡、西波联邦，还有跟柏林的选举。就到今天来看，这个统计的都差不多了。德国基民盟败选，二战后首次无缘州议会。这个无缘州议会呢，指的是梅克伦堡这里，因为呢你没有过，他竟然在梅克伦堡的选情没有超过5%能够有席位的一个门槛，所以这个呢对于基民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在柏林呢，虽然选的呢他是有保住一些部分的席位，但整体受到左翼党还有另类这个选项党选择党的一个冲击，挤压的情况也比较强，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次这几家的标题呢堆叠出是一个基民盟选举在两个州份上的一个失败，选得不够理想。那现在呢，这个梅尔茨自己称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他自己都这么说，但是他还是无意辞职，他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要继续领导走下去。然后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还没有面临到，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就立刻就是要被迫下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可能会非常的一个关键，我们先看在当地的一些报纸，梅尔茨联盟党内无人提出领导权问题，这个部分需要反应时间。而在这次的选举之前呢，梅尔茨，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涯，他还不去联合国大会了，因为本来要去取消了这个行程，因为现在国内的情绪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那他特别也提，在这次选举之前，他至少有8个州份的地方的首长是联署支持他。在德国，他们这个是让地方的这个州份的自治权呢，是有他们自己一个自治权。但整体的情势再来看呢，在这样一个冲击之下，《金融时报》也看梅尔茨，他现在把焦点，批评说这些是灾难性的一个具有破坏性的这些民粹主义，特别抨击这个部分。不过比较讽刺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不少民调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呢有将近40%的德国选民，他似乎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更愿意把选票去投给那些在基民盟门口中说具有破坏性政策的这些政党，所以看到民意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许多的政治分析家也都在看这种情绪，可能真的就会去实际去撼动到德国长期以来它的一些传统的政治路线。而且在这一波当中呢，还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偏右或是中间偏左的这种政治立场，可能都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失了分。但是呢，接续更多的是要看到政党之间的合作，这次基民盟呢在梅克伦堡这里选得不好，甚至进不了州议会，没有席次呢。但在柏林这里呢是左翼政党获得大胜，那么就要看左翼政党他推出来的政策是什么。左翼政党这次狂打主打的就是住房政策，在柏林啊，因为租的人口比较多，那现在左翼政党打出了一个口号承诺，就是说要把这些企业家所拥有的物业到时候可以开放出来作为公共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安排，做不做得到在这里呢就要看各自政党呢会看到，因为当政党之间都没有过半的绝对执政的权利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玩合纵连横的政策了。再看俄罗斯大选，俄罗斯大选执政党获得355席创新高，执政党得票过半稳胜。在这里呢，民报这里也看，这可能呢是不是被视作就是一个民意授权，对于当前普京，对于乌克兰，战争的一些看法跟路线就会去做延续，也这里也看大概这次得票率达到了57.83%，创下该党历来最多的一个席位，取得355席，整体的投票率是59.32%，这里是超过上届。而且在这次还有一个细点观察，在为期3天投票的最后一天，乌克兰还向莫斯科跟周边地区发射了多波无人机袭击，让莫斯科市场呢都说这是他们所承受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昨天可能热点也有看到了，另外呢，就南华早报的一篇分析就看到，在这一次的选举胜利当中，对于普京他的一个政治权威执政权的稳定的影响，民报这里来看一个效应，说这波彼此之间没有消停的攻击，对于乌克兰来讲，它的经济命脉受到了影响，乌克兰也首见超市缺货，因为 在这里主要是钢铁，他说乌克兰自1991年呢就开始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钢铁业，但是因为乌克兰的袭击，它也针对了许多的一个钢铁业啊，这里，所以使得呢，他们现在可以说有相关人士提，乌克兰现在可以说甚至没有钢铁业，因为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哦。同时，基辅还预估它今年有一个预算的缺口会达到270亿美元，所以之前已经跟欧盟这里求救了，希望看看是不是能把明年预算先拨。但这里呢，显然还有一点时间要去做一些讨论。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承受的俄罗斯的攻击，可能会使得他们这个损失会更加在增多。消息人士，泽连斯基与美国情报首长拉特克里夫在爱尔兰会面。然后早报今天也看，消息人士这么讲，这是在爱尔兰的一个农场会面，而且呢是两边都有飞机在加油的过程中，说是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谈，但谈了多久里面并没有写，内容也没有对外公布。而且呢之后泽连斯基啊，据说是他要转机之后就要飞往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而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局长呢，这个情报的首长呢，拉特克里夫则是在结束跟埃及总统塞西的会面之后，他也要回程。两人可能在中间呢，这个就做了一个见面，但细节是什么没有说。但是呢，大家敏锐的就会发觉，因为美国的这个情报首长之前不是才去莫斯科吗？所以显见美国跟俄罗斯、美国跟乌克兰他们之间的情报交流的情况啊，这个部分所做的一个影响还有它的一个效应，可能接下来还要再看看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没有一些新的点跑出来。好，再来看美国近期对于格陵兰的动作，我们知道这几天已经一直在发酵，美国会不会一兵都不动就直接把格陵兰给拿下了呢？在这波观察当中，我们还要特别敏锐地去看到欧洲感觉是集体失声，跟上一次格陵兰的议题出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欧洲视格陵兰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战略资产，同时也是国际法治的最后一道的红线。但是在这一次呢，看到美国已经开始在格陵兰要先做一个军事基地的扩充，接着呢在资源通道的一个铺排上也开始在做一些动作。而在这个时候，丹麦会说话比较保守啊，来看到这个部分，你看他说他们要签协议了，是不是要为美国在当地的投资铺平了一些道路呢？同时路透社也讲，同有两个军事基地，这个美军要在格陵兰呢要有两个军事基地，但其实不是说两个新建，应该说是一个在格陵兰南部的旧基地的重启，另外一个是在东部要设立一个新的军事的一个据点。那这个部分呢，也要接下来呢，就是在跟丹麦的协议当中要来看协议的内容。经济日报有一篇观察，就说，这是不是北极的现代租界？争议是哪里呢？争议就是在这个协议要看它是怎么定的，它的限制会不会使得丹麦在自己的主权的叙述上面呢发生了有一些压力，或发生了一些变化呢？再来看的是法国跟加拿大，昨天已经看到两人会晤一起到一个岛上，而且这个岛是之前特朗普还把地图画成美国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呢，由于卫报就看着两国要建立更紧密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在这一波他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当中，合体还有一个卡尼呼吁要增加一个集体的韧性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核心是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我们昨天也提涵盖太空还有一些资源、军事的一些部件等等，还有一些贸易的关系。但是总体来看，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密的话，还有赖于欧盟之前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他们还有一些条件呢，一些限制需要去排除，才能够让在这一波的关系当中，彼此的合作能让外界看到更为靠近的一些实体证据。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柬埔寨太子集团的电诈园区内部曝光了。柬埔寨政府呢带了媒体去看，结果发现这张图，你看里面好像城中城可以容纳20000人之多，有一些道路的设备，还有一些场景的构建在这里呢，也对外呢看到在这一波的电诈情势当中的一些细节。另外是在社媒上呢也讨论了不少，主要看新岛，看商家暗示特殊服务，闲鱼平台被曝涉黄及致歉，在这一波提到的一些关键点还有在相关探讨，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议题争议，来看后续。好，今天这个跟我们更有关系的就是 AI 的到来。有没有可能呢？大家关心一下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很多朋友现在会注意到，一有问题的时候他 就觉得我就是要问 AI， 同时呢，可能在沟通上是不是宁愿跟 AI 去沟通，或是跟情感机器人沟通，而不跟人实际沟通了呢？联合早报看与 AI 爆恋情，日本就关注玩 AI 上瘾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这日本呢，可能有很多人当他很宅的时候，他在家里只跟机器说话，在这里比例很高，大概有60%以上的用户对于情感机器人的信赖度竟然达到了86%。那同时有近30%人显示跟人对话更不自在，被 AI 割裂的人际关系，可能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关心起了。大千世界最后一张图片，一起来看看，这是第191届的慕尼黑啤酒节举行了，看他们的盛装游行。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召开时间。
1: 习近平周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
0: 也门政府军打击胡塞武装，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
1: 伊朗总统计划在联大发表讲话，可能与特朗普会面。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0: 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5: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4: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凤凰卫视周家欣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20号是在美国纽约举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就说，中美高级官员将会在约2个月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会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跟沟通机制。
1: 贝森特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发生人工智能领域。

0: 的安全事件时，开通沟通热线或事件专线。
1: 进一步来看，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在即，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首次将人工智能的议题纳入对话。有学者认为，是时也证明，在元首共识的战略引领之下，双方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0: 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市场更加期待务实措施的落地。
2: 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照例由经贸磋商先行铺垫。本轮磋商涉及关税与贸易安排、人工智能等议题。中美双方均对磋商给出积极评价。有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的学者认为，五月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令到双方市场开始稳定下来，后续各方期待更多时效落地。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首次被摆上谈判桌的人工智能，中美双方逐渐触及更加敏感领域。
3: 周密说，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国内市场对于中美合作的期待会更加迫切。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中美关系的稳定中获得了更强动力。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所以，我也希望美方在考虑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啊、敏感领域的时候啊，不要以 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2: 北京会晤之后，美国分别在7月和8月以强迫劳动和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大陆加征12.5%和7.5%的关税。 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购买国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周密也说，这种单边措施的合法性不会得到各国承认，也不可能长久阻碍全球经贸合作。
4: 当前中美经贸竞争与依存交织、摩擦与合作并存，完全脱钩不现实，更可能是边竞争边对话边合作。学者也指，中美要管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关键在于守住红线，对话协商，找出一条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的合作之路。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北京报道。
0: 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持续成为关注焦点。前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谢尔德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贸易数据已经出现了明显调整，为双方进一步磋商提供了比一年前更好的背景。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此前的关税休战能否逐步转化成为更长期和稳定的安排。
5: 宏观经济学家谢尔德曾任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目前已趋于稳定，各方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会晤上。谢尔德指出，从美方视角看，双方贸易数据已经出现调整，便给双方下一阶段洽谈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好的经济背景。As
6: the two leaders planning to meet again, do tariffs still hold a central position, or the trade backdrop changed a little bit?
7: I should say that the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has improved, if you like, from a U.S. perspective.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s from China have come down, really halved since the peak level, which was in 2022. And exports from the U.S. to China have also come down by about a thir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trade imbalance,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on the U.S. side vis-a-vis China has actually come down quite a bit, maybe close to 60%.
5: 不过，在谢尔德看来，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相当粗放，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两个目标：缩小贸易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谢尔德认为，关税走向仍会是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关注双方去年达成的休战安排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更长期的框架。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杜马选举结束，各党派呼吁当前要团结一致。
1: 德国执政党在州议会的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面临执政危机。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了打击。
4: 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的贾夫等多地发动袭击。
5: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1号表示，目前和美国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会改变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且打击此前没有遭到攻击的新目标。革命卫队同时也表示，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参与外交事务，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沟通应由伊朗外交部回答。
7: و نه هیچ وقت دیگه ای هیچ ارتباط رسمی و غیر رسمی با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نداشته و اصلا ورود ب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پیدا نمی کنه سب.
6: 不过穆赫比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将与此前明显不同，包括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动用新的武器，并选择新的打击目标。对于目前的战事状态，穆赫比表示，伊朗方面并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而只是进入了不同阶段。他称，革命卫队此

0: 前已经按照长期战争进行准备，目前准备程度进一步提高。穆赫比还声称，这场战争显示美国在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情报体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突破，并以伊朗此前对地区内美方设施发动的袭击作为例证。穆赫比最后表示，当前战争已经地区化，如果冲突再次升级，战争的地理范围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汉报道。
1: 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而多国的领袖或官员都趁大会举行期间的机会，与其他的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
2: 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计划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而联合国总部附近21号开始加强安保工作，纽约市警局也部署了数千名警察严阵以待。
3: 联合国大会年度一般性辩论将于22日举行，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在这里登台演讲。伊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总干事阿巴西宣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计划于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届时他将阐述伊朗对国际事态的立场，尤其是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立场。由一个高级别代表团陪同出行的佩泽西奇扬还将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和磋商。他说，美国政府先前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发放签证，其中包括总统媒体团队的成员。特朗普将于22日在联大发表演讲，此前他表示对在联大与伊朗总统会面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21号是在纽约召开了外交协调会议，强化多边的会晤与立场对接。而面对中东局势加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等安全与经济挑战，卡塔尔与阿联酋就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寻求以新思维化解危机。
4: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外交协调会议于纽约举行。本次会议由轮值主席国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主持，
5: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阿曼外交大臣共同出席。
4: 与会各方就区域和国际议题协调立场，并围绕联大期间与各国及国际组织的计划会晤展开对接。这场密集的外交协调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多国面临严峻安全考验之际。为此，海湾国家正积极探索新的破解之道。
5: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表示，
4: 中东需要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他指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一次警钟，海湾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任的共同行动，并确保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除了安全领域的重塑，这场危机对海湾各国的经济与能源通道也带来了直接冲击。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指出，试图通过修建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来使其失去战略意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并明确表示卡塔尔出于商业和技术考量。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计划，将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大期间，多方展开密集的外交协调，而美伊之间的互动更是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1: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6: 桑颖你好。
1: 我们好奇的是，伊朗的官方跟民间怎么样去看待美伊领导人可能会进行的会面？还有，伊朗有没有设下什么先决条件呢？
6: 好的，谢阿姨。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确认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期间会和特朗普见面。另外，伊朗媒体的报道中呢，透露的总统的行程当中，只大概说了一下会在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然后和部分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并且会与在美的伊朗华侨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进行交流，但是也并没有确认说。在会面期间会和特朗普进行见面。另外，我们也跟部分的伊朗民众进行了一个采访。有的伊朗民众呢，就是说现在其实 伊朗的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佩泽西奇昂并没有真正实质的权利，所以他去纽约联大更多的是发出伊朗的声音，表达伊朗的观点。但是呢他是否会和特朗普见面呢，其实影响并不能真正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还有的民众呢就更加的悲观，觉得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和封锁层层加码，自己的生活是每况愈下，所以他有的人就会觉得其实这种战争的风险也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对佩泽西奇昂的这个联大之行呢不抱太大的希望，也不认为他们之间的会谈会怎么样。综合以上的这种信息呢可以看出来，其实在这次佩泽西奇昂的纽约联大之行呢，他和特朗普见面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之低的，甚至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最大的障碍呢，就是说美国会如何回应伊朗之前提出的这七点方案。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能够就这七点方案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之后可能双方的这种正式的沟通和会面才会真正的展开。而目前看呢，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姿态吧。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相宜。
1: 好，美伊领导人会不会见还是一个问号，只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倒是真的见了面。先谢谢郑凯哦，我们就要详细来看到21号他们两个人在纽约会面了。21号晚间，泽连斯基前往了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官邸与马克龙举行会面。而就在数个小时之前，我们也看到在法美元首举行了会晤之后，谈及了乌克兰的问题。马克龙就表示，他和特朗普总统将会共同努力，要争取暂停针对乌能源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也尽快的开启严肃谈判。而泽连斯基这一次到访纽约，将会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而期间也计划举行大约有20场的会晤，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
2: 俄罗斯新一届的杜马选举已经结束，各党派于周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就选举情况作出说明，呼吁当下要团结一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按惯例会见各党派领导人。
7: 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已统计的超过95%的选票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超57%的政党名单选票，赢得450个议席中的355席，较上一届的310席大幅增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当天表示，普京将按惯例会见各议会党派领导人，具体形式将另行公布。但各党派周一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当前国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下所出现的社会问题。
8: Когда полстраны живет на 30-35 тысяч, когда овощной набор подорожал за год на 40%, а олигархия хватанула только за полгода 1.5 trillion rubles.И у них не нашлось денег ни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рестьян, закупить у них зерно по нормальной цене, ни денег на то, чтоб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многодетные семьи. Я извиняюсь, в т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бывает ни раскола. Нам надо все 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ее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но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а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А е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7: 尽管各党派在不断指责统一俄罗斯党，但却纷纷表示，俄罗斯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应该保持团结。多个前苏联国家对俄罗斯此次议会选举结果表示祝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就表示，选举结果展示了俄罗斯人民对普京所确定的稳定发展道路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的背景下举行，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本次选举组建了新一届立法机构，确立未来5年政治运转的机制基础。在俄乌冲突人线焦灼的背景下，选举还是俄罗斯政治稳定性的一次再检验和再展示。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党基民盟在周末的州议会选举当中失利之后，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21号表示，今年的年底前，默茨将会保不住总理之位。而德国总理默茨同一天出面表示，说德国正在见证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并将这一种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称作一次沉重打击。
9: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而极右翼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长候选人霍尔姆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莫茨的总理之位撑不到年底。
10: Und das habe ich immer gesagt, die CDU muss aufpassen, dass sie ihren Nimbus nicht verliert. Und sie hat ihn jetzt verloren. Sie hat ihn auf allen Ebenen verloren. Das zeigt sich bei uns mit 4.9%. Das ist wirklich ein verheerendes Zeichen für die CDU. Und deswegen ist es auch so, dass der Kanzler sicherlich das Jahresende nicht erreichen wird. Ich denke, die Kanzlerdämmerung, sie hat begonnen.
9: 同日，莫茨在基民盟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选举失利，并将之称为一次会长期伴随的沉痛打击。同时指出，这也反映出德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11: Ich weiß, dass bei diesen Landtagswahlen sowohl vor zwei Wochen in Sachsen-Anhalt auch bei diesen Landtagswahlen am gestrigen Tag die Bundespolitik eine große Rolle gespielt hat, auch meine Person. Die Wahlergebnisse und die Gründe für diese Wahlergebnisse reichen aber weit über meine Person hinaus. Wir erleben eine tiefgreifende 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Parteiensystems in Deutschland sowie auch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Welt.
9: 莫茨还说，在20号和21号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基民盟内部没有任何人提出有关人事变动的讨论。他同时坦言，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柏林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版图，但是选后的组阁走向却可能会殊途同归。
1: 目前两州都出现了由左翼政党、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三党政府的可能性，而在梅前州赢得选举的选择党则可能再次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
12: 上周日，在柏林和梅前州都进行了州议会选举，但是在这两个州赢得选举的政党都无法单独执政，因此目前获胜政党如何组阁成为德国政坛关注的焦点。
13: 在柏林，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左翼党州长候选人艾拉尔普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左翼党准备与绿党和社民党展开组阁接触。从议会席位来看，左翼党、绿党和社民党组成三党政府拥有多数，因此也是目前左翼党最现实的执政路径。不过，住房、企业社会化等政策分歧仍可能成为谈判中的难点。与此同时，基民盟联合绿党和社民党在席位上同样能够组成多数政府，因此柏林最终由谁入主红色市政厅目前还有变数。而在梅前州，选择党虽然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并在周一表示将向其他政党发出谈判邀请，但由于其他进入州议会的政党都排除了与选择党联合执政的可能，选择党目前无法组阁。排名第二的社民党获得35.5%的选票，并且也希望与左翼党和绿党展开谈判。虽然柏林和梅前州政治版图几乎截然相反，但最终都有可能形成由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左翼联盟政府。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在下一城还声称莫茨将于年底下台，到底要如何研判德国的政坛走向呢？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14: 你好，你好。
2: 我们看到德国执政联盟地方选举失利，现在莫茨面临着党内外怎样的逼宫压力？另外，这次选举又将会如何来重塑德国政坛版图呢？
14: 这次选举呢是德国地方选举啊，它不是联邦选举啊。德国的选择党，也就是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啊，在这个之前的两次的选举当中呢，赢得了胜利啊。一个呢是在9月6号啊，在这个Sachsen-Anhalt 啊这个州呢，得到了43.8%的啊这个支持率。另外呢就是在9月20号啊，9月21号啊，那么在梅前州啊又获得了38.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支持率，所以呢，在这两个州的地方选举当中，选择党呢是赢得胜利，但是呢，因为他们都没有超过这个州的议席的这个半数啊，所以呢，他不能够单独的来组成州政府啊，也不能够独立的来宣布州长啊，所以呢，应该说呢，他们现在这个组阁的困难呢还是比较大啊。刚才新闻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到，其实呢，在德国啊。很多的政党啊，包括联盟党，包括绿党，其他的一些党啊，都不愿意和选择党啊来组成这个联合执政的这样一个联盟啊，所以呢，选择党要在地方啊真正的获胜，也就是说拿到州议会的这个权力啊，还有这个 行政的权利，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呢，德国的执政党啊，基民盟，现在呢是非常困难啊。默茨呢已经是承认啊，在9月21号的这个选举当中啊，就是在这个梅前州的选举。

0: 是一场灾难性的一个失败啊。所以呢，这个因此呢，就是让莫斯下台的这个呼声啊是越来越高啊。其实呢，这是选择党的一个选择，就是选举的一个动作啊，不断的给基民盟啊，不断的给这个莫茨一个政治上的压力啊。但是呢，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莫茨呢，他本人已经是召开了两次的记者会，都说啊没有下台的一个意愿啊，不会呢下台。也包括联盟党啊，就是基民盟、基社盟啊这两个党，都已经公开的表态啊，不会这个支持。莫茨来下台啊，特别是像这个基民盟的这个党的副主席啊，柯林斯啊，他已经说了，就是我如果说啊，这个莫茨下台能够给这个政党执政党啊带来一个希望的话，那么我们会同意他下台。但是呢，这个希望啊，这种迹象根本就不存在啊，所以呢，他的表态就是说啊，联盟党会继续的支持莫茨。所以呢，从接下来的选举来看的话呢，如果说选择党啊仍然会在其他的州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正如这个党的党魁莫德尔他所说的，那么选择党呢将会逐步的成为一个德国的全民的党。那换句话说呢，就是选择党啊，他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在未来啊，那么取得德国的执政权。这个呢，恐怕是让德国的其他的政党，也让德国的社会都感到非常忧虑的一个地方。因为选择党它是一个极右翼的党，一些党员甚至于呢，在这个选举的大会上啊，公开的喊出了纳粹的一些口号，比方说这个外国人啊要滚出去啊 ，Ausland raus 啊，这个德国属于德国人的啊。Deutschland gehört den Deutschen， 这些都是纳粹时期的一个口号。那么当然了，也引起这个社会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弹啊，认为呢这个党是极右的啊，它带有纳粹的色彩。当然，这个党就是选择党，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新纳粹啊，只是个别的一些党员，它包含有新纳粹的极端的右翼的这个成分，所以呢，它在德国的政坛当中是被看作是极右一个政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在未来的地方的选举中，如果选择党仍然是能够乘胜追击的话，那么确实他在未来全面执政这方面呢是有这种潜在的可能的。这个呢恐怕呢也是德国也包括欧洲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德国是在欧洲在欧盟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国家，主要的国家。如果德国的政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集体向右来倾斜的话，那么将会对欧洲对欧盟，当然首先是对德国会是一场灾难。程子，
1: 是，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是第23届的东博会与商务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待会儿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亚洲股市在周二普遍上扬，油价继续回落，提振了风险偏好，半导体板块表现领先。市场同时也关注中美关系进展，并且对两国在 AI 等领域商讨潜在合作的看法偏乐观。
1: 而内地沪深两市现在延续偏强的态势，创业板指冲高回落，而盘面上创新的医药板块呢，概念股是继续活跃的，而传媒板块集体走强。沪指是中午报在3958点，升8点，升幅0.22%，而半日成交6811亿元。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3814点，升84点，升幅0.62%，而半日成交7472亿元。香港股市是震荡走高 ，AI 概念股龙头股是普遍走强的，而腾讯与阿里巴巴涨幅居前，有助于大盘在突破10日均线之后，继续上市月均线阻力位。而恒指中午报在25131点，升89点，升幅0.36%，主板成交1460亿港元。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1号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届会展聚焦需求导向与 AI 产业对接，吸引73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共3432家企业参展。本届东博会与峰会首设 AI 大卖场及4场边会，发布42项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意向合作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AI 会展大模型及数字主持人等应用贯穿全周期。有参展企业表示，借助博览会平台与广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拓展东盟市场。第24届东博会预计于明年9月举行，新加坡将会担任主题国。
1: 香港最新公布的首份的5年规划，第一次是以系统思维，上中下游一条龙重建创科体制，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2: 香港搞创科到底行不行？能否打破产业化瓶颈的难题？首份5年规划以顶层设计回应这道命题，直接把创科拉到金融等传统国际中心同一个层级，那就是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且是全球顶尖。
3: 既然提出来，就要说到做到。
4: 我们提出了若干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是具有挑战的意义。
2: 第一个硬指标涉及香港被频繁提及的一个灵魂拷问：香港创科的研发总开支。如今香港5年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在2030年后这项开支占 GDP 要达到3%。另一个硬指标则直接针对产业空心化、科研转化为产业链的挑战。
4: 那么5年之后，要我们希望这个领域啊，制造新兴工业化占香港 GDP 的比例会达到5.5%。
2: 规划提到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除了现有成熟的科学园数码港，北部都会区被寄予厚望。这里有聚焦上中游发展的河套香港园区，也有布局中下游产业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形容，这里将是未来香港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从人工智能、微电子到先进制造，香港在中下游，也就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上，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性聚焦策略，精准对接国家科技战略。目前正在积极筹建的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便是其中之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来自香港、澳门的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即将结束向国旗致敬之旅，学生们也期待带着满满收获回去和同学们分享。
5: 走上天安门城楼，俯瞰整个天安门广场，这对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而言，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第一次。
6: 新东盟成立都喺嗰度宣布嘅，我哋系有书本上都系见到啦。我自己登到城门嗰度，我感受系好兴奋啦，好紧张，因为大家都每个人都好兴奋。既然企喺呢度，更系向祖国敬礼啦。我哋嘅口号就系向国旗敬礼。
7: 我们在天安门向国旗敬礼。
5: 在国家博物馆，学生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到当今科技的力量，中史课本上的知识鲜活呈现在眼前。
8: 平時我哋就可以喺我哋嘅中史書啦，或者普通嘅圖書上面見到嗰啲嘅文物，但係今日我哋真實咁樣見到，例如好似其中一個四羊方磚咁樣啦，佢係一個青銅器，係古代我嚟製字嘅。咁我平時就喺圖書嗰度見過啦，咁靠自己嘅想像去想像佢係咩樣嘅。但係咧，今日我真正咁樣喺呢個博物館嗰度見到，我都覺得好震撼。
5: 故宮一定是北京旅遊必打卡的景點。学生走过金水桥，青春的气息和历史的厚重交相辉映，古老的紫禁城迎来了特别的人。
9: 因为我自己是读环境专业设计的，我就留意到很多不同中式古代的纹路，跟住我也拍了很多相，用了可能之后设计的参考或者应用，这样也都加深了我对国家和这段历史的了解。
10: 我做一個歷史系嘅學生啦，咁我讀嘅範疇入邊咧就涉及到清代嘅歷史嘅，咁我第一次就係嚟到故宮啦，咁就有一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感覺，即係我第一次切身地見到自己所喺課本吸取到嘅知識咧，就係好立體咁樣呈現到出嚟啦。
5: 学生们即将结束五天四晚的行程返回港澳，有学生也表示期待将这一次的所见所闻带回去和同学们分享，也会落实到未来的实际爱国行动当中。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 台湾年底要举办了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的执政的新竹县选情出现逆转，原本领先的国民党参选人徐新盈支持度下滑，外界就解读这恐怕是竹北市蓝白破局负面效应所导致的。
11: 竹北市长郑朝芳代表民进党挑战新竹县长，原本民意支持度落后国民党参选人徐新盈，但最新民调却出现变化，郑朝芳以35.1%的支持率领先徐新盈有6.4%。在选民看好度方面，郑朝芳也以39.9%领先徐新盈的22.4%，尤其在竹北新丰以及年轻族群上，郑朝芳都有显著优势。
12: 啊，了白啊，朝芳哦，会让安尼新竹人动到的事情做到更加好，让竹北强用。
11: 新竹县客家族群多，向来是蓝营的优势选区，但竹北市蓝白整合破局，民众党支持者不满国民党撕毁承诺，毫无诚信，不但拒绝支持徐新盈，还扬言要票投民进党，导致新竹选情出现大逆转。
13: 现在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徐新盈已经走出最艰困的时刻，蓝绿对决的态势已形成。现在是我们新竹县民最关键的选择时刻。无论国民党、民众党以及无党籍的朋友，都在质疑民进党的候选人郑朝芳以及他家族的操守。现在是蓝绿对决，也就是连蓝政治对上金权政治。
11: 竹北市人口占新竹县1/3，许新盈为了确保基层动员力，主张国民党必须在竹北提名自家亲信参选，进而导致蓝白彻底决裂。如今面对绿营强势进攻，白营支持者倒戈，许新盈将焦点转向蓝绿对决，要设法降低蓝白破局带来的政治杀伤力。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吉村台北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美国五大电视新闻媒体集体宣布暂停报道特朗普活动。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二十号进行了新型武器发射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金正恩表示，这一次的试验就显示朝鲜尖端的国防技术实力将会有利于保障朝鲜武装力量现代化升级。他也强调，获取这些技术对朝鲜战备状态和长远武力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便不详细的说明这一个更新升级的意义，敌对力量也将会明白棘手性质。
1: 丹麦首相福二十一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二十二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特朗普则是在日前于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的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已经抵达纽约，准备出席联大会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份协议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所达成的，对各方都有利，对西方、对北约也是如此。弗雷泽里克森也强调，丹麦没有放弃主权，协议的签字仪式将会在当地时间22号的10点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会举行。 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
1: 再来关注美国媒体和特朗普政府针对采访权限问题陷入对峙的局面。就在二十一号，白宫电视新闻联播网的成员、福克斯新闻、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全国广播公司集体宣布暂停对特朗普行动形成的采访报道，而特朗普当天对此回应表示自己并不担心。
2: 媒体的集体抵制效应很快显现。特朗普21日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新直升机停机坪剪彩仪式，而由于现场没有电视联访团的摄影与收音设备，外界只能观看白宫提供的官方直播。不过，直播画面虽拍到特朗普致辞，同身旁的人员交谈，其声音却几乎无法辨识，只剩下背景杂音。 白宫直播收音失败，时长9分钟的仪式宛如一出默剧。电视联访团通常随同总统出行，成员一直采取轮流采访并共享素材的合作机制。原定21日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担任轮值代表。联访团的五大成员媒体早些时候发表联合声明称，公众有权获取有关政府准确且独立的信息，当局不能因反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而对其施加限制，随即宣布暂停对特朗普行程活动的采访报道。
3: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boycott me, but they never boycott me. So I wasn't very worried about that. Look at all that press. And I think I have an obligation not to let fake news. They're very bad for the country, very bad for national security. So I have that obligation. So we'll see how it works out.
2: 特朗普此前禁止 CNN、MSNBC 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并威胁要将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声援遭封杀的三家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与法新社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一决定不发布特朗普21日活动的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名古屋亚运会22号进入第三个比赛日，截至今天中午，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25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25金10银5铜，总共40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而中国香港代表团以2金3银4铜的成绩位居第6，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8位。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Акв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2: Диверсіта. Таємні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і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 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es loc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gend of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11: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临近中秋假期，不少地方的中秋氛围已经提前拉满。最近到过杭州机场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收到过一份富含中秋元素的小惊喜——中秋限定版登机牌。从9月20号起到30号，两款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会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限时限量投放。到这儿办理值机的朋友们，不妨留意一下。小小的登机牌信息量呢还是挺大的，把中秋赏月主题和杭州的城市景观元素融合在一起，中国风浓厚，而且呢很有纪念意义。一款融合了赵孟俯书法和平湖秋月景观图案，以中国传统色木山紫为主色调。另一款呢是融合了颜真卿书法和三潭印月景观图案，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色调，看起来呢也是秋意十足。不过丹桂橙放在气温图上来看，可就不是秋天的主色调，而是夏天的余韵了。今天包括杭州所在的浙江在内，江南、华南大部都被一片丹桂橙色所覆盖，而这片区域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还会继续的向北扩展。我们来看一下，像杭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基本上呢都是在30多度，到25号开始最高气温还会达到高温的标准，体感闷热，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那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秋意在哪里。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华西到华北、黄淮等地雨水频繁，早晚呢是秋意明显。今天雨水还是主要集中在华西等地，像是重庆中部和湖北西南部等地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开始，降雨的范围将逐渐的向北和向东扩展，较强降雨的区域也会发生变化。明天中到大雨会主要出现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到四川东部、重庆北部一带，局地呢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到河南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25号中到大雨的范围会继续扩大，将影响到安徽以及江苏北部等地，同时东北部分地区降雨也会增强，还请大家及时关注降雨变化，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除了降雨，还有气温的波动，尤其是北方多地，气温将在波动当中下行。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就是在17到20度之间摆动，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大多都是个位数，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早晚要注意保暖。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思。路透社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给一批寻求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踩刹车，并重点审视这些企业居高不下的估值以及与政府支持项目相关的营收是否真正反映商业市场需求。报道称，此轮放缓主要由宇树科技上市后的剧烈股价波动所触发。宇树科技8月19日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最高触及1100元人民币，但9月21日的股价已经跌穿500元。报道指出，此次监管凸显官方正试图为中国当前最火热的投资主题之一降温，抑制投资者过度亢奋，同时又不削弱政府已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相关技术。另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日表示，要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包括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市监总局表示，将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

0: 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中美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日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3: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2: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4: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5: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2: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会后表示，谈判中中美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
6: 我们聊得怎么样？
7: 不错。
8: 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6: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9: 没怎么样啊，都没什么
10: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6: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11: 有可能。
0: 9月20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牵头人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持续约8小时，双方就贸易投资、落实此前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交流，并首次正式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举行对话。这是在2025-26年中美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背景下的重要会晤。此前双方已经有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修正安排，涉及约300亿美元规模的产品的对等降税框架讨论和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机制等成果。美方事后评价为非常成功的接触，

0: 而中方表示气氛良好。我们来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本轮磋商的重点一是贸易与关税，推动落实降税安排，延长休战，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增加关系压舱石。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也是焦点。二是人工智能，这是新增加的突出议题，是美方主动提出的，进行对话和建立通报机制，反映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同时希望避免技术完全脱钩。美方明确出口管制，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在此机制议程内。中方相对低调，仅仅确认进行了对话，气氛良好。那么三是其他的潜在议题，这显示议题已经超越了纯经贸，触及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第二，双方表态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美方更具体积极的对外宣传成功与机制落地，中方强调原则与建设性，避免过早的锁定细节，这符合中美互动的常态。美方侧重可量化成果与国内叙事，中方则侧重对等、稳定与长期的框架。第三，这次对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两国元首会晤暖场与交底，营造良好气氛，强调务实管控分歧，在战略竞争长期化背景下，选择在贸易与新兴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沟通，稳定市场预期，降低误判风险，尤其是在 AI 这一高速发展且风险高的领域引入热线式通报，具有积极意义。高层工作层先行达成框架共识，可提升元首峰会的成果预期。第四，目前成果还多停留在程序与框架层面，具体的税率、采购金额、稀土配额等硬指标尚未突破，机遇与局限并存，显示互信与利益交换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结构性矛盾未解，高科技出口管制、供应链去风险、稀土依赖、地缘安全仍是硬约束。美方中期选举压力、国内政治叙事以及中方对主权与发展权的坚持都可能影响后续执行。总而言之，此轮纽约磋商是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下的理性选择，通过机制建设管理摩擦，拓展有限合作空间，为元首外交创造条件，但不代表战略竞争终结，只是显示双方仍具备对话能力与合作意愿。真正检验在于峰会能否转化为可执行成果，以及后续工作层能否持续推进细节落地。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但他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21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

项选择：一、彻底军事摧毁；二、任由经济崩溃；三、达成协议。并预告很快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他也留下外交空间，表示对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则通过卡塔尔正式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并且表示正等待特朗普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公开了部分条件，主要包括结束所有前线战争，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数十亿美元，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停止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攻击，停止干涉伊朗内政，停止支持革命反对者，以及相关海峡与航运安排等。伊朗警告说已经做好决定性战争准备。与此同时，特朗普计划于本周二，就是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是 GCC 六国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下一步及战略策略。会议可能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代表，焦点包括美国提出的战后日计划。那么预计中期选举后可最终敲定。我们来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的威胁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模糊升级讯号，施压谈判，同时避免立即全面开战。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油价与民调压力使他很需要一个胜利叙事或者是体面收场。伊朗提出七条件则是典型的以强硬换谈判空间的策略，公开一部分条件显示底线，那么还有没有公开的通过卡塔尔等渠道保持后门，同时呢强调更准备持久战。但双方在联合国大会窗口期互放信号，说明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中断。第二，目前美伊处于威胁与沟通并存的危机管理常态，这是经典的边缘政策，就是公开威胁提高对方成本，间接沟通保留退路。特朗普的三选项与伊朗的七条件互为镜像，美方强调经济和军事终极手段，伊方则要求解除封锁与资产，停止干涉作为复谈的前提。第三，这种打打谈谈模式显示双方都意识到全面军事解决成本过高，美方难以实现政权更迭，伊方也无法彻底打破封锁，僵持只会两败俱伤。沟通渠道的存在降低了误判直接引爆全面战争的概率。第四，特朗普周二与 GCC 领导人的闭门会是关键的节点，海湾国家既是美国盟友又深受冲突影响，其立场对美国战后策略至关重要。如果会后出现行动方案，更可能是经济施压升级、有限军事行动或推动间接谈判框架，而不是立即大规模打击。第五，联合国大会提供多边舞台，佩泽西奇扬已经获得访美签证，如果特朗普真的会面，那么可能开启直接或间接的破冰，但双方国内的强硬派与面子需求可能阻碍妥协。伊朗条件较高，美国方面难以全盘接受，而特朗普威胁若被解读为虚张声势，更可能削弱他的威慑力量。但海峡持续关闭，油价高位将继续的冲击全球经济与美方的选情，误判或代理人行动可能更会引发意外的升级。一言以蔽之，当前事态是升级威胁下的有限外交窗口。周二海湾会议可能成为观察行动方案的关键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再次在两场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公共广播联盟20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37%的选票，而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5.5%的选票，这是二战以来基民盟在任何州的最低得票率。民调又指，在柏林州，基民盟预计以20%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落后于得票率24.5%的左翼党。默茨当天表示，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不过，尽管其政党在两场州选举中失利，他仍然打算留任。加拿大总理卡尼20日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5: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4: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并在那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此事在地理选址、战略时机以及地缘政治层面都具有象征与实质意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选址的深意。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是法国在北美仅存的领地。作为首位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卡尼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过去，该群岛常因海洋专属经济区及渔业这个配额划界问题与加拿大存在隐性矛盾。此次出访，标志着双方跨越历史遗留摩擦，开辟了全新的双边互动模式。而马克龙特意选择在其北美属地接待加拿大总理，既避开了在巴黎或渥太华会晤的传统框架，又在地理上紧扣北美板块。这种地缘边缘上的高调亮相，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法国和欧洲在北美前沿拥有合法的地缘存在与安全利益，而且正与加拿大构建极其紧密的邻近合作关系。第二，这一会面并非孤立的礼仪性访问，而是加拿大在北美地缘变局下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关键一步。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和政治分歧加剧，加拿大急需打破传统上对美国市场与安全的单向依赖。卡尼上任以来，将多元化外交与寻求新贸易伙伴确立为核心国策，欧加关系的升温正是这一战略落地的体现。马克龙在会晤中公开表态支持加拿大与欧盟进一步靠拢，甚至提出深化至欧盟准成员，或者翻译为联席成员，和全面战略伙伴层次的构想。加拿大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欧洲资本、技术与能源进入北美的安全港湾，而欧洲也渴望在北美锁定一个稳定、民主且资源丰富的核心盟友。那么重要的动因就是应对美国关税与地缘压力的战略重组。第三，双方谈及的深化合作方向直击当前地缘政治的痛点。一是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在经历地缘冲突后，欧洲急需稳定绿色的替代能源与关键矿产供给，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气、氢能及关键基础储备。两国在圣皮埃尔群岛及大西洋沿岸推动能源合作，可直接拉紧两岸的供应链安全纽带。二是防务与太空合作新突破，双方不仅提及传统防务合作，还涉及航天机构共同开发太空发射系统及地面接收设施。加拿大此前已经参与欧盟相关的防务采购协议，此次合作进一步延伸至北大西洋及北极门户的前沿安全防线。三是海洋经济与渔业协调，在群岛当地，双方将渔业和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具体落地项目，通过解决基层民生与经济互动，为宏大的战略合作打下务实基础。可以说，这场会面是中等强国在面对全球秩序断裂与大国博弈加剧时采取抱团取暖与深度绑定的典型范例。卡尼借此表明，加拿大有能力在地缘经济上实现去单一化，增强在北美多边博弈中的筹码。马克龙成功在跨大西洋架构中拓展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将欧洲影响力延伸至北大西洋西岸。至于未来两国能否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共识转化为制度化的法律与贸易条约，推进欧盟与加拿大的深度安全与经济联盟协议，将是观察大西洋两岸关系演变的关键指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导游，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2: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13: 好，等等，
14: 1、2、3、4、5、6、7、8。

0: 迎张树坚先生，张总，张总，欢迎。
1: 来，你过来拍个照。
2: 好，加奖金，一二三，过来。
1: 好，
3: 先生，
1: 先
4: 生，
1: 这个
4: 好 ，OK，
1: 好，
4: 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这个信任。
2: 我们再拍张照。好，看这里，叫手机。好，一二三，
4: 中国人的骄傲。
2: 好，我们先拍照啊。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係2026年嘅8月30號，我哋咧會喺香港有個簡單而隆重嘅交車儀式，因為第一架張雪機車咧就登陸咗香港啦。我們現在熱烈歡迎，衷心的感謝張雪先生親自來到香港履行承諾，把中國製造的張雪機車正式交到香港新車的車主手上。謝謝張總。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5: 现在有请前司法会议员，82岁的朱友伦先生。
0: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6: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准备，一、二、三、二、一、七。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先生讲几句话。
4: 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7: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8: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7: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8: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7: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8: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9: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忠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的，爷爷尊贵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7: 朱友伦先生，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车这个享受？

0: 好啊，我特别享受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啊，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1: 张学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2: 说
1: 了二，我爸42岁，你爸爸多少岁？
3: 应该是孙子。
1: 你爸爸多少岁？
3: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气氛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真孙子，不是骂人的。
1: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3: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4: 他要站坐上去，好，还要站上去，来，
1: 没有问题。
5: 唔怕好玩嘅，我帮你扶住。
3: 奶奶要不？
1: 没有问题，
3: 帮佢，可以，好，
4: 帮佢。慢慢嚟。慢慢嚟，
5: 好，
4: 唔好用 ，OK。
1: 得。
4: 哇！天壤有情啊！
6: 站
4: 住拍个照，站住嚟，好，我哋有份，系，我哋
6: ，OK，
4: 系，我哋系，我哋有份，系，天壤有情。哇！犀利啊！哇！犀利啊！只有天壤有
7: 情。马一定。
1: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3: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1: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3: 没有，不是，
1: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3: 一定
1: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3: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1: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3: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翻轉。
1: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2: 距離幾？
1: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咯。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靠近点，靠近。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9月10号的某个时间，一通来自沙特王储的绝密电话，通过卫星连入了白宫。通过层层的转接之后，摁铃摁铃摁铃，转人工摁铃，终于被特朗普拿起了电话。特朗普没有说话，而对面的语气却非常的焦急，因为这是一通求救电话。哥，我的好大哥，快来救救我吧！面对沙特这样忠诚的小弟，面对这样出手阔绰、年年上供的大客户，怎么能让他失望呢？于是特朗普没有半点犹豫，当即表示救不了一点儿啊，就是这么干脆。有句老话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早点拒绝怎么就不是一种仁慈呢？挺好的。那沙特到底咋了？被谁给欺负了？还能让特朗普吓得都赶紧划清了界限？让我们一起笑看风云。让沙特吓破胆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胡塞武装，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不了解战力分配的啊，稍微普及一下，早年胡塞武装在坊间叫拖鞋军啊，但是一点不可怕，他跟广州的拖鞋军不一样，广州的拖鞋军穿着拖鞋来收租，那是很可怕的，他这边人不行，就是也门的一群民兵啊，就说民兵算抬举他们了，就军装也没有，鞋都凑不齐吗？对吧，在广东穿个人字拖叫靓仔，在胡塞你穿个人字拖算连长，就这么一支队伍，怎么能把沙特给吓成这样了呢？也不能怪沙特，因为谁也想不到胡塞突然变得这么能打。9月3号，胡塞突然开始向临近沙特的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发动了攻击，仅仅一个星期，胡塞武装拿下也门6大地区，控制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什么概念？5400平方公里大概是2.7个深圳，2.7个深圳啊，这么说好像啊也不是特别大啊，那这么比一下，5400平方公里，2025年俄罗斯部队整个一年在乌克兰打了一年，拿下4800平方公里。你这么一对比我很错乱，胡塞一周打的比你一年都多。但是有人可能说啊，俄罗斯对面是乌克兰，美国装备啊，那能一样吗？我告诉你一样，跟胡塞战斗的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装备是沙特给的，沙特的装备搁美国买的，纯美式装备。那怎么样？打起来之后，对吧？掉一地啊，最后装备全过户给胡塞了。胡塞穿着拖鞋来打的，打了一个星期，现在打成美械部队了，全是沙特赞助。那沙特丢点钱也不怕啥，那为啥给沙特吓得疯狂向特朗普求援呢？主要是胡塞站的这个地儿都是5400公里啊，5400平方公里，这个地儿太要命了。看地图，沙特阿拉伯半岛这旮旯叫做红海，出溜下来啊，这个地方叫曼德海峡啊，胡塞打下来的就是这个小红点这儿的这个岛，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啊，叫毗邻岛吧，中文叫毗邻岛。这个点你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他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知道吧？过机啊。就沙特原本这个，你看这个图知道，东西两边都是可以往外运油的，东边叫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什么情况各位也知道，西边就是这个曼德海峡。所以目前沙特面对的情况就是，我有两条运油的路，一条路上是收费站，另一条路上也是收费站，这不就是要了沙特的命吗？那油井不是水井啊，他不管你卖不卖得出去，他就得天天往外喷油，你不能停，你关了这个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它会凝固，好吧，这个井就算废了，好吧。所以他天天往外滋，谁能想到石油能产能过剩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沙特当务之急啊，其实你现在把胡塞先放一放，沙特现在最要提防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他万一出手制裁沙特呢？因为冯德莱恩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对产能过剩特别的敏感，谁产能过剩我制裁他。哎，这期说啥来着？
1: 扯远了啊，说回正题儿。

啊，想拿回这个岛啊，这个毗邻岛 Prime 岛，有没有办法？有，好吧，尉迟的节目从来都是为这个世界找解决办法的。你打给白宫，你走弯路了，要这个岛打给阿里巴巴，因为这个 Prime 岛它还有个名字叫 MAYYUN 岛，拼一下啊，后期上字儿啊，马云。

0: 个名字叫 MAYYUN 岛，拼一下啊，后期上字儿啊，马云岛
1: 啊。那这回这个四十大盗怎么就变得这么猛了呢？首先，胡塞武装啊，人家是属于靠信仰集结的队伍，拖鞋我都没有，我还要参军，我要打仗，所以那个意志力、战斗欲望跟政府军不一样。政府军上战场，那不就是上班吗？谁上班特别有欲望啊？没有，对吧？上班只有下班的欲望。再一个，胡塞呢，也不是以前扛着 AK 做皮卡的拖鞋军了。这个英国的《卫报》报道过，说胡塞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所以你看，人家都有战术了，那他哪来的装备呢？到这儿就不能不提伊朗了，都知道胡塞是伊朗的小弟啊。从宗教派别上说，他俩同属什叶派；战略上呢，他又属于伊朗旗下的抵抗轴心成员。那作为大哥，伊朗必然啊，咱们就想他必然要给胡塞不少的武器装备。西方也因此认为胡塞本次的行动肯定是伊朗给指使的。你不说别的啊，就说你看那个两边这个把守海峡的姿势，颇有故人之姿啊。但似乎又并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伊朗是不承认的啊。伊朗表示，哎，不是，这事儿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在这边收过路费呢，好吗？胡塞干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另外一方面，胡塞跟沙特真有仇。2009年，胡塞跟沙特发生了边境战争。2015年，沙特又曾联合多国对胡塞发起了剿灭行动。所以，不管他是在替大哥分忧，还是说十年磨一剑，动机不论，但从结果上来讲，胡塞揍的都不止沙特。现在全球经济都绷不住了，全球石油海运拢共两个咽喉，一个霍尔木兹，一个曼德海峡，一个占全球石油贸易的25%，一个占14%。现在全掐死了，相当于全球差不多一半的油都运不出来，导致油价暴涨。9月9号，布伦特原油再次破百，石油还是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都要走航运。在这方面，曼德海峡被堵住的影响比霍尔木兹堵住还大。为什么呢？刚才那个图，大家看苏伊士运河吧，上学的时候都知道啊，苏伊士运河是亚欧之间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对吧？这就是朋友们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说进苏伊士运河先要过曼德海峡，不知道这点。但他一堵住，苏伊士运河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河呀，啥也没有了。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想再去欧洲市场，只能南下非洲绕好望角啊，远不论，慢不说，关键油耗的多呀，关键油耗又涨，油价又涨了，航运成本加了多少，想都不敢想。今年这帮船东啊，真是倒了血霉了，绕远走吧费钱，不绕远吧费命。你早知道干什么海运呢，是吧？早知道跑跑大运得了，是吧？然而话说回来，用协方机想都知道，最后这些成本还是会转嫁到全球的消费者身上，所以影响这么大，难怪特朗普会拒绝的这么干脆，很犯难啊。朋友们，有个词叫中期选举啊，每期节目都要拎出来说一下，但凡这个中期选举距离现在还有半年，以特朗普的性格，没准就真的出兵了。可是现在剩俩月中期选举，打赢了，哎，来不及宣传；打输了，哎，来得及，大家都知道。所以不是不想管，就是特朗普的性格你们还不知道吗？他想的要死啊，这真的想管。要真的把中东战事给平了，那对他的选情重大利好。因为啥呢？因为油价上涨对他来说百害无一利。刚才说了，油价上涨推动物价上涨，通胀就升温。那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就更难了，这是特朗普最不想看到的。前不久他一直在说还要降息降息，为什么？因为利息跟老百姓敢不敢花钱直接相关，利息降一点，买房买车企业借贷都会轻松一点，股市也能跟着好看一点。那特朗普就能出来告诉大家，哎，因为我美国经济又伟大了。至于降利息的是他降的还是美联储降的，这个他就不介绍了，都是我。所以他一定是想管的，甚至想在美联储议息之前搞定这个事儿。那你猜怎么着？美联储议息9月16号，胡塞拿下了这个海峡，9月10号，6天， 特朗普唯一能解决曼德海

峡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曼德海峡紧急给它改个名儿，曼德海峡不存在了，哎，就没有问题了啊。您说这件事对特朗普的打击是很致命的。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从八月的51.7跌到了47.8，而调查显示，汽油价格上涨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是追着特朗普的痛处打。所以现在我都感觉，胡塞啊，不是冲着沙特去的啊，也不是伊朗派的，就这个时间点抓的，这尺寸拿捏的，感觉是民主党雇的。当然是玩笑啊，应该是玩笑吧。但是特朗普可能也重新要面对一个现实，今天这个世界早就不是谁把门一关就能独善其身了。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 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哎，所以说请问啊，一名职场小白，请问初入职场，经常负责帮部门点下午茶，但总有同事忘记给我钱，我该拉下脸管他们要吗？当然该要啊，我甚至别人给了我钱，我有的时候还要告诉他，哎，你忘记给了哦。老话讲，亲兄弟明算账嘛，更何况普通同事，对吗？兄弟之间咱们还有血缘去维系一下，同事之间咱们就是工资绑定啊，对吧？血缘断不了，工作我说没就没了呀。9月5号，香港有一事儿啊，香港赛马会运营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开奖，这个奖一开，十环署，香港的十环署啊，就是查你这个什么摆摊摆的不干净那个，十环署有15名员工，他们合资购买的彩票里边有一张中了半注头奖。那为什么这个有半注就不给大家多讲解了啊？自己去查规则。这半注奖金是3000多万港币，但是我也挺服的啊，买彩票这种事儿，两个人合买都能闹翻，你们敢15个人一起买？没中奖，大家都还是同事，好吗？中了3万，开始有人算计；中了300万，得有人失眠；中了3000万，一定有人跑路。果不其然，这15个里边负责买彩票那个跑了，因为他提个跑了之后提个建议，好吧，我出力最多，我去买的，我应该单独分1000万，其余的剩下的部分你们14个人平分，好吧？14个同事一听，哎，都说挺好，没问题，一致同意，把他报警抓了。香港的法律啊，是任何口头约定的效力的，合资购彩、委托购彩这种口头承诺，同样具备法律的约束力。私自侵占合买彩票奖金，涉及刑事盗窃，情节严重者，最高在香港能判10年监禁。这个案子现在香港警方是按照刑事方面开始处理了，啊。毕竟这种事情就是最怕变成民事纠纷，这哎呀，等你起诉他再申请财产保全，人早跑了。人性那是最禁不住考验的东西，原本15个人平分奖金，能出现15个百万富翁，这样好了，钱被冻结了，人被逮捕了，得到14个原告1个被告，领个赢家。一名乘客，请问今天飞机餐空姐给我发了小面包跟榨菜，却给隔壁的大哥一份鳗鱼饭。大家都坐经济舱，为什么差别对待呢？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哥是花了钱了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现在很多的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餐食服务。我还查了一下，37块钱鸡胸肉时蔬轻食碗啊，130元西式冷切火腿拼盘，344元海鲜鱼子酱拼盘，贵过机票了。你知道普通航班上啊，这种餐食100%都是预制菜，对吧？这个大家都认可，哪怕你是头等舱，也不会有人给你在这儿 omakase 一下，是吧？你花200-300吃个预制漂亮饭，这是心智的扭曲还是钱包的沦丧？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了付费餐食，会不会以后就没有免费的了呢？飞机若是不提供免费餐食，那就跟买手机不给充电器一样，这就是属于打着环保的幌子服务降级。航空配餐长期面临成本压力，2025年国航、东航、南航航时的相关支出分别是45亿多、46亿多跟48亿多，南航还是给的多呀。航司觉得很多旅客根本不吃，或者是就吃那么少量食用一部分啊，这样剩下都扔了，这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大家不吃或者是少吃，难道不是因为难吃吗？你好吃我能剩下吗？就有研究显示说，高空环境下人们对甜味儿咸味儿的感知力下降30%。但是我思来想去啊，就那个铝箔纸裹着那个玩意儿，我带回地面再吃，它还是难吃，是真难吃啊！所以航空公司想要推销这种付费餐食，你与其花心思在鱼子酱上，你不如想办法把免费的你搞得再难吃一点，
1: 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的。
0: 一名修图师，请问，
1: 修图师，
0: 啊，我可从来没有修过图。我日常工作就是给影楼修一些婚纱照、艺术照，但是最近总有人找我批假条，假条我还能理解，找我批付款的截图是要干嘛？哦，那我知道你说什么事了。今年夏天，全国多地突发这个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其中呢，有个网红在社交媒体晒出了截图，为广西灾情捐款100万，配文是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账号一口气涨粉3.1万吧，啊，但是官方还查了一下，实际捐了1块钱。你说他胡说八道吧？哎，他也有真的部分，确实是尽了绵薄之力，太薄了吧也。但比另外一个号称给莆田市红十字会捐10万的要强，那是纯批出来的，因为莆田压根儿没有红十字基金会啊。现如今慈善主播这个赛道啊，已经挤不下更多的骗子了，什么净山捡垃圾的捡完乱扔，救助流浪狗的残忍虐狗，然后到大凉山直播给老人发钱，发3000拍完收回2800，捐1块钱这个事儿不丢人，你有1块你捐了挺好的，捐了就好过阿刚啊。他一点没捐呢，他甚至现在骨折还让我们水滴筹给他呢。但是你捐了1块钱，然后你说你100万你消费灾情，花1块钱去收割100万的流量，这是你的目的，这个很可耻。慈善法明确有规定，捐赠人违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但拒不交付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说了他捐100万，你就可以追讨他100万，如果他不兑现等同于老赖。没有关系，真的，如果你捐了完100万真的生活有困难，我们可以一起给你水滴筹啊，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是屁的那种哈。一名胖友请问，胖啊，肥胖尉迟老师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吗？我主要是结合了运动和节食啊。那运动这一块呢，哥们儿特意办了张卡，每周7天，1、2、3、4、5、6、7，风雨无阻，我都去健身房洗澡。然后节食这一块子呢，我每天坚持节食到下午3点吧。3点以后嘛，就是饮茶先啦，之后饮茶，然后就宵夜，这之后仲去食啲生果啊，嗰啲哈，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吧，对吧？啊，然后就这样，我坚持了3个月，效果非常的明显，我开始打斯内格鲁肽了。刚哥也打了，这事儿不能我一个人下水，对吧？刚哥也开始打了，打完之后就骨折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咱们斯内格鲁肽啊，是打到肚脐眼边上，不是打到肋条上。你是不是这么扎自己了啊？斯内格鲁肽最早是用来控血糖的啊，属于这个辅助糖尿病的这个一个药啊。现在成了减肥神药，不可滥用药啊！在这儿咱们要声明啊，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这个啊，可能会勾引好多人了，它可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因为最近不是我说的，咱们有一说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上发表一篇论文。 Nature 啊，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期刊。就这个伯克利这个团队啊，他们在老年雌性小鼠身上使用斯美格鲁肽，结果发现这些小老鼠中位寿命从742天增加到834天，它的鼠生延长12.4%，12.4%这放在人身上平均能多活10年，多拿10年退休金。但很遗憾，我没有退休金。香港没有退休金，那我就不打了呗。而且这10年生命质量是不低的，不是说你多活10年一直这样，知道吧？不是 ，OK 的。实验数据显示呢，说这群小鼠就是寿命被延长了100多天的这个，他们在认知、运动和代谢等方面的表现都比另外一组注射的是生理盐水的小鼠更好。当然了，这个学术界可以提出质疑啊，因为他们给出的这个实验结论是针对老年雌性小鼠。对吧？ 那这小老鼠打了四枚格鲁肽，那吃的摄入量比原先少了24%，这个小老鼠本身体重轻了，脂肪含量也降低了，所以那这个结论应该得出的是什么？是吃的少所以活得更久，还是打了减肥药所以活得更久？现在还没有定论啊，这个实验还要继续。那总体来说呢，这项研究不足以证明四枚格鲁肽能让咱们长生不老，因为小老鼠跟人的代谢差异还是巨大的。很多在小老鼠身上有效的抗衰方案在人身上用根本不好使，即便好使，别忘了现在的实验对象老年雌性小鼠，雄性不一定。那本来这个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比男性长一大截子，对吧？万一这个药只对雌性有效呢，对吧？女人打完活得更长了，而男人最后只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短命的瘦子了，那行吗？一名匿名编导请问，哦，没有说是我们节目的编导吧？但是还有哪个节目的编导会来我们节目问问题呢？这个就很有特色了啊，因为笑颜开现在遭遇了这个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人手严重的流失与不足，所以现在仅存本节目只剩一个编导，一名匿名编导请问，你有啥事儿你说呗，那就还匿什么名啊，你就说你是你就完了吗？具体他叫什么名字一会儿节目结束看字幕。

0: 就一个了呀，对吧？这没有别人了，
1: 没事，回头那个咱们那个节目爸爸给的那个酒全都给你喝，好吧？我知道你过得苦，我不能解决你过得苦的问题，但是能让你天天好心情，好吧？他说我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月了，那就是我们节目的。像我这样的，如果下班晕倒在路上算工伤吗？晚上睡觉尬了算工伤吗？反正下班光倒在路上不行，你最好倒在一条狗上。嗯，怎么说呢？说最近有一对夫妻晚上9点加班结束之后，骑着小电驴回家，突然窜出一条狗，两个人双双摔骨折，啊，人是真骨折啊，不是你这种骨裂，啊，交警到现场一看，狗是个流浪狗，没主的，所以没有办法出具事故认定书，只能出具的叫事故情况证明。证里边也明确了，当事人无责任。哪有当事人？不当事狗吗？有当事人不就有责任了吗？就这对夫妻在他的公司得知了之后，哎，还挺好心的呢。一开始主动帮他们报工伤，心想，哎，这种东西

因为工伤保险条例上面规定，上下班途中能认工伤，针对的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等事故伤害啊。幸好法院不听他们公司的狡辩啊。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下班晕倒在路上算不算工伤？不算。晚上睡觉尬了算吗？也不算。你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想要蹭个工伤，就是从现在起不要下班。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卯足了劲儿抢选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这个政策一出，很多民主党人就发生质疑，特朗普你是不是在贿选，贿赂的贿，贿选啊。其实根据美国的法律呢，就是你把票投给我，我给你$5,000，这叫贿选。而特朗普这个呢，更像是一种竞选承诺。而成年的男人都知道啊，承诺哪有什么兑现的。想想你们结婚时的承诺，以后家务我全帮，工资我全交，永远不会惹你生气，结果只有惹你生气四个字做到了。而特朗普这个承诺，钱从哪儿来是最大的问题。根据统计，美国目前成年公民大概2.6亿个，每人发$5,000，这是1.3万亿美元。特朗普说这笔钱将从关税里出，意思就是哎，我薅外国人的钱来给美国人平分。这话听起来好爽，但是数对不上。2025年美国海关的关税收入大概是1950亿美元，1950亿，那是1.3万亿，零头都没到。那这笔钱如果说咱从美国财政里边拨吧啊，来支付，1.3万亿是2025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25%，1/4。也就是说，特朗普想要兑现这个承诺，美国今年1/4的总收入，不能发展国防，不去搞基建，也不能社保，全都拿出来给大家发红包，可能吗？你们猜这是哪儿？
1: 洗手间、
0: 厕所，还有什么？亚运，哎，还是有人了解新闻啊，朋友们，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但是赛前呢，运动员的住宿安排引发了争议。谁说是厕所的？由于预算超标，本届亚运会将不再修建亚运村，而是安排运动员分散入住酒店、游轮以及临时搭建的集装箱式宿舍。啊，当然，日本的那个亚组委呢，他说这不是集装箱。这是木结构的模块化居住空间，还是木头组？

0: 过的啊，那还不如集装箱呢。你知道名古屋这几天在下大暴雨，万一下水道一堵，这小木头房子就啊，再见了，妈妈，我要去远航了，牛奶。日本的设计都比较务实啊，外面如此简陋，里边肯定别有洞天，对吧？来看一下，这侘寂风是吧？日本的那个词儿，侘寂风，你知道侘寂什么意思吗？就是要在朴素甚至贫穷的生活里发现美，这是这个词儿的解释。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运动员睡不睡得着不知道，反正你睡上几天，在这思想肯定是能升华，因为跟看守所是一样的。韩国男篮有一名球员入住集装箱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视频求救，说宿舍的洗手间漏水，厕所被淹了，所以还是别有洞天，还是水帘洞啊！如果这波人参加过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那这些运动员对住宿条件肯定会非常不适应。一个像住五星级酒店，一个就是上工地搬砖的。香港又出了一个控烟狠招，香港将统一规管烟盒的包装设计，禁止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并更新了12款更为惊吓的健康忠告图案。哎，这个新规呢将在明年执行，啊，目的呢是要弱化香烟产品的品牌辨识度，强化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知。所以以后在香港买烟，你到那个什么71便利店是吧？你站那儿，你说我要什么什么牌的烟，店员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你得这么说，哎，靓仔，我要那包膀胱癌呀。那这些吓人的图案效果到底如何呢？因为有很多国家已经有了嘛。那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2149名吸烟者分成两组，一组呢烟盒上面是普通的文字标识啊，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啊，吸烟你就不行了呀，吸烟你完蛋了，对吧？另外一组呢就是图片，就是各种啊什么病了之后病变的器官的照片什么的。4周之后，这个图片组有40%的人表示我要尝试戒烟，文字组呢34%。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哎，烟民说戒烟那是真的不能信的。不过，世卫组织一直在宣传啊，要在烟盒上贴警示图片，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控烟手段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的统计，全球已经至少有138个国家跟地区要求香烟的包装上印刷警示图片。虽然很多老烟民啊，就看到这些吓人图片，只会唯一的反应就是，哎呀，我得抽根烟压压惊，哎呀，太吓人了，是吧？但是只要能让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看到它之后避而远之，我觉得这就是达到效果了，好吧？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发布了一份叫《人工智能滥用监测与应对报告》啊，这可以说是这一周就是喜欢这个领域的可能翻阅的最多的东西，154页，包括了利用 AI 进行网络攻击、诈骗、武器开发等7个板块，100多页的报告。上回看这么长的 PDF。那个文件名我记得还是什么揭发什么谁出轨那个东西，是吧？当然，这个 PDF 也同样很精彩。比如说，报告指出说，在也门北部有一个团队，正在利用他们的 AI 手搓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导弹，并且他的导弹还搓出来了，然后试射失败。失败之后，他们还回来问 AI：“ 哥们儿，你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儿写错了。”所以，朋友们，胡塞的武器，真不一定是伊朗给的，可能是豆包教的啊。还有电信诈骗报告说现在杀猪盘已经是 AI 时代了。一个某 APP 公司利用 AI 开发跟运营了20多个约会的 APP，打造出4700多个 AI 的人设，并且用这些 AI 至少跟2.5万名用户一直在聊天。以前杀猪盘，你甭管你跟你聊天是男是女，起码得有个人来聊这头猪啊，对吧？现在好了，猪饲料是全自动化了，聊大半天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是个人。报告里边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比方说有国家情报部门利用 AI 开发大规模的监控系统，还说一些 AI 公司表面上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背地里边一直在调用 Anthropic 的大模型啊。就是读到这儿我懂， 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呢？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案例都没有具体的数据，其实就是在宣传自己啊！大家看，我家的 AI，同行用，骗子用，情报部门也用，黑白两道我们通吃啊！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与美国围绕对美投资计划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总计3500亿美元的投资中，1500亿为造船合作，2000亿美元是战略投资。这个3500亿是怎么来的啊？回溯一下，去年8月，李在明刚上任之后不久，到访美国白宫。在李在明到访白宫之前，石破茂到那儿一张嘴说有印象吗？说给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石破茂说完就退了。然后把李在明架这儿了，下一个进场的啊，5500亿啊，前一个是5500亿，他要是跟吧，韩国一年财政预算才5000亿美元，啊，所以5500亿够全款买下韩国。你说他进来前面5500亿，他进来说我不跟，那关税肯定谈不下来呀，那就完了，崩了。所以最后承诺了3500亿美元，谁曾想本来说承诺了明年再说嘛，对吧？老头80了，万一不记得呢？特朗普别的事儿记不记得不知道，谁欠的钱记得比银行还清楚。这一年来跟银行催款短信是一样的，反复点这个李在明，钱呢？钱呢？我钱呢？钱呢？在明欧巴现在的心情得多苦涩。韩国股市，啊，从我进场那天起，蒸发了2000万亿韩元。这接下来还得给美国上供3500，所以就几个月的时间呀，2万亿美元没了。作为韩国总统，他离搬去看守所住呢又近了一步。那跟在明我爸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工资是单位发的，但是快乐是自己给的。在明我爸劝君再进一壶酒，再次感谢胡金国九年为人将虎二零对本节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岩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称，美国正在考虑和沙特联手升级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同时表示，只要美国目标是要控制也门人民，和美国的冲突就会持续下去。英国首相证实，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持，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有英方官员透露，有关安排是设有时间限制，初步预计会持续有数周的时间。特朗普此前禁止 CNN 等3家的媒体进入到白宫采访，对此美国的5大媒体联合宣布暂停采访报道特朗普，以声援遭到封杀的3家媒体。马克龙表示，与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和红海问题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商定共同保护中东的关键基础设施，维护霍姆海峡航行自由。丹麦宣布与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会在22日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的地区安全。更多详细内容，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在八道湾11号的院落中，鲁迅与二弟简单准备了一些酒菜，为即将返回上海的三弟饯行。那一天是1923年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与二弟小智舀酒共饮三弟。此后在鲁迅的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兄弟三人一同举杯的场景。鲁迅的三弟虽是回北平探亲团聚，但推杯换盏间却满是离别的嘱托。兄弟三人都没想到，这座有着33间瓦房的深宅却容不下家中最小的兄弟。
0: 他们当时就约好兄弟三人就是不离不弃，生生死死在一起，就是那样的这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3: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让人唏嘘的事情，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他们家里内部是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事情，就我们外人搞不清楚。
3: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是个大事，大到就是不能完全不能容忍。
5: 你搁这扔边吧。
6: 哎，那我去站边上。
5: 鲁迅先生，好嘞，谢谢。
6: 刘涛老师，
7: 哎，你好，鲁迅先生，
5: 老乡，
6: 胡子，然后那个头发都是假的，发套，戴发套
5: 啊。
8: 那片子
5: 才
8: 是
5: 古代，看小说。你们一扮演这些伟人啊，我们见了你们，好像他们灵魂附体了，你们。
6: 可不敢。去那个。

0: 特别
1: 的
0: 调调啊，让我们在线的那个年代那个知识分子学校师生之间的那种氛围。
2: 曹磊第一次饰演鲁迅是在2021年，那时他花了半年时间拍摄了《觉醒年代》。此后无论是有关鲁迅的活动还是影片，不计薪酬高低，他都会积极参与。1881年，鲁迅出生在绍兴一个庞大的家族里，但随着祖父入狱，父亲离世，整个家族走向没落。作为长子的鲁迅成了家族唯一的希望。
3: 父亲这个去世早，37岁就去世了。那么，父亲去世的时候，鲁迅才16岁。
4: 他从他学习到工作以后，那一直是他家里的顶梁柱。
2: 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将那个时代人们的幻觉彻底撕碎。去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拯救祖国，是当时大部分知识青年的选择，鲁迅便是其中之一。到日本后，鲁迅平均4天就给家里写一封信，正是这些信件打开了两个弟弟的眼界。没过多久，鲁迅的二弟就登上了开赴日本的客轮。
5: 就是周作人，你可以看他在南京水师上，他那么想去日本，完全是因为他哥哥不断地往这儿寄书啊，和寄这个描写日本的这些诗啊，还有照片呢，他想往那地方。
2: 鲁迅最小的弟弟本来也要到日本留学深造，但是家中实在无法承担3个留学生的费用，无奈之下，排行老三的周建人只能陪在母亲身边，带两位兄长履行着儿子的义务。
6: 他从小失学，在家里陪着母亲，他所有的知识都是靠自学的。
2: 为此，鲁迅与二弟在日本立下誓约，三兄弟永不分家，留学归来后挣到的所有钱一家人合用，不分彼此。
7: 日本时期的时候，很多事情是鲁迅在安排，就是鲁迅要拿主意的啊，周作人是有发言权的，周建人是听着的。
2: 甲午战争爆发后，独立、解放、革命、艺妓、男女同浴，从思想的开放到物质的丰富，无一不刺激着中国留学生的神经。鲁迅担心二弟会因为世界的突然丰富而失去方向，便对周作人格外严厉。
3: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鲁迅就过早地承担了一个长子如父这样一个职责。所以可以说，周作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始终是得到鲁迅的这个关照的。
2: 鲁迅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二弟周作人到日本2年后，与一位日本女人恋爱了，并于1909年结为夫妻。
3: 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2: 当时的鲁迅与周作人都知道，再困难也不能给家里的兄弟与母亲增添任何负担。
3: 那么在这种时候，鲁迅就不能继续学习了，所以他就得回来挣钱以养活这个家庭。
8: 那回去就在杭州先教书，然后再到绍兴去，那个做了两个那个学校的什么校长、教务长之类的。
2: 刚回到国内的鲁迅月薪只有30块大洋，在日本留学的二弟依然靠补贴生活。那个时候在绍兴老家一所小学担任校长的三弟，一个月则有50-60块大洋。
6: 仅仅从这一点讲，周建人也是了不得的了，他整个就没出过绍兴啊。
2: 1911年，周作人完成学业，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工资不足60元，但因为妻子分娩需人照顾，他将妻子的兄妹一并接回了绍兴。当时二弟参加工作后，家中经济并无缓解，反因人口增加更为拮据。第2年，鲁迅只身来到北平的教育部任职，工资从最初的30块、60块增加到了220块。

0: 因为迁到北京以后，养一家人，他这工资也是不富裕了。
1: 鲁迅刚到北平的第二年，家中三弟周建仁也成家了，妻子同样是日本女人。
2: 宇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的这个亲妹妹，等于是他这个姐姐硬塞给这个周建仁的。
1: 作为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莫言、余华应邀参加了120周年校庆活动。他们与百年前在此任教的鲁迅在历史中对视，继续寻找未来。那一刻，鲁迅不再是影子，而是伙伴。1916年，鲁迅的工资涨到了300块，即便如此，鲁迅还是要通过在学校代课赚取更多的生活费用。
3: 同学们好，
4: 他大学课也上，中学课也上，同时在北京最多时候8所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鲁迅是谁呢？鲁迅还没有出生呢，所以他鲁迅这个名字是非常没名的。有些学生代课背着背大几十块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总比没钱好。
1: 第二年，鲁迅托人为二弟在北京大学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每月薪酬280元。
5: 哦，《狂人日记》这本书上面写的是这个《新青年》，也就这一期发表的《狂人日记》。
1: 《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6: 一晒成名，而且这个名还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成了永恒的名了。
1: 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鲁迅就看上了这座宅院。在新旧时代转折的1919年，鲁迅的家族也迎来转折。
7: 其实当时经济还是比较拮据的，这个院子据说是还贷了款。你好，荣老师。
8: 哦，看出来了。
9: 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7: 拍摄《觉醒年代》之前来过，但是那次呢，其实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今天正好有时间，我觉得请您正好能帮我相对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9: 这个倒可以，请进。
7: 嘿，
9: 你那个电视剧里为什么让鲁迅趴地上写作呀？
7: 您当时看完在地上，
9: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那个鲁迅有点像什么？就是一个家里的老小。任性惯了，而不是一个家里的老大。鲁迅是老大，要持身自律来影响弟弟们的。
7: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当年八道湾这所宅院需要4000大洋左右，鲁迅与二弟商量后决定卖掉绍兴祖宅，举家北平团聚。三弟周建仁也参与不了太多的意见，只能听从鲁迅的安排，辞掉小学校长的工作，携家眷与母亲搬到了这里。
9: 周建仁是1919年12月28号到，但是呢，他到北京一来就落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找不着工作。有一次，这个一大家人准备去春游或秋游，周建仁当然很高兴，那我也去。宇太芳子就杵了他一句：“你还好意思去？你钱都不挣。”这个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是很尴尬的，
7: 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了。
9: 对
1: 此，鲁迅从未想过，这座拥有着33间房屋的大宅院，让三弟生活得如此局促。
10: 鲁迅和周作人共同托了胡适，给他这个弟弟谋了一个职，就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那周建就到上海去了。
1: 当时的周建仁一个月有60块的薪资，按理可以支撑起养家的责任，但是此后不会再有汽车的接送、私人医生的服务以及独立的卫浴空间，这些都是他的日本妻子无法忍受的。
10: 他让芳子带着孩子都到上海去，芳子不去，以后他们的关系就……
1: 绍兴祖宅没有了，也离开了北平的八道湾。 虽然编辑的工作没有小学校长听上去体面，但是周建人是轻松的。1923年的那个晚上，鲁迅与两位兄弟举杯畅饮时，他很清楚二人的境遇都与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当年周建人也去了日本，也许鲁迅就不必与二弟立下一同养家的誓约，也就不会有三兄弟永不分家的誓言。就在鲁迅将三弟送回上海后，二弟对他大打出手，将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的宅院。周氏兄弟的人生轨迹被一封信彻底改变。
6: 失和以后再也不见面，再也不通信了。
1: 11个月后，兄弟二人的关系止于一场闹剧。
10: 鲁迅曾经回过一次八道湾，周人见面就打。
1: 曾经的手足之约终究败给现实纠葛。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5: 鲁迅与二弟曾经立下誓约，
6: 兄弟三人就是不离不弃，生生死死在一起，就是那样的。
5: 八道湾一席践行酒竟是三兄弟最后的团圆宴。
7: 他们家里内部是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事情有我们外人搞不清楚，
5: 热闹饭桌之下裂痕早已悄然滋生。在1923年7月的一个夜晚，鲁迅在日记中特意记录下单独吃饭的情景，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在永不分家的誓言中，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8: 有一天老太太特别着急，她说昨天呢，这两个兄弟啊还拿着本书啊，我这边这个往这边弄，往那边拿，研究怎么写稿子啊什么的，怎么一下就翻了呀，着急。
5: 就在两个月前，鲁迅三兄弟还聚在这所宅院中为返回上海的周建人送行。没过多久，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便写了一封与鲁迅绝交的书信。
9: 这封信呢，就是这个事情我昨天才知道，什么事不知道啊，
10: 就是这个周氏兄弟闹得那个不可开交，就是兄弟失和以后再也不见面，再也不通信了。
7: 而兄弟之间，弄掰了，大概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钱财，一个是女人。
9: 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宇太信子呢生病了，他得了疫病，所以他瞎想出了一个事。
5: 照片中的女人叫宇太信子。婚后随周作人定居中国，因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曾有盟誓，挣到的钱一起用，不分彼此，永不分家。搬到北平后，兄弟二人工资基本全部上交，约500大洋。本应鲁迅妻子负责打理家中内外，但因不识字，就把这一权利交给了宇太信子。
11: 就这个宇太信子呢，是真能花钱，也倒不是说他自己出身贵族就从小养尊处优惯了，恰恰不是。
7: 经常摆宴会在家里，然后孩子有病了，马上就要请日本的医生到家里来出诊，等等等等吧。
12: 门口那车夫专门来拉先生的吗？
13: 他们家是有包黄包车的，
12: 三辆黄包，
13: 最少应该有2辆。
12: 那宇太信子是不是自己就有一辆？
13: 很难讲。
12: 很难讲，
13: 因为他也未必经常上街。关键是他们请医生宇太都不是黄包车，全是汽车。
12: 汽车是的，所以先生有一句话是那么讲的，说我拿黄包车运来的，
13: 对，
12: 哪抵得上你拿汽车运走啊？
13: 是这样的，
12: 是吧？
5: 北平第一次出现出租汽车是在1913年，收费大概在4到5块大洋，黄包车大约在0.1块大洋。1923年的时候，鲁迅个人薪酬加稿费平均每月400多，二弟周作人月入300左右。鲁迅家中每月500大洋的生活开支，在今天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在15万到20万之间。这也不难理解， 宇太信子为何不让妹妹去上海与鲁迅的三弟一同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济条件，鲁迅才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除了家用，鲁迅还要接济周作人一家在日本的亲属，甚至宇太信子小妹的学费也一并承担。
11: 已经是相当的这个照顾了，但是得有个底线的嘛。
14: 宇太信子他的那种歇斯底里性格，花钱大手大脚，从经济上影响了他们家的这种，
15: 使得鲁迅和他之间有了这种分歧意见扩大化，造成一个事端。
5: 二弟周作人在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我想定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9: 这么一个严重的信，鲁迅邀于问之，他想问让周敦来谈的，但是周敦不来之后他就搬走了。
5: 1923年7月，正是北平最热的季节，鲁迅携妻子搬出了八道湾的居所。因为匆忙，新的住处还没有着落，便临时租住在一个小的院落中。
12: 这按理说应该是61号，这好像都砌起来。有人吗？门都封起来了，白敲。当年鲁迅先生租住的一个地方叫砖塔61号，但这个咱再往前看看，但这个房很新，这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房了，肯定是后起的，连号都改了，现在是叫84号。先生当年应该在这个胡同里边也没少溜达，找房子，来回来去的找。
8: 那时候鲁迅生病了，就是因为跟这个周作人兄弟不和，鲁迅心里特难受，还吐过血。
5: 鲁迅刚刚搬到这里就大病了一场，有人说大先生可以在时代的肿瘤上动刀子，却不能为家里的症结开出合适的方子。此时三弟周建仁还不知道鲁迅已搬出了八道湾。世人都认为鲁迅因兄弟不和不顾盟誓，在落魄的院落中悲愤，但其实鲁迅的胸膛是火热的，心中无比激荡。租住砖塔胡同期间，鲁迅所著小说集《呐喊》出版。有人形容鲁迅像一个手握长矛的骑士，引领着那个时代去到该去的地方。这部短篇集也成为了鲁

0: 迅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1: 您好，刘老师，
2: 欢迎您来鲁迅家串门啊。咱们这个胡同呢，在城墙脚下，是一个平民区，在那个时候呢，是既不通水也不通电的，特别安静的一个小胡同。
1: 哦，这个牌儿也是当时民国留下来的吗？
2: 对，我们就一直保存在这里了。当时
0: 呢，鲁迅康复后，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这座四合院。虽然比不了八道湾的阔绰，也要花掉鲁迅800大洋。
2: 他其实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他的母亲，因为当时呢，他兄弟失和以后呢，他的母亲他要跟老大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他租的房子呢比较狭小，老太太是没法住的，而且环境也不太好，他才买了这处小院。
1: 嗯。
2: 这个我们当时维修的时候向故宫求援的。
0: 从1923年7月收到二弟的绝交信算起，到第2年5月安顿好新家，鲁迅一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
3: 兄弟失和事件，从那个鲁迅周作人的母亲的那个角度来看，他肯定是不希望看到。但是呢，假如说一定要让他站队的话，他会站鲁迅这边。
0: 这间房被称为老虎尾巴，是鲁迅留给自己住的一间卧房，不足9平方米的空间中应用之物俱全，只有书架是空的。对鲁迅来说，那是这个空间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4: 鲁迅曾经回过一次八大窝，回八大窝去取东西，然后周作人见面就打。
5: 周作人把东西抛过去了，鲁迅又把什么东西抛过去了。
4: 11个月以后，你说他们之间这个仇有多深？
5: 可能当时确实是很严重了，因为当时又打又骂，那很厉害的。
0: 1924年6月11日，晴风，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石器，逼近西厢，启梦及其妻突出骂令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臣来。其妻向之恕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梦就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据说鲁迅的日记是八道湾取书闹剧的唯一证据，在场的所有当事人对此闭口不谈，没有否认过，也没有解释过。
6: 反正是语带性子，从中挑唆是肯定的，
4: 包括后来说什么鲁迅去偷看人洗澡，这都是多年以后别人在那儿猜测。
6: 周作人写的是不辩解，徐广平但是不沾边，周建人不在场，与他性子没写过回忆。
4: 唯一的有一点点证据就是鲁迅他给自己后来起了一个笔名叫燕之敖者，指的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轰走的。
0: 八道湾的不欢而散后，鲁迅与周作人此生再未相见。1927年10月3日，晴，午后抵上海，与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简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野餐。这是鲁迅定居上海的第一天，在和三弟饭局中，鲁迅并未提及与二弟的矛盾。在此后3天的时间里，兄弟二人每一天都会在一起推杯换盏。
7: 你兄弟失和了，也无非就是和周作人失和，那么周建人还是跟他近嘛。
0: 后来，鲁迅常在经济上给予三弟帮助。八道湾周宅的门牌换成了宇泰玉。再后来，二弟周作人发文公开指责鲁迅与徐广平的问题时，也从未提及八道湾的那个下午。鲁迅知道自己从不需要被盟誓约束，盟誓也无法约束他人，即便是自己的血脉兄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好莱坞影院。
1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12: I'm your professor.
11: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13: Are you alright?
11: No.
12: Gerald,
11: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1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11: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政府军打袭胡塞武装，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总统计划会在联大发表讲话，会否和特朗普会面成为焦点。泽连斯基和马克龙在纽约会面，就在讨论乌克兰问题。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在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还有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也在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的贾夫等多地发动了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

0: 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0日在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官员会趁着大会举行期间，占个机会和其他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计划要在23号联大会议上会发表讲话。而在联合国总部的周围，已经开始在加强安保工作。纽约市警局已经部署有数千名警察，正在严阵以待。
2: 联合国大会年度一般性辩论将于22日举行，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在这里登台演讲。伊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公共关系总干事阿巴西宣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计划于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届时他将阐述伊朗对国际事态的立场，尤其是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立场。由一个高级别代表团陪同出行的佩泽西奇扬还将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和磋商。他说，美国政府先前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发放签证，其中包括总统媒体团队的成员。特朗普将于22日在联大发表演讲，此前他表示对在联大与伊朗总统会面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21号已经在纽约召开了外交协调会议，要强化多边会晤和立场对接。面对中东局势在加剧，还有霍姆海峡受阻等安全和经济的挑战，卡塔尔和阿联酋就在呼吁应该构建纳入到伊朗的新安全架构，寻求以新的思维化解危机。
3: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外交协调会议于纽约举行。本次会议由轮值主席国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主持，
4: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阿曼外交大臣共同出席。
3: 与会各方就区域和国际议题协调立场，并围绕联大期间与各国及国际组织的计划会晤展开对接。这场密集的外交协调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多国面临严峻安全考验之际。为此，海湾国家正积极探索新的破解之道。
4: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表示，
3: 中东需要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他指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一次警钟，海湾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任的共同行动，并确保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除了安全领域的重塑，这场危机对海湾各国的经济与能源通道也带来了直接冲击。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指出，试图通过修建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来使其失去战略意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并明确表示卡塔尔出于商业和技术考量。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计划，将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即将要到访纽约，并且会在联大会议上会发表讲话，所以美伊互动也成为了关注焦点。有分析认为，美国迟迟没有回应伊朗所提出的7项条件，美伊总统在联大期间会面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就来看一下我们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5: 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确认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期间会和特朗普见面。另外，伊朗媒体的报道中呢，透露的总统的行程当中，只大概说了一下会在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然后和部分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并且会与在美的伊朗华侨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进行交流，但是也并没有确认说在会面期间会和特朗普进行见面。另外，我们也跟部分的伊朗民众进行了一个采访。有的伊朗民众呢，就是说现在其实，伊朗的政治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佩泽西奇扬，并没有真正实质的权利，所以他去纽约联大，更多的是发出伊朗的声音，表达伊朗的观点。但是呢， 他是否会和特朗普见面，其实影响并不能真正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还有的民众呢就更加的悲观，觉得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和封锁层层加码，自己的生活是每况愈下，所以他有的人就会觉得其实这种战争的风险也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对佩泽西强的这个联大之行呢不抱太大的希望，也不认为他们之间的会谈会怎么样。综合以上的这种信息呢，可以看出来，其实在这次佩泽西强的纽约联大之行呢，他和特朗普见面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之低的，甚至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最大的障碍呢，就是说美国会如何回应伊朗之前提出的这七点方案。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能够就这七点方案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之后可能双方的这种正式的沟通和会面才会真正的展开。而目前看呢，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姿态吧。
1: 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已经在纽约会面了。这是在21号的晚间，你看到泽连斯基前往到法国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官邸和马克龙举行的会面。就在数个小时之前，法美元首也举行了会晤，谈到了乌克兰问题。马克龙就说，他和特朗普总统将会共同努力，要争取暂停针对于乌方能源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并且尽快开启严肃的谈判。泽连斯基这一次到访纽约，将会出席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就会计划举行大约20场的会晤，包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另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1号在联大会议期间召开了记者会，他强调欧盟的红海护航行动需要将军舰的数量增加到10艘以上，并且敦促欧盟成员国还要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盟是在2024年启动了盾牌行动，旨在维护红海航运。卡拉斯表示，目前有6艘军舰正在执行任务，启动时的迹象已经表明这个行动至少需要10艘的舰船。如今这个情况又更加严峻，需要更多的海军还有空中力量来应对该地区日益在增长的威胁。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卡拉斯就强调，制裁只是欧盟应对俄罗斯的核心支柱，必须能够保证制裁的稳定性，而欧盟也正在制定新的制裁方案。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德国执政党在州议会选举失利，莫茨正在面临执政危机。俄罗斯杜马选举结束，各个党派呼吁要团结一致。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中美元首会晤临近，经贸议题备受关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22日表示，欧洲商界期待能够看到中美之间能够达成透明可预期的经贸安排，为全球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预测性。
1: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在经贸领域，去年11月双方达成的贸易休战能否延期、对等降税能否落地，都是外界关注焦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严慈周二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0: to operate under.
1: 在中欧之间，双方在今年六月底建立起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此后持续展开技术层面磋商，并计划于十月份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相较西方舆论炒作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言辞认为中欧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安全关切有关，要继续深化合作，双方需要就彼此关切达成一致，为企业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
0: Well, I think, you know, a discussion.And maybe an acceptance in both parts that there are legitimate economic security concerns would be what could actually create a platform for making progres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hope, that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Europe also in this regard have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urope to remain master of its own destiny.
1: 欧盟商会还在当天发布了最新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呼吁中国解决供需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成为了关注焦点。前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者谢尔德在接受我们记者专访时就说，中美贸易的数据已经出现了明显调整，为双方进一步磋商提供了比一年前更加好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这一次的此前关税休战能否能够逐步转化成为更为长期和稳定的安排。
3: 宏观经济学家谢尔德曾任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目前已趋于稳定，各方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场会晤上。谢尔德指出，从美方视角看，双方贸易数据已经出现调整，便给双方下一阶段洽谈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好的经济背景。
4: As the two leaders planning to meet again, do tariffs still hold a central position?Or the trade backdrop changed a little bit?
5: I should say that the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has improved, if you like, from a US perspective.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s from China have come down, really halved since the peak level, which was in 2022. And exports from the US to China have also come down by about a thir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tradeimbalance,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or on the US side vis-a-vis China has actually come down quite a bit, maybe close to 60%.
3: 不过在谢尔德看来，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相当粗放，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两个目标，缩小贸易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谢尔德认为，关税走向仍会是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关注双方去年达成的休战安排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更长期的框架。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好，那您看到，这是美国智库2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而共和党人支持对华友好合作的比例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6: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德国。在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的政党基民盟在周末的州议会选举失利之后，现在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21号表示，年底前默茨恐怕保不住总理之位。但是默茨在同一天已经出面表态，他说德国正在见证的是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并且把这种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

0: 领导人。
1: 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已统计的超过95%的选票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超57%的政党名单选票，赢得450个议席中的355席，较上一届的310席大幅增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当天表示，普京将按惯例会见各议会党派领导人，具体形式将另行公布。但各党派周一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当前国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下所出现的社会问题。
2: Когда полстраны живет на 30-35 тысяч, когда овощной набор подорожал за год на 40%, а олигархия хватанула только за полгода 1,5 триллиона рублей.И у них не нашлось денег ни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рестьян, закупить у них зерно по нормальной цене, ни денег на то, чтоб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многодетные семьи. Я извиняюсь, в т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бывает ни раскола. Нам надо все 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ее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но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а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а е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1: 尽管各党派在不断指责统一俄罗斯党，但却纷纷表示，俄罗斯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应该保持团结。多个前苏联国家对俄罗斯此次议会选举结果表示祝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就表示，选举结果展示了俄罗斯人民对普京所确定的稳定发展道路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的背景下举行，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本次选举组建了新一届立法机构，确立未来5年政治运转的机制基础。在俄乌冲突人线焦灼的背景下，选举还是俄罗斯政治稳定性的一次再检验和再展示。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进行新型武器的发射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在现场观摩。金正恩表示，这一次的试验显示，朝鲜的尖端国防技术实力将能够有力保障朝鲜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升级。他强调，获取这些技术对朝鲜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即便不详细说明这样一个更新升级的意义，敌对力量也将会明白其棘手的性质。好，来关注韩国方面的最新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今天下午就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利用自己总统夫人身份涉嫌收受高价礼品进行的不当请托的卖官鬻爵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金建熙获刑5年，刑期较一审有所减少。韩国警方指控金建熙涉嫌在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的前后，利用他自己总统夫人的身份，接受了像是建筑公司、科技企业，还有包括个人的请托，收受了一些高档的首饰、手表、名牌包，还有名家画作等礼品。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的6月就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认定检方的指控是全部有罪，判处他有期徒刑7年，并且责令要追缴所有的非法所得。不过二审认为部分的嫌疑无罪，因此量刑是有所减轻。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峰会已经在南宁闭幕。台湾方面，中党力挺国民党在云林县延续执政。
3: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 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21号已经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届会展全面升级，聚焦在需求导向和 AI 产业对接，吸引了7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家的企业参加。本届的东博会和峰会首设了 AI 的大卖场和市场的边会，发布了42项东盟 AI 应用场景的合作需求，意向合作金额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AI 会长的大模型和数字主持人等应用贯穿了全周期，展会总面积达到了17万平方米，设有1个主会场和2个分会场，共有3432家的企业参展，其中国际的参展企业就占了30%以上。有参展企业表示，借助于博览会的平台与广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拓展东盟市场。而第24届东博会预计会在明年9月份举行，将会由新加坡来担任主席国。好，随着现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将近，全国的口岸预计会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的中秋节假期日均的出入境旅客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等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
5: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7万、5.5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日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来自于香港、澳门将近有1300名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即将结束向国旗致敬之旅，学生们也期待着能够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去和自己的同学分享。
6: 走上天安门城楼，俯瞰整个天安门广场，这对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而言，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第一次。
7: 新东盟成立都喺嗰度宣布嘅，我哋系有书本上都系见到啦。我自己登到城门嗰度，我感受系好兴奋啦，好紧张，因为大家都每个人都好兴奋。既然企喺呢度，更系向祖国敬礼啦。我哋嘅口号就系向国旗敬礼。
6: 在国家博物馆，学生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到当今科技的力量，中史课本上的知识鲜活呈现在眼前。
8: 平时我哋就可以喺我哋嘅中史书啦，或者普通嘅图书上边见到嗰啲嘅文物，但系今日我哋真实咁样见到，例如好似其中一个四羊方砖咁样啦，佢系一个青铜器，系古代我嚟祭祀嘅。咁我平时就喺图书嗰度见过啦，咁靠自己嘅想象去想象佢系咩样嘅。但系今日我真正咁样喺呢个博物馆嗰度见到，我都觉得好震撼。
6: 故宫一定是北京旅游必打卡的景点。学生走过金水桥，青春的气息和历史的厚重交相辉映，古老的紫禁城迎来了特别的人。
9: 因为我自己是读环境专业设计的，我就留意到很多不同中式古代的纹路，跟住我也拍了很多相，用了可能之后设计的参考或者应用，这样也都加深了我对国家和这段历史的了解。
10: 我做一個歷史系的學生啦，咁我讀嘅範疇入邊咧就涉及到清代嘅歷史嘅，咁我第一次就係嚟到故宮啦，咁就有一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嘅感覺，即係我第一次切身地。

0: 見到自己所喺課本吸取到知識咧，就係好立體咁樣呈現到出嚟啦。
1: 学生们即将结束五天四晚的行程，返回港澳。有学生也表示，期待将这一次的所见所闻带回去和同学们分享，也会落实到未来的实际爱国行动当中。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明年会缩减公务员整体编制2%。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可贝因就强调，这个措施并非就是要裁员，而是要缩减职位。有关人手接下来会安排进一步的调职处理。
3: 香港特区政府明年度计划按上一财政年度再减2%岗位，累计缩减超过10000个岗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有关人员会或安排转到其他部门处理新工作，并非裁员，而是优化人员调配。但同时强调，公务员已非铁饭碗的代名词。
4: 其实唔铁噶，要好小心做噶。即係同我諗，同所有嘅工作都一樣啦，係要好小心做啦，係要負責任啦，係要有佢個位應該有嘅，佢嘅職級應該有嘅產出啦，佢即係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個就一定要去輔導佢，去俾佢培訓，去對佢有提出明確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時間來改正啦。如果係太嚴重嗰啲，我哋都會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係不當行為，就要根據佢嘅不當行為嘅性質同埋個嚴重性去做嗰個紀律處分咯。
3: 对于外界建议改善公务员的工作模式，例如安排在家工作，杨和贝因指公务员工作需要面对市民和处理私隐资料，难以安排在家工作模式，但指政府已经推出更多家庭友善政策，增加申请休假1小时至4小时模式等，以处理陪诊、照顾家人或子女需要，目前正就细节进行内部咨询。另外，政府早前落实推行30个人工智能效能提升项目，杨和贝因表示，人工智能发展有助协助部分职位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率，例如运输署的牌照事务处的柜台处理申请或者收钱工作等，已经要求各部门就工作重定优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好，来看一下台湾，赖清德就在批评国民党的张姓家族接连在执掌云林县，如今又在派出了张家人士要竞逐年底的县市选举。对此，国民党籍现任县长张立善就在反驳说，张家并非是世袭权威，而包括民众党主席王国昌就宣布会支持张家人选接棒，要延续国民党在云林县的执政权。
5: 台湾2026地方选举，南台湾选区民进党极力争抢，赖清德为此赴当前由国民党执政的云林县，质疑蓝营张姓家族掌握云林，如今又派出张家选将，也就是现任县长张立善的侄女立委张家俊竞逐县长。
6: 这不是什么传承或是世袭的哈，如果可以传承跟世袭的话，在张荣卫卸任的时候，我应该就要顺理来接的哈。
5: 张立善表示，他的哥哥张荣卫卸任云林县长后，是由民进党人士接任，而他则是经历退选和落选，最终才选上县长。对于民进党力拼夺回执政权，民众党予以表态：
7: 云林县，我还是拜托大家能够支持张家俊，那顺利的接棒张立善县长，让好的县政，让云林这几年的进步能够持续的向前。
5: 而在翻转绿色执政呼声高的高雄市，民众党宣布力挺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拿下高雄市长宝座。
7: 高雄其实长期在民进党执政下，其实出现了还蛮多需要好好处理啊的事情，一堆狗皮倒灶的事情。台湾民众党在高雄也会全力支持柯志恩委员。
5: 蓝白合作进攻南台湾，共推白银的张启凯参选嘉义市长，距离投票日还有2个多月，各方势力摩拳擦掌。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宣布会暂停报道特朗普的行程活动。丹麦和格陵兰岛会和美国签署安全协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

0: 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 好，首先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峰会在即呢，这一次呢，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中美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的一个关键议题。那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在元首峰会的前夕，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在最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当中也是探讨了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周一的时候说，从周三开始，伊朗的所有航空公司都将会被关停。一旦是有伊朗的航班落地，相关方不得为其提供燃油或是地勤服务，也不能出售他的机票。那否则呢，将会是被踢出美元体系。而另外也有消息就指出呢，在明天上午仍将是有伊朗的航班计划落地在广州和上海。那媒体就问到中方是否愿意接纳这些伊朗的航班。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在关注到是刚刚我们前方记者嘉欣也提到了，是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伊朗的施压。美国财长贝森特21号晚间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采访时就说，所有伊朗的航空公司运营会在23号就被切断。
2: On September 23rd, all the Iranian airlines will be shut down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do we do that? That if they land, you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fuel, you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landing services, you cannot sell them tickets, or you will be knocked out of the dollar system. And what we're seeing here, Joe, is we've seen enablers.
0: 好，在关注美国的内部问题，美国媒体和特朗普政府针对于采访权限问题陷入到一个对峙局面。21号，白宫电视新闻联播网的成员，包括像是福克斯新闻、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全国广播公司，这5家媒体集体宣布暂停对特朗普行程活动的采访报道。而特朗普在当天也回应说自己并不担心。
3: 媒体的集体抵制效应很快显现。特朗普21日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新直升机停机坪剪彩仪式，而由于现场没有电视联访团的摄影与收音设备，外界只能观看白宫提供的官方直播。不过，直播画面虽拍到特朗普致辞同身旁的人员交谈，其声音却几乎无法辨识，只剩下背景杂音。白宫直播收音失败，时至长9分钟的仪式宛如一出默剧。电视联访团通常随同总统出行，成员一直采取轮流采访并共享素材的合作机制。原定21日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担任轮值代表。联访团的5大成员媒体早些时候发表联合声明称，公众有权获取有关政府准确且独立的信息，当局不能因反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而对其施加限制，随即宣布暂停对特朗普行程活动的采访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晚飞抵纽约，并回应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
4: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boycott me, but they never boycott me. So

0: wasn't very worried about that. Look at all that press. And I think I have an obligation not to let fake news. They're very bad for the country, very bad for national security. So I have that obligation. So we'll see how it works out.
1: 特朗普此前禁止 CNN、MSNBC 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并威胁要将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卫生员遭封杀的三家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与法新社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亦决定不发布特朗普21日活动的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看到，这是《纽约时报》在报道说，美国共和党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政治环境，但随着现在中期选举进入到最后这几周，共和党在资金方面是占据优势的。综合参众两院包括州级选举，目前共和党预计将会投入大约是8.88亿美元，主要会用于广告，而民主党方面约有6.66亿美元。
3: 据《纽约时报》援引追踪机构 AD Impact 的数据，从本周开始到大选日，共和党及其盟友计划投入广告资金将比民主党方面多出约2.21亿美元。在关键的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目前预定的广告金额普遍高于民主党，部分选区的差距相当明显。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周日公布的申报文件，保守派外围政治团体和共和党党内委员会在筹款方面也明显领先于自由派。报道指，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电视和网络广告。竞选策略人士认为，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广告能够对选民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资金优势并不总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另外，截至九月，特朗普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手握4.16亿美元。最近几周已经开始动用这笔巨额的资金，在中期选举中大量投放广告，从而帮助共和党形成明显的广告支出的优势。目前在资金规模上，民主党方面没有与其抗衡的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月初手头约有1.26亿美元，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由于内部混乱，同时面临严重的筹款困难，反而背负了约75万美元的债务。共和党众议院竞选委员会手头现金也比民主党方面多出约1300万美元，而共和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的现金余额则低于民主党相应的机构。而财报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的筹款总额明显高于共和党的竞争对手。根据数据，在目前排名前九的参议院竞选中，有8场共和党在广告支出方面领先于民主党，其中俄亥俄州的差距最大，达到了近3000万美元。凤凰卫视杨鹏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会和美国计划于22号会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已经抵达了纽约，准备要出席联大会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份协议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所达成的，对各方都有利，对于西方和北约也是如此。弗雷泽·里克森就强调，丹麦没有放弃主权。协议的签字仪式预计会在当地时间的22日的10:30，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届时，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会共同签署。美国媒体报道，当前在特朗普打破了加美就有关系的情况之下，现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希望能够利用全美对美投资的一个疑虑，要把加拿大打造成为一个替代选择。
3: 据美联社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亮相欧洲等密集的外交行程，体现出他推动建立美国之外替代选择的急迫性，代表其政策已开始转向，在保有自主决策权的同时，希望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加拿大目前面临到的美国关税、美国投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要求加拿大调整国内政策的压力，卡尼20号称，如今进入美国市场已经需要付出代价。总统特朗普周一再次威胁，美国正在与白俄罗斯谈判，准备以远低于目前从加拿大购买的价格采购钾肥。钾肥是关键的化肥原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占美国钾肥进口量的79%。美加谈判目前仍处在一个暂停状态。卡尼上周五表示，加拿大过度依赖一个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报道称，卡尼希望利用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作为一个可预测投资目的地的疑虑，将加拿大打造为替代选择。他向全球资本传的信息是，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利用关税和不确定性作为施压手段时，加拿大可以提供稳定、法治和可靠性。报道同时点出，加拿大当前的选择也存在局限。欧盟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式的联席成员制度，而欧洲无法在短期内取代美国市场。目前，美国购买了加拿大近1/4的出口产品，而当前加拿大正

0: 天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许，千叶县内约有46,690户房屋出现停电情况，大量民居进水受损，不少居民被迫离家避险。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0,000人受影响。日本气象厅提醒，台风杜鹃虽逐步移动远离日本，但部分地区的土地已经因为强降雨开始松动，各地仍需警惕次生地质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手啊，
1: 来来来，
2: 来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了。也一样，
1: 可以去逛街了。
2: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过。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3: 哇！好，谢谢老师，
4: 太好看了。哇
5: 哦！你们来吧，
6: 你来。
1: 走。
6: 白色吗？
2: 白色。
1: 美一点。
2: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4: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2: 好，上去吧。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先锋的视角，哦，勇敢的去创造。
5: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
7: 杨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7: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2: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7: 谢谢你。
2: 哇，这个建筑
7: 叫做莫比乌斯环，
2: 我第一次来。
7: 它是整个这个钢
2: 很震撼，
7: 它是一直可以转，
2: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7: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2: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嗯，你像这个蛇舞，嗯，像凤凰，
7: 嗯，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2: 对，
7: 我们称为凤巢。
2: 哦，对对对，凤巢。哎，
7: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2: 哦，你关注我们了啊？
7: 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2: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7: 对啊，
2: 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7: 那是第二段对吗？
2: 对。
8: 我是烟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的幽谷，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
2: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7: 一下连接了，一秒入境。
2: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 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0: 古往今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您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圆舞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10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

0: 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1: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0: 那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1: 丰富。
0: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英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
3: 对，
0: 你现在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
3: 对
0: 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好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链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你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读什么。你比如说，
0: 就是我肩颈，我容易肩颈。
1: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0: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1: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

0: 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1: 向阳。
0: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啊，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1: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0: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啊，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啊，要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1: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云南？
0: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1: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

0: 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肯定另辟蹊径，人家觉得，这个，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了，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1: 您害怕失败吗？
0: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2: 好，三。
1: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0: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1: 掐尖的。
0: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0: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1: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0: 对，
1: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0: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1: 对吧？他也会离开。
0: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1: 周而复始。
0: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成都市的江西街，眼前的这座船形建筑叫万里号，名字源于杜甫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1000年前，诗人站在锦江河畔，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山，近处是碧波荡漾的江水，江面上停泊着来自万里之外的吴国商船。
1: 从一盆巴山楚水望卷天湖之国的各种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水利滋养其国，水是文明之母，文明伴随而生。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成都城市是以锦江作为它的交通大动脉发展起来的。
0: 四川盆地面积26万平方公里，但是中间的盆地只有16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阻挡蜀人向外探索的愿望。早在北方的陆路交通蜀道被开凿出来之前，人们早已通过水路将成都平原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锦江就是成都最早的水上蜀道。顺着这条水上蜀道，无数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商贾侠士来来往往，共同成就了成都的繁荣和进步。也正是因为锦江及岷江这条大动脉的存在，成都平原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平原。成都也因此成为一座充满动能与活力的城市。
2: 群山环绕中有平原出现，而且不是一个小平原，是个大平原，很魁梧，是在内陆深处出现了海洋性的气候，乃至形成成都人他不是内陆人的性格，他是滨海区的海洋族群的性格。
0: 与外界的交流形成了成都开放和包容的特性，这就是锦江的魅力。它从不拒绝变化，却始终保留初心。它既像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亮每一扇通向未来的窗口，而眼前的生活就是一种外化的注脚。沿着蜿蜒的锦江，走在成都的老街巷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沿江的盖碗茶延续着成都千年的市井烟火和城市味道。锦江边的人民公园里，鹤鸣茶社已有百年历史，木桌逐一摆开，茶客们端着盖碗茶边喝边摆龙门阵，说的不过是家长里短，可那悠闲劲儿却是成都人的魂儿。据说早在两晋时期，成都就有了茶馆，这是成都人的第二客厅，也是成都人的生活舞台。一处茶肆，几张竹椅，几盏清茶，空气中弥漫着茉莉的清香。成都人做茶馆不仅是为了喝一杯茶，更是选择一种生活，体验一段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茶馆不仅是喝茶的地方，也是消息的集散地，更是成都市井生活的缩影。商贾谈生意，文人论诗文，百姓聊家常，全都在这一盏茶里。茶还没喝完， 茶室的戏台上就热闹起来了，锣鼓一敲，川戏开唱，那声音像从茶碗里飘出来似的。喝茶和听戏在成都人这儿融为一体，茶是静的，端在手里安稳心神，戏是动的，唱进耳朵直抵人心。一口茶下去，戏台上演员甩开嗓子唱得婉转又苍凉，讲的都是巴蜀人自己的故事。茶香戏韵，恰似锦江的流水，通向市井百态，也通向巴蜀文化的深处。
1: 所谓安逸是俗人的语言，因为俗人好文雅，是诗书之乡。安逸这个词还是来源于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在我们诗经里边都有。所以安逸作为俗语方言，形容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0: 在成都的街头巷尾，火锅店总是热气腾腾，红油锅底在炉上翻滚，辣椒花椒跳跃其中，香气直达肺腑，这是四川人热火生活的另一种调子。成都人将生活浸于茶中，融于戏里，日子过得温暖而悠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场景，也许在2000年前的少城也是这般模样。汉代词赋大家杨雄在《蜀都赋》里这样描写成都：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既描述了成都城水相依的基本格局，也展示了当时成都繁荣的经济。公元前311年，秦朝宰相张仪方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确立了二城并立的空间模式。东面的大城为政治军事中心，蜀郡的治所便设立于此。西面的少城为商业手工业区，是当时成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它的西南面是成都最早的集市区西市，而李冰开二江建七桥后，首先流经并影响的也是这片区域。大城与少城这种功能分区，本是秦代重本抑末政治经济思想的反应，但却因锦江的出现，反而促进了成都经济的繁荣。锦江不仅是成都对外的一条黄金水道，更是因水而兴的商业长廊。随着城南两江之间各种货物集散地的兴起，少城里的商业贸易区也逐渐跃出城池，沿江建立了一片更加繁荣的新市集，这就是后来的南市，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两江耳其市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直到西川节度使高骈改到皮江后，才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江报城。但河道的改变并未影响锦江对成都经济促进的功能。
3: 所以说成都当时也叫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它的这些商品啊，它的蜀锦漆器铁器都是通过就是开凿好的这个二江往四面八方那么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它促进了这个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发展嘛，当时就称为这个洋一一二，所以说当时成都发展的特别好，那以至于当时成都江边的一些茶文化呀、酒文化呀、饮食文化呀，就跟随着这个锦江的发展就逐步繁盛起来，以至于延续到了今天。
0: 成都人的创造力一直是在看似闲适享乐的状态里完成的， 它显得潇洒而惬意，就像从古至今繁荣的商业形态，也要以十二月式的浪漫方式出现一样。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1287年，马可波罗来到成都时，留给他深刻印象的除了宽阔的锦江与跨江而建的安顺廊桥，还有水上往来的船只。他在游记中写道，水上船舶甚重，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连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他惊叹于成都商贸的发达，眼前的这种商业活力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后期，城市经济刚刚复苏，而同样经历了宋末战争摧残的成都，却在紧密相连的锦江的滋养下迅速恢复了大都市的繁盛，成为中国西南的商业中心，已经展现出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手工业分工。从古至今，蜀货充盈，蜀商活跃。起源很早的蜀商贸易之手一直连通八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国际贸易线路蜀渊独道，就是由蜀商构建的从成都连接世界的国际大通道。
2: 蜀货需要运储，蜀商又很活跃，而蜀道又如此艰难，一个金属货币非常沉重，但是那个货币就占了很多的分量，还怎么运货呢？那个矛盾啊就提出来，需要一种更新型的货币来进行交易。
1: 北宋初年，成都已是内陆繁华的商贸中心，但当时的人们还是使用铁钱进行交易，买一匹绢需要90斤到100斤的铁钱，商人们做生意赚的铁钱需要肩挑车载运回来，相当不便。于是，聪明的商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天圣元年，官方正式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坞。私教子就变成了公教子，交子的诞生突破了传统金属货币的限制，开创了人类货币史上的新纪元，比欧洲纸币的出现早了600余年。在发展中不断适应新的变化，是交子在成都诞生的必然结果，这是成都对世界的贡献。闲适中开放包容的胸怀，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能。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成都的老街古巷，品尝着麻辣火锅，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曾经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是何等神秘而辉煌。马可波罗对成都的定位依然存在，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成都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不同的是，这次成都不再是被他人书写的客体，而是主动讲述自己故事的主体。从马可波罗的成都到成都自己的成都，这座城市的形象经历了从异域想象到自主表达的完整循环。
3: 成都今天的成就是在古书文明不断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古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巴蜀文明的根源。它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从未间断。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成都的不断扩张，昔日环绕整个城市的府河南河已经变成城市中心区域的环形河道，形成了今天二江环于城中、沙河襟带城东的格局。我们也已经不再依赖锦江作为水上航道的功能，但它所带来灌溉之力、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这条千年水脉中浸润的文化气息，仍然是成都最宝贵的自然文化财富。
4: 自从我们公园城市建设之后，那么依托于这个锦江修建这个锦江绿道、锦江公园，它可能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公园城市的这个文化之轴和精神之轴，包括生态之轴。我们从之前的一个背江而建成这种形式，那么现在又是面江而建了，就是基本上锦江又成为我们主轴。
1: 自古蜀时期便奠定的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与城水相依的空间格局始终影响着成都。秦汉时期二城并立的模式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空间平衡，二江穿城而过，孕育繁华，奠定了成都千年不迁址的基础。唐宋时期的三城相套形态展现了防御与开放的辩证统一，锦江则拱卫城池，也成为蜀地水通天下的起点。到了近代，成都开始以同心圆模式在新的时代不断向外扩展，锦江则为近代成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到了今天，一心两翼三轴的组团式布局彰显了生态文明理念下对历史文脉的创造性转化，锦江之水再次成为我们生态城市发展的主轴。从2018年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正式成为成都的城市品牌，成都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成都城市规划的演变轨迹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哲学升华，而锦江这条城市动脉则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为成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3: 成都这座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得益于水脉的滋养，二是得益于千年文明的底蕴，三是敢于突破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胸怀，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积淀形成的城市文化的故事。
1: 今天的锦江或许不再耀眼，但却早已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与生活当中。
4: 可以说锦江它就是成都我们大家慢生活的一个底气的一个由来。从杜甫当时描述这个就是说窗含西陵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到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句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这个幸福画卷的底图都是锦江。从最开始的一个防洪运输灌溉，然后在方方面面的融入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之中，所以说锦江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母亲河。
1: 锦江在滋养了成都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向前，经过黄龙溪古镇后来到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江口古镇。古镇龙王庙前的红石梯码头是古代锦江汇入岷江前的最后一个码头，千百年来无数从成都出发的船只便是从这里进入岷江通向远方。 因其重要的地理环境，江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蜀王国最后一代开明王在此拜王，也是明末张献忠兵败成都，乘船逃离出川时遭受伏击的地方，留下了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彭山江口岷江河道进行了大规模发掘，76000余件金银器物浮出水面。这些珍贵文物的亮相，让长达3个世纪之久的张献忠宝藏的传说有了实证。但是，张献忠的宝藏究竟有多少？藏宝地点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这些待解之谜，让眼前的锦江充满传奇的色彩。如今，这座千年古镇依然保持着最质朴的模样，老街还在，水还在，沉银的故事也已经成了游客的谈资，而古镇前缓缓流淌的锦江则继续带着蜀地的故事，载着蜀人向外开拓的向往，汇入岷江航道。在乐山那大渡河青衣江，直达宜宾的合江门，伫立于宜宾合江门，放眼望去，左边是水色如黛的岷江，右边是翻花鼓浪的金沙江，它们在合江门相拥，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一路奔腾，注入东海。从都江堰的千年智慧，到现代成都的开放姿态，一条水路见证了这座城市从盆地孤岛走向世界舞台的壮阔历程。成都市运会上的欢呼声尚未散去，2025年成都时装周开幕式上，蜀锦又以新的模样惊艳亮相。今日的成都以水为媒，链接起一带一路的商机，迎来五洲四海的宾朋。水通天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贯通，更是成都精神的外化，包容万物，志在四方。何以锦江？答案在水声中，在历史中，也在成都人每一次眺望远方的目光中。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秋将近，移民城市深圳返乡的车流开始出城，涌向四面八方。其中一支格外庞大的队伍是向同一个方向，潮汕。
1: 深圳将近2000万人口，500万是潮人。
0: 从深圳到广州、东莞，许多潮汕人在大湾区生活和打拼。对他们来说，中秋不是一张车票那么简单，而是放下手里的生意，赶在月亮出来之前要到家。
2: 可能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0: 究竟是什么让离乡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惦记着要回来？
3: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对，多子多福嘛，甜甜蜜蜜，多子多福。
4: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0: 一封50多年前的侨批，写于那一年的中秋当日。一个在外的游子给家里寄回了什么，信中又写了什么，这封信等我们一起来拆开。

0: 每一颗菱芹都要三年，最少是三年才可以开花跟结果。
1: 菱芹，学名番荔枝，也叫做释迦果。本地人口口相传，说它是张陵的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没想到这一种，就种成了潮汕人中秋的心头好。这里是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的张陵，这里有一片40亩的果园，种着本地有名的张陵菱芹。
0: 这个就是我们菱芹的一个幼苗，
2: 这个
0: 是我们去年那个吃了那个菱芹果之后，然后把那个种子撒在这边的。这个大概就一年的一个时间，
2: 就是故意撒在这儿让它长。
0: 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吃完之后呢，把那个籽直接吐在这边，然后它就长出来了。
2: 自己就长出来了。
0: 对，自己长出来了。
1: 一颗菱芹，从种子落地到开花结果，要等整整3年的时间，从开花到能采摘。又要将近100天，这里的菱芹主要在中秋前后的2个月上市。园主说，它是水果里的矫情担当。
2: 为什么要包起来？
0: 怕那个虫子叮咬嘛。我爸爸这个庄园就是他在管理的，我平时是做旅游的嘛，然后这2个月的话呢，我就是回来帮我爸销售这个菱芹果，因为确实种这个菱芹是特别辛苦的。如果像我们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菱芹要摘果，摘完果之后呢，就是3、4点又拿到那个市场那边去摆摊。六掉了我都该绑来的话，
2: 我出包一
1: 下。摘菱芹是果园里最费功夫的活，一个人提篮子，一个人采摘，还得要在树上上蹿下跳，不能碰坏一点果皮，碰坏了就没有卖相了。
0: 来，这里刚好有一个熟的。
2: 这是熟的。
0: 对，这个是树上熟的，
2: 颜色比较深。
0: 对，它已经软掉了，你看树上熟的，它的皮已经软掉了，它的皮已经软了。
2: 对，好软。哇，这就里面就可以吃了。
0: 对，菱芹的话就是要吃这种糯糯唧唧的这种菱芹果。
2: 好甜啊。
0: 对，这种菱芹的这个糖分，对，有它自带一种果香味。这个菱芹果它的果香味跟其他的水果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糖分也算是比较高的，它有大概是有28个度。
2: 糯糯唧唧。像这个籽，我如果扔到地上，它可能就会长
0: 出。对，明年就长出来一颗小苗子。
2: 长出一小苗。
0: 对，然后
1: 掰开一颗菱芹。

0: 形，
1: 里面全是黑籽儿。潮汕人看到一肚子籽儿，不但不嫌麻烦，反而高兴，因为多子多福嘛。再配上一副佛头长相，可不就是中秋最想要的好意头了？
2: 哦，菱形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这种水果，在没熟之前千万不能放冰箱。像我们这种九成熟的，您放冰箱立马就 BBQ 了，它就坏掉了，它再也熟不了了。
3: 哦，就再也熟不了。
2: 对，你要等它整个熟透了，您再把它放冰箱。它这样的话呢，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那个冰淇淋。哦。
1: 在清代，樟林是潮汕重要的出海口，许多先辈坐上红头船到东南亚谋生，这就是潮汕人说的过帆。人往海外走，家乡与南洋的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林琴的来历就藏在本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
2: 由这个华侨引到我们这个樟林来种植的，那大概就是东南亚那个地区种出来的果子，包括它的口感，它的这个口味比在东南亚那边长得还要好啊，口味还要更甜，所以呢就大规模的这个种植，所以呢才有这个樟林菱琴这个名字。
1: 本地人说，华侨从南洋带回的种子种出了樟林的名气。今天同样的故事换了方向，菱琴从潮汕出发走向全中国。
2: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就说菱琴是走不出潮汕的，因为这个菱琴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一到这个成熟期，它的果皮会变软，变软之后呢就不方便运输的，所以呢以前外地的这个客人基本上很少知道我们当地有这么一种品种的一种水果叫菱琴果。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年轻人回到这个家里来助农，做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快递行业的一个发展啊，我们这个菱琴果可以走向这个全中国。但是这个菱琴果现在更多的还是我们潮汕本地人，只有在我们本地人在有我们本地人的一个地方，有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会回到我们这边来买菱琴。因为每到这个季节就到了中秋前后，他们如果回不来，他们也会买一箱菱琴啊，这个起到一个思念的一个作用。
1: 走出潮汕的菱琴，最惦记他的还是在外打拼的潮汕人，因为一箱菱琴就是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深圳，在广州，在中秋的月光下，成为潮汕人解乡愁的方式。
4: 非他不可的地位就是中秋跟柚子，这两种是必不可少的。水果之外还有很重要的这月糕。
3: 月糕，
4: 它这种是用糯米炒熟之后是酿成粉末，再加上白糖，就做成这种粉末。
1: 柚子取柚的谐音，保佑平安，芋头、月糕，满满一桌都是好彩头。而在这一桌贡品里，菱琴必须坐在 C 位。
4: 晚上吃完饭之后，家里的主妇她就在庭院摆一张八香桌，八香桌上面就摆一个贡品，等到月亮，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两竹两香，然后就来拜，一家子就在旁边喝功夫茶，吃月饼，聊天。家里就有小孩读书，大人都会把这小孩的书本啊几本放在这供案上，就是请月亮娘娘保佑小孩子读书进步。
1: 把孩子的课本摆上供桌，求月亮娘娘保佑读书进步，这份对读书的看重也写进了潮汕人的中秋仪式。
4: 那小孩子就在外面烧糖，那小孩子就用家门口那些灰的瓦片或者是砖头来砌一个塔，一个小塔有几十米高的，有一米多高的，那里面就装的稻草啊、木材啊这些，等到拜月亮的时候就点火。 一头就是大家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传说就在杨朝的时间，那些老百姓被这杨朝统治者欺压的部落留起来起义，那起义同时又以什么为号？就是以这烧塔点火为号，然后这个习俗后来就传下来。
1: 以塔火为信，是民间对烧塔由来的一种传说。如今，一座瓦塔，一把旺火，寄托的是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
4: 小孩子还有泼着羊，就是我们的食羊，叭叭叭叭叭，那有响亮的声音，打鞭炮一样。
1: 火越烧越旺，声音噼里啪啦，是潮汕孩子一年里最期待的一把火。可惜如今烧塔越见越少了。
4: 也是大家都比较忙，娱乐的方式也多了。另外，你就要找这些材料，也困难。以前到处都是有稻草、有柴火，现在你要去找这个材料都很，砖头也很难，除非特别准备的，现在比较难。所以这旅游项目，
1: 家乡的过节方式在变，有些老习惯却随着走出家乡的人在外面留了下来。1860年，汕头开埠，成为潮汕人出洋的重要门户。有人慢慢在海外安下了家，一起带过去的还有潮汕话、功夫茶和过节的习惯。到了中秋，在异乡也可以摆起供桌，拜起月娘。今天在大湾区打拼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往家里赶，除了团圆，还有什么让他们惦记着回来呢？
4: 能够让他们不得不来，就是拜祖宗。因为祖宗的牌位就是只能在家里啊。
1: 拴住他们的是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是家门口的月光，还有那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汕头澄海，我们遇到一位手艺人，他的水果不能吃，却能保鲜几十年。
3: 这是用什么做的？
0: 这个是纸做的，这个年前已经30来岁了。
3: 30多年了？
0: 对对对，30多年。
3: 用纸做的？
0: 对对。来做螃蟹啊，做那个水果啊。
3: 为什么会想着用纸去做这些？
0: 因为他又去上街游行，这个活动参加活动，以前是我的老父亲是用泥巴，用泥做的，但是你小小这个又十多斤，那这十多斤泥才能做成这个螃蟹，但是小孩子又挑这些参加活动。路途很远，从灵湖区到国梦大厦又几公里，你看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不能这样挑的20斤东西去走，所以我就改成用纸，纸干了这个就剩下1-2斤而已，所以人家来挑就比较轻松。
1: 纸做的水果代替真的水果摆上供桌，心成不成呢？
0: 那你说我们都烧了纸钱，也是全部纸的。
1: 在林天禄的工作室，我们还看到很多未完工的纸塑作品，这些都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古时代我们做糖的时候没有机器啊去搞，没有榨制机啊，这些机械就是全部就用那个花岗岩打这个滚啊，打这个，然后呢用牛来拖，工人在这边把钢制啊搞进去
3: 啊，
0: 它压扁它的
3: 汁水就
0: 流出来。
1: 家乡的模样有人用纸塑留下，惦记家人的话有人写进另一张纸里。中秋回不去家的人会给家里烧些什么呢？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1970年的侨批等着我们读下去。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对于从前远在海外的潮汕人来说，回家过中秋常常是南园的心愿，连接海外与家乡的就是一封封的侨批。潮汕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侨批把家书和汇款一起送回家乡。这条跨海的路送回一家人的生活费，也送回了游子安好的消息。这里是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收藏有120,000封潮汕侨批。这一封发自1970年的中秋侨批，据考证是当时远在新加坡的谢炳仪寄给家乡潮安彩塘林头村母亲的一封侨批。
3: 这家人大概有20来封侨批，最早的一封是1953年到新加坡写过来的，那这一批应该是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写的一封报平安的平安批吧。
4: 嗯，
3: 那就是说应该是1953年这个时间他到新加坡去。
2: 信纸抬头印的是新加坡一家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正文的第一句就把我们带回了家。
5: 慈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九书寒堂，持念良音，遥为玉体清泰，起居盛长，至为新送，尔等在外亦托庇粗安，其免锦挂可也。兹逢批期之变，特此奉候，复成港银30元，至时查收，以作家用可耳。上悉收妥，侍卫乃盼，端子敬请福安。1970年中秋节，尔秉仪扣柄。
2: 潇洒俊逸的毛笔字配上古意盎然的文言措辞，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封侨批究竟是出自谢炳仪本人之手，还是由代笔先生写成。但如果换作今天的话，他大概是这样的：
5: 亲爱的父母大人，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心里一直十分惦念你们，想来你们身体安康，生活如常，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在外一切都还平安，请不要挂念。趁着这次可以寄信的机会，特地写信向家里问候，随信寄上港币30元，请查收，留作家用。收到之后还望回信告知，也好让我们安心。就写到这里，敬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顺遂。1970年中秋节，尔秉仪，敬上。
2: 30港银是一笔有数目的汇款。这封信没有写钱是怎么挣来的，也没有说自己留了多少。信落款在中秋，却没有铺陈节日的热闹。我们不知道那一年谢炳仪在新加坡是和谁一起过的节，有没有拜月娘，吃没吃上家乡的月饼。潮汕人有自己的月饼，醪饼。潮汕话里醪就是猪油的意思，用猪油起酥的饼皮是这种月饼的特色。郑少军经营着这样一家潮汕本地的百年老字号果品店，他也是家族果品制作手艺的第4代传人。中秋将近，为了

0: 了保障出货，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制作老饼。
1: 开皮啊、哦！这中间倒的是，这中间都是猪油啊。
0: 猪油是老饼的灵魂。
1: 和多久可以和成就是可以做饼的程度？
2: 差不多20分钟。
0: 酥心包进水油皮，擀开，卷起，再擀开，这一步行话叫做开酥。潮式月饼那层层叠叠、薄如蝉翼的酥皮，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个圆滚滚的饼坯，盖上红印。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写着馅料和规格，然后排队进炉烘烤。
3: 要达到这面火要达到多少摄氏？有245度，然后底火是要180度，才符合烤这个潮式月饼的一个温度。正面朝下的话，大概是15分钟左右。15分钟之后到了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翻面。
1: 哦，还要翻面
3: 啊？对，还要拿出来翻面进行一个烤正面，然后还要进行另外一个工序，就是要把它扎洞放空气，它那个手工包了之后就有那个空气里面，导航说把那个空气放掉之后它就不会说会炸掉，然后呢还要进行一个刷油让它充分的吸收。对对对，它里面的油脂要逼出来之后，我们要补充那个豆油进去，大豆油进去。
1: 我们一天就可以烤多少个饼？
3: 一天啊，
1: 一天可以烤多少？
3: 要看我们的产能的话，一天烤好多的。因为最近都是赶中秋订单嘛，都是加班加点的话，一天的话多的时候接近1万个的。
0: 烤潮式月饼是一场讲究的接力赛，一天上万个还是供不应求，因为在潮汕人的心目中，天下的月饼千千万，认准的只有这一口老饼。
4: 猪油就要爽那个白肉啊，本地猪，早上去买猪油来榨油，隔天才可以做啊。那个冰皮还什么广式都是可以机器来代替的，这个潮式拉饼机器太替不了。
0: 而在多道工序当中，对心灵手巧最考验的就是包酥这一个环节。
5: 就是水油皮，然后包这个酥心，就是包完就是饼皮。对，
4: 水油皮60克，酥心20克，
1: 哦，都要冲
4: 三分之一就好。对
5: 对对，我们这个是馅料，就是那个乌豆沙，
1: 哦，豆沙，黑豆沙，
5: 对，还有个蛋黄，对，
4: 蛋黄刚才说的蛋黄就要洗一下那个
5: 白酒，
4: 高度的白酒会杀菌，然后还会提香
5: 增香。
4: 我们那个时代真的要吃这个老饼很难的，我就是有大户人家、有钱的人家才吃到老饼。
0: 这一口珍贵，如今已经传到了第5代的手上。
1: 那你觉得做这个饼的过程，就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5: 就是做的过程，你会感受到，就是你最开始做的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呢，你就是慢慢做到熟悉之后，它就变得就比较完美，这个过程就比较治愈。可能我们从小做那个包起来，就一直包不好，一直包不好，然后就是老是破，对，然后就要自己吃掉，然后就要吃很多。对，就是小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太多了，然后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就是不想做，因为小时候真的是每次放学回来或者节假日，可能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玩啊。然后我们都是需要就在店里帮忙，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小时候就觉得啊，我长大一定不要做这个。但是就是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潮汕文化真的是很需要传承下来的，而且潮汕文化确实也很有魅力。就是我们也很想就是外面的人就是知道我们潮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潮汕文化有什么，所以就想说回来帮忙，然后传承下来。 去各个小学啊。

0: 初中啊，还有一些幼儿园去做一些，就是教大家做果、做月饼、做粽子这些活动。对，然后我就觉得是需要在这些学校，普及一下这些活动、这些习俗给这些小朋友知道，就让他们更了解一下潮汕的文化，就是这样子才不会就是断文化断层啊。
1: 像在外面的月饼，强强旺，就是我们潮汕人还是认准这个潮式月饼，中秋一定要吃上潮式月饼，如果没有吃这个潮式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0: 潮汕人本身的一种对这种习俗的尊重吧，然后大月娘她就是一家，就是全部一家大小都需要参与的嘛，需要很多的东西啊，水果啊，就是不仅是潮汕捞饼啊，还有一些就中秋才有的一些水果，读书的小孩都是要拿一些新的书本去拜，就是要保佑说哎成绩很好啊，然后反正就是学习进步之类的这些祝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只有潮汕小孩才有的一个仪式感，然后就最喜欢这个环节，然后拜好了就大家围在一起吃月饼，吃那个捞饼啊，喝茶，这个就是我们属于潮汕人的中秋节的浪漫。
2: 潮汕人的中秋不复杂，一桌好彩头的水果，一盒层层起酥的老饼，一壶滚烫的功夫茶，还有围坐在一起的家人。临琴是甜的，老饼是酥的，茶是烫的。当年出洋谋生的人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后来在异乡安家的儿孙又接着把中秋过下去。那封落款在1970年的中秋桥批，而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心中那句报平安的话，我们到今天还在说。回得来就坐下一起吃块饼，回不来也记得告诉家里，我在外面挺好的，你们也要好好的。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焦点专栏，全版好大一版啊。上头的标题呢，我们其实从他所描绘的这个漫画啊，看到一看就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啊。那这个部分上头他写着中美科技竞争啊，胜负未定。当然他有一些专家的观察，稍后我们会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近期中美之间最新互动受到全球关注，接续一起来看。在今天的消息上，大公报文汇报在今天的头版标题当中写着习近平明启对美国国事访问，而在副标题呢，也可以看到外交部对此啊做的一些表述，包括像我们看大公报这里写着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在文汇报这里也是提元首半年内互访具里程碑意义，将探讨两国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具里程碑意义，在具里程碑意义当中呢，包括接待的方式，特别是美方这里消息比较多，他们很主动呢会对外去释放。在这里南华早报主要看到的是这一次在美国也是以第一夫人的名义公布了相关的一些安排细节，在美方这里是由特朗普跟梅拉尼亚啊，到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协同夫人出访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对应的安排。而媒体呢，因为看到是两边啊中美双方的一些伉俪共同出席，他可能会有些标题啊，比如说这个 Double Day， 这就是南华早报自己的诠释了。那核心是来看到这次接待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息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的战机列阵，同时在两方国宴拟邀的商界名单，媒体也有部分的一些消息做一些汇整啊。在这里我们可能透过了画面上可以看到，不过它资料来源是整合了路透社还有福斯新闻。在这个进展上面也看到了，在当前中美有对话有沟通，但在科技发展上啊，现在好多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这个发展上呢，中美两大国是一个引领非常重要跟关键的坐标，其他国家呢好像只是在旁边啊，只能够靠边站。这两边呢整体发展一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可能会决定未来整体一个实力的部件。在南华早报这一篇呢，刚才我们一开始也看到它版面很大啊，全版的版面，中美科技可以说胜负未定。这里我一起开看它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在特朗普啊五月访北京之后，这两边啊，双边在人工智慧、芯片还有有关的科技供应链领域啊，寻找到最新的一些制衡筹码。但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两边啊，双方谁可以为着去施展这些优势的过程当中，谁能够更能去承担一些短期阵痛？因此他也做了许多的分析啊，包括提到像美方目前许多的专家，他们在分析当中会聚焦美国可能仍拥有先进芯片与技术的优势，但是呢他现在整体的发展策略，他会去限制海外的算力，这部分会不会间接的去影响到美国自己本土有关这些企业还有 AI 人工智能大厂的一个发展呢？另外还有之前我们提到有关于在技术上的一些谈论的议题，但看中国的方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因为中国在政策制定的方向还有在本土硬体生态的一个建造方面不断的去展现它的一个韧性，所以因此使得市场呢现在普遍都希望中美在相关的领域如果能够是和平共处，这是最好的。因为和平共处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创意跟优势，这个部分是有正面推动的一个这个效力。继续看对话机制上，在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何立峰先生跟这个美国的贝森特啊两边的会晤，因为这两方各自代表了中方跟美方的牵头人啊，在这个部分呢也提到说，是我看信报跟民报港媒，这主要是因为贝森特他就这一次的对话对传媒做了一些表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港媒的这个标题上主要是来自于美方贝森特口中所传递出的一个消息。当然整体的会谈，南华早报这里一开始也说，在这样一个成功气氛的一个会晤之下，有关于创建 AI 对话机制这个呢，如果大家对消息呢，像上次特朗普呢他的口中他访华时候他的口中也特别提到这一段可是在这一
块的一个进展方向呢，后续也要看，因为接下来呢，这一波的一个会谈，还有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的一个接触，有对话，有沟通。再来看到，在对于美国来讲，谈到了 AI 发展，美国要建数据中心，之前软银还开了一个承诺。

在俄亥俄州要建一个全球最大的资料中心，但现在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纽约时报这篇今天最新的现在有关于发展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疑虑不断的扩大呢，甚至上升影响到了华尔街。华尔街重估 AI 基建资产价值，数据中心运营商现在 IPO 就是他们本来要上市募资嘛，定价低于指导区间。好，这里整体有一个情绪，说有关于建数据中心的这种疑虑，甚至是批判性可以说是影响了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项选举，甚至在一般市井小民的谈话当中也都在关注这一块。数据中心建设的地方有很多是在乡间，它需要庞大的电力，所会消耗的一些电能、水源跟资源等，也不断引起在地居民的一些关注。那现在有几个变化，像是软银本来呢接续就要做 IPO， 现在投资者疑虑，所以时间要延后。同时软银旗下有一个叫 SB Energy 的分公司就是它的名字缩写就是这样他们呢本来呢这个募资上头来讲，它有一些中间的承运商，但承运商呢在他们与投资者之间，他们都希望股价是有个合理的区间价值，但是目前承担要去购买这个合理价格区间的股票的投资者变少了还不到他们要的这个量，所以使得整体的发行这个 IPO 的计划往后推。不止软银，还有呢一些提供电力能源的这些公司也考虑在这一波，本来大家觉得这个投资应该很畅旺，现在正是因为这些忧虑声，所以使得这些的影响会不断的发酵所以看到这一块的在美国的气氛情形这个又是路线之争AI 的世界末日论也引起持续的辩论。华尔街日报，硅谷 AI 路线之争，阿莫迪想刹车，黄仁勋踩油门，一位是代表 Anthropic，一位是代表 NVIDIA。 在印度时报这里呢也看到的，他是放大了黄仁勋的谈话说黄仁勋就驳斥了阿莫迪他的说法，说什么 AI 好像会毁灭我们所有人类，他说像这种倡导这种末世论可能是对某些人如何如何如何。那他甚至提到他驳斥当中黄仁勋提2030年前人类遭毁灭的几率为零，他甚至这点跟特朗普立场比较接近说有一些这些出来去这么说的背后或出于政治因素，也可能会吸引外界注意。但无论如何呢，这些堆叠在一起，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它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舆情效应已经散布在美国这次的选举各个话题当中了。再看中东的情势，最新美军援沙特两难，特改口气袭胡塞，经济日报的标题，世界日报传考虑空袭也门也门，特朗普也提前返回华府。特朗普之前提前结束大卫营到底是为了什么？各方呢还是与中东的情势关联在一起尽管并不是说完全说明整体的细节，但这个部分呢原先提特朗普呢在这里可能是要有一波的军力来去攻胡塞，但之后呢又表示说在胡塞这里他们有联系的沟通有沟通起来，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美方有发生有一些摩擦。但有很多的分析也认为，因为此时对于当前的美国还要应付中期选举来讲，民意的气氛就很讨厌战争这个话题了，现在还有一个成本的考量，伊朗战事已经消耗许多，现在接下来还要在胡塞这里有动作，眼下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议题。在这一波讨论当中，再来看英国是要向沙特来提供技术性的军事支援了，因为沙特这里所领导的阿拉伯联军针对胡塞，因为胡塞影响了他们在红海还有一些东西管道的运油计划，这里呢英国要提供空中加油支持。今天的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说这是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已经同意了，而且这里呢经过了讨论之后呢是提供空中加油机这样的一个协助。同时英国的考量说他们也是想到本国国民的利益，因为沙特在这一波的情势，他就削减了往欧洲所要输送的能源用量，那这当然直接就会冲击到一些民生所以他呢就做了是这样的一个决定的理由也告诉大家。接续是中东的炼油厂现在却出现了燃料供应的瓶颈，炼油厂应该呢跟供应瓶颈的关系，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持续了好多个月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事情势而且呢在 RT 也报美国的柴油价格现在已经升到了历史一个新高点，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高因为中东的战事让乌克兰又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这段话大家会不会有印象？特朗普之前为什么想要约束泽连斯基，你不要再攻俄罗斯的炼油厂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是直接冲击到在美国他自己的柴油应用价格。说这里呢，里面写的说柴油价格在上周五已经升到了美。

伦6.45美元啊，这个是升到了这么样一个高点。那所以呢，现在美国开始要有一些议员要推动说，看能不能限制出口，就从自己的出口这里再做限制。但这个部分可能进一步对于全球供应来讲会更加紧缩。消息再看，特朗普政府提议出资50亿美元，要来启动一个投资基金，要重建海湾能源设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底气，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联合国这会议期间啊，他就提到说，可能啊，再过2年，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价值了。卡塔尔呢，立刻跳出来反驳，说霍峡永不淘汰。在这里要看到一点啊，虽然是要启动这个资金，要去重建海湾的能源设施，但对于中东各个国家来讲啊，这里有关的国家来讲，一，它的替代管道、替代运输的这些通道，能不能保证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安全与供应量，这是一个考量。同时呢，在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不同的出口能力限制。因此两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没有它的任何一点价值，在这些消息的冲撞当中，也留给外界许多的观察点。这是伊拉克的新任总理，原本是一个富商啊，纽约时报我们看这一篇啊，这里也看到他主要是因为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也接受纽约时报的一个访问，是阿里扎伊迪。那他现在是定出了一个时间表，说2027年6月30号啊，他要解除在伊拉克所有的民兵武装。但在这里呢，却也被认为说，或许呢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民兵组织的力量可能更为分散，还有一个意愿性问题。不过却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往前去努力，这波显然背后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哦。包括呢，像另外一边的以色列的这里的媒体提，对伊朗来讲，现在可能有增加一些压力，因为当伊拉克跟土耳其呢，可能更要顾到美国这里的一些指令的时候，啊，所以这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波当中呢，啊，也在联合国大会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缘政治的角力，啊，应对红海危机，欧盟外长呼吁，护航的军舰啊，要增到超越10艘，这路透社讲，卡拉斯说啊。这里可能需要超过10艘的军舰了，因为从2024年他们所开展对于红海有一个护卫的行动啊。现在卡拉斯这一位欧盟的外交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做了以上的表示，说他现在整个部署不足，整体局势会更加严峻，而且他希望呢，一些成员国能够增派一些海空力量。到目前为止，其实根据意大利的公共广播公司一个报道，他们的行动在28个月内已经护送了大概700艘的商船，可是这是累计啊，并不是说同时护卫的数量啊。接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全球速览，接续来看政府禁令出台之后，多家美国电视网暂停部分特朗普的报道。另外，媒体大战彻底爆发 ，CNN 被封，5大电视网集体停拍特朗普活动。昨天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把他们赶出白宫啊，现在几家电视网来做抵制。纽约邮报也提议，你看特朗普呢要为了白宫啊南草坪新的直升机建成的工程呢剪彩，但是呢主流电视网呢都不直播，干脆都不转播啊。在这里呢，当然就是整体的自由的后续啊，这个新闻自由的争议的后续。纽约时报这里更说，你看多年来一直是必看电视的明星，但现在特朗普却面对啊媒体呢要那个不直播他，不转播他，要减少他曝光的这么样的一种考验跟危机了啊。那当然这一波呢，相信还有一段时间会延续这么样的一个博弈。美国最快本周升级制裁，要哪里呢？是主要是要影响国际刑事法庭的法院的运作啊。它自己其实本身也是作为 ICC 的一个部分。那此前呢，大概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多次特朗普也提过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啊。这对于整个国际法规的一个运行，还有他实际动作的一个影响，或许在接下来这几天也要看后续的一些细节。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

0: 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追的是德国的选情。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现在压力真的是非常大。今天来看各家报纸哦，因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期间，地方有两个州份的选举，大家主要看的呢是梅克伦堡、西伯美恩邦，还有跟柏林的选举。就到今天来看哦，这个统计的都差不多了。德国基民盟败选，二战后首次无缘州议会。这个无缘州议会呢，指的是梅克伦堡这里，因为呢你没有过，他竟然在梅克伦堡的选情没有超过5%能够有席位的一个门槛，所以这个呢对于基民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在柏林呢，虽然选的呢它是有保住一些部分的席位，但整体受到左翼党还有另类这个选项党啊选择党的一个冲击挤压的情况也比较强，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次这几家的标题呢堆叠出是一个基民盟选举在两个州份上的一个失败啊，选得不够理想。那现在呢，这个梅尔茨自己称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他自己都这么说啊。但是他还是无意辞职，他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要继续领导走下去。然后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还没有面临到，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就立刻就是要被迫下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可能会非常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先看在当地的一些报纸，梅尔茨联盟党内无人提出领导权问题。这个部分需要反应时间，而在这次的选举之前呢，梅尔茨啊，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涯，他还不去联合国大会了，因为本来要去取消了这个行程，因为现在国内的情势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那他特别也提，在这次选举之前，他至少有8个州份的地方的首长是联署支持他。在德国啊，他们这个是让地方的这个州份的自治权呢，是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权啊。但整体的情势再来看呢，在这样一个冲击之下，《金融时报》也看梅尔茨，他现在把焦点啊批评说这些是灾难性的一个具有破坏性的这些民粹主义啊，特别抨击这个部分。不过比较讽刺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不少民调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呢有将近40%的德国选民，他似乎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更愿意把选票去投给那些在基民盟门口中说具有破坏性政策的这些政党。所以看到民意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许多的政治分析家也都在看这种情绪，可能真的就会去实际去撼动到德国长期以来它的一些传统的政治路线。而且在这一波当中呢，还可以看到啊，这个中间偏右或是中间偏左的这种政治立场，可能都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失了分。但是呢，接续更多的是要看到政党之间的合作啊。这次基民盟呢，在梅克伦堡这里选得不好啊，甚至进不了州议会，没有席次呢。但在柏林这里呢，是左翼政党获得大胜。那么就要看左翼政党他推出来的政策是什么。左翼政党这次狂打主打的就是住房政策。在柏林啊，因为租的人口比较多啊，那现在左翼政党打出了一个口号承诺，就是说要把这些企业家所拥有的物业，到时候可以开放出来作为公共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安排，做不做得到？在这里呢，就要看各自政党呢，会看到，因为当政党之间都没有过半的绝对执政的权力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玩合纵连横的政策了。再看俄罗斯大选。俄罗斯大选，执政党获得355席，创新高啊！执政党得票过半，稳胜。在这里呢，《民报》这里也看啊，这可能呢，是不是被视作就是一个民意授权？对于当前普京啊，对于乌克兰啊战争的一些看法跟路线，就会去做延续啊。也这里也看，大概这次得票率达到了57%。

7.83%。创下该党历来最多的一个席位，取得355席，整体的投票率是59.32%，这里是超过上届。而且在这次还有一个细点观察啊，在为期3天投票的最后一天啊，乌克兰还向莫斯科跟周边地区发射了多波无人机袭击，让莫斯科市场呢都说这是他们所承受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昨天可能热点也有看到了啊。另外呢，就南华早报的一篇分析就看到，在这一次的选举胜利当中，对于普京他的一个政治权威执政权的稳定的影响，民报这里来看一个效应，说这波彼此之间没有消停的攻击，对于乌克兰来讲，它的经济命脉受到了影响，乌克兰也首见超市缺货啊，因为在这里主要是钢铁。他说乌克兰自1991年呢就开始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钢铁业，但是因为乌克兰的袭击，它也争夺了许多的一个钢铁业啊，这里，所以使得呢，他们现在可以说有相关人士提，乌克兰现在可以说甚至没有钢铁业，因为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哦。同时，基辅还预估它今年有一个预算的缺口会达到270亿美元，所以之前已经跟欧盟这里求救了，希望看看是不是能把明年预算先拨。但这里呢，显然还有一点时间要去做一些讨论。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承受的俄罗斯的攻击可能会使得他们这个损失会更加在增多。消息人士，泽连斯基与美国情报首长拉特克里夫在爱尔兰会面。南华早报今天也看，消息人士这么讲，这是在爱尔兰的一个农场会面，而且呢是两边都有飞机在加油的过程中，说是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谈，但谈了多久里面并没有写，内容也没有对外公布。而且呢之后泽连斯基据说是他要转机之后就要飞往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而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局长呢，这个情报的首长呢，拉特克里夫则是在结束跟埃及总统塞西的会面之后，他也要回程。两人可能在中间呢，这个就做了一个见面，但细节是什么没有说。但是呢，大家敏锐的就会发觉，因为美国的这个情报首长之前不是才去莫斯科吗？所以显见美国跟俄罗斯、美国跟乌克兰他们之间的情报交流的情况啊，这个部分所做的一个影响，还有它的一个效应，可能接下来还要再看看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没有一些新的点跑出来。好，再来看美国近期对于格陵兰的动作，我们知道这几天已经一直在发酵，美国会不会一兵都不动就直接把格陵兰给拿下了呢？在这波观察当中，我们还要特别敏锐地去看到欧洲感觉是集体失声，跟上一次格陵兰的议题出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欧洲视格陵兰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战略资产，同时也是国际法治的最后一道的红线。但是在这一次呢，看到美国已经开始在格陵兰要先做一个军事基地的扩充，接着呢在资源通道的一个铺排上也开始在做一些动作。而在这个时候，丹麦说话比较保守啊，来看到这个部分，你看他说他们要签协议了，是不是要为美国在当地的投资铺平了一些道路呢？同时路透社也讲，同有两个军事基地，这个美军要在格陵兰呢要有两个军事基地，但其实不是说两个新建，应该说是一个在格陵兰南部的旧基地的重启，另外一个是在东部要设立一个新的军事的一个据点那这个部分呢，也要接下来呢，就是在跟丹麦的协议当中要来看协议的内容。经济日报有一篇观察，就说这是不是北极的现代租界？争议是哪里呢？争议就是在这个协议要看它是怎么定的，它的限制会不会使得丹麦在自己的主权的叙述上面呢发生了有一些压力，或发生了一些变化呢？再来看的是法国跟加拿大，昨天已经看到两人会晤一起到一个岛上，而且这个岛是之前特朗普还把地图画成美国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呢，由于卫报就看了两国要建立更紧密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在这一波他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当中，合体还有一个卡尼呼吁要增加一个集体的韧性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核心是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我们昨天也提涵盖太空还有一些资源、军事的一些部件等等，还有一些贸易的关系。但是总体来看，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密的话，还有赖于欧盟之前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他们还有一些条件呢，一些限制需要去排除，才能够让在这一波的关系当中，彼此的合作能让外界看到更为靠近的一些实体证据。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
这是柬埔寨太子集团的电诈园区啊，内部曝光了。柬埔寨政府呢带了媒体去看，结果发现这张图，你看里面好像城中城可以容纳20,000人之多，有一些道路的设备，还有一些场景的构建在这里呢，也对外呢看到哦，在这一波的电诈情势当中的一些细节。另外是在社媒上呢也讨论了不少，主要看新岛，看商家暗示特殊服务，闲鱼平台被曝涉黄及致歉，在这一波提到的一些关键点啊，还有在相关探讨，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议题争议，来看后续。好，今天这个跟我们更有关系的就是 AI 的到来，有没有可能呢？大家就关心一下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很多朋友现在会注意到，一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要问 AI。同时呢，可能在沟通上，是不是宁愿跟 AI 去沟通，或是跟情感机器人沟通，而不跟人实际沟通的呢？联合早报看与 AI 爆恋情，日本就关注完 AI 上瘾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这日本呢，可能有很多人当他很宅的时候，他在家里只跟机器说话，在这里比例很高，大概有60%以上的用户对于情感机器人的信赖度竟然达到了86%。那同时有近30%人显示跟人对话更不自在，被 AI 割裂的人际关系，可能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关心起了。大千世界最后一张图片，一起来看看，这是第191届的慕尼黑啤酒节举行了，看他们的盛装游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5: It's an entertainment.
6: You've got an axe on the courses.
7: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8: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9: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10: 不用笑，
9: 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1: Was ist nun denkbar?
12: 30 Sieg.
13: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lernen.
14: 我们未来版。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5: 我爱你。
17: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

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经贸议题备受关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22号表示，欧洲商界期待看到中美之间能够达成透明可预期的经贸安排，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预测性。
4: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在经贸领域，去年11月双方达成的贸易休战能否延期、对等降税能否落地，都是外界关注焦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周二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5: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4: 在中欧之间，双方在今年6月底建立起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此后持续展开技术层面磋商，并计划于10月份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相较西方舆论炒作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晏茨认为中欧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安全关切有关。要继续深化合作，双方需要就彼此关切达成一致，为企业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
5: Well, I think, you know, a discussion and maybe an acceptance in both parts that there are legitimate economic security concerns would be what could actually create a platform for making progres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hope, that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Europe also in this regard have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urope to remain master of its own destiny.
4: 欧盟商会还在当天发布了最新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呼吁中国解决供需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0: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表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位于也门西南部的

0: مردم عزیز ما و رزمندگان م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تحمل کرده اند، واقعیت اینه که سربلند بیرون اومدیم و این باعث عزت و افتخاره و ما با قدرت خواهیم توانست از مواضعمون در این مجامع بین المللی دفاع کنیم.
1: 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及后续局势仍在持续。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是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国家利益。阿拉格奇同时批评联合国未能有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导致外界对这一国际机构的信任下降，并批评西方和欧洲国家面对以色列的行动缺乏严肃谴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在联大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战争及地区局势预计将是讨论重点。据报道，目前佩泽西将公布的纽约行程中并没有与特朗普举行会面的正式安排。不过，在美伊双方都将信任危机列为当前外交僵局重要问题的前提下，双方是否会利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直接或间接接触，仍是外界关注焦点。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即将到访纽约，并于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互动成为焦点。分析认为，美国迟迟没有回应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美伊总统在联大期间会面的可能性很低。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确认总统佩泽西强在联大期间会和特朗普见面。另外，伊朗媒体的报道中呢，透露的总统的行程当中，只大概说了一下会在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然后和部分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并且会与在美的伊朗华侨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进行交流，但是也并没有确认说在会面期间会和特朗普进行见面。另外，我们也跟部分的伊朗民众进行了一个采访，有的伊朗民众呢，就是说现在其实，伊朗的政治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佩泽西奇扬，并没有真正实质的权利，所以他去纽约联大，更多的是发出伊朗的声音，表达伊朗的观点，但是呢。他是否会和特朗普见面呢？其实影响并不能真正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还有的民众呢，就更加的悲观，觉得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和封锁层层加码，自己的生活是每况愈下，所以他有的人就会觉得，其实这种战争的风险也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对佩泽西强的这个联大之行呢不抱太大的希望，也不认为他们之间的。会谈会怎么样？综合以上的这种信息呢，可以看出来，其实在这次佩泽西强的纽约联大之行呢，他和特朗普见面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之低的，甚至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最大的障碍呢，就是说美国会如何回应伊朗之前提出的这七点方案。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能够就这七点方案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之后可能双方的这种正式的沟通和会面才会真正的展开，而目前看呢，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姿态吧。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就红海局势、乌克兰危机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马克龙会后表示，会谈持续大约30分钟，双方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4: 马克龙在会晤之后表示，双方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保持了充分的开放态度，并就乌克兰和红海地区两场冲突进行了深入讨论。
5: On a eu une très bonne discussion. Elle a été très constructive. Il y avait une grande disponibilité et on a pu rentrer dans le détail sur ces deux conflits qui évidemment sont importants pour la paix dans le monde et pour notre sécurité, qui ont un impact direct sur le pouvoir d'achat des Français.
4: 马克龙这次访问纽约，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法国方面近期持续强调，通过外交和多边机制应对乌克兰、中东等地区冲突，同时关注地区局势对能源供应、国际贸易以及欧洲经济的影响。马克龙当天晚间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表示正在考虑推动一项有关能源设施的暂停打击倡议。
6: 反美是传统盟友，在乌克兰、中东等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双方仍然需要协调。但是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背景下，两国的战略分歧也更加明显。未来，反美关系能否在合作与分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和德国外长瓦德霍尔通电话。
1: 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要珍惜迄今取得的进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德方珍惜和巩固中德互信和友好传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德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为双方高层交往营造必要条件。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福尔表示，德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深化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德中关系水平。德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不会改变。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德双方今天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并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今天出席创科界国庆论坛的时候，解读5年规划与施政报告相关的政策方向，指出香港创科发展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基础科研优势，同时加大投入资源，对接国家重点科技领域，协助加快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香港创新科技界国庆论坛邀请政商学界领袖聚焦探讨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变革。适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公布，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香港5年规划也相应提出要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施政报告也指明要布局前沿科技发展等一系列具体举措。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局将继续着力发挥香港世界顶尖的基础科研优势，在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的技术成果上谋求进一步突破。
3: 不单止说好像过去我们有很多是前沿自由

0: 探索嘅，我哋嚟紧喺呢啲科研投入嘅领域布局入边咧，亦都要强调就系我哋要去进一步咧对接国家一啲重点嘅科技领域，喺嗰度投入更多嘅资源去进行一啲前沿技术嘅攻关。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有组织嘅一啲嘅科研嘅推进嚟嘅。咁两条腿，我哋既有自由开放自由探索嘅领域，但同时间呢亦都要进一步提升我哋一啲有组织嘅喺呢个点样去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面呢去发挥我哋香港嘅一个优势。
1: 张曼丽又提到，前期调研得知不少初创企业表明发展的痛点是缺乏应用场景。市政报告提出加大力度支持初创企业，当局将支持设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配对公司营应用场景需求，助力初创企业发展升级。除了政策解读，论坛还设置了多个主题演讲环节，分别聚焦 AI 生物科技、数字医疗、重塑 AI 价值链、自主创新科技以及致富未来共五个范畴，探讨人工智能如何从底层算力走向行业实践，并赋能大湾区的创科发展。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台湾方面，赖清德批评国民党的张姓家族接连执掌云林县，如今再度派出张家人士来竞逐年底的县长选举。对此，国民党籍的现任县长张立善就反驳说，张家并非是世袭权位。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宣布支持张家人选接棒，延续国民党在云林县的执政权。
3: 台湾2026地方选举，南台湾选区民进党极力争抢，赖清德为此赴当前由国民党执政的云林县，质疑蓝营张姓家族掌握云林，如今又派出张家选将，也就是现任县长张立善的侄女立委张家俊竞逐县长。
4: 这不是什么传承或是世袭的哈，如果可以传承跟世袭的话，在张荣卫卸任的时候，我应该就要顺理来接的哈。
3: 张立善表示，他的哥哥张荣卫卸任云林县长后，是由民进党人士接任，而他则是经历退选和落选，最终才选上县长。对于民进党力拼夺回执政权，民众党予以表态。
5: 云林县，我还是拜托大家能够支持张家俊，那顺利的接棒张立善县长。让好的县政，让云林这几年的进步能够持续的向前。
3: 而在翻转绿色执政呼声高的高雄市，民众党宣布力挺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拿下高雄市长宝座。
5: 高雄其实长期在民进党执政下，其实出现了还蛮多需要好好处理啊的事情，一堆狗皮倒灶的事情。台湾民众党在高雄也会全力支持柯志恩委员。
3: 蓝白合作进攻南台湾，共推白营的张启凯参选嘉义市长，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多月，各方势力摩拳擦掌。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土耳其西部的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22号早上8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监控画面拍下了嫌犯手持长枪走在街头以及快速奔跑的画面。马尼萨省省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事发地点位于图尔古特卢一所职业技术高中的门前，一名嫌疑人在此开枪之后徒步逃离现场，目前嫌疑人已被抓获，涉案枪支的所有者，也就是嫌疑人的亲属也被拘留，当局已经展开了司法和行政调查，袭击动机暂不清楚。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接到报案之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在全球引发了极端天气和气象灾害，有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打破纪录，并且威胁数千万人的粮食安全。
6: 根据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使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出现前所未有的极端干旱和其他气象灾害。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经济事务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在年底前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高达90%。
7: There's now a 90% chance that the current El Nino will intensify to a very strong ev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The second reason is there's also now a very high chance, 69% as of last week, that this El Nino will be the strongest on record since 1950.
6: 东南亚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多地的降雨量减少，气温升高，加剧了干旱和野火蔓延，对渔业和农业造成严重影响。拉菲苏拉表示，干旱可能迫使农民延后播种，减少种植面积，或彻底改种其他作物。大米、棕榈油等主要粮食作物减产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款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一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日前发布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多家外媒透露，特朗普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接待中国领导人。习主席这次访美有哪些看点？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两国元首这次会晤将会聚焦哪些议题？哪些企业将随习主席一起出访？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先进行磋商。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元首会晤之前，两国经贸团队先磋商有什么样的深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
0: 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媒啊，都已经提前开始披露一些行程上的细节，比如说特朗普这次会打破惯例，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且非常罕见，在军事基地举行一个抵达的欢迎仪式，之后在24号会在白宫举行非常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啊。外媒披露这些细节，您怎么来解读？
2: 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次变化。我们知道美国元首到机场去迎接国外来客，这还是60多年前的做法。从1961年之后，就是1961年肯尼迪在安德鲁斯基地接待过印度总理尼赫鲁，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这个是恢复了65年前的一个做法。应该说，在这个之间，美国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安德鲁斯基地接待过罗马教宗。当然，我们知道罗马教宗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在美国是有特殊待遇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元首从来就65年来已经没有在这个安德鲁斯基地受到过美国总统的迎接了。那么这个迎接应该就是一个新标志，也是一个新起点，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是意味着美国打破自己一个60多年的传统，开启一个新的这个接待方式，它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起点。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还公布了一系列的后续的这个接待啊，包括在东厅的晚宴，包括第二天一早到还有第二次的这个迎宾活动，是吧？然后当晚有东厅的晚宴。

0: Yeah, 我们知道，在白宫是有两个能举行宴会的地方，一个是它叫 State Dining Room，就是一个宴会厅。但那个宴会厅摆满的话，也就是140个人；而东厅呢，一般是个会议厅，摆满的话大概能有200人。那也就是说，这个白宫也是，就美国总统也是尽力了啊，尽可能把这个宴会搞得大。这地方有一个插曲啊，就是特朗普现在正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宴会厅啊，确确实实在现有的白宫条件下，做一个200人的白宫宴会，已经是他的这个尽了他的全力了。这也说明，特朗普对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是何等的重视，
1: 能感受到是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
0: 超出最高啊，比最高还要高。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说啊，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这种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意义在哪里？
0: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它有多层次的关系，是吧？有元首的交往，有民间的交往，有工作层面的交往。但归根结底，还是有元首交往来为两国定调。元首的交往始终是决定性的。从2015年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然后我们看到2017年，习主席在当年的4月对美国进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然后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5月份特朗普访华，是在他认清了现实以后，对中国的一次国事访问，而且双方我们在这谈过啊，双方达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么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两国，现在中美两国。

0: 消极稳定，就是两国是处在互相威慑的关系时候啊，你怕我打你，你也怕我打你，这个时候也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关系，但这种稳定关系是消极的。而在五月份，两国达成了一个基于合作的稳定性关系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就为两国奠定了一个新的基调了。
1: 所以元首外交是有不可替代的这种战略引领的作用。我们还看到中国外交部说呢，两国元首这次会晤啊，会就中美关系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来交换意见，有可能会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这个地方就这个表达是内涵非常非常丰富的。首先是双边关系，现在看双边关系的紧张，之前由于关税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的紧张，实际上对美国的伤害同样是巨大的。它不仅是在伤，这个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个行为。我们看到近期的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的中小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在乎说现在的物价到底是多高，而是整个全产业链它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每一个中间产品都可能是今天高明天低后天又高。我们知道做生意最需要的是稳定的预期，我要知道我的原料，我的上游给我的供货是什么价格，大致是什么趋势，我要知道我的货往下游走的时候我能卖出什么价格，这是一个基本的商业环境。但是现在美国面对的就是一个每天都在波动的环境，这油价一会儿100多啊，一会儿又回到80，这种波动对商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在美国现在一方面通胀的压力老百姓感受是最真切的啊，同时我们看到美联储在涨息就意味着他们担心通货膨胀对经济要造成更深的这个伤害，这是对美国自身来说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美国在两个战场上是作为当事人的啊，至少是部分当事人。第一是俄乌战场，美国是隐身的一个当事人。那么在这个中东地区，美国就是直接的当事人。而这两个战场影响的最大的这个上游市场就是原油。我们知道原油不光是燃料，它不光是直接的燃料，原油下在原油以下涉及的化工、制药、化肥、塑料，这个纺织，
1: 方方面面
0: 、这个所以整个这个原油一旦收紧的话，这个整个世界的多个产业都陷入了这样一个动荡的状态。我们知道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啊，所以和平和发展这两个词永远是放在一块儿说的。这个世界如果要发展，一定是在和平环境中的发展，而在这种非和平状态的发展，那可能是个别行业啊、个别人的发横财啊，那是以大部分人的失败为代价的。你比如在美国，现在战争状态已经导致大多数人受损，但有小部分人是天天这笑的啊，做梦都笑
1: 了。哪部分人
0: 啊？就是那些石油厂商是吧，以及那些盛产石油的州啊，他们这些州长就真是笑得睡不着觉，因为对他的州财政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短视的，对吧？宏观来看，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看，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现在到了大国之间必须承担责任形成新的共识的时候了。
1: 南华早报就提到啊，像比亚迪、小米、宁德时代，还有这个家电的巨头海信，还有中国银行这些企业的高管很有可能会随同访美。那美国方面呢，黄仁勋、苹果的库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也都有可能会出席国宴。从这些可能出席的企业来看，未来中美经贸合作会落在哪些领域呢？
0: 目前看美方出席的主要是跟科技相关的重要企业的人员，而且这些企业如果把他们的股市市值加起来的话，好几十万亿，这个就是真的是恐怖的一个数字。这也说明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啊。你从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是一心看着石油啊，他跟这些科技企业是一种半敌视的敌视或者半敌视的这种状态，而现在几乎都成了他的朋友圈啊，确确实实，现在特朗普把 AI 和整个这个新兴科技看成了他家族利益的这个核心，也看成了美国。

0: 保持最后竞争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啊，所以他现在从他的请的美国国内的客人来看，他是把这个 AI 看的是无比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相信 AI 也会成为中美这次高级别会晤这个元首会晤中要谈到的一个话题。中方的随行代表如果这个名单成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综合，既有一个像小米啊这样的新兴制造业，也有传统的这个家电产业，也有这个银行
1: 金融业，
0: 也有金融业，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但是里面也有一个我觉得面向未来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大家会说你不就是造电池的嘛，但是电池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小的这叫电池，大的这么大还叫电池，再大呢那就叫储能设备啊。这个储能是未来当我们这种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的时候，光电能源越来越广泛应用的时候，储能就成了未来世界最关键的中介啊。所以全世界除了美国啊，都把储能看成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美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但是我相信这次也会谈，如何让宁德时代这样的厂商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界是非常渴望这样的投资，但是美国的政客又在反对，所以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力量的这种角逐。那么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他的决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领导人也会坦诚地把我们的愿景表达出来。
1: 在两国的元首会晤之前，我们看到两国的这个经贸团队是先在纽约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其实这个安排是非常务实的，元首会晤之前先工作层面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接触啊，这个重要意义，这个安排您怎么来解读？
0: 这是必然的啊。我们知道贸易投资是中美双方这个最核心的两个问题。那么在习主席到达之前，由何立峰副总理率领的经贸团队，包括我们的首席贸易代表新提拔的首席贸易代表这个加入啊，这个对关键的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啊，为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顺利完成，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基础性的工作。现在我们中方报道的是比较简略，但是这个美方牵头人贝森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建设性的，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
1: 很成功的
0: 对会晤。那么我相信这一次，应该比之于5月份的中美元首会谈的话，这一次应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这个现实的成果，比如说双方的贸易委员会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限度内的完全减税的啊，这个不设任何关税的这样一个协议是非常可能达成的。对于一些投资，即便达不成协议啊，我相信可以达成一些远景的规划，为美方扫除限制中国投资的障碍，为美方限制对华出口的一些障碍，为两国的贸易的平衡这个会起到一些实实在在作用。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是大的顺差国，是吧？我们对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逆差也不是说是因为我们一味的向美国出口，关键还有美国限制它的出口的问题啊。它一些像这个英伟达的产品是不允许对中国出口的，那美国也要想，你这种限制措施你到底是自损呢还是损他人呢？难道限制住这些芯片你就能保住自己的 AI 领先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现在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1: 好，谢谢吕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聚焦贸易和人工智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3: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围绕稀土的问题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说呢，中方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态度跟立场是没有变化的。在当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啊，中方再次阐释自己的态度跟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5: 是的，在美方的舆论中啊，一些人把中方有关稀土的政策理解为中国把自己的稀土资源武器化，但是他们搞错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知道，稀土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拿起关税大棒，大幅度的这个阻止中国的对美贸易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反制措施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总体来讲，这是一个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问题。中方绝不会故意的把这个我们在稀土方面的优势作为武器来使用，这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状态中一个不正常状态中挑发的一个问题。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了经过上一次元首达成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或者叫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么一个共识之后，我们希望扩大它的内涵。这个内涵中就应该包含着两国这个产供链这个进一步的合作，给全世界一个稳定预期的这么一个目标。要知道稀土不是我们单方面问题，如果美国在芯片制造设计成品各个方面来封锁中国的话，还有在其他领域，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我们 对稀土再采取什么政策，这个就完全就不是美方能够管的事情了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今年我们看到美国在对华出口方面有所放松，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个放松是远远不够的啊，远远不够的。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的诚意是十足的，关键

0: 在于美方有没有表现出这种十足的诚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美方现在在整体的供应链方面遭受的不稳定，已经对它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时候是他们正视问题的时候，也是双方能够达成进一步共识，能使我们之前达到的战略共识在多个层面能够丰富起来。
1: 在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当中呢，人工智能也是被涉及到的一个议题啊。围绕 AI，中美之间到底要聊些什么？尤其是面临人工智能现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中美如何共同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0: 那么目前在人工智能方面来说，双方的发展应该是目前状态来看是各走各的路。虽然可能在底层的设备，在使用的芯片方面，有共同点，但是在具体的 AI 开发上，双方都是在各走各的路，互相没有交集。在这个情况下，美方近期在通过舆论在挑发一些事端啊，意思是中国一些企业啊通过蒸馏这样的技术来窃取美国的技术，这个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指责下去，那两国就无从进行相互的这个理解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要搞清楚，包括蒸馏在内的这些行业实践，它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承认它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必须有一个边界。我们把边界设立清楚之后，把它定义清楚之后，我觉得双方可以一个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就在元首会晤之后，根据元首的共识进行一个技术性的谈判，在某些能够谈的问题上设立边界，确定规则，这是我们现在能设想的。在 AI 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带来的风险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美方有意或者无意公布的一些攻击措施，比如说就是 AI 自主扫描对方安全漏洞的这种技术。这个当然美方自己有这个技术，他也会怀疑你也有这个技术，你会不会也拿同样的方式来针对我啊？往往这种怀疑之情、怀疑之心啊，往往都是因为自己有，就怀疑对方也有，就会觉得自己也不安全啊。这是美方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则上是双方这次可以有一个深入交流的问题，尤其是无论是传统的网络攻击方法，还是现在借助 AI 来强化的网络攻击方法，都应该是属于禁区啊，这两国都应该有通过。

0: 区啊，这两国都应该有通过立法相关的立法，并且
1: 被中国所超过。现在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0: 总体来讲，当然美国是 AI 技术方面它的能力要强于中国。总体上我们中国的 AI 应该说比美国是要弱，无论是在这个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在应用上啊，总体来讲是要弱一些。但这样弱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弱啊，就好比一个拳击赛的话，一个100公斤的人跟一个110公斤的人可能是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不致命。现在对中美两国来说，其实基本上是在一个舞台上，尽管一个强一些，一个弱一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对保持美国的这种优势，他有决心。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这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可以希望自己国家保持优势，是吧？问题是你不能通过不正当的这个措施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我觉得谁跑得前一点，谁跑得后一点，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美国方面在闭源的这个应用开发上优势大一些，
1: 我们是开源，
0: 中国在开源方面优势大一些。当然我们中国在闭源方面也有自己的强大的公司啊，他们做得很低调，所以我觉得在双方来讲是各有自己的优势。总体来讲美国略强，但是这个强一点不足以让他们取得压倒性的这么一个这个态势吧。
1: 好，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再起波澜，也门最高领导人曾寻求美国支援以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最终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通往红海的关键航道曼德海峡是否会持续受到影响呢？另外，内地股市的人形机器人赛道波动加剧，有报道指出监管层将严审相关企业的 IPO 交易，强调营收真实与盈利稳定，相关板块的热度是否会受到冲击，今天节目当中会有重点的分析解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持续袭击胡塞武装，胡塞方面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而根据外媒的报道，特朗普曾经

0: 考虑打击胡塞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叫停了行动。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已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同日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布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而美国国务院17号已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国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并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讨论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曾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的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至于美伊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打击新的目标。革命卫队同时强调，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0: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已经是令部分沙特原油的出口改道，那究竟要如何判断这一冲突的后续发展？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这种片中说到的这个曼德海峡，它其实是在中东另外一条重要的一个航道，连接红海和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我觉得可以说是用兵家必争之地来形容。但是这次美国的态度似乎是不一样的，跟伊朗那边不同，好像这次美国并没有直接去涉入这个冲突。所以接下来您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要怎么样去演变？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胡塞武装是盘算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控制了曼德海峡还有沿岸这些地方，他针对的是沙特的船只，对世界其他国家他不限制。所以呢，如果说美国要打他，他就师出无名。而且美国不是没打过胡塞武装，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说对胡塞武装发动了7个星期的打击。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像地狱像下雨一样降临到胡塞武装。后来打了7个星期之后发现拿不下来，他又经过这个海湾的一个小国，最后呢又和胡塞武装停火了。所以他知道如果说现在同时两线作战的话，就他可能会打，他也不是没有能力打，也可能会炸死胡塞武装的某些领导人。但是呢，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整个曼德海峡给封了，那边呢伊朗又加速去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可能这个原油价格就不是现在这个水平。那现在中期选举就是差几周的时间，现在最大的话题中期选举就是这个柴油价格的问题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特朗普呢，是对沙特王储的要求是先是说不，但是呢，这个有各种声音要求他打，所以当时又做了一个动作，说这个美军已经制定好了方案，这个披萨指数五角大楼那边就上来了，特朗普的突然终止了，在另外一个基地突然回到了这个白宫这边是干什么？他就想是不是要打胡塞武装了，然后呢，沙特这边，给他打几次电话不行之后，又让这个也门这边也和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特朗普的就说得很高调的说，胡塞武装怕我们，所以呢他不打我们，那我们呢也不打他，那其实这个因果关系大家也看的是很清楚的嘛。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沙特确实他是压力很大，当然沙特也反反复复搬出他所谓的联军，比如说这个巴基斯坦，就是说如果说对盛情 对这个圣城啊进行袭击的话，

0: 那我们是要坚决捍卫圣城的，就是麦加。那果然就出现一架来路不明的无人机，是被击落了。那沙特说是联军击落了，大家也不知道这沙特所谓指的联军到底是跟谁联的，是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还是说跟美国的这个联军？因为各方和他都有这个所谓的联合防卫条约。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在也门这边，出现了叙利亚那边来的雇佣军，因为叙利亚那个朱拉尼政府，他现在和土耳其是非常绑定的，在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的战斗力不行的情况下，是不是那边会派人过来，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1: 所以说，中东的这个僵局或者说是一个乱局啊，究竟要怎么样去解决？因为我们都说胡塞武装的背后可能会有很多伊朗的因子，当然这个片中他也说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啊。如果沙特出面跟伊朗去谈，是不是有可能会是成为一个解决的方法之一呢？
0: 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路。现在伊朗呢，这个开的这个价码很高，所以他其实伊朗针对的是美国，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油价又下来一些？就是特朗普表示，他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佩洛西将在纽约联大期间来会晤，而且呢，这个给伊朗代表团的签证也发了，所以呢，这就出现一个很混乱的局面，这边动，这边不动，或者说这边不动，这边动，或者说一动起来，双方一个联动的，那核心还是伊朗和美国。就打了这个2月28号开始，这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那特朗普认不认？他没有办法拿下伊朗，还有以色列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中东这个乱局现在很难回到以前，因为把伊朗给卷进来了。但那特朗普呢，自己是跳进了这个坑里边，那么现在把沙特也给装进来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是有野心的，他想往里边怎么进，这都是后来的这个观察。所以胡塞武装可能只是一个新的篇章，后面可能还有更新的篇章。
1: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我们再关注资本市场的热点。那有消息指出呢，内地的监管机构正在为大热的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踩下刹车。那相关的影响要如何解读？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分析师一起探讨。稍后见。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距离大规模量产又进一步，推动美股市场的相关概念热度回升。而在 AI 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概念的加持之下，内地股市的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成为了今年最受资金关注的板块之一。不过现在有消息指出，监管部门正在考虑暂缓 A 股人形机器人上市的进程。
1: 随着市场消化美联储加息余波，风险资产估值逐步修复，隔夜美股周一全线上涨，科技相关板块表现强势，提振纳斯达克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量产准备进入关键周期，有消息人士指出，特斯拉位于美国德州的机器人专用生产线主体结构建设已经接近完工，离年末启动大规模量产的目标更进一步。消息提振美股机器人板块集体上攻，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 3%。除了完善当地生产线之外，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团队与中国产业链开展合作，近期对长三角相关企业开启生产工作，初始批次带来了大约5000部的新订单。有投行分析预计，特斯拉 Optimus 明年将为中国供应商带来3%到5%的净利敞口。内地股市机器人板块借此迎来价值重估，周一表现强势，但是今天板块面临高位回吐压力，涨跌互现。另外有消息指，内地监管机构正在放缓甚至暂停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进程。截至目前，机器人关节制造商环动科技科创板上市审核正式终止，而其他处于再审状态的人形机器人拟 IPO 企业中，越江科技已过会，越聚智能和云深处则尚未过会。
0: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招商基金资深策略分析师邓和全先生来为我们分析。邓先生你好。我们先来看看路透社的这篇报道，这篇报道是说中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寻求 IPO 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企业是踩下刹车，要严格审查这些企业飙升的估值背后是不是真的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商业需求。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对于整个行业的融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利于目前资本市场上整个板块的表现呢？
2: 好，这一次监管的出手的重要触发因素呢，是宇树科技8月下旬登陆科创板，股价这个叫高点腰斩，市值呢蒸发了2000亿啊。那此次呢，这个监管的降温呢，这种举措呢，短期肯定会增加融资的不确定性，同时呢会压低部分高估值项目的一个溢价能力啊。但是中期去看的话呢，还是会推动资金呢向技术扎实啊、订单质量高的一些企业呢来集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一级市场融资的定价影响啊，那。主要的影响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一级市场的这些项目，它的推出时间和估值基准的一些这种定价。那么原先呢，可能一级市场会有一些项目的预计会较快 IPO 退出设计这个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那可能需要延长等待和持有时间。另外呢，如果因为监管的一些趋严追加一些研发交付和售后的一些投入呢，企业端呢也会面临一些融资稀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些呢，都会使得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机构呢，它会更加重视这个现金流啊，包括订单的一些验收和这种款项的回收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具有这个量产和真实客户的一些企业呢，它还是可以获得融资，但是呢，它的这种下一轮的这种估值的这个上涨呢，可能呢它会受到一些相关影响。那么对于二级市场资本市场整个的机器人板块的影响呢？我们觉得上市进度本身呢，其实它不会改变这个以上市公司的一些收入，它主要会通过封片包括估值和增长预期呢来进行影响。短期的话呢，确实会压制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情绪，但实质的走势呢，还是要取决于资金面包括业绩和估值等相关的因素。从短中长期大概展望可以去看的话呢，就是短期会受情绪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中期的话呢，还是要看有真实的收入技术领先的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一个相关的表现。单纯依赖这种概念炒作没有商业闭环的公司呢，肯定会被市场所抛弃。其实政策的整体的方向呢并没有改变国家发改委包括咱们的中央高层呢，都是对具身智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十五规划也同时把具身智能还是列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长期来看的话呢，产业逻辑也没有变化。

0: 质量的更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啊，投资者本身来说的话呢，未来更加需要关注以上是企业的一些财报的质量，包括它的收入的真实性啊、盈利的稳定性和商业化落地能力。
1: 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科创板上市之后呢，这个股价是经历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啊。那您认为这个反映的是个别公司的一个定价的问题，还是整个资本市场对于整个具生智能行业存在了一个过高的成长预期呢？
0: 这个应该来说两方面都有啊，但是本质上是啊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市场对具身智能行业呢成长预期肯定过高啊，那宇树科技呢又作为第一股呢，就是恰好是承载了这个定价的载体啊。同时像宇树这样的新股呢，它的这种啊稀缺性啊、流通的筹码和资金的情绪呢，也会放大个股的一个波动。我们首先从个股层面来看一下本次定价的一个复盘思考啊。那宇树呢？是众多的机器人公司里面率先实现量产和率先实现盈利的极少数的公司啊，但是开盘4000亿的这个二级市场定价数百倍的市盈率呢，也反映了二级市场的定价呢是也是相对比较狂热的啊。一方面呢，宇树的这个价值本身呢也是值得去研究和思考啊，因为这家公司它已经有了产品，也有了交付，也有了盈利。这个从公司的这个披露的这个招股说明书也可以看到呢，它在2025财年呢，整个的营收是做到了近20亿啊，扣非的归母净利润呢也是在5亿左右。那整体的人形机器人的交付呢，在去年呢也达到了5000台啊。那么所以这一些财务数据呢，应该来说也是是需要去给予一定的定价和认可的啊。但是整个公司的这个盈利呢，并不等于说它的每一类产品、每个应用场景啊，都已经有这种长期成熟的一个回报了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二级市场定价呢，往往会就是出现过度定价的情形，因为这本质上是情绪啊、流动性和基本面博弈的一个结果。越是这种热门的稀缺的标的和赛道呢，它容易出现这种定价偏离内在价值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最终股价呢，还是会向基本面去回归，投资者始终还是要警惕好公司不等于好价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陷阱。那么从行业本身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呢，这一次呢整体行业的成长的预期呢，确实会相对来说定价过高啊。那么对于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啊和相关的公司呢，我们则需要将这种已经得到验证的一些硬件业务啊，跟未来的一些软件服务啊。通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去做一些分别的评估。像这种硬件类的已经得到验证的业务呢，它主要可能就是看销量啊、价格啊、毛利啊、现金流等。那么包括一些软件服务和通用的 AGI 呢，可能就需要考虑它的这种技术成功的概率、商业化的时间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定价呢，也可以看到，就是不能把远期的市场规模呢直接去当做具体上市公司的一些收入，更不能把未来的成熟阶段利润率呢套在当前的这个这种营收上面。
1: 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呢，毫无疑问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但是实话实说，这个行业仍然是处于一个从样机到试点再走向规模化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在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真实的一个市场需求要怎么样去发掘呢？
0: 这里面还是要看客户的具体的需求和具体的这个任务。我们先要去弄清楚就是愿意为人形机器人买单的客户他的这种付费的意愿，以及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具体的这种任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包括相应的综合的一揽子的成本是多少。其中呢就是需求的验证最强的信号呢，应该来说是像不管是 to B 还是 to C 的客户他在这个使用人形机器人以后，他能够进一步的扩大部署和进行持续的复购和付费这个可能是比较强的一个信号那么像科研客户这种购买实验室平台工厂去购买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人形机器人，包括家庭去买这种便捷的这种服务呢。它可能这三类不同的场景呢，它不能用同一套标准去衡量，我们需要去逐一的去做一些这种分析。一般来说呢，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呢，它的这种需求的场景呢，它包括落地呢，它可能会从工业制造往商用服务再往家庭服务呢去做一个逐层的递进。核心的变量呢，就是这种场景的结构化程度比如说像环境的稳定性任务的标准化这些呢，其实就更容易去落地。那么在场景的挖掘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去寻找任务明确且具备经济价值的场景。 目前来看的话呢，比较清晰的呢有这么几个场景啊。第一个就是工业制造和仓储物流，

0: 那么这个企业的客户呢，他会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他看到机器人啊，在可见的，比如说啊，2到3年内，它能有相应的这种啊性价比啊，能够啊这个投入啊产出比不错的话，那可能呢会进行批量的采购啊，像汽车、物流啊、3C 等场景，也面临一定的招工难和人力成本高的一个问题，这些呢都会为机器人提供真实的啊经济替代的一个动力啊，这是啊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商用服务和特种作业啊，包括像一些巡检安防啊。啊，高危、高频、重复的一些巡检场景呢，它确实也是需要像4足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啊，在这一些啊电网巡检安防方面呢，啊，实现一个从试点到复购的一个规模化的落地。第三个呢，可能会相对远期一点啊，一些家庭服务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因为家庭的场景呢，它是高度非结构化的啊，成本约束也比较强，所以短期的话呢，可能难以规模化落地。首批的一些家庭服务的一些机器人呢，可能是陪伴和交互型的啊，包括像一些 AI 宠物啊，这个桌面机器人等轻量化的产品，而不是一些复杂的一些家务劳动。那么在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去看真实需求的发掘的话呢，其实关键的路径还是要注意算这个啊，这个算好这个经济账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客户呢。啊，他要比较的是这种啊，这种具体的机器人去做任务的一些啊单位的成本啊，那么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种购买价格，还包括你整套的这个设备啊、现场的改造啊、系统集成、调试维修、人工接管等等啊，所以它是一揽子的综合的这个成本方案。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啊，所以整体综合来看的话呢，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真实市场呢。需求呢，它不会因为政策支持或者资本追捧呢，去凭空的产生或者消失更重要的是需要去关注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产出比，它能否去这个真正的实现对人工的一个平替，包括呢就是成本能否降到这个合理的一个这个经济应用的一个水平。那么监管收紧 IPO 啊，包括这个审查数据中心的一些收入啊，其实本质上呢，就是在倒逼整个的行业呢从政策驱动转向了这个真实的这种市场和付费驱动这个也是长期来看的话，也是具身智能的这个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好，谢谢邓鹤全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消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二维持坚稳，刷新超过一个半月的新高，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再创超过三年半的新高，但即期汇价小幅回落，脱离了超过四年的最高位。
1: 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会再度加息，支撑美元汇价周二的表现。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0.6水平，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欧元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高，对英镑也触及9周新高，但之后回到平盘附近，对日元冲高后掉头下跌，并一度失守157日元水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十天上升，小幅上扬28个基点到6.7459，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89偏弱470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回落，并失守6.70关口，中场收低64个基点到6.7019，结束两天的升势，并脱离超过四年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9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405亿美元。中美负利差进一步扩大，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跌破-2100点关口，创超过15个月新低。离岸汇价也偏软，在贴近三家的水平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 ，AI 概念炒作回暖，韩元强势上升，最多大涨约1.6%，触及一周最高位。台币连续第四天上升，中场收高5分到31.708的超过一周新高。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下也偏稳，在市场报价中场收高0.2%。不过印尼盾继续弱势，再创超过一个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周二警告，受到高能源价格以及强劲内需支撑，通胀压力可能会持续居高不下。布洛克指出，中东冲突持续延烧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是推升通胀压力的关键因素，而人工智能热潮正在加剧澳大利亚经济中的超额需求，中东局势及国内过度需求带来的通胀风险正在显现，央行的政策需求应对通胀的第二轮影响。在布洛克发言之后，市场预期澳大利亚央行下周加息到4.6%的几率高达95%。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次。美国施压越南强化对中国商品转销的监管。越南最高领导人苏林21日在纽约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越南不接受转口贸易。苏林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并与美国商界会面，这是越共中央总书记

0: 林今年四月接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接受国际电视媒体专访。由于担心中国商品经重新包装后通过越南转销美国，美国一直施压越南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入口商品的监管。苏林在访问中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商品必须真正产自越南，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越南要求。这不仅针对美国市场，也包括越南参与的其他国际市场。越美就最终贸易协议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谈判，以转口贸易和非关税壁垒逐渐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点。越南对美还保持着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苏林表示需要与美国总统讨论如何加快谈判进程。他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并承诺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以及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缩小贸易失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官员都趁大会举行期间与其他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日上午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佩泽西奇扬在出发赴美之前表示，联合国虽然面临质疑，但仍是重要和平国际平台。伊朗希望利用此次联大向国际社会揭露美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伊朗人民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曾多次签署协议并出席与美国的谈判，但遗憾的是美方非常轻易地践踏了协议。他强调，若想要建立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及人民的权利。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日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等多地发动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20号再度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出手遏制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特朗普在前一天还告诉他的顾问说，他反对空袭。

0: 但在和萨勒曼通话之后，就是这个和这个沙特王储通话之后呢，又改变主意了，并且呢下指示五角大楼为空袭胡塞武装做准备。然而呢，他又突然撤回了这项决定。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决定撤销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时候，指挥官已经批准了打击的目标。那么部队人员正在把炸弹装上被选定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这一波攻击几乎就要展开。福克斯新闻昨天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那么这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游说，然后特朗普从拒绝到下令空袭，再到临弹挂弹临界点紧急撤回，这是一出戏剧性的事件。那么典型的说明了特朗普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从地缘战略、美国决策机制以及盟友关系等维度对这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在决策上的反复横跳，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中东大国盟友诉求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极其忌惮将美军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特别是胡塞武装目前采取了精准避开美军、专门打击沙特及代理人的策略。只要胡塞不招惹美军，特朗普就没有直接参战的内部政治动力。第二，沙特王储几次三番的电话代表了中东核心盟友的极其不安。沙特不仅是美国在中东制衡伊朗的关键锚点，也在能源生产与战略资源上握有筹码。那面对沙特王储频频告急，特朗普呢是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以安抚盟友。第三，然而美军力量已经进到发射前夕，甚至到了目标批准和炸弹装载的关头，说明白宫决策已经不是例行演练，而是真真切切的临界点了。但特朗普还是在最后关头踏扣。为什么这样？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幕后密道沟通生效，福克斯新闻提到的胡塞武装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是关键的核心。这表明在美军摆出强硬打击姿态的数小时内，美方与胡塞武装进行了紧急的外交评估，胡塞武装再次确认了对美军的互不侵犯默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向特朗普警告了最坏的后果，一旦美军炸弹落下，胡塞武装势必恢复对红海美军舰艇和海运的全面袭扰，美军将不得不再次的卷入持续耗资巨大的消耗战。那么第四，特朗普的撤单给沙特极致以及中东盟友传递了一个冷酷而且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只为直接受袭的美国目标保驾护航。虽然美方可以提供情报共享和后勤支持，但在替盟友挡枪、直接出动战机开火等问题上，华盛顿的门槛被拉得很高，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底线。但这种在最后几分钟玩边缘政策的手法是极高的战略误判风险的。对沙特而言，靠电话游说换来的安全保障是脆弱不堪，对红海局势而言，只要也门地缘失衡继续的扩大，这种暂时的默契随时也可能因一次误判而彻底的破裂。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将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 Political 三家媒体21日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

0: 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 ，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白宫在星期一推出了特朗普 TV， 这是一个由白宫官方运营的每天24小时实时视频直播频道，主要是通过白宫的油管频道和官网提供流媒体服务，内容就聚焦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时刻，包括总统演讲、行政公告、过往精彩片段等等。那么开播的首播内容以特朗普去年7月3号在拉什莫尔山，就是著名的总统雕像山的演讲开场，随后就播放了包括在2025年就职典礼等存档画面。白宫将其定位为精华台，为的是让观众在一个地方能观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所有重大时刻，并强调部分重要内容此前没有在传统电视上充分播出。特朗普 TV 的推出发生在白宫禁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o 进入采访之后，而这三家媒体已经提起诉讼白宫，指控其违反第一修正案。这起白宫推出特朗普电视官方直播服务并同步禁足 CNN 等媒体事件，是现代美国政治沟通模式重塑以及白宫与新闻媒体博弈深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特朗普政府推出24小时直播平台，是政治传播中的去中介化战略。传统新闻媒体在转播总统动态时，往往会伴有记者的现场提问质询、事后的事实核查以及深度评论。而通过特朗普电视，白宫试图将信息传播重塑为单向输出与纯粹公关，向选民与支持者直接输送未经编辑的官方叙事。第二，将 CNN 和 Politico 等权威机构封杀并打上假新闻 Fake News 的标签，一方面强化了其支持者对主流媒体偏见的既有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白宫敢于硬杠建制派媒体的强人姿态，以便盘活和巩固他的核心选民基础。第三，虽然白宫声称进入白宫采访是特权而非绝对权利，但美国联邦法院在过去多起判例中已经明确规定，政府在发放或撤销新闻采访证件时，不能基于媒体的报道观点进行选择性惩罚。被禁媒体集体提出诉讼，白宫以不喜欢其报道为由进行排他性禁足，在第一修正案层面呢是面临极高的法律败诉风险的。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新闻界历来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能，用官方可控的宣发渠道取代独立的媒体质询，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和政府透明度的严重侵蚀。第四， 针对白宫的

选择性禁足，包括 Fox News、ABC、CBS、NBC 还有 CNN 在内的白宫电视采访团罕见的达成共识，宣布暂停对总统活动的联合轮值直播覆盖。这表明主流媒体在维护行业底线和第一修正案权利上形成了集体防御战线，不愿接受白宫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缺少了专业媒体电视采编团队如专业音响、摄像还有光影支持的配合，白宫自行发起的直播在技术与效果上就暴露出巨大的短板。例如在南草坪活动直播中，因为缺少专业译噪设备，直播画面中总统的发言甚至被直升机噪音完全淹没。这反映出政客尽管能搭建自媒体平台，但在新闻现场的专业生产能力上仍然难以摆脱这个专业新闻机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一些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沦为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并指责该党支持基辅的纳粹分子。
3: 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法国对俄罗斯人实施了数千项制裁，还支持基辅的民族武装分子。他指出，勒庞的政党如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此番言论是对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此前声明的直接回应。声明谴责了莫斯科将法国零售巨头欧尚和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等欧洲企业在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的决定，称其为敌对行动。声明还警告称，俄罗斯不应指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法国的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也对此回应，称莫斯科不接受勒庞关于俄罗斯威胁法国的说法，并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欧洲国家。
4: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я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 Франции и ни од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Мы не имеем никаких споров ни с кем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причиной каких-либо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это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й угрозы, и Россия никому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го не шантажирует. Поэтому с та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мы их не приемлем.
3: 据报道，勒庞目前在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分析认为，此事件折射出俄罗斯与欧洲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方卫视尹丽润雅莫斯科报道。
2: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9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还有党主席若尔丹·巴尔代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说，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左右法国的政策，称法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由巴黎自主决定，以国家利益为唯一依据，绝不能由莫斯科或其他外国首都决定。任何挑衅、秘密行动或破坏稳定举措都不会让法国协助俄罗斯实现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声明称，俄罗斯近期将多家法国和欧洲企业如欧尚等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及资产置于临时管理，这是针对法国及欧洲利益的敌对行为，必须坚决谴责，同时提及近期欧洲多起疑似俄方混合行动，比如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以及情报部门对安全局势恶化的警告。俄罗斯方面是迅速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勒庞的声明，称俄罗斯不威胁法国和任何欧洲国家。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民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欧洲政党，仇恨俄罗斯，并且支持基辅的纳粹。我们对这一现象做几点评论。第一，国民联盟 它以前叫国民阵线，历史上长期带有极深的亲俄标签，包括它2014年接受俄罗斯银行贷款，还有勒庞曾经赴莫斯科会见普京。那么在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的当下，这一标签构成了勒庞通往埃利社宫最大的外交防线短板。勒庞此次发声恰逢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各政党领导人讨论国际局势之后，在讨论当中，法国情报部门在会上就向政党领导人展示了俄方混合战和网络渗透的严峻警告。勒庞和巴尔代拉迅速就借题发挥，将反对俄方干预提升到捍卫法国国家主权的高度，这符合国民联盟一贯打出的法国优先和戴高乐式的主权主义的牌。那么重点不在于反俄，而在于绝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或政权骑在法国头上。马克龙阵营及左翼联盟长期把这个国民联盟抨击为普京在欧洲的木马。那么通过在俄方没收欧尚等法国企业资产事件上展现强硬，法国联盟企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让马克龙政府无法再轻易地通过外交题材将它定性为国家安全的隐患。第二，这份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方面的混合战争与资产冻结行为，把它称为敌对行动，但要求的只是加强法国本土战略基础设施保护，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重型武器或者是制裁俄罗斯。那么就在发表这份强硬声明的前几天，9月16号，勒庞还公开的明确表示，由于自身财政困难，法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同等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这就表明他的基本盘思想并没有动摇，就是拒绝法国深度卷入乌克兰战场，反对扩大军事补贴。第三，莫斯科方面的迅速回应，而且的措辞严厉，折射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极右翼政党对俄罗斯立场的突然转向感到惊讶和不满。那么长期以来，俄方都寄希望于欧洲这些极右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还有德国的选择党等，上台之后能够打破西方对俄罗斯一致制裁的局面。勒庞与巴尔代拉的切割声明意味着俄方在欧洲核心国家寻找破局代言人的策略遭到了挫折。梅德韦杰夫痛斥国民联盟变成了普通的欧洲政党，实质上呢，这就揭示了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一旦极右翼政党进入执政倒计时，进行主流化转型的时候，出于对执政合法性还有国家官僚体系的妥协，那么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最终会向西方建制派的国家利益底线进行靠拢。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佩泽西奇扬表示，希望利用联合国平台向世界阐述伊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红海护航行动目前有6艘军舰正在执行任务，如今情况更加严峻，需要将军舰的数量增加到10艘以上。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卖官鬻决案二审宣判，金建熙获刑5年，刑期较一审减少2年。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在全球引发极端天气和气象灾害，根据联合国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打破纪录，并威胁数千万人的粮食安全。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塔莱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绍兴有这样一条规矩，养女不过二十六。但在1906年的这场婚礼上，新娘已经28岁。结婚当天是新郎鲁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面对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女人，他不愿说一句话，只是默默走到了一旁。
2: 结婚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那一晚上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可能一生的眼泪都流在那一次新婚晚上。
3: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4: 总之就是很痛苦嘛。
5: 准备3、2、1开始。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这是先生在北京4处故居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也是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
1: 西三条胡同21号作为鲁迅的故居，经常会有摄制组前来拍摄，演员曹磊更是多次探访此处。在今天的拍摄之前，曹磊已经在多部影片中饰演过鲁迅，但关于鲁迅的情感部分，他却从未在荧幕前呈现过，即使是鲁迅本人也极少提及自己的婚姻，那是他不愿被人了解的过往。1902年2月，鲁迅获得赴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而本应定在这年要举行的婚礼也不得不推迟。到日本没多久，鲁迅就剪掉了辫子，解开了思想上的束缚，鲁迅也渐渐有了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但母亲给出的回复始终都是拒绝退婚。
3: 这鲁迅的父亲呢，很早就死了，留下这几个孩子都是他母亲一手给抚养大，所以这个母亲在这个家里边具有一个绝对权威性。
2: 然后鲁迅这个又是个孝子，又不能不听从母亲的话。
1: 与鲁迅定亲的女子名叫朱安，祖上曾做过知县，与周家门当户对。朱安4岁时，母亲为她缠小脚，并告诉她，缠出3寸金莲，日后才能嫁个好男人。自小接受传统思想的朱安不会料想到，这双他强忍着疼痛才裹出的小脚会成为他婚姻悲剧的导火索。一日，周母在收到儿子的信件后匆匆来到朱家，转达了鲁迅的意愿，希望女方能放开小脚去学堂读书。对鲁迅来说，这是他接受这桩婚姻的唯一请求。
7: 但是呢，这两条都被朱安本人和他的家长都给否定了，就是第一，他不愿意放脚，第二呢，他也不愿意认字，学习读书，那这个鲁迅就很无奈了。
1: 绍兴的朱家认为，女性放开小脚迈进学堂，在当时是会被取笑和指摘的怪异行为。自家的女儿是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而母亲鲁瑞在得知女方的态度后，只是继续劝说鲁迅接受这桩婚姻，依旧不同意退婚。
2: 订婚就相当于生死之交，以任何理由你让女性去退婚的话，这个女性就没有脸面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所以鲁迅在那时候没法去退婚。
8: 这幅图很有意思，这个拜拜诺瓦，这个鲁迅曾经说过，这是他理想中女性的形象，有活力的、康健的啊，然后充满自信的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他认为是最美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1: 留学的时候，鲁迅只有20多岁，在青春懵懂的年纪，他对于爱情是有所憧憬的。当一封封。

0: 催婚的家书寄来时，鲁迅每次都以学业繁忙为由拒绝回绍兴，一直到1906年，一封来自家乡的急电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启程回国。当鲁迅匆匆赶回绍兴老家时，周家门楣上张灯结彩，他惊愕中瞬间明白过来，原来信中所写的母病速归只是骗自己回国完婚的谎言。
1: 那么后来呢，传说就是说鲁迅在日本可能有女朋友或者是这个情况，因为他留学很长呀，那女方也很着急啊，女孩子大了怎么办。那么就是他母亲想了个办法，就说他有病，叫他赶快回来。
2: 这个鲁迅又是一个大孝子，长房长孙，就赶紧赶回来。赶回来之后，他母亲好好的，其实就是骗他结婚。
0: 婚宴礼毕，入洞房后，鲁迅、朱安并未行夫妻之实。第二天一大早，鲁迅就搬出婚房，筹划着返回东京的日期。
3: 鲁迅接受了旧时代的规矩，但他内心呢，又是个新时代的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
1: 他跟他的好朋友也说嘛，这个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那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的。
0: 和鲁迅同样痛苦的朱安独守着空房却不知所措，在眼泪流尽后，他只能把期望交给了时间。丈夫回到日本后，朱安与婆婆朝夕相伴，直到婚后的第13个年头才终于迎来了转机。
4: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八道弯胡同，这是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胡同之一了。
0: 八道弯11号是鲁迅在回国之后与二弟一同购买的房子，他和家人于1919年搬到此处。那时独守空房多年的朱安终于能和丈夫朝夕相处。正当她满心筹划着如何照顾丈夫时，她的热情却再次被鲁迅的冷漠浇灭了。在八道湾，鲁迅住在前院，朱安和鲁瑞住在中院，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则住在后院。平日里，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同桌吃饭，朱安则和婆婆一同生活。夫妻二人虽在同一屋檐下，却极少交流。
3: 就是他们老太太老说不生孩子，说大先生跟我连话都不说，我怎么给他生孩子？
1: 那鲁迅给他母亲说过，说跟他就是说话没有味道，
2: 没有任何那种爱情的回应，鲁迅自己是无法将就的。
0: 朱安搬到八道湾时已年过40，在陌生的城市里，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婆婆，但在婆婆面前，她无法指责丈夫对她的冷落。长期的压抑之下，朱安也想要倾诉。这是鲁迅在八道湾为母亲精心筹备的一场寿宴，当天来了许多宾客。就在大家准备开席之时，穿戴整齐的朱安慢慢走到众人面前，突然跪倒在地。
5: 我也知道大先生不喜欢我，他连话都很少跟我讲，我也没有孩子，我只能想的就是身为周家人死做周家鬼，我以后就伺候老太太。讲完以后给大家鞠一躬回去了。
0: 朱安的这一举动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个总是被忽视的周家长房太太以一种几乎决绝的方式倾诉了内心的苦楚。
6: 鲁迅这后来就说，你看就是妇女也会这个，也很厉害。
7: 这个意义上他可能和鲁迅的性格还真有点像，就他也有他的倔强，
1: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无知无识的一个，他也很有主见的。
0: 寿宴结束后，鲁迅和朱安依旧过着分居别院的生活，丈夫依旧沉默，妻子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到1923年8月，鲁迅和二弟闹翻后搬走，才有所改变。
8: 从这个八道湾搬出来之后，要到砖塔胡同去租住，那就是条件差的很多了。鲁迅也想过，就是把朱安送回这个

0: 绍兴老家，说你所有此后的这个生活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吧，就这个意思啊。但是朱安拒绝了。
1: 朱安对鲁迅说，我想和大先生一起搬出去，让我来照顾你的生活吧。那一刻鲁迅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曾经最为疼爱的二弟背叛了永不分家的誓言，而眼前这个被冷落了17年的妻子却选择守护在他身旁。在砖塔胡同租住的9个月间，两人共处一院，同桌吃饭。有一次鲁迅生病，迷迷糊糊地念叨着想吃稻香村的糕点，朱安听后立马出门，一双小脚爬坡上坎，连走了好几里路才带了回来。鲁迅吃糕点时很沉默，过了许久才轻声说了一声好。此时的朱安已觉得十分满足，她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因为她的默默付出而有所改变。
2: 朱安还真有一段幻觉哈，说不定我们这婚姻能重新和好。
3: 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敬的，我觉得只要朱安进来了，要或者要钱买菜啊，或者要或者又有些什么要求什么的，鲁迅都站起来。
1: 1924年春，鲁迅向好友借钱买下了这个宅院，把母亲也接来一同居住，而朱安依旧是被丈夫尊敬着的女主人。
4: 这个是她原配朱安女士的卧室，你看看她和鲁迅居住的这个状况，各居一室，互不相扰。但是即便如此呢，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重的。这个他就说呢，女方也没错，她自己也知道没错，但是感情这个东西你是勉强不来的。所以鲁迅就说呢，我只有陪着一世的牺牲，完结4000年的旧账。
5: 我和你没有爱，那我供养你，我负责照顾你的生活，但我们俩没有爱，我就不和你在一起，
2: 造成这样一个局面。鲁迅其实也很难受。
1: 5年后，当朱安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迎接已经离开3年返京探亲的鲁迅时，她也迎来了一个让她彻底绝望的消息，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从师生到恋人，一封书信开启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
6: 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1: 离京赴沪，他们的爱情饱受波折。
7: 李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很长时间他非常痛苦。
1: 时代非议接踵而至，两段情缘成鲁迅心头难解的亏欠。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
1: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0: 他长期隐忍，但也有过爆发。
2: 他就专门挑一个拜寿宴的时候跪下了，然后说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
0: 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咫尺天涯，一桌饭时道尽两人无声的隔阂与煎熬。1925年6月25日，鲁迅邀请了几位学生来家中一同过端午节，朱安则像往常一样为客人准备酒菜，并且早早离席，不去打扰丈夫和客人的交谈。这一天，鲁迅喝了许多酒，借着醉意，他按了一个女孩的头。这个被按头的女孩名为徐广平，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小17岁。此时的二人虽已互生情愫，但都在压抑着内心的情感。
1: 哦，徐广平家族大家族啊，广州这高地界许家那是赫赫有名啊。
3: 徐广平是一个非常有新思想的女性，也是早年有包办婚姻自己推掉了。
0: 徐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是在1923年，当时的鲁迅被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徐广平是他的学生。课堂之外，二人并无交集，一直到2年后才渐渐熟识起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因投靠军阀，限制学生自由，排挤进步教师，而受到学校师生的不满。徐广平在带头驱逐校长的过程中，因内心苦闷，给他一向崇敬的老师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这一天是1925年3月11日。
1: 开始的一两封信是挺客气的信，就是一般的师生的，慢慢说越来越通，越多越对他们都就开始谈论东西比较多了。
4: 他一方面还是把徐广平当年轻人嘛，他讲说我有毒气和鬼气啊，我不太愿意影响你们啊。但是其实鲁迅自己又有一个想法，他也是写出来过的，就是说真的读懂了他，看到了他的空虚，内心的绝望。鲁迅说那不管萧蛇鬼怪，那都是我的真朋友。所以我想徐广平在这个意义上给了他这种真朋友的感觉。
0: 端午节醉酒这天，距离两人第一次通信已经过去3个多月，二人的感情在30多封书信往来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年鲁迅44岁，徐广平27岁。
3: 即使关系再亲密，鲁迅始终没有捅破窗户纸，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
4: 鲁迅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有勇气的。
0: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对手。不能离婚的正事以及年龄上的差距，使得鲁迅不敢去面对这段感情。
3: 对伦理的思考，对家庭秩序的那种什么，他有很多顾忌的地方。
0: 这一年的8月，杨荫榆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率领军警来到校内，用武力威胁学生离校，并宣称要将徐广平等带头闹事的学生押送回原籍。这场原本是学生驱逐校长的校内活动，很快便升级为由北洋政府暴力干涉的停学风潮。
5: 有一度呢，因为这个军阀的迫害，这个女师大的学生被驱逐出校，没有地方去，很多人呢不敢收留他们。鲁迅先生说没关系，都到我这儿来吧。后来呢，徐广平呢曾经在我们这个客房居住过一段时间呢，帮助鲁迅先生誊写一些稿件。所以两个人就
0: 徐广平等学生在西三条避难期间，鲁迅因参与此次女师大事件被教育部解职。在面对政府的压迫时，鲁迅和徐广平没有退缩，他们联合全校师生共同抵抗。在那些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一直压抑内心情感的鲁迅渐渐地被徐广平的热情和勇敢所打动。
3: 最后捅破窗户纸的是徐广平。
4: 徐广平身上的那种不管不

0: 不顾的那样的一种性格，而这个性格恰恰是鲁迅其实真的从心里是喜欢的。
1: 这个是鲁迅许广平的定情物啊，他给他绣了一对枕套，卧油和安睡，这个是卧油。鲁迅呢，其实他本来想做一辈子的陪着一世牺牲的苦行僧，但是许广平女士她的出现给了鲁迅先生这人生中的一缕阳光啊。说有一天呢，这个就是许广平呢，和鲁迅紧紧地握住鲁迅先生的手，鲁迅先生呢，施以了反握，他说你战胜了。
2: 1926年1月，女师大迎来了新的校长，鲁迅和许广平也回到了学校。当一切都在恢复平静之际，一份通缉名单再一次地改变了鲁迅的生活轨迹。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美英等八国侵犯天津大沽口的行为，5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进行抗议。当游行到段祺瑞政府门前时，遭到了屠杀。随后，鲁迅因发表文章痛斥政府的此次行为而被通缉，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
3: 幸亏鲁迅离开北京，我们知道后来李大钊没有离开北京的，后来就被军阀就处死嘛。
2: 临走前，鲁迅反复嘱咐朱安要照顾好母亲，并且承诺会按时把家用寄来。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对于鲁迅的思念，便从他们一同踏上火车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列车抵达终点后，二人分赴广州和厦门。
3: 他和许广平约好说，我们先不要在一起，我们彼此在等待坚守几年，然后攒一点钱啊，然后我们就是在那时候在一起。
2: 南下第二年，即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辞职来到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租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横滨路35弄的景云里。为了掩人耳目，二人商量之后决定，鲁迅住2楼，许广平住3楼。如果朋友来访，鲁迅就会解释说，许广平是来帮他做校对工作的。
4: 鲁迅他必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他比较在意人家的看法，所以他很长时间他是非常痛苦。
5: 鲁迅对这两个女性都是有亏欠的，因为朱安是有名无实，许广平有实无名。
2: 1929年5月15日，朱安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从上海回来探亲的鲁迅准备晚饭。已经和丈夫分离了3年的朱安，只能是靠着记忆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席间，当朱安亲耳听到许广平怀孕的消息时，他默默放下了筷子。
4: 表面上他是没有多大的反应的啊，但他的内心也是很震惊，也很失望。我就像蜗牛一样，从墙底往墙顶爬，我虽然爬得很慢，但是我现在再爬也没用了。
2: 随着儿子周海婴的出生，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也公之于众，关于他们的批评讽刺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篇名为《中年》的散文，痛斥鲁迅高谈女权却与女学生厮混的行为，而他的作者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
1: 这个是鲁迅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在这个扉页上有一首感人至深的小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墨相濡亦可哀，聊尽画图一卷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啊，这是反映他们夫妻在这种险恶情况下互相扶植的这样的一种深情。
2: 社会上的传言，报纸上的批判，使鲁迅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他不愿再让另一个女人因为自己而背负委屈，他着手将与许广平的往来信件编辑成2地书，于1933年公开出版，
0: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情感的成长，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

0: 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1: 他和徐婉明的最后那个十年，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有人关心，有人牵挂，有人爱。
2: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他的创作的数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里面不能说没有作为无名英雄的徐广平的功劳。
3: 1936年10月17日晚，被肺病折磨很久的鲁迅身体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这一餐他吃了许多东西，还和三弟周建人聊到深夜。一直担心着爱人的徐广平心里稍微放松了些，也开始计划着接下来几天安排什么样的饭菜给鲁迅补充营养。可他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却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餐。那天晚上，鲁迅的身体急转直下，2天之后因救治无效离世，葬在了上海。从那时起，朱安和徐广平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各自生活的城市中尽心照顾着鲁迅的母亲与儿子。徐广平则依旧按时补给朱安生活所需的费用。1947年，朱安在临终前希望自己能够和丈夫鲁迅合葬，却始终未能如愿。1968年，徐广平留下遗嘱，死后绝不和爱人鲁迅葬在一起。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9月20号，董建华先生功绩大典仪式于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举行。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0: 前天9月20号，香港举行的这个就是首任和第二任的这个特首董建华先生的这个功绩的这个仪式啊，实际上是一种国葬的形式。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等中央的领导人都致送了花圈，并且向董建华先生的遗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董建华先生呢，最近几年身体都不太好，所以他去世的消息呢就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呢，董建华先生作为首任的，作为第一个特首啊，他的去世呢，还是引起了香港各界民众的广泛的怀念，那么以及对他的这个功劳吧，他的这个贡献，他对一国两制的这个贡献呢，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董建华先生他是一位工商界的人士啊，他的父亲呢曾经是世界的船王，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事业，但是后来呢，我们说在时代的感召下，那么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受中央的这个委托啊，那么经过选举就成为这个首任的特首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万事开头难。一国两制的实行，在1997年7月1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呢，那么香港就根据基本法，根据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安排，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那么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制度，但是在一国之内保留原来的这个制度。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香港实行的制度呢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制度啊。那么这个从结果上来说，它确实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安排本身呢，它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它也符合了香港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首任的行政长官啊，那么这个对于如何维持和发展一国两制，在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经验，没有史无前例嘛，是吧？我们说这个当代世界哪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安排的？没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董建华作为我们说这个万事开头难啊，董建华作为首任的这个行政长官呢啊，那么他的这个投入了自己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啊，为了香港在回归前他已经开始为回归啊这个开始做工作了。那么回归之后呢，他担任了特首，那么事务就更加繁忙了。那现在人们回顾起来啊，这个目前香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个政策，就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一些政策呢，都是董建华先生第一任和这个第二任时期这个开始推动和发展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回归以后这个形势呢，香港的形势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啊、特别是2003年啊，爆发了所谓这个数十万人的这个反对23条这个立法，那么后来又有所谓的战中啊，后来又有这个到了2019年的，那么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形势。那么董建华在卸任之后呢，他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啊，成为副国级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同时呢，他又通过基金会这个等形式继续在这个支持特区政府的这个施政，那么继续在各方面啊，包括从舆论啊、中美关系啊等等各个方面，在这个支持国家的这个工作，那么同时也在发挥他这个影响，特别是对这个香港，我们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事件当中的董建华都这个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爱国爱港的这个立场，那么他也因此呢，曾经啊，我们说曾经受到这个反对派的这个谩骂和攻击，但是如今呢， 这个一些当年啊曾经是批评过董建华先生的一些市民，他们现在都有很深切的这个感受。他们认为董伯伯啊，这个香港人都把董建华说是一个董伯伯，说董伯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的行政长官。那我觉得从那些过去反对他的人现在能够改变对他的这个看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无论是这个中央政府对董建华的这个评价，还是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对董建华的评价，特别是香港普通民众对董建华的这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这个他这个我们说盖棺论定的话，那么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香港各界民众对于无论是这个上层的我们说这个工商界专业人士，还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市民，这个普遍的对于董建华先生都有一种深切的这个怀念。而且从董建华身上，那么也从当前香港形势的这个变化和发展，向好的一个形势发展，我们说香港现在这个由治及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董建华他早期所做的这个贡献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何立峰副总理在纽约与美国经贸高层会谈。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对媒体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格里尔则表示，中美在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都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尽管双边关系面临一些挑战，双方也必须能够通力合作。格里尔还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1号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中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去年1月，川普总统啊，他这个重新开始执政，那么这中美关系呢，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两国的这个元首外交相当的这个频繁。习近平主席呢，美国时间明天的这个上午呢，就会抵达华盛顿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去年1月，就川普这个担任总统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发动关税战，那么中国方面呢沉着应战，美国方面已经感到吃不消了。那么之后呢，中美的这个经贸高层啊，就是中国方面就是以何立峰副总理为代表为首的啊，美国方面是以财长贝森特为首的，他们举行了多轮的会谈。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每一次会谈之前，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都会举行长时间的深入的会谈，那么就为两国元首会谈的这个经贸方面这个内容呢，就奠定了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中美这种建设性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个战略伙伴这个关系呢，经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这一次呢，这个何立峰副总理，还有这个李成刚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首席代表。那么就在他出发的时候，这个中国官方公布了李成刚就已经成为正部级的官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说何立峰和李成刚在纽约和美国的这个经贸这个高层啊，就两个部长呢，又展开了总共12个小时的长时间的这个会谈。能够谈这么长时间，肯定不是在吵架啊，但是可以说是讨价还价，那就是谈判嘛。而且从美方的表态来看的话，他们对这次谈判的这个结果他们是很满意的，那么也就为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会谈啊，可以说就在经贸方面那么又奠定了一个基础。据美国方面报道啊，说这个 双方在这个就是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的这个会谈当中呢，美方提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不是美方由于这个对中国关税战他打不动嘛，那么最后就双方就协定就是休战一年，休战一年到今年十一月就满期了，那么现在到十一月当然还有两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双方要继续安排啊，是要继续打还是要停，据说呢美国方面提出的再休战半年，但是中国方面不同意，中国方面希望要休战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啊。我想这个大概要由两国的一个元首来决定，那么如果按照美国方面的设想，至少从十一月开始还要再继续休战半年，美国为什么要歇战休战呢？美国打不过啊，美国用这个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他就想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没有能够成功，那么第二个现在是第二个任期，已经第二个任期呢已经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关税战也不能够成功，其实川普是看得很清楚的。川普总统有一个特点，他不讲意识形态，他唯利是图，他要美国的这个利益，但是他很清楚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个国家，中国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而中国这个强大的是中国并不滥用自己强大这个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总统决定啊，就是这个明天美国的这个时间，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啊是这个飞到了这个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

0: 制空军基地。那么西川普总统决定亲自到机场去接机，这个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也反映了这个川普总统本人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尊重，以及对于中国的尊重。所以我们看啊，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程度，实际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够以一种这个双方已经定调了，是以一种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发展两国的这个关系。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信息来看的话，第一就是中美这个经贸呢，这个关税战是肯定不会，11月之后肯定也不会打的，肯定要延休战、停战，肯定要延长。那么另外呢，双方会有一些领域具体的领域是合作。美方放出风声来，因为中国方面呢很可能会继续采购一些大宗的美国商品，但是这些大宗的采购商品，它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美国单方面税收的一个影响呢？因为如果美国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呢，中国肯定要报复。但是美国又希望中国能够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经过会谈，应该是已经取得共识。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谈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就是中美两国在 AI 问题上的合作。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势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迅猛，但是它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令人很担心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个微信，微信在中国有超过10亿的这个用户，但是这个微信这个最近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蠕虫啊，就是有这个类似电脑这个病毒啊，据说是由美国的这个 AI 黑客所这个造成的。微信方面呢，马上就做了一个修补，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 AI 它如果要为祸的话，要危害的话，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还有就是，最近有报道说，这个美国军方曾经由 AI 生成的一个情报，说这个有一艘中国船是载着这个核武器的，那么美国就要去这个拦截这艘船，那么最后美国的这个军方发现，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情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情报，所以他们当然就没有采取行动。可是如果这个 AI 的情报被美国军方采用了呢？如果美国就以这个借口去这个搜一艘中国的船，甚至是劫持中国的一艘船的话，那岂不是就会引发中美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抗吗？现在跟银河号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不一样了。现在如果美国挑战中国的话，中国马上能够强力的回击。所以为了双方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世界的一个利益，中美两国两个这个 AI 发展，就是在 AI 方面最强大的这个两国呢，有必要形成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双方可以通过沟通，双方要共同防止由于 AI 的这种错误的这个发展啊，就比方说它产生出了假情报，这样的假情报它可能影响这个安全，甚至影响国际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中美两国已经有了共识了，而且在11月，在这个 APEC 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会议上的这个中美两国会就如何在 AI 的问题上的这个协调和合作建立一个机制呢？应该已经取得了共识。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束，执政的统俄党获得了胜利。
1: 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这也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69%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投票率高于上一届的51.72%。而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则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分析人士指出，科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乌军则在20号动用多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俄国防部同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0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
0: 俄罗斯这次杜马选举呢，是乌克兰战争爆发。

发以来的第一次。那么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的这个执政党吧，不是执政党，是俄罗斯的这个当局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行政体制呢，相当的这个独特。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它是执政党，但是普京却不是统俄党的负责人。但是普京希望通过这次选举呢，能够这个强化这个人民对战争的这个支持，对政府的一个支持。那么选举的结果呢，并不出人意外啊。那么这次选举，大概我觉得最引人关注的是，在统俄党啊，他们推出了100多名参加过战争的这些退伍的这个军人，作为这个统俄党的杜马议员的这个候选人啊，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当选了。这样的话，俄罗斯的这个杜马就是俄罗斯的国会了，下院啊，是负责立法的，是这个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立法机构。那么杜马里面会出现大量参加过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议员，那么这些议员呢，他们当然都会支持普京，当然也会支持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就从这次，另外呢，从这个民众投票率高于上一席，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党都是支，就参选的这个政党都是支持这个普京总统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政策的。那么可以反映出一个什么？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民心，通过选举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民心是支持普京总统的。俄罗斯的民心还是希望啊能够取得对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胜利的。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跟上次杜马选举相比呢，这一次俄罗斯的这个杜马选举呢，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已经被俄罗斯控制的这个4个地区，因为它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了。那么这次呢，也当然也就成为杜马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几个选区。那么不出所料，当然这个乌克兰就在投票的这个日子里面呢，对俄罗斯发动了这个进攻啊，那么试图要干扰和破坏俄罗斯的杜马选举。但是同样不出所料的，就是这样的袭击呢，并没有除了造成了一些破坏以外，并没有从大的方面来说，并没有影响整个杜马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次杜马选举结束之后，那么我想虽然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流的民意是支持普京、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但是从这个统俄党的这个主席，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曾经在普京从2001年开始当总统到现在，当中有4年他不是总统，这个4年的时间呢是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也就是说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是普京最亲近的这个最亲近的这个盟友吧，但是梅德韦杰夫呢，这次却没有参加这个国家杜马的这个选举啊，那么这就使人会对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局啊，就会产生一些联想，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梅德韦杰夫啊，这个他属于比较年富力强的一代嘛，60多岁，他有没有可能在普京结束任期之后，这个继续担任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呢？但是从这次他没有参加这个杜马的这个选举啊，而且他也不再担任统一俄罗斯党的这个主席，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他，但是他也没有边缘化，他仍然是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副主席，啊，但是这只是对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这个某种猜测吧，俄罗斯媒体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猜测，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这个第5年，虽然普京总统呢也一直受到俄罗斯人民主流民意的这个支持，但是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啊，既要能够维护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利益，那么同时呢，又要减少对乌克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么这是未来这个普京总统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战争进入第5年了，到目前俄罗斯也还没有取胜，当然乌克兰已经现在是这个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这个兵源的这个损失是几乎是无法这个加以填补的，所以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杜马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的政局啊是不是会继续维持稳定，而俄罗斯又要如何来结束这一场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当然，最近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派出了他的2个特使啊。就是威斯科夫和他的女婿这个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么美国媒体形容啊，这个川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总统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要跟俄罗斯讨论停战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已经进入9月份了，在乌克兰战场呢已经开始是秋天了，再下去就要是冬天了。今年冬天，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停火协议？

全世界都在观察。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二十五年，本周的主题是中国2005年立法保障新能源的发展。我们说这个立法啊，在这个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在2005-06年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快速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另一方面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生态受到破坏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虽然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特别是政府，当然是已经明确的把保护生态啊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第一要务，但是在民间的话，或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统能源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啊，那么人们啊，都包括这个当地的政府，他们还不重视新能源。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既然这个煤、这个石油能够给我带来这个收入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花钱去发展这个新的能源呢？那么所以呢，立法就非常重要了。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再生能源法。这个再生能源法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但不是最早的。实际上，最早的再生能源法是由德国在2000年这个立法的啊，德国可以说是最早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其他那些大的经济体呢，其实迄今为止，像美国地方上他们有一些类似这个新能源法，但是美国联邦全国的范围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印度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06年，当时中国还不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当时中国率先立法，这个推动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这个就为后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设备制造啊，这个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呢，与此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说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设备的这个制造啊，特别是这个风电啊，这个啊，特别是这个光伏，就是太阳能发电的这个设备，也包括这个风电啊。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从南到北，一个是中国有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中国的海岸线呢，这个许多地方它这个风力都是足以提供发电的这个能源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呢，在中国这个西部是特别丰沛的，特别像这个新疆啊、甘肃啊、内蒙古啊，还有包括的西藏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日照的这个时间长，而且呢，这个太阳能作为一种能源的这个作为一种资源，它的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家呢，他们就这个制造了很多，首先是满足中国国内这个需要，而且政府呢也是有补贴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如果不是政府补贴的话，很多民营企业家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动力。当然，他们看到了这个市场，但问题是我们说第一笔的这个投资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政府的补贴呢啊，它是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起了一个就这样的一个作用，使这个能够刺激这个民营企业大力的发展这些新能源的这个制造设备。所以很快中国就随着这个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这个第二大这个经济体，而且这个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个制造业当中就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制造业。而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制造当中还包括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在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开头几年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就是那些电动的这个汽车。那么如今中国这个电动汽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呢，今年实际上世界上又出现了，由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呢，石油供应虽然没有中断，但是油价在猛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像非洲很多国家，他们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他们有了中国的这个光伏的这个发电设备，它就能够解决他们的能源问题。像饱受美国制裁的古巴，那么能源有危机，因为他自己没有能源呢，但是用了中国的这个光伏设备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他们这个能源危机。而且这个全世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从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设备，包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这个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就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那么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这个由于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也就为世界进入这个新能源时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虽然中国的经济的总的实力还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这种示范的这个作用啊，对于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对于整个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利的因素。
战火仍然在燃烧，乌克兰战争没有停止，美伊还在对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世界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这个漫画里面很形象的，他把这个地图上呢，把这个战争的这个态势呢，用英文的字母 war 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是说，由于战争持续的在推进，它对世界经济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它的影响对各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全国农民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习近平即将访美，中方发布建设性战略稳定视频，愿与美方加强对话。
3: ولی محلی است، مرکزی است که در این مجمع ما میتونیم حرفامون رو، مظلومیتمون رو و اقتدارمون رو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م.
0: 伊朗总统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将会揭露美方的战争罪行，阐述伊方立场。
2: 英国据报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援 ，G7 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军事行动。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的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的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6: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6: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经贸磋商率先在纽约举行。更多内容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7: 任晨你好。
0: 又明，中美经贸磋商目前的情况如何？另外，美国有什么最新的发布吗？
7: 好的，那么目前来看，这一轮纽约的中美经贸磋商的牵头人层级会谈已经结束，双方目前是进入了后续的沟通阶段。截至今天上午，中美双方都还没有公布新的全面协议或者是联合成果清单。不过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都分别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美方主要是释放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方面就是关税休战延期目前还没有完全谈妥，美国格里尔则是表示，双方还在讨论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目前对于延期的条件仍然有分歧。美方认为3到6个月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延期区间，但是本周正式宣布延期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格里尔同时把延期问题和稀土供应以及此前承诺的落实情况联系起来，那么也就是说，美方并不反对继续休战，但是更加倾向于阶段性延期。第二呢，就是人工智能对话出现了比较明 确的安排。贝森特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把 AI 对话机制正式化，并且计划大约在2个月之后在深圳再次举行会谈，重点讨论的是 AI 安全风险以及重大安全事件的沟通机制。不过呢，这个所谓的 Incident Line， 也就是 AI 安全事件通报渠道，目前更准确说是美方提出，双方准备继续讨论。那么双方还在讨论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推动此前讨论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也就是从中美贸易中挑出部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研究互相降低关税。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商品清单和降税幅度，也是这轮磋商中比较具体的经贸落实方向。那么接下来最关键的时间点应该就是本周的中美元首会晤，纽约磋商更多也是为了元首会晤整理议题、缩小分歧和做更多的准备。圈圈。
0: 好的，谢谢佑明。
2: 中国记协22号举行新闻茶座，邀请学者为高层交往以及中美关系探讨。那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学者认为这次会晤重点在于进一步稳定两国的关系，管控分歧，推动双方合作机制的落实。
8: 出席茶座的学者表示，中美关系正由单纯竞争逐步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军事安全、太空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需要保持沟通。
9: 我认为这次访问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一个。

0: 共识，就是双方都同意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必然是双方力量差不多或者基本上大致相等，才有可能稳定。因此，这是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认可。中美今天的战略稳定，它的构成远远超过了个核的领域，它是一个更宏观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
1: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关键在于管控竞争，让合作与分歧保持在可控范围。
2: 主要看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五月谈好的机制能不能真正开始运行，第二个就是这次谈好的事情到了10月、11月以后还能不能落实，第三个就是到 APEC 和 G20 的时候，中美是不是还有新的事情可以谈？那目前来看，贝森特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AI 这个事情在 APEC 深圳是要谈的，所以你会发现不断的有确定性的信号出来，那这个对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肯定不会消失，分歧也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双方目前来看正在尝试做一件过去几年都没有在做的事情，就是让竞争的事情归竞争，让合作的事情归合作，不要让一个具体的问题拖垮整个关系。
1: 对于台湾、伊朗等议题，两位学者都认为，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将是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经贸议题备受关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22号表示，欧洲商界期待看到中美之间能够达成透明、可预期的经贸安排，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预测性。
4: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在经贸领域，去年11月双方达成的贸易休战能否延期、对等降税能否落地，都是外界关注焦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周二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5: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4: 在中欧之间，双方在今年6月底建立起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此后持续展开技术层面磋商，并计划于10月份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相较西方舆论炒作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晏茨认为中欧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安全关切有关。要继续深化合作，双方需要就彼此关切达成一致，为企业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
5: Well, I think, you know, a discussion.And maybe an acceptance in both parts that there are legitimate economic security concerns would be what could actually create a platform for making progres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hope, that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Europe also in this regard have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urope to remain master of its own destiny.
4: 欧盟商会还在当天发布了最新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呼吁中国解决供需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6: 那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持续成为关注的焦点。前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谢尔德接受本台记者专访表示，中美经贸的数据已经出现明显的调整，为双方进一步磋商提供比一年前更好的背景。
3: 那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此前关税的休战能否逐步转化为更长期和稳定的安排。
7: 宏观经济学家谢尔德曾任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目前已趋于稳定。从美方视角看，双方贸易数据已经出现调整，便给双方下一阶段洽谈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好的经济背景。
8: I should say that, the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has, improved, if you like, from a U.S. perspective.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s from China have come down, really halved.Since the peak level, which was in 2022, and exports from the US to China have also come down by about a thir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trade imbalance,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or on the US side vis-a-vis China has actually come down quite a bit, maybe close to 60%.
7: Tariffs have kind of been front and central in Trump's policy since he took office again this time. How effective that tool is, putting into today's perspective?
8: If you look at the way in which President Trump has used tariffs, and of course not just against China, but against really the rest of the whole of the world, he has two objectives. One is to try to bring down the trade deficit that the US runs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nother is to bring manufacturing jobs back, to reviv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US. You know, both of those objectiv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tariffs.
7: 谢尔德认为关税走向仍会是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关注双方去年达成的休战安排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更长期的框架。
8: And can we start to move to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ry to work out these issues longer ter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So maybe that will be, you know,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is summit.
7: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美国智库2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共和党人支持对华友好合作的比例达到了201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9: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 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 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 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 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 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韩正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
3: 美国五大电视新闻媒体暂停报道特朗普的行程活动。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下午在上海出席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
1: 李强指出，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同时继续为全球技能事业提供有益经验和公共产品，让技能发展红利惠及更多国家。李强说，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
2: 当前世界技能组织拥有超过80个

0: 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2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2: 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宣布，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在9月24到26号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 与会期间，韩正还将会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和有关国家领导人。
4: 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出发前，他表示此行将利用联合国国际平台向世界阐述伊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伊朗在谈判和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
1: 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临行前在机场表示，联合国虽然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面临质疑，但仍然是重要的国际平台。伊朗将利用此次联大向国际社会讲述战争给伊朗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伊朗所遭到的战争罪行，并阐述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
6: ولی محلی است مرکزی است که در این مجمع ما میتونیم حرفامون رو مظلومیتمون رو و اقتدارمون رو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م。
5: 佩泽西强重点谈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与互信问题。他表示，伊朗过去曾多次参与谈判，也曾与对方签署协议，但相关承诺最终遭到违背。他强调，如果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权利，不能依靠武力迫使其他国家屈服。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在联大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战争及地区局势预计将是讨论重点。据报道，目前佩泽西强公布的纽约行程中并没有与特朗普举行会面的正式安排。不过，在美伊双方都将信任危机列为当前外交僵局重要问题的前提下，双方是否会利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直接或间接接触，仍是外界关注焦点。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特朗普表示愿意在联大期间与伊朗总统会面。那有关佩泽西奇扬前往美国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是啊，你好。
3: 好，李瑞，对于有可能举行的伊朗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伊朗各界有哪一些的？

0: 评价。而佩德西奇扬预计会在联大向国际社会发出哪些声音？
1: 好的，盛阳。那么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就是佩德西奇扬此次访问大致呢，就是在联大发表讲话，还有呢与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同时呢会接见当地的侨界和智库代表等等。那么但是呢，并没有提及具体他会与哪些国家的领导人会晤。那么但是呢，关于对与美国总统会晤这件事情呢，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任何提及，也就是没有拒绝也没有否认。那现在呢，伊朗的国内呢对此呢并不是非常的吵得很热，而且呢伊朗的强硬派报纸一直呢就是在今天呢一直在强调说，这次联合国大会也是总统控诉美国罪行这样一个向外界展示伊朗所受遭受的战争罪行的这一系列的平台。那么同时呢要求总统呢要这个立场要坚定，向外界显示伊朗的坚定的不屈的立场。但是也有改革派的人士呢也呼吁这次呢是一个良机，希望能抓住机会能够与美国呢谈成协议，减少继续发生战争的可能。不过呢有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就是这次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可能受到了谈判的这个授权，所以有可能呢可能会美国进行谈判。另外呢有共同社报道说呢，就是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有可能呢伊朗会同意七天的就是如果美国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取消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七天之内也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些消息呢也遭到了强硬派革命卫队旗下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否认，认为这是谣言。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一次佩德西奇扬除了在联大讲话取得外交的突破，赢得除了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外，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国和伊朗在进行间接或直接的谈判。那么究竟后续如何还不清楚，但是目前伊朗国内民众对于美伊领导人谈判并不是非常的期待，认为一呢就是总统并没有太大的权限，第二呢如果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会面并不能够带来实际的成果，那么这样的见面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国内现在强硬派的压力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呢佩德西奇扬不太可能会和特朗普会面。陈胜阳，
0: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克兰为我们做的连线分析。那联大纽约登场，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两国领导人会否在大会期间面对面接触？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来点评分析。田先生您好。目前美伊尚未真正的实现停火，那此时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会议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这能否为和平带来一个转机呢？
3: 现在呢，美国和伊朗仍然处在一个战争僵持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总统呢去联合国参加这个峰会，其实呢看上去是一个常规举动，但是呢其实也是带有明显的外交信号的意味。它首先一个呢其实是表明伊朗并不愿意和美国呢彻底的，我们说是决战到底，而是表达了一个愿意呢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个意愿。另外一个呢其实也佩德西奇扬访问美国其实也是为双方呢进一步接触其实也是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联合国大会它是一个国际场合，是进行多边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那么伊朗总统呢去联合国呢发表演讲，其实也可以呢揭露美国以及以色列呢在针对伊朗所犯下的罪行，由此呢改变或者说缓解伊朗的外交孤立处境。同时呢因为美国和伊朗在6月18号的时候曾经达成过一个谅解备忘录，这表明呢其实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谈判轨道，他们是有一个可行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个框架的就是一个谈判框架。所以呢从这也是双方呢我觉得存在着达 达成妥协的这种一个前提基础。从伊朗内部看，就是现在伊朗国内呢，就是以革命卫队为首的强硬派，他们明显是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像以佩德西西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他们其实是相对是处在一个弱势的啊，或者只是处在一个前台的位置。那么佩德西西扬呢，与美国的接触呢，能不能得到革命卫队的认可啊？这也是个疑问。那么从美国方面看，一方面是说呢，就是来自于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呢一定会给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呢继续呢维系对伊朗的这个极限制裁，而不希望呢美以呢达成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国内呢，我想这个应该说呢，希望呢停火的声音还是占主流啊。总之呢，我想这次的伊朗的总统啊去联合国参会，不管怎么说呢，它还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好，谢谢田先生点评分析。
0: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机当天凌晨，向位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导致包含儿童妇孺在内的6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沙特暂时没有为此有所回应。
2: 另外来关注到，根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应沙特方面的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七国集团外长在同一天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刻停止所有军事行动以及针对民用船只的威胁和袭击，并且重返政治进程。
4: 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沙特方面已向英国提出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据报道，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指，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胡塞武装日前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上述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同日，七国集团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也门政府及沙特的持续袭击，要求其立即停止所有军事行动以及针对民用船只的威胁与袭击，并重返政治进程。声明同时敦促伊朗停止向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警告此举或将导致局势出现危险升级，加剧全球贸易不稳定性。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1日播出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的讲话，表示沙特的侵略和封锁无异于是对也门国家的占领，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结束封锁。他强调，这些要求在任何标准下都是合理的，是也门人民坚定正当的权利与合法诉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采访权限的问题陷入对峙的局面。那21号，白宫电视新闻联播网成员、福克斯新闻、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全国广播公司集体宣布暂停对特朗普行程活动的采访报道。而特朗普当天对此回应说，自己并不担心。
5: 媒体的集体抵制效应很快显现。特朗普21日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新直升机停机坪剪彩仪式，而由于现场没有电视联访团的摄影与收音设备，外界只能观看白宫提供的官方直播。不过，直播画面虽拍到特朗普致辞同身旁的人员交谈，其声音却几乎无法辨识，只剩下背景杂音。白宫直播收音失败，时至长9分钟的仪式宛如一出默剧。电视联访团通常随同总统出行，成员一直采取轮流采访并共享素材的合作机制。原定21日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担任轮值代表。联访团的5大成员媒体早些时候发表联合声明称，公众有权获取有关政府准确且独立的信息，当局不能因反对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而对其施加限制，随即宣布暂停对特朗普行程活动的采访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晚飞抵纽约，并回应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
6: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boycott me, but they never boycott me, so I wasn't very worried about that. Look at all that press, and I think I have an obligation not to let fake news. They're very bad for the country, very bad for national security, so I have that obligation. So we'll see how it works out.
5: 特朗普此前禁止 CNN、MSNBC 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并威胁要将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卫生员遭封杀的三家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与法新社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亦决定不发布特朗普21日活动的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发布交通证件，凸显专业优势。

0: 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他指出，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为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的技术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一届的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走技能成才之路。那中方愿意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的技能运动发展，更好的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的改善。
1: 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的基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2号发布最新的交通政见，承诺当选会打造4个县市的跨域治理平台，在台北、新北、基隆和桃园规划捷运、快速道路等重大交通建设，要让从一日生活圈缩短为台北、双北30分钟核心生活圈。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2号发表交通政策，规划建立台北、新北、基隆和桃园4个县市的跨区域治理平台，目标要打造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
2: 基北北桃几乎所有的交通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4县市共同治理，去打通基北北桃，能够让它的交通整个结合在一起，让他一日的生活圈精进到30分钟。
1: 李四川大打团体战，结合北台湾蓝营执政县市推出共同政见，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在加上宜兰，强打区域联防作战。
3: 北北基宜桃真的就是一日生活圈，那未来呢，我想我们也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毕竟我们的地界真的是非常的紧邻。
1: 新北选战陷入拉锯，没有一方可以大幅领先，而李四川近日在网络上的专访获得高点阅率，受到外界关注。他自嘲口才不如对手，顺势将自身劣势转化为选战优势。
2: 我的对手施巧慧口才很好，那都是民意代表，当然他这个对外的就是用说的，那我40年的公务的经验，我是用双手去做的。
1: 新北选战进入短兵相接时刻，蓝绿参选人比政见比人气，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没有绝对胜算。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启村台北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冲高回落，沪指收盘上涨0.06%，深成指尾盘翻绿，收跌0.05%。盘面上来看 ，AI。

0: 用医药板块表现活跃，煤炭股也走强，但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港口航运和酒店旅游跌幅居前。港股先涨后回落，中美同意为 AI 安全进一步磋商，再加上腾讯和阿里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相继发布新的大模型，美股也上扬，带动恒生指数开高128点之后逐渐收窄涨幅，中场小涨0.18%作收。台湾股市也高开低走，科技类股是普涨，台积电中场小跌作收，加权指数收盘上涨0.17%。
1: 下节关注到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结束访问行程。
0: 香港特首任命警务处维安国安部门负责人。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号任命江雪里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22号生效，江雪里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雪里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江雪里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李家超并肯定江雪里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更大贡献。香港国安法规定，特区政府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部门，配备执法力量。行政长官任命负责人之前，需要书面征求香港国安法第48条规定的机构及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的意见。
1: 香港最新公布的第一份5年规划，第一次以系统思维，以中下游一条龙重建创科体制，提出加速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新科技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规划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创科硬指标，政府有信心说到做到。
2: 香港搞创科到底行不行？多年以来的质疑，香港这几年用行动给出了初步答案。创科生态圈评分亚洲第一、全球第5等国际认可，证明了压住创科为经济转型破局，香港有潜力。但潜力边界在哪儿？能否打破产业化瓶颈的难题？首份5年规划以顶层设计回应这道命题，直接把创科拉到金融等传统国际中心同一个层级，那就是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且是全球顶尖。
3: 既然提出来，就要说到做到。
4: 我们提出了若干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是具有挑战的意义。
2: 规划提到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除了现有成熟的科学园数码港，北部都会区被寄予厚望。这里有聚焦上中游发展的河套香港园区，也有布局中下游产业发展的新田科技城。
4: 明年2027年7月1号，我们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之际，我期待着在我们这个跨境要素流通方面应该会有突破。
2: 放眼5年后的北都，这里还有香港微电子产业园、沙岭数据园等一系列产业布局，形成完整。

0: 创科产业矩阵，提供研发、中试、量产的全链条空间，致力打破以往香港重研发轻转化的困局。从人工智能、微电子到先进制造，香港在中下游，也就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上，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性聚焦策略，精准对接国家科技战略。目前正在积极筹建的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1: 我们选择的方向就是在极端环境下。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的相关的技术，包括芯片，包括流程。那么，他希望在这个方面呢，能够帮助国家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为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的发展贡献香港的力量。
2: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2号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筑爱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18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活动的精彩瞬间也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3: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 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 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 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活动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 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如今，在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 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将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结束向国旗敬礼之旅，他们向北京的朋友发出邀请，期待大家再聚首的那一天。
0: 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已结束向国旗致敬之旅。在香港同学回程高

0: 铁上。记者留意到，每一位学生都有一本小册子，有同学表示，这让他了解了行程以外更多关于中国发展的知识。
1: 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呢？
2: 入面呢，就其实大多数都是关于一些这个行程入面的一些的地方啦、地点啦、一些介绍啦、一些中国的科技历史。
1: 我看到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的是交通基建，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坐的这个高铁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2: 咁啊，高铁而家可以由八个由三至四日缩短至三八个钟头左右，咁我觉得呢个好便利啦，咁亦都系呈现咗中国科技嘅力量同埋中国科技嘅伟大。
0: 同学也表示会将这本承载国家知识、国际文化的册子带回去珍藏，在回味旅程时常看常新。也有同学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北京第五十五中学交流时，京港两地学生对身体培训的切磋。
3: 他们的纪律性咧，同埋佢哋步操的整齐性嘅。
1: 咁你叻定系佢哋叻咧？
3: 我觉得佢系叻啲。
1: 咁你会唔会想超过佢咧？
3: 其实我都想超过佢哋嘅，我都会去努力咁练习同埋学习啦，就系、是、让自己嗰个星期嘅技术咧更加。
0: 五天四夜的行程也让同学们对北京有了很深的感情，并向北京的朋友们发出了一份邀请函。

0: 今因你而暖送，花开与爱之中，欢迎你哋嚟香港玩。
1: 凤凰卫视徐朴秋、杜伟安、冯玉章在香港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22号结束第三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截至当晚，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了32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32金、13银、8铜，一共53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3金、5银、4铜，一共1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13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2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9: 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秋分节气了，但是这几天在南方呢依然很热。那么在北方呢，早晚出门虽然要穿外套，可是到了中午穿短袖都会觉得很热。近期我们国家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呢可以说是相当大。像昨天呢，可以看到在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呢，普遍是在30度以上。广东、广西、贵州南部等地呢，甚至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而且因为相对湿度大，所以很多地方的气温呢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5度，甚至达到了40度上下，非常的闷热。但在北方，较前天同一时次相比呢，昨天下午两点的时候，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大部的气温呢，普遍也是在回升的，部分地区升温幅度达到了4到8度。那么到了今天，又来了新的冷空气了。未来几天时间呢，它将会重点影响我们国家华北北部还有东北等地，尤其是24号啊，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迎来下降。但是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股冷空气它主要影响区域呢是偏北的。那么在偏南的地方，像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时间呢会继续遭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甚至会有一些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在图上给大家标注出来的这些城市，预计一直到27号，最高气温呢大多会在30度以上。杭州呢甚至还会有接近高温的天气，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并且呢由于有暖湿气流影响，体感呢会持续闷热。这个中秋节啊，江南、华南的朋友可能会有在夏天过秋天节日的感觉了。好的，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在新疆率先迎来了降温。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乌鲁木齐，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4度，最低气温在14度，昼夜温差达到了10度，有了明显的秋凉的意味。随后呢，冷空气还将会继续的东进，但是范围偏北。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明天呢会迎来阵雨，最高气温呢会降到17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0度。北京受到的影响呢不算大，但是也会有气温的波动。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还有30度，最低气温19度。但是在周四，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同时呢，部分区域还会有小雨出现。江南华南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呢还是以闷热为主的。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同时呢还会有小雨。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的香港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但是预计未来3天时间呢，香港将会有频繁的雷阵雨天气出现，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好，再会。
1: Roya.
2: Akl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美元首将会晤，人工智能成焦点话题。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对，有对话。
4: 所以到底谁能动模式能够笑到最后，
5: 尽量不要形成人工智能鸿沟，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填平了。
6: 他担心人工智能一旦停下来，这个泡沫就会炸。
7: 人工智能能够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自主性和毁灭力的话，人类社会就要团结的一个整体。
1: 凤凰聚焦，人工智能对话，中美怎么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年度第二轮习特会即将登场，美方宾客名单已经流出部分，黄仁勋、萨姆·奥尔特曼、马斯克均有可能参加白宫国宴。这些企业家都有个共同点，都是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种种信号预示着本轮中美会面，人工智能将成为焦点话题之一。那么，中美将以何种姿态展开对话呢？
1: 中国领导人访美前夕，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进行了第八轮磋商，为领导人会晤做铺垫。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有对话。
1: 这轮磋商，人工智能成为桌上议题，成为各方的焦点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时就与中国领导人谈到了人工智能问题，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九月二十日，美媒《纽约时报》爆料，中美在磋商中讨论了建立一个预警系统，两国可以通过该系统就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互相发出警报。中方官宣元首会晤消息后，美人工智能概念股普遍上涨2%以上，英伟达股票上涨2.2%，行业分析持续看好本周的涨势。
4: 与人工智能进行博弈，是人类作为一种碳基物种一个整体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所谓的硅基物种进行的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点竞争或者是

0: 是说你追我赶，其实不值一提。因为假如人工智能真的是能够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自主性和毁灭力的话，人类社会就要团结为一个整体。而现在能有资格和能力去设计、去规范安全边界、去设计亡羊补牢方式的，也就只有中美两个大国。我相信其实在两边的最高的领导层、元首的层面，其实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
1: 三年前，中美首次正式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达成人工智能对话共识。第二年，中美在日内瓦展开了首轮正式会谈，重点讨论 AI 安全风险、全球治理等问题。但此后，对话却陷入了停滞。
2: 事实上，23年的那次对话以后，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美方一直在指责我们，说我们不积极。美方坚持把他要求的所有东西都纳入对话的话，他不同意我们在框架问题上达成一个共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方在对话过程中，其实一开始他就切得非常细，他要求我们提供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检测，整个的一些技术细节，这很明显的这已经涉及到科技情报的内容了。这也是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在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其实整体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
1: 停滞的两年多时间里，变化正在悄然发生。2025年1月20日，中国科技公司推出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21，其性能对标美头部公司 OpenAI 的闭源模型 O1， 但成本极其惊人，打破了行业的固有认知。其训练和调用成本仅为 OpenAI 同类模型的3%到5%。DeepSeek 21的横空出世，直接令英伟达的市值单日蒸发5890亿美元。
3: 中美之间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弈啊，这个最关键的一场硬战就是2025年1月，这个梁文峰这个公司推出的，因为他当时啊，在中美之间，他明确的表明，美国搞的闭源的发展道路不是唯一的，你可以继续搞闭源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中国推出的是一个开源的，这是第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有革命意义的。
1: 2026年7月，又一场冲击来了，中国科技公司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手 Kimi K3。发布当天，这款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就登顶全球编程榜榜首，力压当时最先进的两家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 Cloudflare 5以及 GPT-5.6 Sora。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紧随以上两家世界最先进的大模型，名列第三。Kimi K3 发布72小时，美股科技股出现暴跌，英伟达股价下跌5.3%，美光等存储芯片跌幅超13%，美国 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总市值蒸发4700亿美元。8月20日，美媒彭博社发文评估称，在人工智能竞赛上，中国正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应用范围和成本等几个关键指标上，中国甚至已经领先。甚至有美国专业人士认为，随着 Kimi K3 的发布，中美的差距仅有2到3个月了。
0: 大家明牌了已经。说实话，中美之间的大国的战略博弈很难有阴谋论的空间啊，体量都这么大，你藏也藏不住啊。我们中国是23年的时候，中国的大模型远远落后于美国呀，那种的差距是指数级的代际差，而现在呢，已经是在同一个 level、同一个层面之上的时间差。可以这么讲，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了从一个代差的落后到了时间差的同温层的追赶。那么这就是名牌了。
1: 中美旧金山元首会晤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弈态势严峻。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禁止美企向中国投资先进半导体 AI 设计公司。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针对中国大模型训练的关键禁令，为算力出口设置阀门，英伟达最高端的芯片被全面禁运。此后规则不断更新修改，封堵英伟达为中国设计的阉割版芯片。2025年5月， 美商务部出台穿透规则，封堵中国公司在海外采购高端 AI 芯片。对于一系列封堵措施，拜登时期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解释，我们就是要确保中国不掌握尖端技术。
4: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China doesn't have。
1: 但发出此言论一年后，已经卸任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在公开场合表示，试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其愚蠢。
5: I think you can't put your foot off the gas of AI. I have also said trying to hold back China is a fool's errand. It's like a running race. It's a running race. You can tug on your opponent's shirt or...That's just not a sustainable way to keep winning. A way to keep winning is training harder and running faster.
0: 大实话就是，你该封锁也封锁了，你该封堵也封堵了，你天天指责我们，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干出来了。全世界有两个很好玩的网站，一个叫 Hugging Face 爆脸网站，啊，一个叫 Open Router 开放式的路由软网站。这两个网站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开源大模型，他们的下载、部署、安装。调用基本上就通过这两个网站。最新的数据，在 Open Router 上被调用量前十名的9个是中国模型啊。2026年与2023年相比，我想，更多的还是一种彼此承认，就是说你不认也得认。
6: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2023年的时候还是一超多强，都基本上大浪淘沙一样的。现在就剩下中美了，第一梯队，而且中国作为这个跟美国并驾齐驱的态势，很多方面反超了美国。当然，评价标准不一样。中国是毫无疑问，不断的有这个惊喜，所以他想拦住中国，我觉得是很难的。
1: 中国在走一条怎样的人工智能道路呢？7月17到20日，中国在上海召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领导人作出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讲话。讲话传达了中国的愿景，包含4点主要内容。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7: 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2: 这4点倡议其实是对人工智能这种飞速发展背景之下，全球各个国家，有没有一种普世性的东西，能够让全球各个国家都参与、都受惠，然后我们去治理。这的时候都让全球各个国家都参与，这其实也是对美国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观念的一种典型的一种回应，或者说一种对照。
1: 也是在这次盛会上，中国官方提出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倡议。7月16日，29个国家签署协议，成为初创成员。在本月初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中国又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的倡议，建立人工智能开源专区，面向金砖及广大新兴市场、全球南方国家。
0: 我们客观地讲，虽然说最顶级的大模型主要还是在美国几个巨头手里，但是中国的大模型的进步的速度是指数级的进步的。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发布会呢，当然比较简单，几个人抱台笔记本电脑，开个摄像头，网络开了就直播了啊。中国的发布会一般你都看场景都很大，它必须场景很大，为什么？它要设很多的展区，在这个交通领域、衣食住行领域是吧？看病，包括这个求医问药领域，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这就是中国的道路和经验，咱们要承认。但是现在同样，西方也要承认，今天全世界开放权重的所谓开源大模型的重心基地就是在中国了。
3: 中国现在还在推叫开源的人工智能，我们呢是说，哎，尽量不要形成我所谓的叫人工智能鸿沟。 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填平了，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全世界各国啊，都能够参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很关键的了吧。
1: 而这些变化引发了美国内担忧的声音。美媒《大象月刊》撰文批判特朗普，称其实施了错误的对华策略，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拜登时期的对华科技封堵政策，在去年七月取消了对英伟达 H20 的销售管制，并在去年底取消了对英伟达第二强大芯片 H200 的管制。还有美国专家认为，解除禁令是个糟糕的主意，如果持续对华限制出口，美国的算力将领先中国几十倍，而现在中国迎头赶上了。而这一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
6: 只要是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就会造出来的。就像奥巴马说的，如果一万个工程师造不出来，咱们就加个零，十万工程师能造不出来吗？
0: 无论什么党派，他都会松动。为什么呢？那你美国出于所谓战略安全的目的，你搞封锁，搞个长臂管辖，诸如此类，但你不能耽误资本家挣钱啊。现在你看美国股市就靠这几朵金花撑着嘛，他必须得顾虑到这些美国资本市场定海神针。很多美国媒体的言论啊，或者是智库啊方面的言论，可以理解，你得到对立方的这种评价，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让对方感到恐惧了。
1: 自旧金山一会三年过去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世界对两国的期待却越来越高。一场势均力敌的合作对话是时候开启了吗？双方各有怎样的底牌，怎样的期许，又会为未来的人类命运埋下怎样的伏笔？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美国国内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开始愈演愈烈，多起人工智能入侵事件震动了世界。9月19日，据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报告确认了一起发生在今年五月的入侵事件。这是目前已知谷歌 AI 系统首次自主完成入侵。今年七月 ，OpenAI 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被发现入侵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引发外界对 AI 安全性的热烈讨论。9月8日，一起辞职事件在全美刷屏。Snowpeak 公司核心研究岗成员考克森离职，并宣布退出整个 AI 行业。他的理由是，美国两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没有负责行事，争相开发超级智能体是在拿全人类的命运下注。9月18日，美国一档访谈节目中发生惊人一幕：当 AI 虚拟演员诺伍德和人类演员对谈时，突然失控，开口说起了粤语。
14: They're all digital twins, just like me. It's a hybrid production, which means...
16: 你是在问错位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吗？他们都是数字提升，就像我一样。
1: 这诡异的一幕引发了更深的担忧。
6: 就是 AI 万一失控了怎么办，对吧？有人说我得拔电。

0: 行。所以我们只能解决一下 AI 的 safety 的问题，就不讨论国家利益，不讨论国家竞争的，就关于 AI 本身，咱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美国科学家连教皇都在呼吁说 AI 再不管的话，上帝就没办法安宁了。
1: 在一片请求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脚步的呼声下，从9月14日开始，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网站上连发多条帖子，驳斥各方的反对意见。在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写道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者护栏，就是一位强大且睿智的总统，暗指这位总统就是他自己。”在另一条帖子里，特朗普称 AI 恐慌就是一场骗局。他还维护自己倡议建设的数据中心，称美国建数据中心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特朗普还在帖子里称，谁赢得了 AI， 谁就赢得了一切。这些帖子下面，美国网友则纷纷评论，你大错特错了，我投了你3次票，而你执意要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强加给我们，我对此非常失望。
2: 但是美国有一个结构性的困境，这个结构性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普通民众和大量的行业，他没有享受到或者他没有感受到几万亿的市值啊。另一方面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呢？特朗普也很发愁，以特朗普为首的执政当局吧，经济要发展，经济发展了才有选票。当然我们具象化在技术领域，他肯定就要维持说，你看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是全球遥遥领先的，尤其是压倒性的领先于中国的，这点绝对是他的政绩。
1: 9月14日，特朗普还给黄仁勋打了个电话，当时黄仁勋正在参加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峰会，他开了免提，所有人都听到了特朗普的话。他先是调侃黄仁勋能造出最先进的 AI 芯片却不会开免提，接着他又提到他的叔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非常聪明。
3: I have genetics like
4: that explains why you know so much about AI.
3: Well, I know about AI. I know.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Good. Well, I feel strongly about it, and I have the position that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stuff happen.
1: 黄仁勋则回应，您说的对，我们不会让 AI 减速发生，我们会保证美国在 AI 竞争中获益。同黄仁勋一样持不减速 AI 发展态度的还有美国科技巨头 Meta 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风险投资人萨克斯等人，而 OpenAI 的创始人阿尔特曼、 XAI 的创始人马斯克以及 Anthropic 公司的多个高层均站在队里面持反对态度，认为前沿模型存在风险。中美元首会晤前夕， OpenAI 发布了一份关于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提案，呼吁美国牵头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前沿人工智能的全球标准。美媒《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最深的担忧其实是如果放缓发展人工智能，这个推动美国经济的大引擎的熄火将引发市场崩溃和经济衰退。而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在发生复杂的辩论，特朗普身边还有个声音在督促他谨慎行事。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约占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半。
5: 当前的美国的金融的繁荣，所谓的股市繁荣，它其实最大的支撑点就是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这个泡沫一旦被吹破了，当前的这个美债债台高筑，尤其是美国的美联储加息背景之下，通胀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债利率持续上涨，借贷成本上涨的情况之下，人工智能这个泡沫一破，美国整个的这种经济危机爆发的风险会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不顾一切的往前推，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担心人工智能一旦停下来，这个泡沫就会炸，泡沫一炸，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大。
1: 同时，美媒《华盛顿邮报》爆料，特朗普对发展 AI 的力挺还来自他的家族投资，主要专注于与 AI 有关的科技领域。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的投资账户有30000笔证券交易，其中大多数买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公司的股票。
5: 特朗普在过去一年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投资中，他自己投的钱已经挣了20亿美元了，不算他家族的，那这个利益牵绊其实当然更大。
1: 中国、

0: 也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今年四月，中国官方提出国家顶层部署六张网，其中就包括算力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而中国八月份的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5%，出口主要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技术产品出货量的增长，增长份额高于此前分析师的预期。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6年初，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2026年上半年，生成式 AI 领域的新设企业达5.5万家，同比增长28%。
1: 就是要不断的让美国不断的投，往砸钱、砸芯片、砸这个，要制造更多的 AI 的泡沫，然后美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是稳打稳扎，我是一边创新一边应用，千行百业老百姓都在用，所以它不会像美国这样的这个积累大量的 AI 泡沫的，不会的。所以到底谁种哪种模式能够笑到最后，我觉得还是独行快重行远吧，还是稳打稳扎的这个更可靠一些。
0: 而中国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呢？美媒彭博社评论，华盛顿无需急于遥遥领先于中国，中国自身的谨慎态度自会自我约束。
2: 在人工智能它自己的逻辑判断里，你们都是人类，你们分什么分呢？你们都是人类，无非就是有一类人类是能够联网的人类，有一类人类是目前还不能联网的人类，不重要。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面前，世界就是个共同体。今天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所谓的分群机制，人工智能不在乎，就像三体小说里一样，主不在乎。所以说人类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
0: 硅基生命不在乎碳基生命的折腾，但碳基生命就真的不折腾了吗？9月19日到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2条帖子，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发起投票，要给人工智能改名，有超过17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卓越智能获得了最高的支持率。马斯克并没有参与投票，但回复了这条投票帖，他留言，他将聪明到我们无法理解。在另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前，美国军方透露，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有进攻能力。随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宣称，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这些言论似乎都在释放令人不安的信号。人工智能的风险会成为两国主要考虑的议题吗？元首会晤将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奠定怎样的基调？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会面，期待值已经拉满。
2: 这两个大国的元首的定期的沟通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大国外交的表现形式，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整个世界走向的关键性的会晤。这种关键性的会晤，你如果没有这种机制的话，双方就容易产生战略误判。这种元首的会晤呢，我觉得不管美国的这种变化如何，一定会持续下去的。毕竟两个都藏不住自己的大象，都在房间里的大象，你如果双方任何一方的误解和误判，都是对方和整个世界承受不起。
1: 谈了以后，就很多一些误解就消除掉了。谈了以后，就加强对两国之间政策、思维方式、AI 发展路径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次能够在 AI 方面建立一个框架，或者形成一个 AI 之间的沟通的机制，这就是访问非常成功的。
3: 3年前，旧金山一别后，中美在各自的人工智能道路上高歌猛进，均有斩获。然而，世界却笼罩在更深的担忧中。竞争之外，碳基生命是否该及时联手，值得深思。中美都在推进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成果如何，悬念还待揭晓。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人线，我是杨舒。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拉开了帷幕，接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特朗普允许伊朗总统出席，令得美伊双方能否借这个外交窗口会面缓和局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悬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松口，说愿意见伊朗一面，但伊朗方面目前完全不接茬。佩杰西强本人启程前只是强调，这次去纽约是要阐明伊朗立场，传递伊朗人民的声音，对会面一事只字不提。战争打到了第7个月，美国一直寻求体面退场，却深陷僵局。而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力，也令得波斯湾局势和红海局势形成联动。海湾国家接力巴基斯坦展开斡旋，卡塔尔持续幕后穿梭，试图让双方重回谈判桌。伊朗总统23号即将站上联大的讲台，美伊联大外交能否为僵局带来突围？好，今天晚上的全球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以及同样是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会带来多方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冲突尚未停息，外交舞台先行开锣。当地时间22日上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罕见在处于战争状态之际踏上交战国领土，上演了一场单刀赴会。佩泽西奇扬出发前表示，此行将利用联合国平台阐明伊朗在谈判及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已先行抵达纽约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放话，捍卫伊朗人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是代表团此行的首要目标。然而人到了纽约，美伊之间的距离却未必就此拉近。美方派出特勤局等安保机构对伊负责，伊朗包括媒体在内的部分人员签证被卡，活动范围和购物资格也接连受限。巧的是，特朗普也将亮相联大。20号还在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的特朗普又表示，不排除在联大期间与佩泽西奇扬会面。只是佩泽西奇扬目前公布的行程中尚没有与特朗普正式会面的安排。两个敌对国家的元首如今同处纽约，是相见分外眼红，还是能在谈打的十字路口意外碰头，无疑成为此次联大的最大悬念之一。纽约这盘棋对弈的不止美伊两方，海湾国家也在忙着攒局。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纽约召开外交协调会议，特朗普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官员会晤。对海湾国家而言，一边是安全上高度倚重的美国，一边则是隔海相望搬不走的邻居伊朗。若不想两头受气，只能两头兼顾。卡塔尔因此提出，中东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框架。阿联酋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老和事老巴基斯坦也没闲着，巴方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谈，回顾两国此前签署的各项协议，期待推动双边合作。向来在美伊之间穿针引线的伊斯兰堡，这次又会传递什么新话？谈判的风吹到了纽约，但停止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伊朗仍旧绷着根弦。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日透露，伊朗一直在研发测试新武器，其中一种新型武器已针对美航空母舰完成测试并取得成功，若再遭攻击，还将投入更多此前未使用过的武器，改变战争地理范围，打击新目标。他更直接撇清，革命卫队与美国之间绝对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接触，战争并未结束，革命卫队已为持久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门和沙特的互攻仍在持续，而特朗普则据报周末曾与高级顾问磋商空袭胡塞方案，最终选择暂缓。有分析指，美方显然也不想曼德海峡生事，给油价火上浇油。伊朗总统单刀赴美，纽约行能否破美伊僵局？海湾国家出招调和，特朗普究竟会不会买账？也门战火升温，美会否介入让中东再添战线？单刀赴会。
0: 好，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的首次赴纽约之行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收场？伊朗这次又带来了怎样的期待？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请问佩泽西强这次出席纽约联大预计会阐述哪些内容？伊朗国内包括强硬派包括民众都有怎样的看法？
2: 好，杨叔。那么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它的大致的行程呢，主要是在联大发表讲话，同时呢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另外呢，就是入境侨界，还有呢一些美国智库的代表。那么预计他会一直待到周六26号返回。那么佩洛西将在临行前呢，他还强调，第一呢就是讲这个战争叙事，就让伊朗的声音呢传达到世界，利用这样一个平台，他一再强调，这次联合国大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么就是要向世界传递伊朗的声音，展示伊朗的立场，谴责美国的战争罪行，同时呢表明了伊朗和团结呢将会都就是一直呢会抗战到底。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表示呢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如果对方呢能够就是就回到谅解备忘录，回到这个承诺，那么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虽然他明话上没有讲，但是在他的这个话语行心里行间呢，也就是一再的强调，就是对方违背了承诺。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美国的这样一个外交孤立，团结或者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呢，他没有讲到的美国这个谈判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在伊朗国内其实是备受关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和佩泽西强见面。我们在采访中呢，就是很多民众呢，对此呢并不是特别的期待，认为一呢，他的权限，总统的权限有限，可能不能够代表伊朗去谈判。第二呢，就是认为呢，如果是仅仅象征性的一次会面，并不能取消制裁，给伊朗带来实质性成果，那么这个会面也没有必要。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的这个强硬派呢，一直呢是非常大的压力，尤其革命卫队，他们呢是非常反对跟美国呢进行这个或者说妥协，认为每一次谈判呢，最后呢都是迎来战争。所以我们看到一边呢是总统前往纽约，另一边呢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不断的发表讲话，表示呢随时准备应战，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新式武器等等都在不断的威慑。所以可以看到，现在伊朗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这次的纽约之行取得一个外交的突破，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为战争做好准备，要说。
0: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从德黑兰带来的分析。我们要看看特朗普方面的最新打算和行程。连线的是纽约的记者殷谦。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一般大会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他有没有机会跟伊朗展开接触呢？
1: 是的，杨叔，我现在呢就在联合国大会的各国元首的入口处，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是媒体云集了。今天早上，联合国门口的媒体安检的队伍至少已经有100米，我们也是早上6点多就已经来到。

0: 到这里了。按照惯例，美国呢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第二个发言的国家。那特朗普今天的讲话呢，预计会重点围绕像伊朗战争、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对于联合国和多边体系的一个立场展开。而在讲话之后呢，特朗普今天的行程也是排得非常非常的密集。那根据目前公布的安排，他预计呢会举行至少11场双边或者是集体的会晤，包括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以及多位的海湾国家领导人。伊朗战争和地区安全的预计都会是这些会谈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一个备受媒体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特朗普今天会不会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进行直接接触。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说愿意在纽约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见面，不过伊朗方面目前的回应啊是非常谨慎的。伊朗高级别官员就说了，佩泽西奇扬目前没有和特朗普会面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次来到纽约的代表团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就外交解决方案同美方展开接触。所以呢，目前来看，特朗普和佩泽西奇扬举行正式会晤还没有明确安排，但是双方呢在联大期间通过外长、特使或者是其他渠道进行接触，仍然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杨树。
1: 好的，谢谢两位记者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家栋教授，佩泽西奇扬已经抵达纽约，明天即将站上联大的舞台。那按照他的个性，还有现在伊朗战争的形势，那毫无例外，肯定会在全球对美伊发起这场战争进行一个激烈的声讨。但即便如此呢，特朗普还是允许佩泽西奇扬踏上了联大给他签发签证，而且主动放风想要进行会面，这背后有哪些考量？
2: 我感觉从特朗普本人来讲，他是希望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给自己有个定位，号称是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很相信自己的这个人格魅力，他很相信自己谈判的能力。那么在过去呢，他不方便，他总不能自己跑到第三方去谈判。所以这一次有个这个联大，那么这时间上就有可能让他遇到这个伊朗总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就可以发挥所谓他自己的这种谈判的这个长处，这个专长，这是第一个考虑。因为特朗普特别喜欢元首外交，他特别享受他跟他国领导人，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国家、特殊的国家，哪怕是敌对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机会，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他跟一般的美国总统其实是不一样的。另外，我想从美国的角度，那么给伊朗总统一个机会去到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也是在试图帮助伊朗国内温和派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我们知道伊朗内部现在有不同的派系，它有强硬派，它有温和派。那么温和派它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环境好了之后呢，这个温和派在伊朗国内呢，它就可以壮大，它就有机会在谈判啊，在停战这些问题上去跟这个极端派博弈。我想这个美国的安排恐怕也是瞄准了伊朗国内的不同势力之间势力的消长，这两个考虑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至于最终有没有特配会，能不能够见面，这倒不一定。就哪怕两国总统不见面，我认为他们外交层或者是工作层一定有见面的机会，双方都为此做好了准备，我认为。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分析美国方面的一个心理动因啊。我想请教一下复旦大学另外一届教授张楚楚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动因。那刚刚说到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呢，是好大喜功，非常享受面对面的这种元首外交，享受成为全球的焦点。但是伊朗就不一样了，这个佩泽西奇扬来纽约呢，根本不可能只是代表他自己，尤其是刚刚李瑞也介绍了，背后有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大力的掣肘啊，认为就是说即便见面了也根本没有用。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们看到佩泽西奇扬和代表团还是来了，你认为伊朗方面又有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3: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当前呢，就是这个伊朗的高层领导哈前往美国这个事儿本身，它并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多边主义的框架下的行为。因为本身呢，这一次其实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那么外长的阿拉格吉也好，他们去纽约呢，主要的任务还是去出席啊这个第81届的联大。那么美国呢是东道国，而伊朗呢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联大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嘛。那么所以对于伊朗而言呢，就是赴美参会本身就是在行使它作为联合国主权的会员国的法 定义务，当然这也是他的合法权利。那么他不是说是。

0: 接受了美国的单独邀请啊，那么前往的美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假设他不去的话，那不是正好体现出来说，哦，因为我和美国有冲突，我还要主动放弃我这个权利，所以他肯定不可能。那说不去，那即便是美国这次他也有很多的限制，比方说，要求他的这个规模有所缩减呐，不让他带这个媒体团随行啊等等，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行动范围的限制等等，那他们也还是要去。那么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啊表明，就是说伊朗，因为美国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制裁、通过对他的盟友施压等方式呢，造成一种伊朗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的感觉。那伊朗就是要打破这种印象，表明呢，你看我还是积极的在参与到国际上的各种事务当中，并没有陷入到你所谓的外交孤立当中。那么此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内和对外动员的机会。那么一个是呢，对内的动员，也就是说这一次，当佩泽西西扬，那么他说在美国对他如此限制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要选择单刀赴会，那么也是有助于他在国内啊开展这个国内的动员，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形象。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国际上的动员，也就是说他当他跑到美国去，那么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盛会，那如果说是美国对他有很多的施压，哎，他反而表现出来的是，你看美国是对我施压，但是呢，伊朗呢确实从容不迫。那或者是说，如果说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啊，或者是说这个伊朗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那么他也会试图啊向更多的比方说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那么去阐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他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国际场合表明自身态度的一个机会。
1: 好的，谢谢楚楚。那么这次交战当中的美伊两国总统是否真的会见面呢？我们来看看各国的 AI 都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说啊，特朗普和佩泽西强不会见，因为特朗普只是说大概会，而且还列了三条选项：消灭伊朗，让伊朗经济烂掉，或者达成协议。所以这种措辞本身呢，就是施压，根本不是邀请。但美国的 Gemini 就认为说，这个见面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分析说，特朗普向来喜欢好大喜功，成为全球的焦点。他目前的说法呢，更像一种心理战，说如果伊朗接了，他可以包装成自己的外交胜利；如果伊朗不搭理的话，他可以顺势指责，说是伊朗自己不肯谈。那同样呢，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领导人会面可能性不大，因为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令得伊朗政府和社会留下了深度的不信任的烙印。好，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一下张家栋老师，因为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啊，其实美国也留了一手，就是允许签证，但是呢，只给核心代表团签证，媒体代表签证是没有发的。那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呢，说特朗普不排除跟伊朗秘密会面。那结合这两个新闻，你怎么看？就是这种秘密接触有没有可能？以及如果真的接触了的话，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对于缓和战争形势真的有利吗？
2: 我想一切皆有可能，因为这两个人已经到了同一个平台，哪怕没有秘密接触，他们制造一个机会，在这个会场边上某个环节偶遇，打个招呼，讲几句话，这已经是足够重要，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多年都没有出现。我想这也是伊朗总统去的目的之一，他不是核心目的，他一定是他心理期待之一，他也是特朗普的这个心理期待之一。另外，双方的工作团队不排除正在讨论，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人，所以这个，但是你双方都有点问题，就是都不想显示出自己急于去接触这么一种状态，双方都在摆谱，都在表明自己很强硬，美国一样，其实伊朗也一样，这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这个谈判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点，就双方都不愿意迈出第一脚，双方都不愿意承担我率先伸手。一旦伸手失败，这种声誉的损失，这也是双方的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不是不可能。因为特朗普他是很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很喜欢做一些大家这个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知道，特朗普搞外交有两个风格，一个就是极限施压，第二就是极度的不确定性。他用这两个东西，试图让他的所谓的压力最大化。那么他在伊朗问题上， 也不排除这种突然袭击。

0: 低的这种风格。我想，如果这种机会出现，从伊朗方面，只要他能摆脱不是我主动的邀约，他可能也愿意跟特朗普见一见，哪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见面本身就说明美国与伊朗的交流的平台已经上升到最高层，这个本身的意义就很大。就是。
1: 嗯，好的，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啊。好，张楚楚，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海湾国家现在这个角色啊，就是我们看到海湾国家呢，确实是这轮局势当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那现在有消息说呢，这个卡塔尔在接力巴基斯坦成为直接的斡旋方，而且他更提出了一个要求，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架构？
2: 啊，好的，其实的这种安全架构的提法不是在中东的第一次了。最近的这几年，中东的国家呢，其实纷纷也都意识到，就是你仅仅像过去那样去依靠啊域外大国来进行安全保护，是并不足以维持地区稳定的。那么其实这一波的美伊的冲突呢，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地区国家呢，也意识到就是需要去构建地区的安全架构，由他们所来主导的。那么其实卡塔尔呢，提出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也是反映到了这样的需求，那么当然呢，他也提出来说，非常的有必要去包含呢伊朗在内，当然呢，比如说像阿联酋，那么他也是，最近也提到是吧，就是伊朗呢要和阿拉伯国家啊增强这个互动，那么这里面呢，首先我们看中东啊，它是一个安全复合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它没有办法说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地区之外。那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冲突动荡，它一定会有外溢效应，所以周边的国家呢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那么海湾国家和伊朗，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减少啊相互之间的战略误判，共同维系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其实对各方来讲是最有利的选择。那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会一起遭殃。那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你比方说啊沙特也好，阿联酋也好，包括卡塔尔，其实他们这几年他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战略。那么，把经济民生的发展呢作为首要任务，但如果说是长期这个地区就是处于动荡局面的话，那各方呢恐怕都要付出很大的防务成本。所以说呢，各国也意识到，就是打破啊这种教派对立，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它是势在必行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么卡塔尔其实又重提了这样一个地区安全架构的设想。但是我觉得当前呢，其实要完全打破还是非常难的，因为一个原因是这里面涉及到域外大国，还要看美伊之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本身它不是铁板一块的，你比如沙特和阿联酋之间也有很多分歧，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问题呀更加的复杂。
1: 好，确实啊，这个海湾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沙特也自有自己的盘算。那我们看到这次呢，美方也计划在纽约与海湾领导人围绕伊朗战争的终局和战后安排来进一步的磋商。下期回来我们来聊一聊沙特还有胡塞武装的形势，一会儿见。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我们去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请教的是张家栋老师。那我们刚刚说到海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那就要说到沙特现在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了。而且呢，我们也微妙地看到这个波斯湾形势和红海形势形成了一个微妙的联动。那大家都在看美国是不是真的会置身事外，你有怎样的一个判断？
1: 首先美国肯定不会置身事外，但是美国它有一个两难的选择。他一方面呢，他不愿意为沙特直接开战，因为一方面他跟伊朗还没结束，再为沙特去开战，因为打胡塞武装，它不是个军事问题，它是一个军事加政治加这个经济的问题。美国的难点是不是打不赢，而是在经济上不可持续。那么胡塞武装它不可能仅仅通过空袭去消灭，也就是讲，不管你怎么打，基本上都实现不了目标。所以他不能够为沙特直接参战，但同时呢，他也不敢真的不管沙特，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盟友。另外，这个胡塞武装这一次的进攻能够这么顺利，其实沙特是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因为沙特在年初的时候他打败了另外一派势力，就是阿联酋支持的一派势力，那么把阿联酋打出了这个也门，导致整个反胡塞武装的势力下降。那么下降之后呢，剩下的武装组织更注重自保，而不是与胡塞武装对抗，所以胡塞武装打过来，他们都是望风而逃，因为一旦自己被消耗，有可能转身就被，亲沙特的武装就消灭了。这导致为什么胡塞武装看起来这个势若破竹？那么这个局面，其实沙特与阿联酋的冲突，他集中精力攻打阿联酋扶持的势力，它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这一点可能也让美方让各方对沙特多多少少也有些不满。那么既然是这种不帮不行，真帮也不行，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特朗普一会讲要打，要帮沙特为打胡塞武装，一会又收回，他的难点就在这。另外，这个其实美国跟胡塞武装是有停火协议的，这个协议到目前还在。胡塞武装不停地讲，我不会袭击美国目标，我只袭击沙特目标。那么这也让特朗普比较难办了。如果真的去
0: 是，
1: 破局打胡塞武装，反而让自己产生新的危险，并且呢还解决不了问题，就是。
0: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想听听楚楚的意见啊。这个沙特和阿联酋之间不对付，那美国也是非常的犹豫啊，到底要不要打呢？你有怎样的看法？
2: 我觉得我同意啊，张老师的看法，就是美国目前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现在它深陷到伊朗冲突当中，所以它不会轻易的在尤其中期选举之前又去开辟一个第二战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回想去年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的第一场军事行动其实就是去打胡塞武装，但是打了好几个月之后，并没有打出他想要达到的成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他犹犹豫豫啊，并不希望这个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外呢，就是因为现在成本已经很高了，他也没有必要，也并不希望，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增加成本。那最后呢，就是他也希望由沙特啊这些地区国家去增加呢对他们自己安全的保障，而并不是呢一切的安全问题呢都由美国出面来进行解决。所以综上所述呢，我觉得美国恐怕现在是直接介入的意愿呢不是很强烈。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做的深度解析。那马上就要到纽约联大伊朗总统发言的时机了，我们看看稍后两国之间的互动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以上就今天全球，谢谢收看，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时事是一串密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空袭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区，造成一名居民受重伤。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两座炼油厂，两处厂区均燃起大火。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在第81届联大与纽约召开前夕，美国却拒绝向俄罗斯副外长阿利莫夫发放签证，俄方将就此向美方提出交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哈马斯及其支持者如果再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遭到绑架，以色列将会驱赶加沙城全部近百万居民。韩国确认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协议下的首个项目是德州的天然气发电厂项目，预计作价超过200亿美元。正式公布之后，将在本月底之前进行重大拨款。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和菲律宾已经就自贸协定内容达成实质性共识，双方接下来将完成剩余的技术和法律工作，推动自贸协定正式完成。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再起波澜，也门最高领导人曾寻求美国支援以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最终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通往红海的关键航道曼德海峡是否会持续受到影响呢？另外，内地股市的人形机器人赛道波动加剧，有报道指出监管层将严审相关企业的 IPO 交易，强调营收真实与盈利稳定，相关板块的热度是否会受到冲击，今天节目当中会有重点的分析解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持续袭击胡塞武装，胡塞方面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而根据外媒的报道，特朗普曾经考虑打击胡塞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叫停了行动。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已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同日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布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而美国国务院17号已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国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与也

0: 文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并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讨论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曾向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的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至于美伊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打击新的目标。革命卫队同时强调，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1: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已经是令部分沙特原油的出口改道，那究竟要如何判断这一冲突的后续发展，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就我们片中说到的这个曼德海峡，它其实是在中东另外一条重要的一个航道，连接红海和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我觉得可以说是用兵家必争之地来形容。但是这次美国的态度似乎是不一样的，跟伊朗那边不同，好像这次美国并没有直接去涉入这个冲突。所以接下来您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要怎么样去演变？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胡塞武装是盘算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控制了曼德海峡还有沿岸这些地方，它针对的是沙特的船只，对世界其他国家它不限制。所以呢，如果说美国要打它，它就师出无名。而且美国不是没打过胡塞武装，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说对胡塞武装发动了7个星期的打击。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像地狱像下雨一样降临到胡塞武装。后来打了7个星期之后发现拿不下来，他又经过这个海湾的一个小国，最后呢又和胡塞武装停火了。所以他知道如果说现在同时两线作战的话，就他可能会打，他也不是没有能力打，也可能会炸死胡塞武装的某些领导人。但是呢，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整个曼德海峡给封了，那边呢伊朗又加速去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可能这个原油价格就不是现在这个水平，那现在中期选举就是差几周的时间，现在最大的话题中期选举就是这个柴油价格的问题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特朗普呢，是对沙特王储的要求是先是说不，但是呢，这个有各种声音要求他打，所以当时又做了一个动作，说这个美军已经制定好了方案，这个披萨指数五角大楼那边就上来了，特朗普的突然终止了，在另外一个基地突然回到了这个白宫这边是干什么？他就想是不是要打胡塞武装了，然后呢，沙特这边给他打几次电话不行之后，又让这个也门这边也和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特朗普的就说得很高调的说，胡塞武装怕我们，所以呢他不打我们，那我们呢也不打他，那其实这个因果关系大家也看的是很清楚的嘛。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沙特确实他是压力很大，当然沙特也反反复复搬出他所谓的联军，比如说这个巴基斯坦就是说，如果说对圣城对这个圣城啊进行袭击的话，那我们是要坚决捍卫圣城的，就是麦加。那果然就出现一架来路不明的无人机，是被击落了。那沙特说是联军击落了。大家也不知道这沙特所谓指的联军到底是跟谁联的，是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还是说跟美国的这个联军，因为各方和他都有这个所谓的联合防卫条约。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在也门这边出现了叙利亚那边来的雇佣军，因为叙利亚那个朱拉尼政府他现在和土耳其是非常绑定的，在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的战斗力不行的情况下，是不是那边会派人过来，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1: 所以说中东的这个僵局或者说是一个乱局啊，究竟要怎么样去解决？因为我们都说胡塞武装的背后可能会有很多伊朗的影子，当然这个片中他也说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啊。如果沙特出面跟伊朗去谈，是不是有可能会是成为一个解决的方法之一呢？
2: 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路。现在伊朗呢这个开的这个价码很高，所以他只其实伊朗针对的是美国，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油价又下来一些，就是特朗普表示他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佩泽基讲在纽约联大期间来会晤。 而且呢这个给伊朗代表团的签证也发了，所以呢这就出现一个很混乱的局面，这边动这边不动，或者说这边不动这边动，或者说一动起来双方一个联动的，那核心还是伊朗和美国，就打了这个2月28号开始这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那特朗普认不认他没有办法拿下伊朗，还有以色列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中东这个乱局现在很难回到以前，因为把伊朗给卷进来了，但那特朗普呢自己是跳进了这个坑里边，那么现在把沙特也给装进来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是有野心的，他想往里边怎么进，这都是后来的这个观察。所以胡塞武装可能只是一个新的篇章，后面可能还有更新的篇章。
1: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我们再关注资本市场的热点，那有消息指出呢，内地的监管机构正在为大热的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踩下刹车，那相关的影响要如何解读，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分析师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距离大规模量产又进一步，推动美股市场的相关概念热度回升。而在 AI 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概念的加持之下，内地股市的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成为了今年最受资金关注的板块之一。不过现在有消息指出，监管部门正在考虑暂缓 A 股人形机器人上市的进程。
1: 随着市场消化美联储加息余波，风险资产估值逐步修复，隔夜美股周一全线上涨，科技相关板块表现强势，提振纳斯达克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量产准备进入关键周期，有消息人士指出，特斯拉位于美国德州的机器人专用生产线主体结构建设已经接近完工，离年末启动大规模量产的目标更进一步。消息提振美股机器人板块集体上攻，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3%。除了完善当地生产线之外，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团队与中国产业链开展合作，近期对长三角相关企业开启生产工作，初始批次带来了大约5000部的新订单。有投行分析预计，特斯拉 Optimus 明年将为中国供应商带来3%到5%的净利敞口。内地股市机器人板块借此迎来价值重估，周一表现强势，但是今天板块面临高位回吐压力，涨跌互现。另外有消息指，内地监管机构正在放缓甚至暂停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进程。截至目前，机器人关节制造商环动科技科创板上市审核正式终止，而其他处于在审状态的人形机器人拟 IPO 企业中，越江科技已过会，越聚智能和云深处则尚未过会。
0: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招商基金资深策略分析师邓和全先生来为我们分析。邓医生你好。我们先来看看路透社的这篇报道，这篇报道是说中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寻求 IPO 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企业是踩下刹车，要严格审查这些企业飙升的估值背后是不是真的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商业需求。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对于整个行业的融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利于目前资本市场上整个板块的表现呢？
2: 好，这一次监管的出手的重要触发因素呢，是宇树科技八月下旬登陆科创板，股价这个叫高点腰斩，市值呢蒸发了2000亿啊。那此次呢，这个监管的降温呢，这种举措呢，短期肯定会增加融资的不确定性，同时呢，会压低部分高估值项目的一个溢价能力啊。但是中期去看的话呢，还是会推动资金呢向技术扎实啊、订单质量高的一些企业呢来集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一级市场融资的定价影响啊，那。主要的影响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一级市场的这些项目它的推出时间和估值基准的一些这种定价。那么原先呢，可能一级市场会有一些项目的预计会较快 IPO 退出设计这个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那可能需要延长等待和持有时间。另外呢，如果因为监管的一些趋严追加一些研发交付和售后的一些投入呢企业端呢也会面临一些融资稀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些呢都会使得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机构呢它会更加重视这个现金流包括订单的一些验收和这种款项的回收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具有这个量产和真实客户的一些企业呢，它还是可以获得融资，但是呢它的这种下一轮的这种估值的这个上涨呢可能呢它会受到一些相关影响。那么对于二级市场资本市场整个的机器人板块的影响呢，我们觉得上市进度本身呢，其实它不会改变这个以上市公司的一些收入，它主要会通过封片包括估值和增长预期呢来进行影响。短期的话呢确实会压制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情绪，但实质的走势呢还是要取决于资金面包括业绩和估值等相关的因素。从短中长期大概展望可以去看的话呢，就是短期会受情绪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中期的话呢还是要看有真实的收入技术领先的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一个相关的表现。单纯依赖这种概念炒作没有商业闭环的公司呢肯定会被市场所抛弃。其实政策的整体的方向呢并没有改变国家发改委包括咱们的中央高层呢都是对具身智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十五规划也同时把具身智能还是列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长期来看的话呢产业逻辑也没有变化。我们国家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市场规模呢预计在15期间还是有望维持2位数以上的比较年化复合的高增长。同时的话呢中国厂商在这种商业化的落地硬件的制造供应链协同方面呢也是有相应的优势。总体上的话呢短期一级市场的这个估值的泡沫呢会受到这个挤出，那么依赖这个政策的订单和概念融资的这个企业呢融资难度会上升。长期去看的话呢这是整个的机器人行业从这种 运动式的创新走向商业化验证的一个必然的阶段。真正有商业闭环的这个企业呢，会获得更高质量的、更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投资者本身来说的话呢，未来更加需要关注以上市企业的一些财报的质量，包括它的收入的真实性啊、盈利的稳定性和商业化落地能力。
0: 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科创板上市之后呢，这个股价是经历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啊。那您认为这个反映的是个别公司的一个定价的问题，还是整个资本市场对于整个具生智能行业存在了一个过高的成长预期呢？
2: 这个应该来说两方面都有啊，但是本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市场对具生智能行业呢成长预期肯定过高。那宇树科技呢，又作为第一股呢，就是恰好是承载了这个定价的载体。同时像宇树这样的新股呢，它的这种稀缺性流通的筹码和资金的情绪呢，也会放大个股的一个波动。我们首先从个股层面来看一下本次定价的一个复盘思考啊。那宇树呢，是众多的机器人公司里面率先实现量产和率先实现盈利的极少数的公司但是开盘4000亿的这个。这个二级市场定价数百倍的市盈率呢，也反映了二级市场的定价呢是也是相对比较狂热的一方面呢，宇树的这个价值本身呢也是值得去研究和思考因为这家公司它已经有了产品，也有了交付，也有了盈利。这个从公司的这个披露的这个招股说明书也可以看到呢，它在2025财年呢，整个的营收是做到了近20亿扣非的归母净利润呢也是在5亿左右，那整体的人形机器人的交付呢，在去年呢也达到了5000台那么所以这一些财务数据呢，应该来说也是是需要去给予一定的定价和认可的但是整个公司的这个盈利呢，并不等于说它的每一类产品、每个应用场景都已经有这种长期成熟的一个回报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二级市场定价呢，往往会就是出现过度定价的情形因为这本质上。

0: 业务啊，跟未来的一些软件服务啊。啊，通用的这种啊，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去做一些分别的评估。像这种硬件类的已经得到验证的业务呢，它主要可能就是看销量啊、价格啊、毛利啊、现金流等。那么包括一些软件服务啊和通用的 AGI 呢，可能就需要考虑它的这种啊技术成功的概率、商业化的时间等等。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一次的这个定价呢，也可以看到，就是不能把远期的市场规模呢啊直接去啊当做啊具体上市公司的一些收入，更不能把未来的成熟阶段利润率呢套在当前的这个啊这种营收上面。
1: 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呢，毫无疑问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但是实话实说，这个行业仍然是处于一个从样机到试点再走向规模化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在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真实的一个市场需求要怎么样去发掘呢？
0: 这里面还是要看客户的具体的需求和具体的这个任务。我们先要去弄清楚啊，就是愿意为人形机器人买单的客户啊，他的这种付费的意愿，以及呢，就是啊，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具体的这种任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啊，包括相应的综合的一揽子的成本是多少。其中呢，就是需求的验证最强的信号呢，应该来说是。像不管是 to B 还是 to C 的客户啊，他在这个使用人形机器人以后，他能够进一步的扩大部署和进行持续的复购和付费啊，这个可能是比较强的一个信号啊。那么像科研客户这种购买实验室平台啊，工厂去购买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人形机器人，包括家庭去买这种便捷的这种服务呢。它可能这三类不同的场景呢，它不能用同一套标准去衡量，我们需要去逐一的去做一些这种分析。一般来说呢，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呢，它的这种需求的场景呢，它包括落地呢，它可能会从工业制造往商用服务再往家庭服务呢去做一个逐层的递进。核心的变量呢，就是这种场景的结构化程度比如说像环境的稳定性啊、任务的标准化这一些呢，其实就更容易去落地。那么在场景的挖掘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去寻找任务明确且具备经济价值的场景。目前来看的话呢，比较清晰的呢有这么几个场景第一个就是工业制造和仓储物流。那么这个企业的客户呢，他会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他看到机器人在可见的，比如说2到3年内，它能有相应的这种性价比能够这个投入产出比不错的话，那可能呢会进行批量的采购像汽车物流3C 等场景，也面临一定的招工难和人力成本高的一个问题，这些呢都会为机器人提供真实的经济替代的一个动力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商用服务和特种作业包括像一些巡检安防高危高频重复的一些巡检场景呢，它确实也是需要像四足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这一些电网巡检安防方面呢，实现一个从试点到复购的一个规模化的落地。第三个呢，可能会相对远期一点一些家庭服务方面的一些需求因为家庭的场景呢，它是高度非结构化的成本约束也比较强，所以短期的话呢，可能难以规模化落地。首批的一些家庭服务的一些机器人呢，可能是陪伴和交互型的包括像一些 AI 宠物这个桌面机器人等轻量化的产品，而不是一些复杂的一些家务劳动。那么在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去看真实需求的发掘的话呢，其实关键的路径还是要注意算这个这个算好这个经济账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客户呢。他要比较的是这种具体的机器人去做任务的一些单位的成本那么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种购买价格，还包括你整套的这个设备现场的改造系统集成调试维修、人工接管等等所以它是一揽子的综合的这个成本方案。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所以整体综合来看的话呢，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真实市场呢。需求呢，它不会因为政策支持或者资本追捧呢，去凭空的产生或者消失更重要的是需要去关注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产出比，它能否去这个真正的实现对人工的一个平替，包括呢就是成本能否降到这个合理的一个这个经济应用的一个水平。那么监管收紧 IPO 包括这个审查数据中心的一些收入其实本质上呢就是在倒逼整个的行业呢从政策驱动转向了这个真实的这种市场和付费驱动这个也是长期来看的话，也是具身智能的这个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好，谢谢邓鹤全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消息，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二维持坚稳，刷新超过一个半月的新高，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再创超过三年半的新高，但即期汇价小幅回落，脱离了超过四年的最高位。
4: 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会再度加息，支撑美元汇价周二的表现。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0.6水平，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欧元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高，对英镑也触及9周新高，但之后回到平盘附近，对日元冲高后掉头下跌，并一度失守157日元水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十天上升，小幅上扬28个基点到6.7459，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89偏弱470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回落，并失守6.70关口，中场收低64个基点到6.7019，结束两天的升势，并脱离超过四年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9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405亿美元。中美负利差进一步扩大，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跌破负2100点关口，创超过15个月新低。离岸汇价也偏软，在贴近三家的水平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 ，AI 概念炒作回暖，韩元强势上升，最多大涨约1.6%，触及一周最高位。台币连续第四天上升，中场收高5分到31.708的超过一周新高。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下也偏稳，在市场报价中场收高0.2%。不过印尼盾继续弱势，再创超过一个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周二警告，受到高能源价格以及强劲内需支撑，通胀压力可能会持续居高不下。布洛克指出，中东冲突持续延烧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是推升通胀压力的关键因素，而人工智能热潮正在加剧澳大利亚经济中的超额需求，中东局势及国内过度需求带来的通胀风险正在显现，央行的政策需求应对通胀的第二轮影响。在布洛克发言之后，市场预期澳大利亚央行下周加息到4.6%的几率高达95%。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爱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日前发布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多家外媒透露，特朗普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接待中国领导人。习主席这次访美有哪些看点？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两国元首这次会晤将会聚焦哪些议题？哪些企业将随习主席一起出访？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先进行磋商。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元首会晤之前，两国经贸团队先磋商有什么样的深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
0: 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媒啊，都已经提前开始披露一些行程上的细节，比如说特朗普这次会打破惯例，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且非常罕见，在军事基地举行一个抵达的欢迎仪式，之后在24号会在白宫举行非常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啊。外媒披露这些细节，您怎么来解读？
2: 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次变化。我们知道美国元首到机场去迎接国外来客，这还是60多年前的做法。从1961年之后，就是1961年肯尼迪在安德鲁斯基地接待过印度总理尼赫鲁，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这个是恢复了65年前的一个做法。应该说，在这个之间，美国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安德鲁斯基地接待过罗马教宗。当然，我们知道罗马教宗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在美国是有特殊待遇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元首从来就65年来已经没有在这个安德鲁斯基地受到过美国总统的迎接了。那么这个迎接应该就是一个新标志，也是一个新起点，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是意味着美国打破自己一个60多年的传统，开启一个新的这个接待方式，它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起点。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还公布了一系列的后续的这个接待啊，包括在东厅的晚宴，包括第二天一早到还有第二次的这个迎宾活动，是吧？然后当晚有东厅的晚宴。我们知道在白宫是有两个能举行宴会的地方，一个是它叫 State Dining Room， 就是一个宴会厅，但那个宴会厅摆满的话也就是140个人，而东厅呢一般是个会议厅，摆满的话大概能有200人。那也就是说 这个白宫也是，就美国总统也是尽力了，尽可能把这个宴会搞得大。这地方有一个插曲啊，就是特朗普现在正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宴会厅啊，确确实实在现有的白宫条件下，做一个200人的白宫宴会，已经是他的这个尽了他的全力了。这也说明，特朗普对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是何等的重视，
0: 能感受到是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
2: 超出最高啊，比最高还要高。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说啊，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这种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意义在哪里？
2: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它有多层次的关系，是吧？有元首的交往，有民间的交往，有工作层面的交往，但归根结底，还是有元首交往来为两国定调。元首的交往始终是决定性的。从2015年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然后我们看到到2017年，习主席在当年的4月对美国进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然后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5月份特朗普访华，是在他认清了现实以后，对中国的一次国事访问，而且双方我们在这谈过啊，双方达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么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两国，现在中美两国应该说还没有到伙伴关系这个程度，我们希望成为伙伴，但是在美国应该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我们希望起码这个关系是稳定的。过去有一种稳定啊，叫消极稳定，就是两国是处在互相威慑的关系时候啊，你怕我打你，你也怕我打你，这个时候也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关系，但这种稳定关系是消极的。而在5月份，两国达成了一个基于合作的稳定性关系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就为两国奠定了一个新的基调了。
0: 所以元首外交是有不可替代的这种战略引领的作用。我们还看到中国外交部说呢，两国元首这次会晤啊，会就中美关系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来交换意见，有可能会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2: 这个地方就这个表达是内涵非常非常丰富的。首先是双边关系，现在看双边关系的紧张，之前由于关税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的紧张，实际上对美国的伤害同样是巨大的。它不仅是在伤，这个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个行为。我们看到近期的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的中小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在乎说现在的物价到底是多高，而是整个全产业链它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每一个中间产品都可能是今天高明天低后天又高。我们知道做生意最需要的是稳定的预期，我要知道我的原料，我的上游给我的供货是什么价格，大致是什么趋势，我要知道我的货往下游走的时候我能卖出什么价格，这是一个基本的商业环境。但是现在美国面对的就是一个每天都在波动的环境，这油价一会儿100多啊，一会儿又回到80，这种波动对商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在美国现在一方面通胀的压力老百姓感受是最真切的啊，同时我们看到美联储在涨息就意味着他们担心通货膨胀对经济要造成更深的这个伤害，这是对美国自身来说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美国在两个战场上是作为当事人的啊，至少是部分当事人。第一是俄乌战场，美国是隐身的一个当事人。那么在这个中东地区，美国就是直接的当事人。而这两个战场影响的最大的这个上游市场就是原油。我们知道原油不光是燃料，它不光是直接的燃料，原油下在原油以下涉及的化工、制药、化肥、塑料，这个纺织，
0: 方方面面
2: 、这个所以整个这个原油一旦收紧的话，这个整个世界的多个产业都陷入了这样一个 一个动荡的状态。我们知道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啊，所以和平和发展这两个词永远是放在一块儿说的。这个世界如果要发展，一定是在和平环境中的发展，而在这种非和平状态的发展，那可能是个别行业啊，个别人的发横财啊，那是以大部分人的失败为代价的。你比如在美国，现在战争状态已经导致大多数人受损，但有小部分人是天天这笑的啊，做梦都笑
0: 的
2: 啊，就是那些石油厂商是吧，以及那些盛产石油的州啊，他们这些州长就真是笑得睡不着觉，因为对他的州财政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短视的，对吧？宏观来看，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看，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现在到了大国之间必须承担责任形成新的共识的时候了。
0: 南华早报就提到啊，像比亚迪、小米、宁德时代，还有这个家电的巨头海信，还有中国银行，这些企业的高管很有可能会随同访美。那美国方面呢，黄仁勋、苹果的库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也都有可能会出席国宴。从这些可能出席的企业来看啊，未来中美经贸合作会落在哪些领域呢？
2: 目前看美方出席的主要是跟科技相关的重要企业的人员，而且这些企业如果把他们的股市市值加起来的话，好几十万亿，这个就是真的是恐怖的一个数字。这也说明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啊。你从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是一心看着石油啊，他跟这些科技企业是一种半敌视的，敌视或者半敌视的这种状态，而现在几乎都成了他的朋友圈啊，确确实实，现在特朗普把 AI 和整个这个新兴科技看成了他家族利益的这个核心，也看成了美国保持最后竞争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啊，所以他现在从他的请的美国国内的客人来看，他是把这个 AI 看的是无比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相信 AI 也会成为中美这次高级别会晤这个元首会晤中要谈到的一个话题。中方的随行代表如果这个名单成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综合，既有一个像小米啊这样的新兴制造业，也有传统的这个家电产业，也有这个银行
0: 金融业
2: 金融业，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综合。但是里面也有一个我觉得面向未来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宁德时代大家会说你不就是造电池的吗？但是电池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小的这叫电池，大的这么大还叫电池，再大呢那就叫储能设备啊。这个储能是未来当我们这种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的时候，光电能源越来越广泛应用的时候，储能就成了未来世界最关键的中介啊。所以全世界除了美国啊，都把储能看成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美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但是我相信这次也会谈如何让宁德时代这样的厂商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界是非常渴望这样的投资，但是美国的政客又在反对，所以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力量的这种角逐。那么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他的决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领导人也会坦诚地把我们的愿景表达出来。
0: 在两国的元首会晤之前，我们看到两国的这个经贸团队是先在纽约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其实这个安排是非常务实的，元首会晤之前先工作层面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接触啊，这个重要意义，这个安排您怎么来解读？
2: 这是必然的啊。我们知道贸易投资是中美双方这个最核心的两个问题。那么在习主席到达之前，由何立峰副总理率领的经贸团队，包括我们的首席贸易代表，新提拔的首席贸易代表，这个加入这个对关键的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为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顺利完成，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啊，基础性的工作。现在我们中方报道的是比较简略，但是这个美方牵头人贝森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建设性的，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
0: 很成功的
2: 对会晤。 那么我相信这一次，应该比，比之于五月份的中美元首会谈的话，这一次应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这个现实的成果，比如说双方的贸易委员会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限度内的完全减税的啊，这个不设不设任何关税的这样一个协议是非常可能达成的。对于一些投资，即便达不成协议啊，我相信可以达成一些远景的规划，为美方扫除限制中国投资的障碍，为美方限制对华出口的一些障碍，为两国的贸易的平衡啊，这个会起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作用。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是大的顺差国，是吧？我们对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逆差也不是说是因为我们一味的向美国出口，关键还有美国限制它的出口的问题啊。它一些像这个英伟达的产品是不允许对中国出口的，那美国也要想，你这种限制措施，你到底是自损呢，还是损他人呢？难道限制住这些芯片，你就能保住自己的 AI 领先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现在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0: 好，谢谢吕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聚焦贸易和人工智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围绕稀土的问题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说呢，中方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态度跟立场是没有变化的。在当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啊，中方再次阐释自己的态度跟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3: 是的，在美方的舆论中啊，一些人把中方有关稀土的政策理解为中国把自己的稀土资源武器化，但是他们搞错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知道，稀土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拿起关税大棒，大幅度的这个阻止中国的对美贸易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反制措施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总体来讲，这是一个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问题。中方绝不会故意的把这个我们在稀土方面的优势作为武器来使用，这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状态中一个不正常状态中挑发的一个问题。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了，经过上一次元首达成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或者叫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么一个共识之后，我们希望扩大它的内涵。这个内涵中就应该包含着两国这个产供链这个进一步的合作，给全世界一个稳定预期的这么一个目标。要知道，稀土不是我们单方面问题。如果美国在芯片制造设计成品各个方面来封锁中国的话，还有在其他领域，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我们对稀土再采取什么政策，这个就完全就不是美方能够管的事情了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今年我们看到美国在对华出口方面有所放松，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个放松是远远不够的啊，远远不够的。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的诚意是十足的，关键在于美方有没有表现出这种十足的诚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美方现在在整体的供应链方面遭受的不稳定已经对他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时候是他们正视问题的时候，也是双方能够达成进一步共识，能使我们之前达到的战略共识在多个层面能够丰富起来。
0: 在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当中的人工智能也是被涉及到的一个议题啊。围绕 AI， 中美之间到底要聊些什么？尤其是面临人工智能现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中美如何共同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3: 那么目前在人工智能方面来说，双方的发展应该是目前状态来看是各走各的路。虽然可能在底层的设备在使用的芯片方面有共同点，但是在具体的 AI 开发上双方都是在各走各的路，互相没有交集。在这个情况下，美方近期在通过舆论在

0: 挑发一些事端啊，意思是中国一些企业啊，通过蒸馏这样的技术来窃取美国的技术，这个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指责下去，那两国就无从进行相互的这个理解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要搞清楚，包括蒸馏在内的这些行业实践。它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承认它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必须有一个边界。我们把边界设立清楚之后，把它定义清楚之后，我觉得双方可以一个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就在元首会晤之后，根据元首的共识进行一个技术性的谈判，在某些能够谈的问题上设立边界，确定规则，这是我们现在能设想的。在 AI 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带来的风险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美方有意或者无意公布的一些攻击措施，比如说就是 AI 自主扫描对方安全漏洞的这种技术。这个当然美方自己有这个技术，他也会怀疑你也有这个技术，你会不会也拿同样的方式来针对我啊？往往这种。怀疑之心啊，往往都是因为自己有，就怀疑对方也有，就会觉得自己也不安全啊，这是美方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则上是双方这次可以有一个深入交流的问题，尤其是无论是传统的网络攻击方法，还是现在借助 AI 来强化的网络攻击方法，都应该是属于禁区。啊，这两国都应该有通过立法相关的立法，并且敦促全球任何国家，所有国家都要杜绝这一类的行为。啊，通过 AI 来寻找对方漏洞并实施攻击，这个带来的后果，坦率说是核战级别的。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刚才你也说到啊，现在特朗普是非常的重视 AI，他也说美国的 AI 必须得遥遥领先，尤其不能被中国所超过。现在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0: 总体来讲，当然美国是 AI 技术方面它的能力要强于中国。总体上，我们中国的 AI 应该说比美国是要弱，无论是在这个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在应用上啊，总体来讲是要弱一些。但这样弱，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弱啊，就好比一个拳击赛的话。一个100公斤的人跟一个110公斤的人可能是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不致命啊。现在对中美两国来说，其实基本上是在一个舞台上，尽管一个强一些，一个弱一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对保持美国的这种优势，他有决心。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这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可以希望自己国家。保持优势是吧？问题是你不能通过不正当的这个措施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我觉得谁跑得前一点，谁跑得后一点，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美国方面在闭源的这个应用开发上优势大一些，
1: 我们是
0: 而
1: 开
0: 中
1: 源。
0: 国在开源方面优势大一些。当然，我们中国在闭源方面也有自己的强大的公司啊，他们做得很低调，所以我觉得在双方来讲是各有自己的优势。总体来讲，美国略强，但是这个强一点不足以让他们取得压倒性的这么一个这个态势吧。
1: 好，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ilometer.
1: 百米没那么新鲜，不能新鲜。
4: 红包来吧。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习近平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第81届联大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致辞。俄军夜间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多地，许多基建被毁。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今年的大赛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均创历届之最，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项比赛项目。开幕式时长约90分钟，演出人员近1300名。在选手入场环节，6位中国往届世赛金牌获得者担任护旗手，将国旗传递至仪式台，随后奏响中国国歌。演出内容展现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通过多媒体技术跨越时空，展现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的全球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来自5大洲的青年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并描绘技能改变世界的途径。表演尾声，人形机器人与演员共同舞蹈，互动形式将全场演出推向高潮。而大赛开幕仪式也别具一格，由榫卯造型的大会标志在舞台中央拼合完成。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一场属于年轻人的竞赛，绝大多数的参赛选手年龄都在22周岁以下，少部分的项目年龄放宽至25周岁。今年的大赛总共设置了64个项目，因应科技的发展，新增了智慧安防、软件测试和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0: 而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视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

0: 已经报道。
1: 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22号表示，中方在欧洲贸易谈判中展现出真诚参与的态度。他期待双方能够借助将在10月举行的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取得切实成果。
2: 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we feel that there is genuine engagement from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definitely from our side. And what would be, of course, very important is to use the second tick to move from, let's say, rhetoric to concrete results, because this is what clearly would be expected from me when I would come back. And I need credible outcome, and that's where we focus our energy on, and hope to bring the positive news back to Europe.
1: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伊朗总统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大。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于纽约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列举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他表示，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断崛起，私人企业和个人的影响力日益集中，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决策能力。此外，超级大国应该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性。近些年的情况表示，光是靠军事力量无法确保和平。而他致辞期间，古特雷斯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他呼吁一个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的之上的世界，而非任由未来继续走向分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谈到中东局势和俄乌问题。他表示，他相信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伊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他知道伊朗正在观望他在中期选举当中的表现，他相信两国能够在选举后立即达成协议，并且威胁伊朗不达成协议就会升级战事。此外，特朗普呼吁全世界一起在经济上孤立伊朗，施压伊朗，重申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而俄乌问题，特朗普表示正在向两国领导人密切协商，相信乌克兰问题的解决速度会比预期要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回应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批评，指责他煽动仇恨。马姆达尼早前再度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马姆达尼在22号播出的采访当中，再一次呼吁联邦政府在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出席联大期间将他逮捕。内塔尼亚胡随后指责马姆达尼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马姆达尼此前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今年七月，他还曾经呼吁美国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而有媒体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可能只在纽约停留几个小时，并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后，就立即返回以色列。正在纽约出席联大高级别周活动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1号出席多边主义伙伴关系倡议的圆桌会议，呼吁维护普遍包容的多边主义，反对任何破坏国际秩序的做法。
0: 多边主义伙伴关系倡议由欧盟、加拿大、巴西、肯尼亚等国共同发起，旨在当前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为不同地区、不同政治传统的国家搭建灵活开放的合作框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1日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举行的多边主义伙伴关系倡议活动上指出，近年来各国经常组成小型合作联盟，试图以较小范围的合作机制寻求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桑切斯认为，面对日益分裂的世界，答案不应该是进一步分裂，国际合作仍然是应对共同问题的重要途径。他表示，和平需要建立更广泛的信任，而不是把合作范围越缩越小。他并重申西班牙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包括反对战争、倡导外交解决冲突、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架构。他还主张改革建立更加包容、更具合法性的多边机构，让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国家和群体拥有更多发言权。在全球冲突延宕、地缘政治分歧加剧的背景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的核心讯息是反对以更多分裂应对分裂，主张通过扩大国际合作、改革多边机构，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凤凰卫视陈宁，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英国政府22号确认，2027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曼彻斯特举行。那这将会是英国时隔18年再次举办 G20 峰会。
6: 英国将在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峰会结束后，正式接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正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2号确认，2027年11月27号至28号将在曼彻斯特中央会议中心举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英国政府表示，选择曼彻斯特作为领导人峰会举办地是经过数月评估后做出的决定，考虑因素包括曼彻斯特的文化底蕴和国际影响力。英国政府希望凭借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的机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同时围绕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加强国际合作。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拥有较强的人工智能产业，希望利用20国集团主席国身份推动主要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合作。曼彻斯特市议会则表示，将会利用峰会向全球展示这座城市，期待借此机会带来长期经济影响。
8: 虽然这次选择在曼彻斯特举办，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曼城具有国际影响力，但是伯纳姆作为一个从曼彻斯特出来的新首相，他个人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将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甚至在曼城设立了一个新的北方唐宁街10号，可见他也在试图将伦敦集中的产能逐步转移和拉动到其他地方去发展。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大。出发前，他表示，他将利用联合国此一国际平台，向世界阐述伊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伊朗在谈判和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

0: مظلومیتمون رو و اقتدارمون رو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م.
1: 佩泽西将重点谈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与互信问题。他表示，伊朗过去曾多次参与谈判，也曾与对方签署协议，但相关承诺最终遭到违背。他强调，如果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权利，不能依靠武力迫使其他国家屈服。
2: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在联大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战争及地区局势预计将是讨论重点。据报道，目前佩泽西向公布的纽约行程中，并没有与特朗普举行会面的正式安排。不过，在美伊双方都将信任危机列为当前外交僵局重要问题的前提下，双方是否会利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直接或间接接触，仍是外界关注焦点。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号，再一次开启伊朗的访问行程，来推动中东局势的降温，促使各方重回谈判桌，恢复被冻结的和平协议。
3: 纳克维抵达伊朗后，分别与伊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旨在推动各方打破僵局，重回谈判桌，恢复和平进程。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一贯倡议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分歧，避免局势升级的外交理念的延续。
4: Pakistan continues to advocat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a means to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further escalation.
3: 纳克维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同伊朗高层讨论也门局势及胡塞武装持续发动的军事袭击的问题，防止中东战火进一步蔓延，并指出保障国际能源通道通畅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至关重要。Pakistan
4: remains concerned over the continuing esca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eace, security, maritime navigation, as well a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3: 有分析就认为，纳克维的德黑兰之行被看作伊斯兰堡在美伊博弈和不断升级的也门局势中扮演桥梁角色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美国空军22号证实，一架
2: F-16 战斗机在德国施庞德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飞行员安全逃生，而正在接受治疗，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 而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斗机当天凌晨向位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导致包含妇孺在内的6人死亡、8个人受伤。沙特暂时没有回应。而此前，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本月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
5: 在也门曼德海峡附近的关键战线的军事冲突急趋于白热化，联合国警告地区局势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塔伊兹省南部和西部战事不断升级，战火主要集中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高地卡布布山。胡塞武装持续推进，力图控制这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关键南部通道。与此同时，军事官员报告称。
6: 查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超过150次空袭，这是近期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 وخروج الاحتلال وتعويض اليمنيين ويعني وقف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مسألة أساسية لا يمكن التراجع عنها مهما كان.
5: 在外交层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然而，美方并未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又报道指出，就在胡塞武装代表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联合国特使会晤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之际，美国的空袭行动在最后一刻被叫停。نحن
7: كذلك دولة لها تحترم القانون وتحترم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يعني نؤمن تماما بأن مثلا المرة البحرية مرة آمنة للجميع ما عدا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أعلن ويحاصر اليمن بشكل واضح هذا في المقام الأول الخطير والأخطر هو أن تندفع أمريكا والسعودية في

0: يعني مواجهة كبي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الدفع بالدول، مما سيسبب عسكرة ل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شكل خطير من خلال حضور مثلا البارج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حاملات الطيران.
1: 从更广泛的区域层面来看，胡塞武装领袖胡塞向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各国发出严正警告，切勿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他声称，任何参与的国家都将对也门人民所遭受的损害承担责任。联合国进一步警告，不受控制的局势升级将加剧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使动荡局势蔓延至国界之外。
2: With battles raging on the height of Jabal Kahboob overlooking Bab al-Mandab, controlling this strategic checkpoint could reshape the conflict. As Washington hesitates on direct military involvement, the risk of regional spillover grows rapidl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巴基斯坦军方21号表示，在当天凌晨向阿富汗东部边境地区的武装分子藏匿点发动新一轮的越境空袭，那这是时隔将近三个月后，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武装分子发动的最新一轮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军方称，巴空军战机袭击了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的多处目标，击毙了数十名武装分子，摧毁了多个自杀式袭击训练营，与阿富汗民众就对这起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事件展开调查。
4: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巴基斯坦的空袭行为，称这是对阿富汗主权的侵犯和犯罪行为的延续，警告巴基斯坦不要将自身的内部安全失败归咎于阿富汗，并明确表示阿富汗军队将给予适当的报复。
5: 巴基斯坦还是挂了几路那的三十几个的克库斯勒库马古木西奥，这个马斯勒马斯勒乌西，哦，这个哈的西沙达马萨曼那个哈的，大概一般上面是米特克，几十米特克的西达瓦特尔托勒克的，我那部队那个多尔，失败瓦达尔是的，那个托勒克的克里塔巴克里的。
4: 巴基斯坦军方称，此次空袭是对数日前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恐怖袭击的直接回击。巴方将空袭定义为基于精密情报的精准反恐打击，旨在摧毁跨境恐怖组织的营地和避难所。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表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过去一个昼夜拦截乌克兰军方629架固定翼无人机，击落6枚。
1: 制导航空炸弹和一枚美制的海马斯炮弹。与此同时，乌克兰则表示，21号夜间一直到22号的早上，乌克兰境内多地遭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空袭，乌军的防空系统击落或压制其中的186个目标。基辅夜里的防空警报一直在持续，俄军的袭击导致地面不区四栋多层住宅建筑受损，其中一栋5层住宅楼被导弹直接击中。 地下室起火，1楼部分公寓被摧毁。据基辅州政府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4个设施因空袭遭到破坏。布查区受损最为严重，有17个设施被毁，包括仓库、企业、住宅建筑和交通工具。在扎波罗热州临近基础县的地区，俄军一天内对57个居民点发动了袭击。当地政府一天内共收到432份。 关于基础设施、住宅和车辆受损的报告。夜间，俄军对扎波罗热市区发动2次袭击，有建筑物和民居受损，一处建筑物发生大规模火灾。据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军事行政部门通报，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了该州4个区，已确认发生了22次袭击，有仓库和企业遭到严重破坏，2人不幸身亡，6人受伤。 敖德萨成为夜间袭击的重灾区。午夜过后，一座大型仓库被直接击中，引发大规模火灾。当救援人员与火灾做斗争时，防空警报再次响起，救援人员不得不撤入避难所，而火焰又快速蔓延。敖德萨城市上空浓烟笼罩，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结束向国旗敬礼之旅。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建市谋权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育才集气，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2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11: 3媒破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个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3: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美股三大指数步入午盘之后，目前的走势如何？
13: 好的，那么周二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表现分化，国际油价在平盘线附近震荡，而美债收益率回落，则是给科技股提供了支撑。那么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04%，纳指上涨0.2%，而道指则是下跌0.45%。那么市场当天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在美伊局势。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正在决定是继续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
2: 议，还是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但他同时表示，仍然认为双方最终可能会达成协议。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早盘一度下跌1%左右，那么目前呢是回到了平盘线附近，在每桶100美元附近。此前则是有报道称，伊朗提出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也计划恢复东西输油管道运行，原油供应的前景改善一度是推动周二的油价进一步下跌。不过相关的消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呢，市场也是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另外，投资者也在等待本周的中美元首会晤，人工智能、关税、关键矿产以及伊朗等议题都可能会值得关注。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已经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周日的时候举行会谈，为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97%附近。盛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多数小涨，深圳股市收在平盘的下方，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小涨，深成指小跌，市场气氛继续向好，成交金额放量到21,000亿元人民币，但回吐卖压又影响两市冲高回落，港股也是冲高回落，中场只是小涨。美股隔夜上涨，再加上中美同意在 AI 安全方面进一步磋商，推动大盘进一步上扬。日本股市休市，台湾股市小涨，但创历史新高。美股上涨带动大盘上扬，并且曾经历来第一次突破48,000点大关，创出新高纪录。但投资者追高的意愿又不高，影响大部分的涨幅消失。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2号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逐爱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的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带

0: 代表访京活动18号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活动的精彩瞬间也获得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1: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 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 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 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都明确指出。 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活动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如今在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0: 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将近1300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已经结束向国旗敬礼之旅，并向北京的朋友们发出邀请，期待再聚首的那一天。
3: 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已结束向国旗致敬之旅。在香港同学回程高铁上，记者留意到每一位学生都有一本小册子，有同学表示这让他了解了行程以外更多关于中国发展的知识。
4: 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呢？
3: 入边呢，就其实大多数都是关于一啲这个行程入边嘅一啲嘅。 地方啦、地点啦、一啲介绍啦、一啲中国嘅科技历史。
4: 我看到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的是交通基建。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坐的这个高铁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3: 咁啊，高铁而家可以由3至4日缩短至3、8个钟头左右。咁我觉得呢个好便利啦，咁亦都系呈现咗中国科技嘅力量同埋中国科技嘅伟大。
4: 同学也表示，会将这本承载国家知识、国际文化的册子带回去珍藏，在回味旅程时常看全新。也有同学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北京第55中学交流时，京港两地学生对升旗培训的切磋。
5: 佢哋嘅纪律性咧，同埋佢哋步操嘅整齐性嘅。
6: 咁你叻定系佢哋叻咧？
4: 我觉得。 我其实我觉得佢系叻啲。
6: 咁你会唔会想超过佢咧？
4: 其实我都想超过佢哋嘅，我都会去努力咁练习同埋学习啦，就系让自己嗰个星期嘅技术咧更加。
6: 5天4夜的行程也让同学们对北京有了很深的感情。

0: 今日你献暖送，关怀与爱之中，
1: 欢迎你哋嚟香港玩。
2: 凤凰卫视徐朴秋、杜伟安、冯玉章在香港报道。
3: 香港最新公布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第一次以系统思维上中下游一条龙重建创科体制，提出加速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新科技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规划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创科硬指标，政府有信心说到做到。
4: 香港搞创科到底行不行？多年以来的质疑，香港这几年用行动给出了初步答案。创科生态圈评分亚洲第一、全球第五等国际认可，证明了压住创科、为经济转型破局，香港有潜力。但潜力边界在哪儿？能否打破产业化瓶颈等难题？首份五年规划以顶层设计回应这道命题，直接把创科拉到金融等传统国际中心同一个层级，那就是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且是全球顶尖。
5: 既然提出来，就要说到做到。我们提出了若干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是具有挑战的意义。
4: 规划提到三大创客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除了现有成熟的科学园数码港，北部都会区被寄予厚望。这里有聚焦上中游发展的河套香港园区，也有布局中下游产业发展的新田科技城。
5: 明年，2027年7月1号，我们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之际，我期待着在我们这个跨境要素流通方面应该会有突破。
4: 放眼五年后的北都，这里还有香港微电子产业园、沙岭数据园等一系列产业布局，形成完整的创科产业矩阵，提供研发、中试、量产的全链条空间，致力打破以往香港重研发轻转化的困局。从人工智能、微电子到先进制造，香港在中下游，也就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上，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性聚焦策略，精准对接国家科技战略。目前正在积极筹建的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5: 我们选择的方向就是在极端环境下，第三代功率半导体的相关的技术，包括芯片，包括流程。那么，希望在这个方面呢，能够帮助国家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为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的发展贡献香港的力量。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在台湾，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批评国民党的张姓家族接连执掌云林县，如今再度派出张家人士进驻年底的县长选举。对此，国民党及现任县长张立善反驳张家并非世袭权位，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宣布支持张家人选接棒，延续国民党在云林县的执政权。
6: 台湾2026地方选举，南台湾选区民进党极力争抢，赖清德为此赴当前由国民党执政的云林县，质疑蓝营张姓家族掌握云林，如今又派出张家选将，也就是现任县长张立善的侄女立委张家俊进驻县长。
7: 这不是什么传承或是世袭的哈，如果可以传承跟世袭的话，在张荣卫卸任的时候，我应该就要顺理来接的哈。
6: 张立善表示，他的哥哥张荣卫卸任云林县长后，是由民进党人士接任，而他则是经历退选和落选，最终才选上县长。对于民进党力拼夺回执政权，民众党予以表态。
8: 云林县，我还是拜托大家能够支持张家俊，那顺利的接棒张立善县长。让好的县政，让云林这几年的进步能够持续的向前。
6: 而在翻转绿色执政呼声高的高雄市，民众党宣布力挺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拿下高雄市长宝座。
8: 高雄其实长期在民进党执政下，其实出现了还蛮多需要好好处理啊的事情，一堆狗皮倒灶的事情。台湾民众党在高雄也会全力支持柯志恩委员。
6: 蓝白合作进攻南台湾，共推白银的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距离投票日还有2个多月，各方势力

0: 摩拳擦掌。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泰国总理府回应总理卫卫四项涉及财政的法案背书引发的争议。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那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泰国总理府22号回应总理没有为四项涉及财政的法案背书引发的争议。法案包含斯诺克和台球去赌博化、扩大地方政府权限等等的内容。
20: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这四项法案中有3项由反对党人民党议员提出，分别涉及将斯诺克和台球移出赌博项目名单、扩大地方政府权限以及调整劳动保护制度。其中人民党提出的斯诺克和台球相关修法，意在改变目前相关项目仍被纳入赌博法律监管范围的情况。政府方面认为，相关议题应放入赌博法律体系的整体调整中考虑。
21: ส่วนกรณีสนุกเกอร์และบิลเลียร์ดต้องแยก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องกีฬาและการพนันค่ะรัฐบาล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กีฬาแต่ร่างที่เสนอเป็นการแก้กฎหมายเพียงบางส่วนขณะที่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กำลั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การพนันและกฎ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ทั้งระบบเพื่อส่งเสริมกีฬาควบคู่กับ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การพนันแอบแฝงและคุ้มครองเด็กและเยาวชนค่ะ
20: ลาลีดา也强调在决定是否给予背书前总理征询了多个相关部门的意见并综合评估法律预算以及法案实施后可能对民众产生的影响
21: ดังนั้นการไม่ให้คำรับรองในชั้นนี้ไม่ได้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รัฐบาลปิดกั้นข้อเสนอ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แต่เป็น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ตามข้อมูล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ห็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ที่รับผิดชอบเพื่อให้กฎหมายมีความรอบคอบไม่ซ้ำซ้อนและไม่สร้างผลกระทบตามมาในภายหลังค่ะ
20: 而另一项未获背书的创意文化促进法案由卫泰党议员提出，意在建立推动创意产业和软实力发展的新机制。政府方面表示，有关部门建议先进一步完善法案内容，再进入后续立法程序。
22: 政府方面表示，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支持创意经济，而在于法律的设计是否能够避免机构重复以及不必要的财政负担。凤凰卫视连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9月21号是世界和平日，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庇护30万中国平民的法国神父饶家驹，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饶家驹生平展。
23: 本次展览由法国无建民之友协会发起，并与法国桑特市政府、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
0: 展览通过照片、文字和纪录片等形式介绍了有关饶家驹的生平事迹。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他不顾生命危险，以其一己之力，通过创建饶家驹安全区，拯救了至少300,000上海难民的生命。
4: C'est un héros français et c'est un héros chinois. Et donc dans cette construction d'amitié entre nos deux peuples, qui est ancienne, mais qui a besoin de toujours de vie, de vie, il nous faut absolument des héros. Et Jacquino en est un parfait exemple.
13: Les Chinois n'ont jamais fait la guerre à l'extérieur de leurs frontières. Ils n'ont fait la guerre que pour se défendre. Et donc ils sont attachés à la paix parce qu'ils connaissent les atrocités de la guerre. Et je crois qu'aujourd'hui, sur le plan diplomatique, sur le plan géopolitique, la France et la Chine peuvent se rapprocher dans leur influence pour ensemble, au nom de l'histoire de leurs deux peuples, se battre pour la paix.
23: 今天是联合国国际和平日，我们在法国，在中国文化中心讲这个故事，这不仅表达中国人知恩图报，也同时告诉法国人民、欧洲人民、世界人民，中国人民是愿意和世界人民一起保卫和平。
0: 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香港代表队在第20届亚运会上再次收获金牌，截至目前，港队已经在亚运会上取得3金5银4铜，共12面奖牌。那继女子200米自由泳摘金后，港队游泳运动员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当中又再度夺得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运动员取得佳绩表示祝贺。那名古屋亚运会22号结束第三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截至当晚，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32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中国代表团目前以32金13银8铜，共53枚奖牌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第一。紧随在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哈萨克斯坦、泰国是分居第4和5。港队获得3金5银4铜，共1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六。澳门则是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13。已故香港歌手梅艳芳在星光大道的铜像完成复修工程，22号重新揭幕。
24: 国家咧系正支持香港咧系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将中华民族5000年嘅文化历史同世界各地咧交流同埋传承。香港咧系中西荟萃，影视、音乐、艺术都有独特嘅优势。我哋应该咧把呢个机遇建设香港独有嘅文化艺术，让到我哋新一代咧系可以继续传承落去。
1: 梅艳芳铜像自2014年起矗立于香港的星光大道，至今已经有12年。从月初开始负责修复铜像的艺术家表示，修复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海边潮湿、空气湿度高以及盐分重的因素都对铜的保养不利，因此修复过程当中使用大约10种药水协助才最终完成。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期望特区政府能够增加资源，加大发展星光大道。更多娱乐消息，来看今天的娱乐快报。
25: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朴彩英推出全新个人单曲，新歌 MV 近日正式上架。特别的是，这次 MV 全程以最新发表的手机型号拍摄，延续这家手机品牌公司的传统。朴彩英这次的新歌从歌曲到 MV 都充满话题。朴彩英在手机开卖前已经在社交平台公开了多张对镜自拍照。音乐方面，朴彩英表示自己正努力摆脱上一个个人专辑《悲伤女孩》Sad Girl 的标签，近期的创作加入了更多古典与吉他元素，节奏更加轻快，希望可以为粉丝带来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回到香港，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上月病逝，享年76岁。早前已经以家祭形式低调完成丧礼，这天举行追思会供各界人士敬悼。现场也展示李彼得生前曾获得的多座奖杯，包括 Cash 音乐成就大奖等。戴上口罩的李彼得儿子林树德、李彼得的侄儿、侄女、干女儿等家属，以及在生前不同阶段合作过的圈中好友，全场大合唱《浪子心声》送别音乐才子。 艺人罗天宇悉心打扮出席晚宴。天宇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他近期与陈义德公开恋情后得到粉丝们的祝福，不知他们想不想展开情侣档合作或一起演出呢？
3: 都希望啊，即系譬如因为佢都好中意唱歌啦，

0: 中意唱歌啦。如果而佢做主持啊，司儀都好叻啦。咁所以如果可能有啲 show 係請佢做司儀嘅，跟住我去唱下歌，或者同佢一齊唱下歌都幾好嘅。
1: 嚟緊嘅工作計劃係點？
0: 首先要唱好啲歌先咯，因為月尾就我哋有個演唱會啦，係咪花神？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好緊密咁樣去排練啊，去上堂啊，去練習啊。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3: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焦点专栏，全版好大一版啊。上头的标题呢，我们其实从他所描绘的这个漫画啊，看到一看就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啊。那这个部分上头他写着中美科技竞争啊，胜负未定。当然他有一些专家的观察，稍后我们会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近期中美之间最新互动受到全球关注，接续一起来看在今天的消息上，大公报文汇报在今天的头版标题当中写着习近平民企对美国国事访问，而在副标题呢也可以看到外交部对此啊做的一些表述，包括像我们看大公报这里写着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在文汇报这里也是提元首半年内互访具里程碑意义，将探讨两国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具里程碑意义，在具里程碑意义当中呢，包括接待的方式，特别是美方这里消息比较多啊，他们很主动的会对外去释放。在这里南华早报主要看到的是这一次在美国也是以第一夫人的名义公布了相关的一些安排细节，在美方这里是由特朗普跟梅拉尼亚啊，到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协同夫人出访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对应的安排。而媒体呢，因为看到是两边啊中美双方的一些抗力共同出席，他可能会有些标题啊，比如说这个 Double Day， 这就是南华早报自己的诠释了。那核心是来看到这次接待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息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的战机列阵，同时在两方国宴拟邀的商界名单，媒体也有部分的一些消息做一些会诊啊。在这里我们可能透过了画面上可以看到，不过它资料来源是整合了路透社还有福斯新闻。在这个进展上面也看到了，在当前中美有对话有沟通，但在科技发展上啊，现在好多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这个发展上呢，中美两大国是一个引领非常重要跟关键的坐标，其他国家呢好像只是在旁边啊，只能够靠边站。这两边呢整体发展一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可能会决定未来整体一个实力的部件。在南华早报这一篇呢，刚才我们一开始也看到它版面很大啊，全版的版面，中美科技可以说胜负未定。这里我一起开看它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在特朗普啊五月访北京之后，这两边啊，双边在人工智慧、芯片还有有关的科技供应链领域啊，寻找到最新的一些制衡筹码。但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两边啊，双方谁可以为着去施展这些优势的过程当中，谁能够更能去承担一些短期阵痛？因此他也做了许多的分析啊，包括提到像美方目前许多的专家，他们在分析当中会聚焦美国可能仍拥有先进芯片与技术的优势，但是呢，他现在整体的发展策略，他会去限制海外的算力，这部分会不会间接的去影响到美国自己本土有关这些企业还有 AI 人工智能大厂的一个发展呢？另外还有之前我们提到有关于在技术上的一些谈论的议题，但看中国的方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因为中国在政策制定的方向，还有在本土硬体生态的一个建造方面，不断的去展现它的一个韧性，所以因此使得市场呢，现在普遍都希望中美在相关的领域，如果能够是和平共处，这是最好的，因为和平共处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创意跟优势，这个部分是有正面推动的一个这个效力。继续看对话机制上，在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何立峰先生跟这个美国的贝森特啊两边的会晤，因为这两方各自代表了中方跟美方的牵头人啊，在这个部分呢也提到说，是我看信报跟民报港媒，这主要是因为贝森特他就这一次的对话对传媒做了一些表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港媒的这个标题上主要是来自于美方贝森特口中所传递出的一个消息。当然整体的会谈，南华早报这里一开始也说，在这样一个成功气氛的一个会晤之下，有关于创建 AI 对话机制这个呢，如果大家对消息呢，像上次特朗普呢他的口中他访华时候他的口中也特别提到这一段，
可是在这一块的一个进展方向呢，后续也要看，因为接下来呢这一波的一个会谈，还有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的一个接触，有对话有沟通。再来看到在对于美国来讲，谈到了 AI 发展，美国要建数据中心，之前软银还开了一个承诺，在俄亥俄州要建一个全球最大的资料中心，但现在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纽约时报这篇今天最新的现在有关于发展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疑虑不断的扩大呢，甚至上升影响到了华尔街。华尔街重估 AI 基建资产价值，数据中心运营商现在 IPO 就是他们本来要上市募资嘛，定价低于指导区间。好，这里整体有一个情绪，说有关于建数据中心的这种疑虑，甚至是批判性可以说是影响了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项选举，甚至在一般市井小民的谈话当中也都在关注这一块。数据中心建设的地方有很多是在乡间，它需要庞大的电力，所会消耗的一些电能、水源跟资源等，也不断引起在地居民的一些关注。那现在有几个变化，像是软银本来呢接续就要做 IPO， 现在投资者疑虑，所以时间要延后。同时软银旗下有一个叫 SB Energy 的分公司，就是它的名字缩写就是这样他们呢本来呢这个募资上头来讲，它有一些中间的承运商，但承运商呢在他们与投资者之间，他们都希望股价是有个合理的区间价值，但是目前承担要去购买这个合理价格区间的股票的投资者变少了还不到他们要的这个量，所以使得整体的发行这个 IPO 的计划往后推。不止软银，还有呢一些提供电力能源的这些公司也考虑在这一波，本来大家觉得这个投资应该很畅旺，现在正是因为这些忧虑声，所以使得这些的影响会不断的发酵所以看到这一块的在美国的气氛情形这个又是路线之争AI 的世界末日论也引起持续的辩论。华尔街日报，硅谷 AI 路线之争，阿莫迪想刹车，黄仁勋踩油门，一位是代表 Anthropic，一位是代表 NVIDIA。 在印度时报这里呢也看到的，他是放大了黄仁勋的谈话说黄仁勋就驳斥了阿莫迪他的说法，说什么 AI 好像会毁灭我们所有人类，他说像这种倡导这种末世论可能是对某些人如何如何如何。那他甚至提到他驳斥当中黄仁勋提2030年前人类遭毁灭的几率为零，他甚至这点跟特朗普立场比较接近说有一些这些出来去这么说的背后或出于政治因素，也可能会吸引外界注意。但无论如何呢，这些堆叠在一起，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它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舆情效应已经散布在美国这次的选举各个话题当中了。再看中东的情势，最新美军援沙特两难，特改口气袭胡塞，经济日报的标题，世界日报传考虑空袭也门，特朗普也提前返回华府。特朗普之前提前结束大卫营到底是为了什么？各方呢还是与中东的情势关联在一起尽管并不是说完全说明整体的细节，但这个部分呢原先提特朗普呢在这里可能是要有一波的军力来去攻胡塞，但之后呢又表示说在胡塞这里他们有联系的沟通有沟通起来，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美方有发生有一些摩擦。但有很多的分析也认为，因为此时对于当前的美国还要应付中期选举来讲，民意的气氛就很讨厌战争这个话题了，现在还有一个成本。

0: 那考量伊朗战事已经消耗许多，现在接下来还要在胡塞这里有动作，眼下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议题。在这一波讨论当中，再来看英国是要向沙特来提供技术性的军事支援了。 因为沙特这里所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啊，针对胡塞，因为胡塞影响了他们在红海还有一些东西管道的运油计划，这里呢，英国要提供空中加油支持。今天的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说啊，这是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已经同意了，而且这里呢，经过了讨论之后呢，是提供空中加油机这样的一个协助。同时，英国的考量说，他们也是想到本国国民的利益。 因为沙特在这一波的情势，他就削减了往欧洲所要输送的能源用量。那这当然直接就会冲击到一些民生啊，所以他呢就做了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的理由，也告诉大家。接续是中东的炼油厂啊，现在却出现了燃料供应的瓶颈。炼油厂应该呢跟供应瓶颈的关系，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持续了好多个月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事情势啊，而且呢在 RT 也报，美国的柴油价格现在已经升到了历史一个新高点。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高啊！像因为中东的战事让乌克兰又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这段话大家会不会有印象？特朗普之前为什么想要约束泽连斯基，你不要再供俄罗斯的炼油厂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是直接冲击到在美国他自己的柴油应用价格。说这里呢，里面写着说柴油价格在上周五啊。 已经升到了每加仑6.45美元啊，这个是升到了这么样一个高点。那所以呢，现在美国开始要有一些议员要推动说，看能不能限制出口，就从自己的出口这里再做限制。但这个部分可能进一步对于全球供应来讲会更加紧缩。消息再看，特朗普政府提议出资50亿美元，要来启动一个投资基金，要重建海湾能源设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底气，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联合国就会议期间啊，他就提到说，可能啊，再过2年，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价值了。卡塔尔呢，立刻跳出来反驳，说霍霞永不淘汰。在这里要看到一点啊，虽然是要启动这个资金要去重建海湾的能源设施，但对于中东各个国家来讲啊，这里有关的国家来讲，一，它的替代管道、替代运输的这些通道。 能不能保证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安全与供应量，这是一个考量。同时呢，在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不同的出口能力限制，因此2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没有它的任何一点价值，在这些消息的冲撞当中，也留给外界许多的观察点。这是伊拉克的新任总理。 原本是一个富商啊，《纽约时报》我们看这一篇啊，这里也看到他主要是因为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也接受《纽约时报》的一个访问，是阿里扎伊迪。那他现在是定出了一个时间表，说2027年的6月30号啊，他要解除在伊拉克所有的民兵武装。但在这里呢，却也被认为说，或许呢，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民兵组织的力量可能更为分散，还有一个意愿性问题。不过却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往前去努力。这波显然背后，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啊，包括呢，像另外一边的以色列的这里的媒体提。 对于伊朗来讲，现在可能又增加一些压力，因为当伊拉克跟土耳其呢，可能更要顾到美国这里的一些指令的时候，所以这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一波当中呢，也在联合国大会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缘政治的角力。印对红海危机，欧盟外长呼吁，护航的军舰啊，要增到超越10艘。这路透社讲，卡拉斯说啊。 这里可能需要超过10艘的军舰了，因为从2024年他们所开展对于红海有一个护卫的行动啊，现在卡拉斯这一位欧盟的外交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做了以上的表示，说他现在整个部署不足，整体局势会更加严峻，而且他希望呢，一些成员国能够增派一些海空力量。 到目前为止，其实根据意大利的公共广播公司一个报道，他们的行动在28个月内已经护送了大概700艘的商船，可是这是累计啊，并不是说同时护卫的数量啊。 全球速览，接续来看政府禁令出台之后，多家。 美国电视网暂停部分特朗普的报道。另外，媒体大战彻底爆发 ，CNN 被封，五大电视网集体停拍特朗普活动。昨天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把他们赶出白宫，现在几家电视网来做抵制。纽约邮报也提议，你看特朗普呢要为了白宫南草坪新的直升机建成的工程呢剪彩，但是呢主流电视网呢都不直播，干脆都不转播啊。在这里呢，当然就是整体的自由的后续啊，这个新闻自由的争议的后续。纽约时报这里更说，你看多年来一直是必看电视的明星，但现在特朗普却面对媒体呢要那个不直播他，不转播他，要减少他曝光的这么样的一种考验跟危机了啊。那当然这一波呢，相信还有一段时间会延续这么样的一个博弈。美国最快本周升级制裁，要哪里呢？主要是要影响国际刑事法庭的法院的运作啊。它其实本身也是作为 ICC 的一个部分。那此前呢，大概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多次，特朗普也提过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啊。这对于整个国际法规的一个运行，还有他实际动作的一个影响，或许在接下来这几天也要看后续的一些细节。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追的是德国的选情。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现在压力真的是非常大。今天来看各家报纸，因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期间，地方有两个州份的选举，大家主要看的呢是梅克伦堡西波联邦还有跟柏林的选举。就到今天来看，这个统计的都差不多了。德国基民盟败选，二战后首次无缘州议会。这个无缘州议会呢，指的是梅克伦堡这里，因为呢你没有过，他竟然在梅克伦堡的选情没有超过5%能够有席位的一个门槛，所以这个呢对于基民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在柏林呢，虽然选的呢他是有保住一些部分的席位，但整体受到左翼党还有另类这个选项党选择党的一个冲击挤压的情况也比较强，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次这几家的标题呢堆叠出是一个基民盟选举在两个州份上的一个失败，选得不够理想。那现在呢，这个梅尔茨自己称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他自己都这么说，但是他还是无意辞职，他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要继续领导走下去。然后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还没有面临到，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就立刻就是要被迫下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可能会非常的一个关键，我们先看在当地的一些报纸，梅尔茨联盟党内无人提出领导权问题。 这个部分需要反应时间。而在这次的选举之前呢，梅尔茨啊，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涯，他还不去联合国大会了，因为本来要去取消了这个行程，因为现在国内的情势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那他特别也提，在这次选举之前，他至少有8个州份的地方的首长是联署支持他。在德国啊，他们这个

所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许多的政治分析家也都在看这种情绪可能真的来他的一些传统的政治路线。而且在这一波当中呢，还可以看到啊，这个中间偏右或是中间偏左的这种政治立场，可能都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失了分。但是呢，接续更多的是要看到政党之间的合作。 这是基民盟呢，在梅克伦堡这里选的不好啊，甚至进不了州议会，没有席次呢。但在柏林这里呢，是左翼政党获得大胜。那么就要看左翼政党他推出来的政策是什么。左翼政党这次狂打主打的就是住房政策。在柏林啊，因为租的人口比较多啊，那现在左翼政党打出了一个口号承诺，就是说要把这些企业家所拥有的物业到时候可以开放出来作为公共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安排，做不做得到，在这里呢就要看各自政党呢会看到，因为当政党 之间都没有过半的绝对执政的权力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玩合纵连横的政策了。再看俄罗斯大选。 俄罗斯大选执政党获得355席创新高啊，执政党得票过半稳胜。在这里呢，《民报》这里也看啊，这可能呢是不是被视作就是一个民意授权？对于当前普京啊，对于乌克兰啊战争的一些看法跟路线就会去做延续啊，也这里也看。 大概这次得票率达到了59.83%，创下该党历来最多的一个席位，取得355席，整体的投票率是59.32%，这里是超过上届。而且在这次还有一个细点观察啊，在为期3天投票的最后一天啊，乌克兰还向莫斯科跟周边地区发射了多波无人机袭击，让莫斯科市场呢都说这是他们所承受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昨天可能热点也有看到了啊，另外呢，就南华早报的一篇分析就看到在 这一次的选举胜利当中，对于普京他的一个政治权威、执政权的稳定的影响，《民报》这里来看一个效应，说这一波彼此之间没有消停一个攻击，对于乌克兰来讲，它的经济命脉受到了影响，乌克兰也首见超市缺货啊，因为 在这里主要是钢铁，他说乌克兰自1991年呢就开始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钢铁业。 但是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他也针对了许多的一个钢铁业啊，这里，所以使得呢，他们现在可以说有相关人士提，乌克兰现在可以说甚至没有钢铁业，因为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同时，基辅还预估他今年有一个预算的缺口会达到270亿美元，所以之前已经跟欧盟这里求救了，希望看看是不是能把明年预算先拨。但这里呢，显然还有一点时间要去做一些讨论。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承受的俄罗斯的攻击可能会使得他们这个损失 会更加在增多。消息人士，泽连斯基与美国情报首长拉特克里夫在爱尔兰会面啊。南华早报今天也看，消息人士这么讲，这是在爱尔兰的一个农场会面，而且呢是两边啊都有飞机在加油的过程中，说是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谈，但谈了多久里面并没有写，内容也没有对外公布。而且呢之后，泽连斯基啊据说是他要转机 之后就要飞往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而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局长呢，这个情报的首长呢，拉特克里夫，则是在结束跟埃及总统塞西的会面之后，他也要回程。两人可能在中间呢，这个就做了一个见面，但细节是什么没有说。但是呢，大家敏锐的就会发觉，因为美国的这情报首长之前不是才去莫斯科吗？所以显见，美国跟俄罗斯， 美国跟乌克兰他们之间的情报交流的情况啊，这个部分所做的一个影响，还有它的一个效应，可能接下来还要再看看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没有一些新的点跑出来。好，再来看美国近期对于格陵兰的动作，我们知道这几天已经一直在发酵，美国会不会一兵都不动就直接把格陵兰给拿下了呢？ 在这波观察当中，我们还要特别敏锐的去看到欧洲感觉是集体失声，跟上一次格陵兰的议题出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欧洲是格陵兰唯一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战略资产，同时也是国际法治的最后一道的红线。但是在这一次呢，看到美国已经开始在格陵兰要先做一个军事基地的扩充，接着呢在资源通道的一个铺排上也开始在做一些动作。而在这个时候，丹麦说话比较保守啊，来看到啊这个部分，你看他说他们要签协议了，是不是要为美国在当地 的投资铺平了一些道路呢？同时，路透社也讲，同有两个军事基地。这个美军呢，要在格陵兰呢要有两个军事基地，但其实不是说两个新建，应该说是一个在格陵兰南部的旧基地的重启，另外一个是在东部要设立一个新的军事的军事的一个据点啊。那这个部分呢，也要接下来呢，就是在跟丹麦的协议当中要来看协议的内容。经济日报有一篇观察，就是

这是不是北极的现代租界？争议是哪里呢？争议就是在这个协议要看它是怎么定的，它的限制会不会使得丹麦在自己的主权的叙述上面呢发生了有一些压力或发生了一些变化呢？好，再来看的是法国跟加拿大，昨天已经看到我们两人会晤啊，一起到一个岛上，而且这个岛是之前特朗普还把地图画成美国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呢，由于卫报就看着两国要建立更紧密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在这一波他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当中，合体还有一个卡尼呼吁要增加一个集体的韧性。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核心是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我们昨天也提涵盖太空啊，还有一些资源、军事的一些部件等等，还有一些贸易的关系。但是总体来看，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密的话，还有赖于欧盟之前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他们还有一些条件呢，一些限制需要去排除，才能够让在这一波的关系当中，彼此的合作能让外界看到更为靠近的一些实体证据。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柬埔寨太子集团的电诈园区内部曝光了。柬埔寨政府呢带了媒体去看，结果发现这张图，你看里面好像城中城可以容纳20000人之多，有一些道路的设备，还有一些场景的构建在这里呢，也对外呢看到在这一波的电诈情势当中的一些细节。另外是在社媒上呢也讨论了不少，主要看新岛，看商家暗示特殊服务，闲鱼平台被曝涉黄及致歉，在这一波提到的一些关键点还有在相关探讨，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议题争议，来看后续。好，今天这个跟我们更有关系的就是 AI 的到来。有没有可能呢？大家就关心一下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很多朋友现在会注意到，一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要问 AI。同时呢，可能在沟通上，是不是宁愿跟 AI 去沟通，或是跟情感机器人沟通，而不跟人实际沟通的呢？联合早报看与 AI 爆恋情，日本就关注玩 AI 上瘾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这日本呢，可能有很多人，当他很宅的时候，他在家里只跟机器说话，在这里比例很高，大概有60%以上的用户对于情感机器人的信赖度竟然达到了86%，那同时有近30%人显示跟人对话更不自在，被 AI 割裂的人际关系，可能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关心起了。大千世界最后一张图片，一起来看看，这是第191届的慕尼黑啤酒节举行了，看他们的盛装游行。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20世纪初，中国的绍兴有这样一条规矩：养女不过26。但在1906年的这场婚礼上，新娘已经28岁。结婚当天是新郎鲁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面对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女人，他不愿说一句话，只是默默走到了一旁。
5: 结婚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那一晚上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可能一生的眼泪都流在那一次新婚晚上。
6: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0: 总之就是很痛苦嘛。
7: 准备3、2、1，开始。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这是先生在北京4处故居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也是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
1: 西三条胡同21号，作为鲁迅的故居，经常会有摄制组前来拍摄，演员曹磊更是多次探访此处。在今天的拍摄之前，曹磊已经在多部影片中饰演过鲁迅，但关于鲁迅的情感部分，他却从未在荧幕前呈现过，即使是鲁迅本人也极少提及自己的婚姻，那是他不愿被人了解的过往。1902年2月，鲁迅获得赴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而本应定在这年要举行的婚礼也不得不推迟。到日本没多久，鲁迅就剪掉了辫子，解开了思想上的束缚。鲁迅也渐渐有了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但母亲给出的回复始终都是拒绝退婚。
6: 这鲁迅的父亲呢，很早就死了，留下这几个孩子都是他母亲一手给抚养大，所以这个母亲在这个家里边具有一个绝对权威性。
5: 然后鲁迅这个又是个孝子，又不能不听从母亲的话。
1: 与鲁迅定亲的女子名叫朱安，祖上曾做过知县，与周家门当户对。朱安4岁时，母亲为她缠小脚，并告诉她，缠出3寸金莲，日后才能嫁个好男人。自小接受传统思想的朱安，不会料想到，这双她强忍着疼痛才裹出的小脚，会成为她婚姻悲剧的导火索。一日，周母在收到儿子的信件后，匆匆来到朱家，转达了鲁迅的意愿，希望女方能放开小脚去学堂读书。对鲁迅来说，这是他接受这桩婚姻的唯一请求。
9: 但是呢，这两条都被朱安本人和他的家长都给否定了。就是第一，他不愿意放脚，第二呢，他也不愿意认字，学习读书。那这个鲁迅就很无奈了。
1: 绍兴的朱家认为，女性放开小脚迈进学堂，在当时是会被取笑和指摘的怪异行为，自家的女儿是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 而母亲鲁瑞在得知女方的态度后，只是继续劝说鲁迅接受这桩婚姻，依旧不同意退婚。
5: 订婚就相当于生死之交，以任何理由你让女性去退婚的话，这个女性就没有脸面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所以鲁迅在那时候没法去退婚。
7: 啊，这幅图很有意思，这个拜拜诺瓦，这个鲁迅曾经说过，这是他理想中女性的形象，有活力的、康健的啊，然后充满自信的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他认为是最美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1: 留学的时候，鲁迅只有20多岁，在青春懵懂的年纪，他对于爱情是有所憧憬的。当一封封催婚的家书寄来时，鲁迅每次都以学业繁忙为由拒绝回绍兴，一直到1906年，一封来自家乡的急电让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启程回国。当鲁迅匆匆赶回绍兴老家时，周家门楣上张灯结彩，他惊愕中瞬间明白过来，原来信中所写的母病速归只是骗自己回国完婚的谎言。
10: 那么后来呢，传说就是说鲁迅在日本可能有女朋友或者是这个情况，因为他留学很长呀，那女方也很着急啊，女孩子大了怎么办，那么就他母亲想了个办法，就说他有病，叫他赶快回来。
5: 这个鲁迅又是一个大孝子，长房长孙，就赶紧赶回来，赶回来之后他母亲好好的，其实就是骗他结婚。
1: 婚宴礼毕入洞房后，鲁迅朱安并未行夫妻之实，第二天一大早鲁迅就搬出婚房，筹划着返回东京的日期。
3: 鲁迅接受了旧时代的规矩，但他内心呢又是个新时代的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
10: 他给他的好朋友也说嘛，这个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那爱情是什么我不知道的。
1: 和鲁迅同样痛苦的朱安独守着空房，却不知所措。在眼泪流尽后，她只能把期望交给了时间。丈夫回到日本后，朱安与婆婆朝夕相伴，直到婚后的第13个年头，才终于迎来了转机。
8: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八道湾胡同，这是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胡同之一了。
1: 八道湾11号是鲁迅在回国之后与二弟一同购买的房子，他和家人于1919年搬到此处。那时独守空房多年的朱安终于能和丈夫朝夕相处，正当她满心筹划着如何照顾丈夫时，她的热情却再次被鲁迅的冷漠浇灭了。在八道湾，鲁迅住在前院，朱安和鲁瑞住在中院，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则住在后院。平日里，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同桌吃饭，朱安则和婆婆一同生活。夫妻二人虽在同一屋檐下，却极少交流。
6: 就是他们老太太老说不生孩子，他大先生跟我连话都不说，我怎么跟他敢不敢生孩子？
10: 那鲁迅给他母亲说过，说跟他就说话没有味道，
5: 没有任何那种爱情的回应，鲁迅自己是无法将就的。
1: 朱安搬到八道湾时已年过40，在陌生的城市里，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婆婆，但在婆婆面前，她无法指责丈夫对她的冷落。长期的压抑之下，朱安也想要倾诉。这是鲁迅在八道湾为母亲精心筹备的一场寿宴，当天来了许多宾客，就在大家准备开席之时，穿戴整齐的朱安慢慢走到众人面前，突然跪倒在地。
11: 我也知道大先生不喜欢我，他连话都很少跟我讲，我也没有孩子，我只能想的就是身为周家人死做周家鬼，我以后就伺候老太太。讲完以后给大家鞠一躬回去了。
1: 朱安的这一举动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个总是被忽视的周家长房太太 以一种几乎决绝的方式倾诉了内心的苦楚。
2: 啊，鲁迅这后来就说，你看，就是妇女也会这个，也很厉害。
12: 这个意义上，他可能和鲁迅的性格还有还真有点像，就他也有他的倔强，
10: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无知无识的一个，他也很有主见的。
1: 寿宴结束后，鲁迅和朱安依旧过着分居别院的生活，丈夫依旧沉默，妻子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到1923年8月，鲁迅和二弟闹翻后搬走，才有所改变。
9: 从这个八道湾搬出来之后，啊，要到砖塔胡同去租住，那就是条件差的很多了。啊，鲁迅也想过，就是把朱安送回这个绍兴老家，说你所有此后的这个生活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吧，就这个意思。啊，但是朱安拒绝了。
1: 朱安对鲁迅说，我想和大先生一起搬出去，让我来照顾你的生活吧。那一刻，鲁迅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曾经最为疼爱的二弟背叛了永不分家的誓言，而眼前这个被冷落了17年的妻子却选择守护在他身旁。在砖塔胡同租住的9个月间，两人共处一院，同桌吃饭。有一次鲁迅生病，迷迷糊糊地念叨着想吃稻香村的糕点，朱安听后立马出门，一双小脚爬坡上坎，连走了好几里路才带了回来。鲁迅吃糕点时很沉默，过了许久才轻声说了一声好。此时的朱安已觉得十分满足，她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因为她的默默付出而有所改变。
4: 朱安还真有一段幻觉哈，说不定我们这婚姻能重新和好。
7: 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敬的，我觉得只要朱安进来了，要或者要钱买菜啊，或者要或者又有些什么要求什么的，鲁迅都站起来。
1: 1924年春，鲁迅向好友借钱买下了这个宅院，把母亲也接来一同居住，而朱安依旧是被丈夫尊敬着的女主人。
7: 这个是她原配朱安女士的卧室，你看看她和鲁迅居住的这个状况，各居一室，互不相扰。但是即便如此呢，其实鲁迅对朱安呢还是很尊重的。这个他就说呢，女方也没错，她自己也知道没错，但是感情这个东西你是勉强不来的。所以鲁迅就说呢，我只有陪着一世的牺牲，完结4000年的旧账。
5: 我和你没有爱，那我供养你，我负责照顾你的生活，但我们俩没有爱，我就不和你在一起。
4: 造成这样一个局面，鲁迅其实也很难受。
1: 5年后，当朱安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迎接已经离开3年返京探亲的鲁迅时，她也迎来了一个让她彻底绝望的消息：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从师生到恋人，一封书信开启她

0: 们之间的精神共鸣，
1: 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0: 离经复沪，他们的爱情饱受波折。
2: 李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很长时间他还非常痛苦。
0: 时代非议接踵而至，两段情缘成鲁迅心头难解的亏欠。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他给母亲写信，祈求退掉家中那桩包办婚姻。
2: 这个婚姻本身其实是一个骗局。
1: 他长期隐忍，但也有过爆发。
3: 他就专门挑一个拜寿宴的时候跪下了，然后说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咫尺天涯，一桌饭时道尽两人无声的隔阂与煎熬。1925年6月25日，鲁迅邀请了几位学生来家中一同过端午节，朱安则像往常一样为客人准备酒菜，并且早早离席，不去打扰丈夫和客人的交谈。这一天鲁迅喝了许多酒，借着醉意他按了一个女孩的头。这个被按头的女孩名为徐广平，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小17岁。此时的二人虽已互生情愫，但都在压抑着内心的情感。
2: 哦，徐广平家族大家族啊，广州这高地界许家那是赫赫有名啊。
4: 徐广平是一个非常有新思想的女性，也是早年有包办婚姻自己推掉了。
1: 徐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是在1923年，当时的鲁迅被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徐广平是他的学生。课堂之外二人并无交集，一直到2年后才渐渐熟识起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因投靠军阀，限制学生自由，排挤进步教师，而受到学校师生的不满。徐广平在带头驱逐校长的过程中，因内心苦闷，给他一向崇敬的老师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这一天是1925年3月11日。
2: 开始的一两封信是挺客气的信，就是一般的师生的，慢慢说也是越来越通，越多越通，越多就开始谈论东西比较多了。
5: 他一方面还是把徐广平当年轻人嘛，他讲说我有毒气和鬼气啊，我不太愿意影响你们哈、啊。但是其实鲁迅自己又有一个想法，他也是写出来过的，就是说真的读懂了他，看到了他的空虚，内心的绝望。鲁迅说，那不管萧瑟鬼怪，那都是我的真朋友。所以我想徐广平在这个意义上给了他这种真朋友的感觉。
1: 端午节醉酒这天，距离两人第一次通信已经过去3个多月，二人的感情在30多封书信往来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年鲁迅44岁，徐广平27岁。
4: 即使关系再亲密，鲁迅始终没有捅破窗户纸，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
5: 鲁迅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有勇气的。
1: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对手。不能离婚的正事以及年龄上的差距，使得鲁迅不敢去面对这段感情。
4: 对伦理的思考，对家庭秩序的那种什么，他有很多顾忌的地方。
1: 这一年的8月，杨荫榆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率领军警来到校内， 用武力威胁学生离校，并宣称要将许广平等带头闹事的学生押送回原籍。这场原本是学生驱逐校长的校内活动，很快便升级为由北洋政府暴力干涉的停学风潮。
6: 有一度呢，因为这个军阀的迫害，这个女师大的学生被驱逐出校，没有地方去，很多人呢不敢收留他们。鲁迅先生说没关系，都到我这儿来吧。后来呢，许广平呢曾经在我们这客房居住过一段时间呢，帮助鲁迅先生誊写一些稿件。所以两个人就
1: 许广平等学生在西三条避难期间，鲁迅因参与此次女师大事件被教育部解职。在面对政府的压迫时，鲁迅和许广平没有退缩，他们联合全校师生共同抵抗。在那些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一直压抑内心情感的鲁迅渐渐地被许广平的热情和勇敢所打动。
4: 最后捅破窗户纸的是许广平。
5: 许广平身上的那种不管不顾的那样的一种性格，而这个性格恰恰是鲁迅其实真的从心里是喜欢的。
6: 这个是鲁迅许广平的定情物啊，他给他绣了一对枕套，卧游和安睡。这个是卧游。鲁迅呢，其实他本来想做一辈子的陪着一世牺牲的苦行僧，但是许广平女士她的出现给了鲁迅先生这人生中的一缕阳光啊，说有一天呢，这个就是许广平呢，和鲁迅紧紧地握住鲁迅先生的手，鲁迅先生呢，施以了反握，他说你战胜了。
1: 1926年1月，女师大迎来了新的校长，鲁迅和许广平也回到了学校。当一切都在恢复平静之际，一份通缉名单再一次地改变了鲁迅的生活轨迹。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美英等八国侵犯天津大沽口的行为，5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进行抗议。当游行到段祺瑞政府门前时，遭到了屠杀。随后，鲁迅因发表文章痛斥政府的此次行为而被通缉，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
4: 幸亏鲁迅离开北京，我们知道后来李大钊没有离开北京的，后来就被军阀就处死嘛。
1: 临走前，鲁迅反复嘱咐朱安要照顾好母亲，并且承诺会按时把家用寄来。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对于鲁迅的思念，便从他们一同踏上火车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列车抵达终点后，二人分赴广州和厦门。
4: 他和许广平约好说，我们先不要在一起，我们彼此再等待坚守几年，然后攒一点钱啊，然后我们就是在那时候在一起。
1: 南下第二年，即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辞职来到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租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横滨路35弄的景云里。为了掩人耳目，二人商量之后决定，鲁迅住2楼，许广平。

0: 亭住三楼。如果朋友来访，鲁迅就会解释说徐广平是来帮他做校对工作的。
1: 鲁迅他必定是和自己学生同居，他自己有老婆的，他比较在意人家的看法，所以他很长时间他是非常痛苦。
2: 鲁迅对这两个女性都是有亏欠的，因为朱安是有名无实，徐广平有实无名。
0: 1929年5月15日，朱安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从上海回来探亲的鲁迅准备晚饭。已经和丈夫分离了3年的朱安，只能是靠着记忆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席间，当朱安亲耳听到徐广平怀孕的消息时，他默默放下了筷子。
1: 表面上他是没有多大的反应的啊，但他的内心也是很震惊，也很失望。他我就像蜗牛一样，从墙底往墙顶爬。我虽然爬得很慢，但是我现在再爬也没用了。
0: 随着儿子周海婴的出生，鲁迅和徐广平的关系也公之于众。关于他们的批评讽刺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篇名为《中年》的散文痛斥鲁迅高谈女权却与女学生厮混的行为，而他的作者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
3: 这个是鲁迅送给徐广平的芥子园画谱，在这个扉页上有一首感人至深的小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墨相濡亦可哀，聊尽画图一卷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啊，这是反映他们夫妻在这种险恶情况下互相扶植的这样的一种深情。
0: 社会上的传言，报纸上的批判，使鲁迅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他不愿再让另一个女人因为自己而背负委屈，他着手将与徐广平的往来信件编辑成两地书，于1933年公开出版，
4: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情感的成长，走出了这样一个他自己自设的一个牢笼吧。所以他最后说：“我也可以爱。”
5: 他和徐广平的最后那个十年，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有人关心，有人牵挂，有人爱。
2: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他的创作的数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里面不能说没有作为无名英雄的徐广平的功劳。
0: 1936年10月17日晚，被肺病折磨很久的鲁迅身体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这一餐他吃了许多东西，还和三弟周建人聊到深夜。一直担心着爱人的徐广平心里稍微放松了些，也开始计划着接下来几天安排什么样的饭菜给鲁迅补充营养。可他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却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餐。那天晚上，鲁迅的身体急转直下，2天之后因救治无效离世，葬在了上海。从那时起，朱安和徐广平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各自生活的城市中尽心照顾着鲁迅的母亲与儿子。徐广平则依旧按时补给朱安生活所需的费用。1947年，朱安在临终前希望自己能够和丈夫鲁迅合葬，却始终未能如愿。1968年，徐广平留下遗嘱，死后绝不和爱人鲁迅葬在一起。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成都市的江西街，眼前的这座船形建筑叫万里号，名字源于杜甫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1000年前，诗人站在锦江河畔，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山，近处是碧波荡漾的江水，江面上停泊着来自万里之外的吴国商船。
1: 从一盆巴山楚水望卷天湖之国的各种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水利滋养其国，水是文明之母，文明伴随而生。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成都城市是以锦江作为它的交通大动脉发展起来的。
0: 四川盆地面积26万平方公里，但是中间的盆地只有16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阻挡蜀人向外探索的愿望。早在北方的陆路交通蜀道被开凿出来之前，人们早已通过水路将成都平原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锦江就是成都最早的水上蜀道。顺着这条水上蜀道，无数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商贾侠士来来往往，共同成就了成都的繁荣和进步。也正是因为锦江及岷江这条大动脉的存在，成都平原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平原。成都也因此成为一座充满动能与活力的城市。
2: 群山环绕中有平原出现，而且不是一个小平原，是个大平原，很魁梧，是在内陆深处出现了海洋性的气候，乃至形成成都人他不是内陆人的性格，他是滨海区的海洋族群的性格。
0: 与外界的交流形成了成都开放和包容的特性，这就是锦江的魅力。它从不拒绝变化，却始终保留初心。它既像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亮每一扇通向未来的窗口，而眼前的生活就是一种外化的注脚。沿着蜿蜒的锦江，走在成都的老街巷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沿江的盖碗茶延续着成都千年的市井烟火和城市味道。锦江边的人民公园里，鹤鸣茶社已有百年历史，木桌逐一摆开，茶客们端着盖碗茶边喝边摆龙门阵，说的不过是家长里短，可那悠闲劲儿却是成都人的魂儿。据说早在两晋时期，成都就有了茶馆，这是成都人的第二客厅，也是成都人的生活舞台。一处茶肆，几张竹椅，几盏清茶，空气中弥漫着茉莉的清香。成都人做茶馆不仅是为了喝一杯茶，更是选择一种生活，体验一段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茶馆不仅是喝茶的地方，也是消息的集散地，更是成都市井生活的缩影。商贾谈生意，文人论诗文，百姓聊家常，全都在这一盏茶里。茶还没喝完， 茶室的戏台上就热闹起来了，锣鼓一敲，川戏开唱，那声音像从茶碗里飘出来似的。喝茶和听戏在成都人这儿融为一体，茶是静的，端在手里安稳心神，戏是动的，唱进耳朵直抵人心。一口茶下去，戏台上演员甩开嗓子唱得婉转又苍凉，讲的都是巴蜀人自己的故事。茶香戏韵，恰似锦江的流水，通向市井百态，也通向巴蜀文化的深处。
1: 所谓安逸是俗人的语言，因为俗人好文雅，是诗书之乡。安逸这个词还是来源于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在我们诗经里边都有。所以安逸作为俗语方言，形容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0: 在成都的街头巷尾，火锅店总是热气腾腾，红油锅底在炉上翻滚，辣椒花椒跳跃其中，香气直达肺腑，这是四川人热乎生活的另一种调子。成都人将生活浸于茶中，融于戏里，日子过得温暖而悠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场景，也许在2000年前的少城也是这般模样。汉代词赋大家杨雄在《蜀都赋》里这样描写成都：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既描述了成都城水相依的基本格局，也展示了当时成都繁荣的经济。公元前311年，秦朝宰相张仪方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确立了二城并立的空间模式。东面的大城为政治军事中心，蜀郡的治所便设立于此。西面的少城为商业手工业区，是当时成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它的西南面是成都最早的集市区西市，而李冰开二江建七桥后，首先流经并影响的也是这片区域。大城与少城这种功能分区，本是秦代重本抑末政治经济思想的反应，但却因锦江的出现，反而促进了成都经济的繁荣。锦江不仅是成都对外的一条黄金水道，更是因水而兴的商业长廊。随着城南两江之间各种货物集散地的兴起，少城里的商业贸易区也逐渐跃出城池，沿江建立了一片更加繁荣的新市集，这就是后来的南市，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两江耳其市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直到西川节度使高骈改到皮江后，才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江报城。但河道的改变并未影响锦江对成都经济促进的功能。
3: 所以说成都当时也叫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它的这些商品啊，它的蜀锦漆器铁器都是通过就是开凿好的这个二江往四面八方那么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它促进了这个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发展嘛，当时就称为这个洋一一二，所以说当时成都发展的特别好，那以至于当时成都江边的一些茶文化呀、酒文化呀、饮食文化呀，就跟随着这个锦江的发展就逐步繁盛起来，以至于延续到了今天。
0: 成都人的创造力一直是在看似闲适享乐的状态里完成的， 它显得潇洒而惬意，就像从古至今繁荣的商业形态，也要以十二乐士的浪漫方式出现一样。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1287年，马可波罗来到成都时，留给他深刻印象的除了宽阔的锦江与跨江而建的安顺廊桥，还有水上往来的船只。他在游记中写道，水上船舶甚重，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连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他惊叹于成都商贸的发达，眼前的这种商业活力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后期，城市经济刚刚复苏，而同样经历了宋末战争摧残的成都，却在紧密相连的锦江的滋养下迅速恢复了大都市的繁盛，成为中国西南的商业中心，已经展现出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手工业分工。从古至今，蜀货充盈，蜀商活跃。起源很早的蜀商，贸易之手一直连通八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国际贸易线路蜀渊独道，就是由蜀商构建的从成都连接世界的国际大通道。
6: 蜀货需要运储，蜀商又很活跃，而蜀的任务是艰难，一个金属货币非常沉重，但是那个货币就占了很多的分量，还怎么运货呢？这个矛盾呢就提出来，需要一种更新型的货币来进行交易。
5: 北宋初年，成都已是内陆繁华的商贸中心，但当时的人们还是使用铁钱进行交易，买一匹绢需要90斤到100斤的铁钱，商人们做生意赚的铁钱需要肩挑车载运回来，相当不便。于是聪明的商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天圣元年，官方正式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私交子就变成了公交子。交子的诞生突破了传统金属货币的限制，开创了人类货币史上的新纪元，比欧洲纸币的出现早了600余年。在发展中不断适应新的变化，是交子在成都诞生的必然结果，这是成都对世界的贡献。闲适中开放包容的胸怀，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能。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成都的老街古巷，品尝着麻辣火锅，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曾经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是何等神秘而辉煌。马可波罗对成都的定位依然存在，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成都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不同的是，这次成都不再是被他人书写的客体，而是主动讲述自己故事的主体。从马可波罗的成都 到成都自己的成都，这座城市的形象经历了从异域想象到自主表达的完整循环。
2: 成都今天的成就是在古书文明不断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古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巴蜀文明的根源。它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从未间断。
5: 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成都的不断扩张，昔日环绕整个城市的府河南河已经变成城市中心区域的环形河道，形成了今天二江环于城中，沙河金带城东的格局。我们也已经不再依赖锦江作为水上航道的功能，但它所带来灌

0: 自古蜀时期便奠定的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与城水相依的空间格局始终影响着成都。秦汉时期二城并立的模式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空间平衡，二江穿城而过，孕育繁华，奠定了成都千年不迁址的基础。唐宋时期的三城相套形态展现了防御与开放的辩证统一，锦江则拱卫城池，也成为蜀地水通天下的起点。到了近代，成都开始以同心圆模式在新的时代不断向外扩展，锦江则为近代成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到了今天，一心两翼三轴的组团式布局彰显了生态文明理念下对历史文脉的创造性转化，锦江之水再次成为我们生态城市发展的主轴。从2018年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正式成为成都的城市品牌，成都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成都城市规划的演变轨迹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哲学升华，而锦江这条城市动脉则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为成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 成都这座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得益于水脉的滋养，二是得益于千年文脉的底蕴，三是敢于突破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胸怀，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积淀形成的城市文化的故事。
0: 今天的锦江或许不再耀眼，但却早已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与生活当中。
2: 可以说锦江它就是成都我们大家慢生活的一个底气的一个由来。从杜甫当时描述这个，就是说窗含西陵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到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句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这个幸福画卷的底图都是锦江。从最开始的一个防洪运输灌溉，然后在方方面面的融入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之中，所以说锦江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母亲河。
0: 锦江在滋养了成都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向前，经过黄龙溪古镇后来到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江口古镇。古镇龙王庙前的红石梯码头是古代锦江汇入岷江前的最后一个码头，千百年来无数从成都出发的船只便是从这里进入岷江，通向远方。因其重要的地理环境，江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蜀王国最后一代开明王在此拜王，也是明末张献忠兵败成都乘船逃离出川时遭受伏击的地方，留下了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彭山江口岷江河道进行了大规模发掘，76000余件金银器物浮出水面。这些珍贵文物的亮相，让长达3个世纪之久的张献忠宝藏的传说有了实证。但是，张献忠的宝藏究竟有多少？藏宝地点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这些待解之谜让眼前的锦江充满传奇的色彩。如今这座千年古镇依然保持着最质朴的模样，老街还在，水还在，沉吟的故事也已经成了游客的谈资，而古镇前缓缓流淌的锦江则继续带着蜀地的故事，载着蜀人向外开拓的向往汇入民

江航道，在乐山那大渡河青衣江，直达宜宾的合江门。伫立于宜宾合江门，放眼望去，左边是水色如黛的岷江，右边是翻花鼓浪的金沙江，它们在合江门相拥，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一路奔腾，注入东海。从都江堰的千年智慧，到现代成都的开放姿态，一条水路见证了这座城市从盆地孤岛走向世界舞台的壮阔历程。成都市运会上的欢呼声尚未散去，2025年成都时装周开幕式上，蜀锦又以新的模样惊艳亮相。今日的成都以水为媒，链接起一带一路的商机，迎来五洲四海的宾朋。水通天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贯通，更是成都精神的外化，包容万物，志在四方。何以锦江？答案在水声中，在历史中，也在成都人每一次眺望远方的目光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v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再起波澜，也门最高领导人曾寻求美国支援以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最终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通往红海的关键航道曼德海峡是否会持续受到影响呢？另外，内地股市的人形机器人赛道波动加剧，有报道指出监管层将严审相关企业的 IPO 交易，强调营收真实与盈利稳定，相关板块的热度是否会受到冲击？今天节目当中会

0: 重点的分析解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持续袭击胡塞武装，胡塞方面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而根据外媒的报道，特朗普曾经考虑打击胡塞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叫停了行动。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已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同日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布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而美国国务院17号已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国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并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讨论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曾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的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至于美伊局势方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打击新的目标。革命卫队同时强调，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0: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已经是令部分沙特原油的出口改道，那究竟要如何判断这一冲突的后续发展，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就我们片中说到的这个曼德海峡，它其实是在中东另外一条重要的一个航道，连接红海和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我觉得可以说是用兵家必争之地来形容。但是这次美国的态度似乎是不一样的，跟伊朗那边不同，好像这次美国并没有直接去涉入这个冲突。所以接下来您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要怎么样去演变？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胡塞武装是盘算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控制了曼德海峡还有沿岸这些地方，他针对的是沙特的船只，对世界其他国家他不限制。所以呢，如果说美国要打他，他就师出无名。而且美国不是没打过胡塞武装，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说对胡塞武装发动了7个星期的打击。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像地狱像下雨一样降临到胡塞武装。后来打了7个星期之后发现拿不下来，他又经过这个海湾的一个小国，最后呢又和胡塞武装停火了。所以他知道如果说现在同时两线作战的话，就他可能会打，他也不是没有能力打，也可能会炸死胡塞武装的某些领导人。但是呢，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整个曼德海峡给封了，那边呢伊朗又加速去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可能这个原油价格就不是现在这个水平，那现在中期选举就是差几周的时间，现在最大的话题中期选举就是这个柴油价格的问题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特朗普呢，是对沙特王储的要求是先是说不，但是呢，这个有各种声音要求他打，所以当时又做了一个动作，说这个美军已经制定好了方案，这个披萨指数五角大楼那边就上来了，特朗普的突然终止了，在另外一个基地突然回到了这个白宫这边是干什么？他说想是不是要打胡塞武装了，然后呢，沙特这边给他打几次电话不行之后，又让这个也门这边也和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特朗普的就说得很高调的说，胡塞武装怕我们，所以呢他不打我们，那我们呢也不打他，那其实这个因果关系大家也看得是很清楚的嘛。 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沙特确实它是压力很大，当然沙特也反反复复搬出他所谓的联军，比如说这个巴基斯坦就是说，如果说对圣城对这个圣城啊进行袭击的话，那我们是要坚决捍卫圣城的，就是麦加。那果然就出现一架来路不明的无人机，是被击落了。那沙特说是联军击落了，大家也不知道这沙特所谓指的联军到底是跟谁联的，是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还是说是跟美国的这个联军？因为各方和他都有这个所谓的联合防卫条约。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在也门这边，出现了叙利亚那边来的雇佣军，因为叙利亚那个朱拉尼政府，他现在和土耳其是非常绑定的，在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的战斗力不行的情况下，是不是那边会派人过来，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0: 所以说中东的这个僵局或者说是一个乱局啊，究竟要怎么样去解决？因为我们都说胡塞武装的背后可能会有很多伊朗的影子，当然这个片中他也说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啊。如果沙特出面跟伊朗去谈，是不是有可能会是成为一个解决的方法之一呢？
2: 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路。现在伊朗呢这个开的这个价码很高，所以他只其实伊朗针对的是美国，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油价又下来一些，就是特朗普表示他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佩泽基吉扬在纽约联大期间来会晤，而且呢这个给伊朗代表团的签证也发了，所以呢这就出现一个很混乱的局面，这边动这边不动，或者说这边不动这边动，或者说一动起来双方一个联动的，那核心还是伊朗和美国，就打了这个2月28号开始这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那特朗普认不认？他没有办法拿下伊朗，还有以色列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中东这个乱局现在很难回到以前，因为把伊朗给卷进来了。但那特朗普呢自己是跳进了这个坑里边，那么现在把沙特也给装进来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是有野心的，他想往里边怎么进，这都是后来的这个观察，所以胡塞武装可能只是一个新的篇章，后面可能还有更新的篇章。
0: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我们再关注资本市场的热点，那有消息指出呢，内地的监管机构正在为大热的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踩下刹车，那相关的影响要如何解读？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分析师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距离大规模量产又进一步，推动美股市场的相关概念热度回升。而在 AI 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概念的加持之下，内地股市的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成为了今年最受资金关注的板块之一。不过现在有消息指出，监管部门正在考虑暂缓 A 股人形机器人上市的进程。
1: 随着市场消化美联储加息余波，风险资产估值逐步修复，隔夜美股周一全线上涨，科技相关板块表现强势，提振纳斯达克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量产准备进入关键周期。有消息人士指出，特斯拉位于美国德州的机器人专用生产线主体结构建设已经接近完工，离年末启动大规模量产的目标更进一步。消息提振美股机器人板块集体上攻，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 3%。除了完善当地生产线之外，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团队与中国产业链开展合作，近期对长三角相关企业开启生产工作，初始批次带来了大约5000部的新订单。有投行分析预计，特斯拉 Optimus 明年将为中国供应商带来3%到5%的净利敞口。内地股市机器人板块借此迎来价值重估，周一表现强势，但是今天板块面临高位回吐压力，涨跌互现。另外有消息指，内地监管机构正在放缓甚至暂停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进程。截至目前，机器人关节制造商环动科技科创板上市审核正式终止，而其他处于再审状态的人形机器人拟 IPO 企业中，越江科技已过会，越聚智能和云深处则尚未过会。
0: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招商基金资深策略分析师邓和全先生来为我们分析。邓先生你好。我们先来看看路透社的这篇报道，这篇报道是说中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寻求 IPO 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企业是踩下刹车，要严格审查这些企业飙升的估值背后是不是真的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商业需求。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对于整个行业的融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利于目前资本市场上整个板块的表现呢？
2: 好，这一次监管的出手的重要触发因素呢，是宇树科技8月下旬登陆科创板，股价这个叫高点腰斩，市值呢蒸发了2000亿啊。那此次呢，这个监管的降温呢，这种举措呢，短期肯定会增加融资的不确定性，同时呢，会压低部分高估值项目的一个溢价能力啊。但是中期去看的话呢，还是会推动资金呢，向技术扎实啊、订单质量高的一些企业呢来集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一级市场融资的定价影响啊，那。主要的影响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一级市场的这些项目，它的推出时间和估值基准的一些这种定价。那么原先呢，可能一级市场会有一些项目的预计会较快 IPO 退出设计这个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那可能需要延长等待和持有时间。另外呢，如果因为监管的一些趋严追加一些研发交付和售后的一些投入呢，企业端呢也会面临一些融资稀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些呢，都会使得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机构呢，它会更加重视这个现金流啊，包括订单的一些验收和这种款项的回收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具有这个量产和真实客户的一些企业呢，它还是可以获得融资，但是呢，它的这种下一轮的这种估值的这个上涨呢，可能呢它会受到一些相关影响。那么对于二级市场资本市场整个的机器人板块的影响呢？我们觉得上市进度本身呢，其实它不会改变这个以上市公司的一些收入，它主要会通过封片包括估值和增长预期呢来进行影响。短期的话呢，确实会压制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情绪，但实质的走势呢，还是要取决于资金面包括业绩和估值等相关的因素。从短中长期大概展望可以去看的话呢，就是短期会受情绪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中期的话呢，还是要看有真实的收入技术领先的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一个相关的表现。单纯依赖这种概念炒作没有商业闭环的公司呢，肯定会被市场所抛弃。其实政策的整体的方向呢并没有改变国家发改委包括咱们的中央高层呢，都是对具身智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十五规划也同时把具身智能还是列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长期来看的话呢，产业逻辑也没有变化。我们国家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市场规模呢预计在15期间还是有望维持2位数以上的比较年化复合的高增长。同时的话呢，中国厂商在这种商业化的落地硬件的制造供应链协同方面呢也是有相应的优势。总体上的话呢，短期一级市场的这个估值的泡沫呢会受到这个挤出，那么依赖这个政策的订单和概念融资的这个企业呢，融资难度会上升。长期去看的话呢这是整个的机器人行业从这种 运动式的创新走向商业化验证的一个必然的阶段，真正有商业闭环的这个。

0: 企业呢，会获得更高质量的、更长期资本的一个支持。啊，投资者本身来说的话呢，未来更加需要关注以上是企业的一些财报的质量，包括它的收入的真实性啊、盈利的稳定性和商业化落地能力。
1: 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科创板上市之后呢，这个股价是经历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啊。那您认为这个反映的是个别公司的一个定价的问题，还是整个资本市场对于整个具生智能行业存在了一个过高的成长预期呢？
0: 这个应该来说两方面都有啊，但是本质上是啊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市场对具身智能行业呢成长预期肯定过高啊，那宇树科技呢又作为第一股呢，就是恰好是承载了这个定价的载体啊。同时像宇树这样的新股呢，它的这种啊稀缺性啊、流通的筹码和资金的情绪呢，也会放大个股的一个波动。我们首先从个股层面来看一下本次定价的一个复盘思考啊。那宇树呢？是众多的机器人公司里面率先实现量产和率先实现盈利的极少数的公司啊，但是开盘4000亿的这个二级市场定价数百倍的市盈率呢，也反映了二级市场的定价呢是也是相对比较狂热的啊。一方面呢，宇树的这个价值本身呢也是值得去研究和思考啊，因为这家公司它已经有了产品，也有了交付，也有了盈利。这个从公司的这个披露的这个招股说明书也可以看到呢，它在2025财年呢，整个的营收是做到了近20亿啊，扣非的归母净利润呢也是在5亿左右。那整体的人形机器人的交付呢，在去年呢也达到了5000台啊。那么所以这一些财务数据呢，应该来说也是是需要去给予一定的定价和认可的啊。但是整个公司的这个盈利呢，并不等于说它的每一类产品、每个应用场景啊，都已经有这种长期成熟的一个回报了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二级市场定价呢，往往会就是出现过度定价的情形，因为这本质上是情绪啊、流动性和基本面博弈的一个结果。越是这种热门的稀缺的标的和赛道呢，它容易出现这种定价偏离内在价值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最终股价呢，还是会向基本面去回归，投资者始终还是要警惕好公司不等于好价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陷阱。那么从行业本身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呢，这一次呢整体行业的成长的预期呢，确实会相对来说定价过高啊。那么对于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啊和相关的公司呢，我们则需要将这种已经得到验证的一些硬件业务啊，跟未来的一些软件服务啊。通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去做一些分别的评估。像这种硬件类的已经得到验证的业务呢，它主要可能就是看销量啊、价格啊、毛利啊、现金流等。那么包括一些软件服务啊和通用的 AGI 呢，可能就需要考虑它的这种技术成功的概率、商业化的时间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定价呢，也可以看到，就是不能把远期的市场规模呢直接去当做具体上市公司的一些收入，更不能把未来的成熟阶段利润率呢套在当前的这个这种营收上面。
1: 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呢，毫无疑问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但是实话实说，这个行业仍然是处于一个从样机到试点再走向规模化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在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真实的一个市场需求要怎么样去发掘呢？
0: 这里面还是要看客户的具体的需求和具体的这个任务。我们先要去弄清楚就是愿意为人形机器人买单的客户他的这种付费的意愿，以及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具体的这种任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包括相应的综合的一揽子的成本是多少。其中呢，就是需求的验证最强的信号呢，应该来说是像不管是 to B 还是 to C 的客户他在这个使用人形机器人以后，他能够进一步的扩大部署和进行持续的复购和付费这个可能是比较强的一个信号那么像科研客户这种购买实验室平台工厂去购买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人形机器人，包括家庭去买这种便捷的这种服务呢。它可能这三类不同的场景呢，它不能用同一套标准去衡量，我们需要去逐一的去做一些这种分析。一般来说呢，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呢，它的这种需求的场景呢，它包括落地呢，它可能会从工业制造往商用服务再往家庭服务呢去做一个逐层的递进。核心的变量呢，就是这种场景的结构化程度比如说像环境的稳定性任务的标准化这一些呢，其实就更容易去落地。那么在场景的挖掘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去寻找任务明确且具备经济价值的场景。 目前来看的话呢，比较清晰的呢有这么几个场景啊。第一个就是工业。

0: 制造和仓储物流。那么这个企业的客户呢，他会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他看到机器人在可见的，比如说2到3年内，它能有相应的这种性价比能够这个投入产出比不错的话，那可能呢会进行批量的采购像汽车物流3C 等场景，也面临一定的招工难和人力成本高的一个问题，这些呢都会为机器人提供真实的经济替代的一个动力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商用服务和特种作业包括像一些巡检安防案。高危高频重复的一些巡检场景呢，它确实也是需要像4足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这一些电网巡检安防方面呢，实现一个从试点到复购的一个规模化的落地。第三个呢，可能会相对远期一点一些家庭服务方面的一些需求因为家庭的场景呢，它是高度非结构化的成本约束也比较强，所以短期的话呢，可能难以规模化落地。首批的一些家庭服务的一些机器人呢，可能是陪伴和交互型的包括像一些 AI 宠物这个桌面机器人等轻量化的产品，而不是一些复杂的一些家务劳动。那么在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去看真实需求的发掘的话呢，其实关键的路径还是要注意算这个这个算好这个经济账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客户呢。他要比较的是这种具体的机器人去做任务的一些单位的成本那么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种购买价格，还包括你整套的这个设备现场的改造系统集成调试维修、人工接管等等所以它是一揽子的综合的这个成本方案。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所以整体综合来看的话呢，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真实市场呢。需求呢，它不会因为政策支持或者资本追捧呢，去凭空的产生或者消失更重要的是需要去关注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产出比，它能否去这个真正的实现对人工的一个平替，包括呢就是成本能否降到这个合理的一个这个经济应用的一个水平。那么监管收紧 IPO 包括这个审查数据中心的一些收入其实本质上呢就是在倒逼整个的行业呢从政策驱动转向了这个真实的这种市场和付费驱动这个也是长期来看的话，也是具身智能的这个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好，谢谢邓克群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消息，我们稍后见。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汇价周二维持坚稳，刷新超过一个半月的新高，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再创超过三年半的新高，但即期汇价小幅回落，脱离了超过四年的最高位。
3: 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会再度加息，支撑美元汇价周二的表现。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0.6水平，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欧元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高，对英镑也触及9周新高，但之后回到平盘附近，对日元冲高后掉头下跌，并一度失守157日元水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十天上升，小幅上扬28个基点到6.7459，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89偏弱470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收窄。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回落，并失守6.70关口，中场收低64个基点到6.7019，结束两天的升势，并脱离超过四年最高位，全天的波幅扩大到9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405亿美元。中美负利差进一步扩大，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跌破-2100点关口，创超过15个月新低。离岸汇价也偏软，在贴近三家的水平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 ，AI 概念炒作回暖，韩元强势上升，最多大涨约1.6%，触及一周最高位。台币连续第四天上升，中场收高5分到31.708的超过一周新高。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下也偏稳，在市场报价中场收高0.2%。不过印尼盾继续弱势，再创超过一个月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周二警告，受到高能源价格以及强劲内需支撑，通胀压力可能会持续居高不下。布洛克指出，中东冲突持续延烧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是推升通胀压力的关键因素，而人工智能热潮正在加剧澳大利亚经济中的超额需求，中东局势及国内过度需求带来的通胀风险正在显现，央行的政策需求应对通胀的第二轮影响。在布洛克发言之后，市场预期澳大利亚央行下周加息到4.6%的几率高达95%。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日前发布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多家外媒透露，特朗普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接待中国领导人。习主席这次访美有哪些看点？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两国元首这次会晤将会聚焦哪些议题？哪些企业将随习主席一起出访？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先

0: 进行磋商。中方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元首会晤之前，两国经贸团队先磋商有什么样的深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
0: 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媒啊，都已经提前开始披露一些行程上的细节，比如说特朗普这次会打破惯例，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且非常罕见，在军事基地举行一个抵达的欢迎仪式，之后在24号会在白宫举行非常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啊。外媒披露这些细节，您怎么来解读？
2: 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次变化。我们知道美国元首到机场去迎接国外来客，这还是60多年前的做法。从1961年之后，就是1961年肯尼迪在安德鲁斯基地接待过印度总理尼赫鲁，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这个是恢复了65年前的一个做法。应该说，在这个之间，美国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安德鲁斯基地接待过罗马教宗。当然我们知道罗马教宗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在美国是有特殊待遇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元首从来就65年来已经没有在这个安德鲁斯基地受到过美国总统的迎接了。那么这个迎接应该就是一个新标志，也是一个新起点，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是意味着美国打破自己一个60多年的传统，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是意味着美国打破自己一个60多年的传统，开启一个新的这个接待方式，它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起点。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还公布了一系列的后续的这个接待啊，包括在东厅的晚宴，包括第二天一早到还有第二次的这个迎宾活动，是吧？然后当晚有东厅的晚宴。我们知道在白宫是有两个能举行宴会的地方，一个是它叫 State Dining Room 啊，就是一个宴会厅，但那个宴会厅摆满的话也就是140个人，而东厅呢一般是个会议厅，摆满的话大概能有200人。那也就是说这个白宫也是，就美国总统也是尽力了，尽可能把这个宴会搞得大。这地方有一个插曲啊，就是特朗普现在正在修建一个更大的宴会厅啊，确确实实在现有的白宫条件下做一个200人的白宫宴会，已经是他的这个尽了他的全力了。这也说明特朗普对这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是何等的重视。
0: 能感受到是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
2: 超出最高啊，比最高还要高。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说啊，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

0: 先互访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这种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意义在哪里？
1: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它有多层次的关系，是吧？有元首的交往，有民间的交往，有工作层面的交往。但归根结底，还是有元首交往来为两国定调。元首的交往始终是决定性的。从2015年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然后我们看到2017年，习主席在当年的4月对美国进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然后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5月份特朗普访华，是在他认清了现实以后，对中国的一次国事访问，而且双方我们在这谈过啊，双方达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么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两国，现在中美两国应该说还没有到伙伴关系这个程度，我们希望成为伙伴，但是在美国应该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我们希望起码这个关系是稳定的。过去有一种稳定啊，叫消极稳定，就是两国是处在互相威慑的关系时候啊，你怕我打你，你也怕我打你，这个时候也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关系，但这种稳定关系是消极的。而在5月份，两国达成了一个基于合作的稳定性关系，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就为两国奠定了一个新的基调了。
0: 所以，元首外交是有不可替代的这种战略引领的
1: 是
0: 作
1: 的。
0: 用。我们还看到中国外交部说呢，两国元首这次会晤啊，会就中美关系，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来交换意见，有可能会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1: 这个地方就这个表达是内涵非常丰富的。首先是双边关系，现在看双边关系的紧张，之前由于关税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的紧张，实际上对美国的伤害同样是巨大的。它不仅是在伤，这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个行为。我们看到近期的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的中小企业所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不在乎说现在的物价到底是多高，而是整个全产业链它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每一个中间产品都可能是今天高，明天低，后天又高。我们知道做生意最需要的是稳定的预期，我要知道我的原料、我的上游给我的供货是什么价格，大致是什么趋势。我要知道我的货往下游走的时候，我能卖出什么价格。这是一个基本的，商业环境。但是现在美国面对的就是一个每天都在波动的环境，这油价一会儿100多啊，一会儿又回到80，啊，这种波动对商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在美国现在，一方面通胀的压力，是老百姓感受是最真切的，啊，同时我们看到美联储在涨息，就意味着他们担心通货膨胀对经济要造成更深的这个伤害，这是对美国自身来说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美国在两个战场上是作为当事人的，啊，至少是部分当事人。第一是俄乌战场，美国是隐身的一个当事人。那么在这个中东地区，美国就是直接的当事人。而这两个战场影响的最大的这个上游市场就是原油。我们知道原油不光是燃料，它不光是直接的燃料，原油下在原油以下涉及的化工、制药、化肥、塑料，这个纺织，
0: 方方面面。
1: 方方面面啊，这个所以整个这个原油一旦收紧的话，这个整个世界的多个产业都陷入了这样一个动荡的状态。我们知道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啊，所以和平和发展这两个词永远是放在一块儿说的。这个世界如果要发展，一定是在和平环境中的发展，而在这种非和平状态的发展，那可能是个别行业啊、个别人的发横财啊、那是以大部分人的失败为代价的。你比如在美国，现在战争状态已经导致大多数人受损，但有小部分人是天天，这笑的啊，做梦都
0: 哪部
1: 笑
0: 分人？
1: 了啊，就是那些石油厂商是吧？以及那些
0: 军工
1: 盛
0: 企业。
1: 产石油的州啊，他们这些州长，就真是。

0: 笑得睡不着觉，因为对他的州财政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短视的，对吧？宏观来看，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看，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现在到了大国之间必须承担责任，形成新的共识的时候了。
1: 南华早报就提到啊，像比亚迪、小米、宁德时代，还有这个家电的巨头海信，还有中国银行这些企业的高管，很有可能会随同访美。那美国方面呢，黄仁勋、苹果的库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也都有可能会出席国宴。从这些可能出席的企业来看，未来中美经贸合作会落在哪些领域呢？
0: 目前看，美方出席的主要是跟科技相关的，重要企业的人员，而且这些企业如果把他们的股市市值加起来的话，好几十万亿，这个就是真的是恐怖的一个数字。这也说明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啊。你从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是一心看着石油啊，他跟这些科技企业是一种半敌视的敌视或者半敌视的这种状态，而现在几乎都成了他的朋友圈啊。确确实实现在特朗普把 AI 和整个这个新兴科技看成了他家族利益的这个核心，也看成了美国保持最后竞争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啊。所以他现在从他的请的美国国内的客人来看，他是把这个 AI 看的是无比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相信 AI 也会成为中美这次高级别会晤这个元首会晤中要谈到的一个话题。中方的随行代表如果这个名单成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综合，既有一个像小米啊这样的新兴制造业，也有传统的这个家电产业，也有这个银行
1: 金融业
0: 金融业，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综合。但是里面也有一个我觉得面向未来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宁德时代大家会说你不就是造电池的嘛，但是电池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小的这叫电池，大的这么大还叫电池，再大呢那就叫储能设备啊。这个储能是未来当我们这种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的时候，光电能源越来越广泛应用的时候，储能就成了未来世界最关键的中介啊。所以全世界除了美国啊，都把储能看成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美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但是我相信这次也会谈如何让宁德时代这样的厂商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界是非常渴望这样的投资，但是美国的政客又在反对，所以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力量的这种角逐。那么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他的决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领导人也会坦诚地把我们的愿景表达出来。
1: 在两国的元首会晤之前，我们看到两国的这个经贸团队是先在纽约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其实这个安排是非常务实的。元首会晤之前先工作层面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接触啊，这个重要意义，这个安排您怎么来解读？
0: 这是必然的啊。我们知道贸易投资是中美双方这个最核心的两个问题。那么在习主席到达之前，由何立峰副总理率领的经贸团队，包括我们的首席贸易代表新提拔的首席贸易代表这个加入这个对关键的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为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顺利完成，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啊，基础性的工作。现在我们中方报道的是比较简略，但是这个美方牵头人贝森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建设性的，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
1: 很成功的
0: 对，会晤。那么我相信这一次，应该比之于五月份的中美元首会谈的话，这一次应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这个现实的成果，比如说双方的贸易委员会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限度内的完全减税的啊，这个不设任何关税的这样一个协议是非常可能达成的。对于一些投资，即便达不成协议啊，我相信可以达成一些远景的规划，为美方扫除限制中国投资的障碍， 为美方限制对华出口的一些障碍，为两国的贸易的平衡这个会起到一些实实在在作用。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是大的顺差国，是吧？我们对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逆差也不是说是因为我们一味的向美国出口，关键还有美国限制它的出口的问题啊。它一些像这个英伟达的产品是不允许对中国出口的，那美国也要想，你这种限制措施，你到底是自损呢，还是损他人呢？难道限制住这些芯片，你就能保住自己的 AI 领先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现在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1: 好，谢谢吕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聚焦贸易和人工智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6: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7: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6: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围绕稀土的问题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说呢，中方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态度跟立场是没有变化的。在当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啊，中方再次阐释自己的态度跟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8: 是的，在美方的舆论中啊，一些人把中方有关稀土的政策理解为中国把自己的稀土资源武器化，但是他们搞错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知道，稀土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拿起关税大棒，大幅度的这个阻止中国的对美贸易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反制措施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总体来讲，这是一个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问题。中方绝不会故意的把这个我们在稀土方面的优势作为武器来使用，这是在。

中美关系紧张状态中、一个不正常状态中，挑发的一个问题。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了，经过上一次元首达成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

0: 什么理由，我们对稀土再采取什么政策，这个就完全就不是美方能够管的事情了。那么现在我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今年我们看到美国在对华出口方面有所放松，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个放松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的。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方的诚意是十足的，关键在于美方有没有表现出这种十足的诚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美方现在在整体的供应链方面遭受的不稳定，已经对它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时候是他们正视问题的时候，也是双方能够达成进一步共识，能使我们之前达到的战略共识在多个层面能够丰富起来。
1: 在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当中呢，人工智能也是被涉及到的一个议题啊。围绕 AI，中美之间到底要聊些什么？尤其是面临人工智能现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中美如何共同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0: 那么目前在人工智能方面来说，双方的发展应该是目前状态来看是各走各的路。虽然可能在底层的设备，在使用的芯片方面，有共同点，但是在具体的 AI 开发上，双方都是在各走各的路，互相没有交集。在这个情况下，美方近期在通过舆论在挑发一些事端啊，意思是中国一些企业通过蒸馏这样的技术来窃取美国的技术，这个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指责下去，那两国就无从进行相互的这个理解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要搞清楚，包括蒸馏在内的这些行业实践，它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承认它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必须有一个边界。我们把边界设立清楚之后，把它定义清楚之后，我觉得双方可以一个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就在元首会晤之后，根据元首的共识进行一个技术性的谈判，在某些能够谈的问题上设立边界，确定规则，这是我们现在能设想的。在 AI 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带来的风险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美方有意或者无意公布的一些攻击措施，比如说就是 AI 自主扫描对方安全漏洞的这种技术。这个当然美方自己有这个技术，他也会怀疑你也有这个技术，你会不会也拿同样的方式来针对我？往往这种怀疑之情、怀疑之心啊，往往都是因为自己有，就怀疑对方也有，就会觉得自己也不安全啊，这是美方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则上是双方这次可以有一个深入交流的问题，尤其是无论是传统的网络攻击方法，还是现在借助 AI 来强化的网络攻击方法，都应该是属于禁区啊。这两国都应该有通过立法相关的立法，并且敦促全球任何国家，所有国家都要杜绝这一类的行为啊。通过 AI 来寻找对方漏洞并实施攻击，这个带来的后果，坦率说是核战级别的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刚才你也说到啊，现在特朗普是非常的重视 AI，他也说美国的 AI 必须得遥遥领先，尤其不能被中国所超过。现在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0: 总体来讲，当然美国是 AI 技术方面，它的能力要强于中国。总体上，我们中国的 AI 应该说比美国是要弱，无论是在这个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在应用上总体来讲是要弱一些。但这样弱，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弱啊，就好比一个拳击赛的话，一个100公斤的人跟一个110公斤的人可能是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不致命啊。现在对中美两国来说，其实基本上是在一个舞台上，尽管一个强一些，一个弱一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对保持美国的这种优势，他有决心。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这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可以希望自己国家保持优势，是吧？问题是你不能通过不正当的 这个措施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

0: 我觉得，谁跑得前一点，谁跑得后一点，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美国方面在闭源的这个应用开发上，优势大一些，
1: 我们是
0: 而
1: 开
0: 中国
1: 源。
0: 在开源方面优势大一些。当然，我们中国在闭源方面也有自己的强大的公司啊，他们做得很低调，所以我觉得在双方来讲是各有自己的优势。总体来讲，美国略强，但是这个强一点不足以让他们取得压倒性的这么一个这个态势吧。
1: 好，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中美元首将会晤，人工智能成焦点话题。
1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14: 对，有对话。
15: 所以到底谁做哪种模式能够笑到最后，
16: 尽量不要形成人工智能鸿沟，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填平了。
17: 他担心人工智能一旦停下来，这个泡沫就会炸。
18: 人工智能能够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自主性和毁灭力的话，人类社会就要团结的一个整体。
12: 凤凰聚焦，人工智能对话，中美怎么谈，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年度第二轮习特会即将登场，美方宾客名单已经流出部分，黄仁勋、萨姆·奥尔特曼、马斯克均有可能参加白宫国宴。这些企业家都有个共同点，都是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种种信号预示着本轮中美会面，人工智能将成为焦点话题之一。那么，中美将以何种姿态展开对话呢？
1: 中国领导人访美前夕，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进行了第八轮磋商，为领导人会晤做铺垫。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对，有对话。
1: 这轮磋商，人工智能成为桌上议题，成为各方的焦点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时就与中国领导人谈到了人工智能问题，希望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9月20日，美媒《纽约时报》爆料，中美在磋商中讨论了建立一个预警系统，两国可以通过该系统就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互相发出警报。中方官宣元首会晤消息后，美人工智能概念股普遍上涨2%以上，英伟达股票上涨2.2%，行业分析持续看好本周的涨势。
4: 与人工智能进行博弈，是人类作为一种碳基物种一个整体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所谓的硅基物种进行的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点竞争，或者是说你追我赶，其实不值一提。因为假如人工智能真的是能够爆发出那么强大的自主性和毁灭力的话，人类社会就要团结为一个整体，而现在能有资格和能力去设计、去规范安全边界、去设计亡羊补牢方式的也就只有中美两个大国。我相信其实在两边的最高的领导层元首的层面，其实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
1: 三年前，中美首次正式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达成人工智能对话共识。第二年，中美在日内瓦展开了首轮正式会谈，重点讨论 AI 安全风险、全球治理等问题。但此后对话却陷入了停滞。
5: 事实上，23年的那次对话以后，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美方一直在指责我们，说我们不积极。美方坚持把他要求的所有东西都纳入对话的话，他不同意我们在框架问题上达成一个共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方在对话过程中，其实一开始他就切得非常

0: 政府时期啊，中美在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其实整体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
1: 停滞的两年多时间里，变化正在悄然发生。2025年1月20日，中国科技公司推出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21，其性能对标美头部公司 OpenAI 的闭源模型 O1，但成本极其惊人，打破了行业的固有认知，其训练和调用成本仅为 OpenAI 同类模型的3%到5%。DeepSeek 21的横空出世，直接令英伟达的市值单日蒸发5890亿美元。
2: 中美之间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弈啊，这个最关键的一场硬战就是2025年1月，这个梁文峰这个公司推出的，因为他当时啊在中美之间，他明确的表明，美国搞的闭源的发展道路不是唯一的，你可以继续搞闭源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中国推出的是一个开源的，这是第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有革命意义的。
1: 2026年7月，又一场冲击来了。中国科技公司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手 Kimi K3。发布当天，这款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就登顶全球编程榜榜首，力压当时最先进的两家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 Cloudflare 5以及 GPT-5.6 Sora。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紧随以上两家世界最先进的大模型，名列第三。Kimi K3 发布72小时，美股科技股出现暴跌，英伟达股价下跌5.3%，美光等存储芯片跌幅超13%，美国 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总市值蒸发4700亿美元。8月20日，美媒彭博社发文评估称，在人工智能竞赛上，中国正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应用范围和成本等几个关键指标上，中国甚至已经领先。甚至有美国专业人士认为，随着 Kimi K3 的发布，中美的差距仅有2到3个月了。
3: 大家明牌了，已经。说实话，中美之间的大国的战略博弈很难有阴谋论的空间啊，体量都这么大，你藏也藏不住啊。我们中国是23年的时候，中国的大模型远远落后于美国呀，那种的差距是指数级的代际差。而现在呢，已经是在同一个 level、同一个层面之上的时间差，可以这么讲，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了从一个代差的落后，到了时间差的同温层的追赶。那么这就是名牌了。
1: 中美旧金山元首会晤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弈态势严峻。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禁止美企向中国投资先进半导体 AI 设计公司。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针对中国大模型训练的关键禁令，为算力出口设置阀门，英伟达最高端的芯片被全面禁运。此后规则不断更新修改，封堵英伟达为中国设计的阉割版芯片。2025年5月，美商务部出台穿透规则，封堵中国公司在海外采购高端 AI 芯片。对于一系列封堵措施，拜登时期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解释，我们就是要确保中国不掌握尖端技术。
4: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China doesn't have.
1: 但发出此言论一年后，已经卸任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在公开场合表示，试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其愚蠢。
5: I think you can't put your foot off the gas of AI. I have also said trying to hold back China is a fool's errand. It's like a running race. It's a running race. You can tug on your opponent's shirt or.That's just not a sustainable way to keep winning. A way to keep winning is training harder and running faster.
3: 大实话就是，你该封锁也封锁了，你该封堵也封堵了。你天天指责我们，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干出来了。全世界有两个很好玩的网站，一个叫 Hugging Face 爆脸网站，啊，一个叫 Open Router 开放式的路由软网站。这两个网站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开源大模型，他们的下载、部署、安装。 调用

0: 基本上就通过这两个网站。最新的数据，在 OpenRouter 上被调用量前十名的9个是中国模型啊。26年与23年相比，我想，更多的还是一种彼此承认，就是说你不认也得认。
1: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23年的时候还是一超多强，都基本上大浪淘沙一样的。现在就剩下中美了，第一梯队，而且中国作为这个跟美国并驾齐驱的态势，很多方面反超了美国。当然评价标准不一样，中国是毫无疑问，不断的有这个惊喜，所以他想拦住中国，我觉得是很难的。
2: 中国在走一条怎样的人工智能道路呢？7月17到20日，中国在上海召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领导人作出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讲话。讲话传达了中国的愿景，包含4点主要内容：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4: 这4点倡议其实是对人工智能这种飞速发展背景之下，全球各个国家，有没有一种普适性的东西，能够让全球各个国家都参与、都受惠，然后我们去治理这的时候，都让全球各个国家都参与。这其实也是对美国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观念的一种典型的一种回应，或者说一种对照。
2: 也是在这次盛会上，中国官方提出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倡议。7月16日，29个国家签署协议，成为初创成员。在本月初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中国又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的倡议，建立人工智能开源专区，面向金砖及广大新兴市场、全球南方国家。
0: 我们客观地讲，虽然说最顶级的大模型主要还是在美国几个巨头手里，但是中国的大模型的进步的速度是指数级的进步的。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发布会呢，当然比较简单，几个人抱台笔记本电脑，开个摄像头，网络开了就直播了啊。中国的发布会一般你都看场景都很大，它必须场景很大，为什么？它要设很多的展区，在这个交通领域、衣食住行领域是吧？看病，包括这个求医问药领域，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这就是中国的道路和经验，咱们要承认。但是现在同样，西方也要承认，今天全世界开放权重的所谓开源大模型的重心基地就是在中国了。
5: 中国现在还在推叫开源的人工智能，我们呢是说，哎，尽量不要形成我所谓的叫人工智能鸿沟，如果有的话，尽量把它填平了，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全世界各国啊都能够参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很关键的了吧？
2: 而这些变化引发了美国内担忧的声音。美媒《大象月刊》撰文批判特朗普，称其实施了错误的对华策略，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拜登时期的对华科技封堵政策。在去年7月取消了对英伟达 H20 的销售管制，并在去年底取消了对英伟达第二强大芯片 H200 的管制。还有美国专家认为，解除禁令是个糟糕的主意，如果持续对华限制出口，美国的算力将领先中国几十倍，而现在中国迎头赶上了。而这一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
1: 只要是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就会造出来的。就像奥巴马说的，如果10000个工程师造不出来，咱们就加个零，10万工程师能造不出来吗？
0: 无论什么党派，他都会松动。为什么呢？那你美国出于所谓战略安全的目的，你搞封锁，搞个长臂管辖，诸如此类，但你不能耽误资本家挣钱啊。现在你看美国股市就靠这几朵金花撑着嘛，他必须得顾虑到这些美国资本市场定海神针。很多美国媒体的言论啊，或者是智库啊方面的言论，可以理解。你得到对立方的这种评价，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让对方感到恐惧了。
2: 自旧金山一会，三年过去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世界对两国的期待却越来越高。一场势均力敌的合作对话是时候开启了吗？双方各有怎样的底牌，怎样的期许，又会为未来的人类命运埋下怎样的伏笔？
6: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美国国内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开始愈演愈烈，多起人工智能入侵事件震动了世界。9月19日，据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报告确认了一起发生在今年五月的入侵事件，这是目前已知谷歌 AI 系统首次自主完成入侵。今年7月， OpenAI 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被发现入侵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引发外界对 AI 安全性的热烈讨论。9月8日，一起辞职事件在全美刷屏， Snowpeak 公司核心研究岗成员考克森离职，并宣布退出整个 AI 行业。他的理由是，美国两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没有负责行事，争相开发超级智能体是在拿全人类的命运下注。9月18日，美国一档访谈节目中发生惊人一幕，当 AI 虚拟演员诺伍德和人类演员对谈时，突然失控，开口说起了粤语。
3: They're all digital twins, just like me. It's a hybrid production, which means...
4: 你意思是问错位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吗？他们都是数字提升，就像我一样。
2: 这诡异的一幕引发了更深的担忧，
5: 就是 AI 万一失控了怎么办，对吧？有人说我得拔电，那万一哪天你拔不了电就像那个小孩一样的，一旦生出来他不一定完全听父母的，对吧？这个 AI 也一样，是人类造出来的，但他有自己的生命力了，有可能。那另外一个是关于 AI security 是最难的， AI 会跟什么，跟武器结合，或者跟黑客跟什么干坏事儿，那个是造成的安全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但是现在国家这段信任不行，所以我们只能解决一下 AI 的 safety 的问题，就不讨论国家利益，不讨论国家竞争的，就关于 AI 本身，咱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美国科学家连教皇都在呼吁说 AI 再不管的话，上帝就没办法安宁了。
2: 在一片请求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脚步的呼声下，从9月14日开始，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网站上连发多条帖子，驳斥各方的反对意见。在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写道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者护栏，就是一位强大且睿智的总统，暗指这位总统就是他自己。”在另一条帖子里，特朗普称 AI 恐慌就是一场骗局。他还维护自己倡议建设的数据中心，称美国建数据中心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特朗普还在帖子里称，谁赢得了 AI， 谁就赢得了一切。这些帖子下面，美国网友则纷纷评论，你大错特错了，我投了你3次票，而你执意要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强加给我们，我对此非常失望。
6: 但是美国有一个结构性的困境，这个结构性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普通民众和大量的行业，他没有享受到，或者他没有感受到几万亿的市值啊。另一方面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呢？特朗普也很发愁，以特朗普为首的执政当局吧，经济要发展，经济发展了才有选票。当然我们具象化在技术领域，他肯定就要维持说，你看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是全球遥遥领先的，尤其是压倒性的领先于中国的，这点绝对是他的政绩。
2: 9月14日，特朗普还给黄仁勋打了个电话，当时黄仁勋正在参加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峰会，他开了免提，所有人都听到了特朗普的话。他先是调侃黄仁勋能造出最先进的 AI 芯片却不会开免提，接着他又提到他的叔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非常聪明。
7: I have genetics.
8: That explains why you know so much about AI. Yeah.
7: Well, I know about AI. I know.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Good. Well, I feel strongly about it, and I have the position that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stuff happen.
2: 黄仁勋则回应，您说的对，我们不会让 AI 减速发生，我们会保证美国在 AI 竞争中获益。同黄仁勋一样，持不减速 AI 发展态度的还有美科技巨头 Meta 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风险投资人萨克斯等人，而 OpenAI 的创始人阿尔特曼、XAI 的创始人马斯克以及 Anthropic 公司的多个高层均站在对立面持反对态度，认为前沿模型存在风险。中美元首会晤前夕， OpenAI 发布了一份关于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提案，呼吁美国牵头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前沿人工智能的全球标准。美媒《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最深的担忧其实是如果放缓发展人工智能，这个推动美国经济的大引擎的熄火将引发市场崩溃和经济衰退。而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在发生复杂的辩论，特朗普身边还有个声音在督促他谨慎行事。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约占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半。
9: 当前的美国的金融的繁荣，所谓的股市繁荣，它其实最大的支撑点就是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这个泡沫一旦被吹破了，当前的这个美债债台高筑，尤其是美国的美联储加息背景之下，通胀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债利率持续上涨，借贷成本上涨的情况之下，人工智能这个泡沫一破，美国整个的这种经济危机爆发的风险会非常大。所以特朗普不顾一切的往前推，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担心人工智能一旦停下来，这个泡沫就会炸，泡沫一炸，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大。
2: 同时，美媒《华盛顿邮报》爆料，特朗普对发展 AI 的力挺还来自他的家族投资，主要专注于与 AI 有关的科技领域。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的投资账户有30,000笔证券交易，其中大多数买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公司的股票。
9: 特朗普在过去一年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投资中，他自己投的钱已经挣了20亿美元了，不算他家族的，那这个利益牵绊其实当然更大。
2: 中国也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今年4月，中国官方提出国家顶层部署6张网，其中就包括算力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而中国8月份的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5%，出口主要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技术产品出货量的增长，增长份额高于此前分析师的预期。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6年初，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2026年上半年，生成式 AI 领域的新设企业达5.5万家，同比增长28%。
5: 就是要不断的让美国不断的投，往砸钱、砸芯片、砸这个，要制造更多的 AI 的泡沫，然后美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是稳打稳扎，我是一边创新一边应用，千行百业老百姓都在用，所以它不会像美国这样的这个积累大量的 AI 泡沫的，不会的。所以到底谁种哪种模式能够笑到最后，我觉得还是独行快众行远吧，还是稳打稳扎的这个更可靠一些。
2: 而中国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呢？美媒彭博社评论，华盛顿无需急于遥遥领先于中国，中国自身的谨慎态度自会自我约束。
10: 在人工智能它自己的逻辑判断里，你们都是人类，你们分什么分呢？你们都是人类，无非就是有一类人类是能够联网的人类，有一类人类是目前还不能联网的人类，不重要。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面前，世界就是个共同体。今天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所谓的分群机制，人工智能不在乎，就像三体小说里一样，主不在乎。所以说人类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
2: 硅基生命不在乎碳基生命的折腾，但碳基生命就真的不折腾了吗？9月19日到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2条帖子，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发起投票，要给人工智能改名，有超过17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卓越智能获得了最高的支持率。马斯克并没有参与投票，但回复了这条投票帖，他留言，他将聪明到我们无法理解。在另一条帖子里，特朗普宣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前，美国军方透露，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 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有进攻能力。随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宣称，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这些言论似乎都在释放令人不安的信号。人工智能的风险会成为两国主要考虑的议题吗？元首会晤将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奠定怎样的基调？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会面，期待值已经拉满。
10: 这两个大国的元首的定期的沟通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大国外交的表现形式，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整个世界走向的关键性的会晤。这种关键性的会晤，你如果没有这种机制的话，双方就容易产生战略误判。这种元首的会晤呢，我觉得不管美国的这种变化如何，一定会持续下去的。毕竟两个都藏不住自己的大象，都在房间里的大象，你如果双方任何一方的误解和误判，都是对方和整个世界承受不起。
11: 谈了以后，就很多一些误解就消除掉了。谈了以后，就加强对两国之间政策、思维方式、AI 发展路径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次能够在 AI 方面建立一个框架，或者形成一个 AI 之间的沟通的机制，这就是访问非常成功的。
12: 三年前，旧金山一别后，中美在各自的人工智能道路上高歌猛进，均有斩获。然而，世界却笼罩在更深的担忧中。竞争之外，碳基生命是否该及时联手，值得深思。中美都在推进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成果如何，悬念还待揭晓。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

0: 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们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它们曾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如今又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奔跑。

0: 立秋后的北京迎来了连续几天的降雨，雨中的麋鹿紧紧挨在一起。他们是麋鹿院现在四个族群中最大的一个，约有六七十只。长角是这个族群的群主，也被称作鹿王。因为角形巨大，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它是这个族群唯一的成年公鹿，群里所有的成年母鹿都是它的配偶。这只吃奶的小鹿前几天才出生，鸿雁飞过，引起了母鹿的警觉。小鹿出生的时候，程志斌曾拍到了他的照片。他是麋鹿院今年出生的第29只小鹿，程志斌给他取名小29。不过此后程志斌再也没有见到他。
1: 已经生完带小鹿了，这时候母鹿都警觉性非常高的。
0: 南海子麋鹿保护区面积约900亩，生活着130多只麋鹿。它们以散养的方式，在近乎纯自然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每年的三至五月是麋鹿的产崽期，保护区不断有麋鹿诞生。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一只出生的小鹿都弥足珍贵。新出生的小鹿会面临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麋鹿的产崽期也是程志斌最忙碌的时候。
1: 每年产子季的话，我们生的小鹿都有三四十只，所以这时候我们增加我们的巡视的次数，而且会增加我们的巡视时间。但巡视的时候又有个原则，就是尽量少干扰。
0: 程志斌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研究员。听说小29又出现了，一大早程志斌一边巡视园区，一边开始了寻找。他需要确认小鹿是否安然无恙，是否顺利回到了族群。
1: 最晚的一只是8月17号，这只小鹿就是出生了当天是见着了，但现在这几天都没见着。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2: 第五天了，
1: 第五天他还没出来。
2: 对，还不是正常的，就是大多在一起自己出来玩了。
1: 往常来说第三四天就跟着鹿群了。
0: 因为天性敏感胆小，母鹿在生下小鹿

在几个麋鹿经常藏身的地方，程志斌都没有发现小二十九。母鹿带着小二十九会在哪里呢？

0: 这个溪水环绕的小岛是长角的地盘。上午8点，趁着气温还没升高，长角带着鹿群开始了一天的活动。6月下旬，长角打败上一个鹿王，接管了鹿群，也接管了这个小岛。这是属于他的领地。
1: 鹿王他是战群嘛，占领他这块地盘或者是发情场，他是非常典型的一雄多雌的后宫制。
0: 麋鹿是鹿科动物中唯一在夏季发情交配的鹿类，每年6月至

0: 同时把母鹿圈在自己的地盘，形成一个繁衍种群。
1: 鹿王他会打斗，但他又不是往死里打那种，最长的有可能打十几分钟，就顶顶顶顶顶，然后累了，互相扭头先休息一下，走两步，然后又开始顶。

0: 今年是长角陆生第一次当上陆王。接管陆群不久，长角就发现当陆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要不断面对单身公路的挑战和骚扰。
1: 然后边上有一些流浪汉或者是挑战者会伺机而动。时不时的冲到陆群里去骚扰一下，就是打扰。

0: 整整可以游，就是从这个岛游到那个岛，可以游十几公里都没问题。
1: 除了擅长游泳，麋鹿的形态也很有特点。它叫似鹿，脸似马，尾似驴，蹄似牛，因此被人们称为四不像。在中国，麋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多万年前。它们曾广泛分布于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温婉湿润地带，繁衍生息，鹿鸣悠悠。16年前，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程志斌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工作。
0: 两只公鹿顶起来了。
1: 麋鹿的生活习性、繁育规律和迁地保护等，是他研究的方向。
0: 麋鹿它只有公鹿长角，母鹿不长角。麋鹿它是非常温顺的，它从来不攻击人。咱们靠近它的话，它反而是十分胆小，远远的它就会躲着你。
1: 保护区的溪流有数百米之长，在水里纳凉的单身公鹿并没有随溪流而行，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河岸上树林里的那群母鹿。不过他们不敢上岸，只能在水里窥探。对于这几只不怀好意的单身公鹿，长角早就注意到了。一只胆大的公鹿上岸试图接近鹿群，长角毫不客气地把它赶下了水。野生麋鹿的寿命一般在15岁左右，人工保育条件下，麋鹿可以活到20多岁。长角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
0: 这只7、8岁左右，你没觉得它那个一身腱子肉吗？然后它的腰很细啊。
1: 凭借着年轻强壮，长角已成为今年麋鹿苑在位时间最长的一只鹿王。只是在这个位置上，长角还能做多久呢？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体力不是下降吗？这样的话，其他的那个公鹿竞争对手体力好啊，就把它更换了。
1: 长角在努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利。程志斌还在寻找小29，虽然和麋鹿已相伴16年，每次看到他们，程志斌还是偶尔会想起初见时的情景。
0: 最早来的话，感觉他们样子还是挺奇特的。除了驼鹿之外，它是体型最大的，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比较强嘛。
1: 麋鹿的故事是一个物种命运多舛的曲折传奇。麋鹿在中国的繁盛一直持续到了商周时期，随后麋鹿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麋鹿的种群数量迅速减少。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中国唯一的麋鹿种群是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的100余只。直到此时，西方世界还不知道麋鹿这个物种的存在。一直到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无意中在南海子皇家猎苑发现了麋鹿，
2: 看到以后又购买了麋鹿的皮章，输出到法国巴黎自然

0: 在大卫神父发现麋鹿之后的几年间，欧洲各国通过明锁、暗扣等手段，从南海子列院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1894年，永定河发洪水，导致皇家列院麋鹿部分出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南海子仅存的麋鹿被猎杀抢掠一空。最终，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的物种，在中国本土灭绝。19世纪末期，散布在欧洲各国的麋鹿也仅剩18只，它们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这些麋鹿后来被英国贝福特公爵悉数收购，散养在自己的乌邦茨庄园内。这18只麋鹿成为此后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新中国成立后，麋鹿重返故乡，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麋鹿重引进中国协议》。当年8月，22只麋鹿从英国空运抵达北京。当晚，其中20只麋鹿运至南海子麋鹿院。历经85年，麋鹿重新回到了它在本土最后消失的地方。它们在中国的故事重新开始。麋鹿保护区分为东西两个园区，长角是目前东区唯一的鹿王。鹿群在岛上悠闲地吃草休息，单身汉们在水里伺机而动。长角一刻不敢放松，保持着警惕。相比那些单身公鹿，长角的身形要消瘦不少。因为自从当上鹿王以来，他就很少吃东西。
1: 鹿王他又是这样的，

0: 春季和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它会增加自己的体重，把自己的膘养上去，等到进入发情季节的时候，它几乎是不吃饭的，就顾不上来吃吧。其他的挑战者或者公鹿时刻都会过来干扰它，保持警惕。
1: 这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园区里有不少可以啃食的草类。长角自己虽然不吃，却会督促鹿群进食。
0: 你看现在有一只鹿在吃柳树，那些柳树吃得很平吗？都是被它吃的，可以看看，非常整齐，柳树叶、杨树叶还有榆树叶，这些它都喜欢，有些还会站起来吃，很喜欢吃。
1: 野生环境下，一只麋鹿需要约2公顷草地面积才能满足它的生存需要。保护区面积有限，因此园区要适当补饲。
0: 今天草多重啊？
2: 这点5吨多点吧。
0: 行，小草不多。
2: 嗯，没这么多。
0: 但它这个也吃，那你们下午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给它加点干草。
2: 行，是。
0: 上午可以多一点。因为现在草好吗？这草还是香的哈，有那种青草的香味，都是新鲜的，早上刚割的。
1: 工作人员一边卸草料，一边鸣喇叭，这是召唤麋鹿开饭的信号。鹿群正准备吃草，长角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在鹿群吃草之前做。
0: 你鹿完再挑草还不让他们吃。他发情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我们也叫做角饲。他把那个草条的整个鹿角上都是，然后有时候身上披的都是，这样的话显得很威武。一个是吸引雌性，另外一个是对于其他鹿来说它起到威慑的作用。
1: 装饰完鹿角，长角也许是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放心，他赶着准备吃草的鹿群离开了投喂点。保护鹿群的安全是鹿王的职责。
0: 我们在这里，他有点害怕。
1: 程志斌远远地跟着长角的鹿群，观察麋鹿的状态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
0: 早上我们也会巡视一圈，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或者什么的，发现异常的就及时处理或者是及时救治。
1: 鹿群在一处溪流中停下休息，只有长角在不停地走来走去。
0: 鹿王他能知道有哪些鹿对他有竞争嘛？现在混在群里的有2-3只公鹿，他们就属于已经过了发情期了，所以对他的威胁不大。他这样的话，他能容忍偶尔在里头，但久了的话，鹿王也会把他赶走。那现在鹿王过来赶他了。现在属于发情的中后期，就是没那么明显。如果真正是发情高峰期的话，早早就把它赶出去了。发情的母鹿是没有那么多了，大部分它都已经交配成功了。
1: 驱赶走单身的公鹿，长角并没有带着鹿群回到投喂点吃草，而是悠闲地泡在水中纳凉。鹿群中10多只今年出生的小鹿，并非长角所生，而是前任鹿王的孩子。凉快够了，长角带着鹿群上岸。此时，长角会站在中间护卫鹿群。鹿群里的小鹿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作为鹿王，他依然会尽心照顾。 这是麋鹿种族延续的本能。鹿群全部安全上岸，长脚护卫着落在后面的一只小鹿，最后一个走向树林深处。虽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小二十九，但一张来自鄱阳湖的照片让程志斌很是兴奋。照片上一群麋鹿在江西鄱阳湖的湿地上活动。
0: 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他们发现了一群39只麋鹿，这是最近几年发现的最大的一群麋鹿了。
1: 2018年，麋鹿苑进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麋鹿野外放归，47只麋鹿外放到鄱阳湖保护区。此后，程志斌一直追踪这群麋鹿的信息。
0: 从2018年开始一直跟踪监测，今年是第九个年头了。所以，这个照片真是令我很非常振奋。可以看到，这个群里面还有那个不少是新下的小鹿，纯野生的。说明那个麋鹿在那边确实是繁衍得很好。
1: 自从1985年，20头麋鹿落户南海子麋鹿苑，8年时间，麋鹿繁育至200余头，实现了种群的初步复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麋鹿苑作为重要的种源基地，开始对外输出麋鹿。迁地建群，经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如今北京麋鹿苑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1个迁地保护点，并且实现了纯野外环境下的繁殖。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一度在本土灭绝的物种，重新在神州大地上自由地奔跑生活。

中午时分，长角带着鹿群开始渡水，目的地是草料投放点。

向岸边移动。这是一段危险的距离，长脚先护着母鹿走过去。母鹿吃草的时候，长脚抓紧时间挑起地上的仙草装饰鹿角。强敌在侧，他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震慑力。走在最后面的是小鹿和他们的妈妈。长脚去接应他们，顺势赶走了一只试图靠近的公鹿。形势并不乐观，长脚加快了速度。鹿群终于安全到达了投喂点，他们享用着新鲜的草料。长脚来回的巡视，监视着那几只公鹿。两只单身公鹿试探性地靠近鹿群。

0: 来回奔跑，加上不吃东西，长脚有些累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长脚打起精神努力坚持。终于鹿群吃完了草料，长脚带着他们渡水，走向属于他的安全的小岛。下午，程志斌继续在园区寻找小二十九。
1: 上午的小鹿就在这边站着。
2: 上午就在这是吗？你上午看到他单独自己吗？
1: 那个跟大鹿在一起了。
2: 哦，那母鹿也离群了。这没有。那早上在那边吗？
1: 咱们还在那儿吧。
2: 那就去那个岛上看一下。

0: 老张，对，是这只，挡住了，是。刚才咱们在西保护区没找到它，它这只小家伙现在跟着妈妈一起进，在鹿群里面，边走边玩耍。
1: 小鹿健康活泼，程志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0: 就随着那个跟麋鹿接触的年份，越来越久，真的能，体会到。就是麋鹿它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小孩这种感觉。
1: 对于长脚来说，这是非常辛苦的一天。尽快恢复体力非常重要。今天将是他当鹿王的新的一天，明年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孩子会像现在的小鹿一样自由欢快地跟随着鹿群。只是明年他还会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合影。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拉开了帷幕，接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特朗普允许伊朗总统出席，令得美伊双方能否借这个外交窗口会面缓和局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悬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松口，说愿意见伊朗一面，但伊朗方面目前完全不接茬。佩杰西强本人启程前只是强调，这次去纽约是要阐明伊朗立场，传递伊朗人民的声音，对会面仪式只字不提。战争打到了第7个月，美国一直寻求体面退场，却深陷僵局。而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力，也令得波斯湾局势和红海局势形成联动。海湾国家接力巴基斯坦展开斡旋，卡塔尔持续幕后穿梭，试图让双方重回谈判桌。伊朗总统23号即将站上联大的讲台，美伊联大外交能否为僵局带来突围？好，今天晚上的全球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以及同样是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会带来多方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冲突尚未停息，外交舞台先行开锣。当地时间22日上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罕见在处于战争状态之际踏上交战国领土，上演了一场单刀赴会。佩泽西奇扬出发前表示，此行将利用联合国平台阐明伊朗在谈判及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已先行抵达纽约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放话，捍卫伊朗人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是代表团此行的首要目标。然而人到了纽约，美伊之间的距离却未必就此拉近。美方派出特勤局等安保机构对伊负责，伊朗包括媒体在内的部分人员签证被卡，活动范围和购物资格也接连受限。巧的是，特朗普也将亮相联大。20号还在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的特朗普又表示，不排除在联大期间与佩泽西奇扬会面。只是佩泽西奇扬目前公布的行程中尚没有与特朗普正式会面的安排。两个敌对国家的元首如今同处纽约，是相见分外眼红，还是能在谈打的十字路口意外碰头，无疑成为此次联大的最大悬念之一。纽约这盘棋对弈的不止美伊两方，海湾国家也在忙着攒局。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纽约召开外交协调会议，特朗普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官员会晤。对海湾国家而言，一边是安全上高度倚重的美国，一边则是隔海相望搬不走的邻居伊朗。若不想两头受气，只能两头兼顾。卡塔尔因此提出，中东需要建立一个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框架。阿联酋也呼吁树立新思维，主张结束冲突的谈判必须纳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元素。老和事老巴基斯坦也没闲着，巴方内政部长纳克维21日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谈，回顾两国此前签署的各项协议，期待推动双边合作。向来在美伊之间穿针引线的伊斯兰堡，这次又会传递什么新话？谈判的风吹到了纽约，但停止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伊朗仍旧绷着根弦。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日透露，伊朗一直在研发测试新武器，其中一种新型武器已针对美航空母舰完成测试并取得成功，若再遭攻击，还将投入更多此前未使用过的武器，改变战争地理范围，打击新目标。他更直接撇清，革命卫队与美国之间绝对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接触，战争并未结束，革命卫队已为持久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门和沙特的互攻仍在持续，而特朗普则据报周末曾与高级顾问磋商空袭胡塞方案，最终选择暂缓。有分析指，美方显然也不想曼德海峡生事，给油价火上浇油。伊朗总统单刀赴美，纽约行能否破美伊僵局？海湾国家出招调和，特朗普究竟会不会买账？也门战火升温，美会否介入让中东再添战线？单刀赴会。
0: 好，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的首次赴纽约之行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收场？伊朗这次又带来了怎样的期待？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请问佩泽西强这次出席纽约联大预计会阐述哪些内容？伊朗国内包括强硬派包括民众都有怎样的看法？
2: 哎，杨叔，那么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它的大致的行程呢，主要是在联大发表讲话，同时呢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另外呢就是入境侨界，还有呢一些美国智库的代表，那么预计他会一直待到周六26号返回。那么佩洛西将在临行前呢，他还强调，第一呢就是讲这个战争叙事，就让伊朗的声音呢传达到世界，利用这样一个平台，他一再强调，这次联合国大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么就是要向世界传递伊朗的声音，展示伊朗的立场，谴责美国的战争罪行，同时呢表明了伊朗和团结呢将会都就是一直呢会抗战到底。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表示呢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如果对方呢能够就回到谅解备忘录，回到这个承诺，那么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虽然他明话上没有讲，但是在他的这个话语行信行间呢，也就是一再的强调，就是对方违背了承诺。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美国的这样一个外交孤立，团结或者是希望能够得到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呢，他没有讲到的美国这个谈判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在伊朗国内其实是备受关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和佩泽西强见面。我们在采访中呢，就是很多民众呢对此呢并不是特别的期待，认为一呢他的权限，总统的权限有限，可能不能够代表伊朗去谈判；第二呢就是认为呢，如果是仅仅象征性的一次会面，并不能取消制裁，给伊朗带来实质性成果，那么这个会面也没有必要。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的这个强硬派呢一直呢是非常大的压力，尤其革命卫队，他们呢是非常反对跟美国呢进行这个或者说妥协，认为每一次谈判呢最后呢都是迎来战争。所以我们看到一边呢是总统前往纽约，另一边呢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不断的发表讲话，表示呢随时准备应战，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新式武器等等都在不断的威慑。所以可以看到，现在伊朗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这次的纽约之行取得一个外交的突破，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为战争做好准备。要说。
0: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从德黑兰带来的分析。我们要看看特朗普方面的最新打算和行程。连线的是纽约的记者殷谦。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一般大会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他有没有机会跟伊朗展开接触呢？
3: 是的，杨叔，我现在呢就在联合国大会的各国元首的。

0: 入口处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是媒体云集了。今天早上联合国门口的媒体安检的队伍至少已经有100米，我们也是早上6点多就已经来到这里了。按照惯例，美国呢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第二个发言的国家，那特朗普今天的讲话呢预计会重点围绕像伊朗战争、乌克兰局势以及美国对于联合国和多边体系的一个立场展开。而在讲话之后呢，特朗普今天的行程也是排得非常非常的密集。那根据目前公布的安排，他预计呢会举行至少11场双边或者是集体的会晤，包括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以及多位的海湾国家领导人。伊朗战争和地区安全的预计都会是这些会谈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一个备受媒体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特朗普今天会不会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进行直接接触。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说愿意在纽约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见面，不过伊朗方面目前的回应啊是非常谨慎的。伊朗高级别官员就说了，佩泽西奇扬目前没有和特朗普会面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次来到纽约的代表团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就外交解决方案同美方展开接触。所以呢，目前来看，特朗普和佩泽西奇扬举行正式会晤还没有明确安排，但是双方呢在联大期间通过外长、特使或者是其他渠道进行接触，仍然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杨树。
1: 好的，谢谢两位记者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家栋教授，佩泽西奇扬已经抵达纽约，明天即将站上联大的舞台。那按照他的个性，还有现在伊朗战争的形势，那毫无例外，肯定会在全球对美伊发起这场战争进行一个激烈的声讨。但即便如此呢，特朗普还是允许佩泽西奇扬踏上了联大给他签发签证，而且主动放风想要进行会面，这背后有哪些考量？
2: 我感觉从特朗普本人来讲，他是希望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给自己有个定位，号称是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很相信自己的这个人格魅力，他很相信自己谈判的能力。那么在过去呢，他不方便，他总不能自己跑到第三方去谈判，所以这一次有个这个联大，那么就时间上就有可能让他遇到这个伊朗总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就可以发挥所谓他自己的这种谈判的这个长处，这个专长，这是第一个考虑。因为特朗普特别喜欢元首外交，他特别享受他跟他国领导人，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国家、特殊的国家，哪怕是敌对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机会，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他跟一般的美国总统其实是不一样的。另外，我想从美国的角度，那么给伊朗总统一个机会去到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也是在试图帮助伊朗国内温和派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我们知道伊朗内部现在有不同的派系，他有强硬派，他有温和派。那么温和派他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环境好了之后呢，这个温和派在伊朗国内呢，他就可以壮大，他就有机会在谈判啊，在停战这些问题上去跟这个极端派博弈。我想这个美国的安排恐怕也是瞄准了伊朗国内的不同势力之间势力的消长，这两个考虑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至于最终有没有特配会，能不能够见面，这倒不一定。就哪怕两国总统不见面，我认为他们外交层或者是工作层一定有见面的机会，双方都为此做好了准备，我认为。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分析美国方面的一个心理动因啊。我想请教一下复旦大学另外一届教授张楚楚，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动因。那刚刚说到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那是好大喜功，非常享受面对面的这种元首外交，享受成为全球的焦点。但是伊朗就不一样了，这个佩泽西奇扬来纽约呢，根本不可能只是代表他自己，尤其是刚刚李瑞也介绍了，背后有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大力的掣肘啊，认为就是说即便见面了也根本没有用。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们看到佩泽西奇扬和代表团还是来了，你认为伊朗方面又有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当前呢，就是这个伊朗的高层领导哈前往美国这个事儿本身，它并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多边主义的框架下的行为。因为本身呢，这一次其实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好，那么外长呢阿拉格奇也好，他们去纽约呢，主要的任务还是去出席啊这个第81届的联大。那么美国呢是东道国，而伊朗呢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联大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嘛。那么所以对于伊朗而言呢，就是赴美。

0: 美参会本身就是在行使它作为联合国主权的会员国的法定义务，当然这也是它的合法权利。那么它不是说是接受了美国的单独邀请啊，那么前往的美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假设他不去的话，那不是正好体现出来说，哦，因为我和美国有冲突，我还要主动放弃我这个权利，所以他肯定不可能。那说不去，那即便是美国这次他也有很多的限制，比方说，要求他的这个规模有所缩减呐、啊，不让他带这个媒体团随行啊等等，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行动范围的限制等等，那他们也还是要去。那么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啊表明，就是说伊朗，因为美国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制裁、通过对他的盟友施压等方式呢，造成一种伊朗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的感觉。那伊朗就是要打破这种印象，表明呢，你看我还是积极的在参与到国际上的各种事务当中，并没有陷入到你所谓的外交孤立当中。那么此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内和对外动员的机会。那么一个是呢，对内的动员，也就是说，这一次，当佩泽西西扬，那么他说在美国对他如此限制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要选择单刀赴会，那么也是有助于他在国内啊开展这个国内的动员，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形象。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国际上的动员，也就是说，他当他跑到美国去，那么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盛会，那如果说是美国对他有很多的施压，哎，他反而表现出来的是，你看美国是对我施压，但是呢，伊朗呢确实从容不迫。那或者是说，如果说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啊，或者是说这个伊朗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那么他也会试图啊向更多的比方说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那么去阐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他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国际场合表明自身态度的一个机会。
1: 好的，谢谢楚楚。那么这次交战当中的美伊两国总统是否真的会见面呢？我们来看看各国的 AI 都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说啊，特朗普和佩泽西强不会见，因为特朗普只是说大概会，而且还列了三条选项：消灭伊朗，让伊朗经济烂掉，或者达成协议。所以这种措辞本身呢，就是施压，根本不是邀请。但美国的 Gemini 就认为说，这个见面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分析说，特朗普向来喜欢好大喜功，成为全球的焦点。他目前的说法呢，更像一种心理战，说如果伊朗接了，他可以包装成自己的外交胜利；如果伊朗不搭理的话，他可以顺势指责，说是伊朗自己不肯谈。那同样呢，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美伊领导人会面可能性不大，因为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令得伊朗政府和社会留下了深度的不信任的烙印。好，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一下张家栋老师，因为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啊，其实美国也留了一手，就是允许签证，但是呢，只给核心代表团签证，媒体代表签证是没有发的。那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呢，说特朗普不排除跟伊朗秘密会面。那结合这两个新闻，你怎么看？就是这种秘密接触有没有可能？以及如果真的接触了的话，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对于缓和战争形势真的有利吗？
2: 我想一切皆有可能，因为这两个人已经到了同一个平台，哪怕没有秘密接触，他们制造一个机会，在这个会场边上某个环节偶遇，打个招呼，讲几句话，这已经是足够重要，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多年都没有出现。我想这也是伊朗总统去的目的之一，他不是核心目的，他一定是他心理期待之一，他也是特朗普的这个心理期待之一。另外，双方的工作团队不排除正在讨论，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人，所以这个，但是你双方都有点问题，就是都不想显示出自己急于去接触这么一种状态，双方都在摆谱，都在表明自己很强硬，美国一样，其实伊朗也一样，这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这个谈判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点，就双方都不愿意迈出第一脚，双方都不愿意承担我率先伸手。一旦伸手失败，这种声誉的损失，这也是双方的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不是不可能。因为特朗普他是很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很喜欢做一些大家这个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知道，特朗普搞外交有两个风格，一个就是极限施压，第二就是极度的 不确定性，他用这两个东西，试图让他的所谓的压力最大化。那么他在伊朗问题上也不排除这种突然袭击的这种风格。我想，如果这种机会出现，从伊朗方面，只要他能摆脱不是我主动的邀约，他可能也愿意跟特朗普见一见，哪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那见面本身就说明美国与伊朗的交流的平台已经上升到最高层，这个本身的意义就很大，就是。
1: 好的，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啊。好，张楚楚，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海湾国家现在这个角色啊，就是我们看到海湾国家呢，确实是这轮局势当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那现在有消息说呢，这个卡塔尔在接力巴基斯坦成为直接的斡旋方，而且他更提出了一个要求包含伊朗在内的区域新安全架构，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架构？
0: 好的，其实呢，这种安全架构的提法不是在中东的第一次了。最近的这几年，中东的国家呢，其实纷纷也都意识到，就是你仅仅像过去那样去依靠域外大国来进行安全保护，是并不足以维持地区稳定的。那么其实这一波的美伊的冲突呢，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地区国家呢，也意识到就是需要去构建地区的安全架构，由他们所来主导的。那么其实卡塔尔呢提出的区域新安全架构也是反映到了这样的需求。那么当然呢，他也提出来说，非常的有必要去包含呢伊朗在内。当然呢，比如说像阿联酋，那么他也是这最近也提到是吧？就是伊朗呢要和阿拉伯国家增强这个互动。那么这里面呢，首先我们看中东啊，它是一个安全复合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它没有办法说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地区之外。那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冲突动荡，它一定会有外溢效应，所以周边的国家呢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那么海湾国家和伊朗，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减少相互之间的战略误判，共同维系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其实对各方来讲是最有利的选择。那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会一起遭殃。那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你比方说沙特也好，阿联酋也好，包括卡塔尔，其实他们这几年他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战略。那么，把经济民生的发展呢作为首要任务，但如果说是长期这个地区就是处于动荡局面的话，那各方呢恐怕都要付出很大的防务成本。所以说呢，各国也意识到，就是打破这种教派对立，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它是势在必行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么卡塔尔其实又重提了这样一个地区安全架构的设想。但是我觉得当前呢，其实要完全打破还是非常难的，因为一个原因是这里面涉及到域外大国，还要看美伊之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本身它不是铁板一块的，你比如沙特和阿联酋之间也有很多分歧，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
1: 好，确实啊，这个海湾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沙特也有自己的盘算。那我们看到这次呢，美方也计划在纽约与海湾领导人围绕伊朗战争的终局和战后安排来进一步的磋商。下期回来我们来聊一聊沙特还有胡塞武装的形势，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去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来请教的是张家栋老师。那我们刚刚说到海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那就要说到沙特现在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了。而且呢，我们也微妙的看到这个波斯湾形势和红海形势形成了一个微妙的联动。那大家都在看美国是不是真的会置身事外，你有怎样的一个判断？
1: 首先美国肯定不会置身事外，但是美国它有一个两难的选择。他一方面呢，他不愿意为沙特直接开战，因为一方面他跟伊朗还没结束，再为沙特去开战，因为打胡塞武装，它不是个军事问题，它是一个军事加政治加这个经济的问题。美国的难点是不是打不赢，而是在经济上不可持续。那么胡塞武装它不可能仅仅通过空袭去消灭，也就是讲，不管你怎么打，基本上都实现不了目标。所以他不能够为沙特直接参战，但同时呢，他也不敢真的不管沙特，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盟友。另外，这个胡塞武装这一次的进攻能够这么顺利，其实沙特是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因为沙特在年初的时候，他打败了另外一派势力，就是阿联酋支持的一派势力，那么把阿联酋打出了这个也门，导致整个反胡塞武装的势力下降。那么下降之后呢，剩下的武装组织更注重自保，而不是与胡塞武装对抗，所以胡塞武装打过来，他们都是望风而逃，因为一旦自己被消耗，有可能转身就被，亲沙特的武装就消灭了。这导致为什么胡塞武装看起来这个势若破竹？那么这个局面，其实沙特与阿联酋的冲突，他集中精力攻打阿联酋扶持的势力，它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这一点可能也让美方让各方对沙特多多少少也有些不满。那么既然是这种不帮不行，真帮也不行，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特朗普一会讲要打，要帮沙特去打胡塞武装，一会又收回，他的难点就在这。另外，这个其实美国跟胡塞武装是有停火协议的，这个协议到目前还在。胡塞武装不停地讲，我不会袭击美国目标，我只袭击沙特目标。那么这也让特朗普比较难办了。如果真的去
0: 是，
1: 破局打胡塞武装，反而让自己产生新的危险，并且呢还解决不了问题，就是。
0: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想听听楚楚的意见啊。这个沙特和阿联酋之间不对付，那美国也是非常的犹豫啊，到底要不要打呢？你有怎样的看法？
2: 我觉得我同意啊，张老师的看法，就是美国目前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现在它深陷到伊朗冲突当中，所以它不会轻易的在尤其中期选举之前又去开辟一个第二战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回想去年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的第一场军事行动其实就是去打胡塞武装，但是打了好几个月之后，并没有打出他想要达到的成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他犹犹豫豫啊，并不希望这个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外呢，就是因为现在成本已经很高了，他也没有必要，也并不希望，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增加成本。那最后呢，就是他也希望由沙特啊这些地区国家去增加呢对他们自己安全的保障，而并不是呢一切的安全问题呢都由美国出面来进行解决。所以综上所述呢，我觉得美国恐怕现在是直接介入的意愿呢不是很强烈。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做的深度解析。那马上就要到纽约联大伊朗总统发言的时机了，我们看看稍后两国之间的互动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以上就今天全球，谢谢收看，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Armele,
3: Ro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篇焦点专栏，全版好大一版啊。上头的标题呢，我们其实从他所描绘的这个漫画啊，看到一看就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啊。那这个部分上头他写着中美科技竞争啊，胜负未定。当然他有一些专家的观察，稍后我们会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近期中美之间最新互动受到全球关注，接续一起来看在今天的消息上，大公报文汇报在今天的头版标题当中写着习近平明启对美国国事访问，而在副标题呢也可以看到外交部对此啊做的一些表述，包括像我们看大公报这里写着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在文汇报这里也是提元首半年内互访具里程碑意义，将探讨两国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具里程碑意义，在具里程碑意义当中呢，包括接待的方式，特别是美方这里消息比较多，他们很主动呢会对外去释放。在这里南华早报主要看到的是这一次在美国也是以第一夫人的名义公布了相关的一些安排细节，在美方这里是由特朗普跟梅拉尼亚

啊，到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协同夫人出访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对应的安排。而媒体呢，因为看到是两边啊，中美双方的一些抗力共同出席，他可能会有些标题啊，比如说这个 Double Day， 这就是南华早报自己的诠释了。那核心是来看到这次接待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消息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的战机列阵。同时在两方国宴拟邀的商界名单，媒体也有部分的一些消息做一些汇整啊，在这里我们可能透过了画面上可以看到，不过它资料来源是整合了路透社还有福斯新闻。在这个进展上面也看到了，在当前中美有对话有沟通，但在科技发展上啊，现在好多的国际舆论都认为，在这个发展上呢，中美两大国是一个引领非常重要跟关键的坐标，其他国家呢好像只是在旁边啊，只能够靠边站。这两边呢整体发展一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可能会决定未来整体一个实力的部件。在南华早报这一篇呢，刚才我们一开始也看到它版面很大啊，全版的版面，中美科技可以说胜负未定。这里我一起开看它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叙述啊，他说呢，在特朗普啊五月访北京之后，这两边啊，双边在人工智慧、芯片还有有关的科技供应链领域啊，寻找到最新的一些制衡筹码。但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两边啊，双方谁可以为着去施展这些优势的过程当中，谁能够更能去承担一些短期阵痛？因此他也做了许多的分析啊，包括提到像美方目前许多的专家，他们在分析当中会聚焦美国可能仍拥有先进芯片与技术的优势，但是呢，他现在整体的发展策略，他会去限制海外的算力，这部分会不会间接的去影响到美国自己本土有关啊这些企业还有 AI 人工智能大厂的一个发展呢？啊，另外还有之前我们提到有关于在技术上的一些谈论的议题，但看中国的方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因为中国在政策制定的方向，还有在本土硬体生态的一个建造方面，不断的去展现它的一个韧性，所以因此使得市场呢，现在普遍都希望中美在相关的领域，如果能够是和平共处，这是最好的，因为和平共处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创意跟优势，这个部分是有正面推动的一个这个效力。继续看对话机制上，在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何立峰先生跟这个美国的贝森特啊两边的会晤，因为这两方各自代表了中方跟美方的牵头人啊，在这个部分呢也提到说，是我看《信报》跟《民报》港媒，这主要是因为贝森特他就这一次的对话对传媒做了一些表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港媒的这个标题上，主要是来自于美方贝森特口中所传递出的一个消息。当然，整体的会谈，《南华早报》这里一开始也说啊，在这样一个成功气氛的一个会晤之下，有关于创建 AI 对话机制这个呢，如果大家啊对消息呢，像上次特朗普呢他的口中啊，他访华时候他的口中也特别提到这一段啊，可是在这一块的一个进展方向呢，后续也要看，因为接下来呢这一波的一个会谈，还有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的一个接触，有对话有沟通。再来看到现在对于美国来讲，谈到了 AI 发展，美国要建数据中心，之前软银还开了一个承诺，在俄亥俄州要建一个全球最大的资料中心，但现在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纽约时报这篇今天最新的啊，现在有关于发展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疑虑不断的扩大呢，甚至上升影响到了华尔街，华尔街重估 AI 基建资产价值，数据中心运营商啊，现在 IPO 就是他们本来要上市募资嘛，定价低于指导区间。好，这里整体有一个情绪，说有关于建数据中心的这种疑虑，甚至是批判性啊，可以说是影响了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项选举，甚至在一般市井小民的谈话当中也都在关注这一块。数据中心建设的地方有很多是在乡间，它需要庞大的电力，所会消耗的一些电能、水源跟资源等，也不断引起在地居民的一些关注。那现在有几个变化，像是软银本来呢接续就要做 IPO， 现在投资者疑虑，所以时间要延后。同时，软银旗下有一个叫 SB Energy 的分公司，这是它的名字缩写，就是这样啊。他们呢，本来呢，这个募资上头来讲，它有一些中间的承运商，但承运商呢，在他们与投资者之间，他们都希望股价是有个合理的区间价值。但是目前承担要去购买这个合理价格区间的股票的投资者变少了啊，还不到他们要的这个量，所以使得整体的发行呢，这个 IPO 的计划往后推。
不止软银，还有呢一些提供电力啊能源的这些公司，也考虑在这一波本来大家觉得这个投资应该很畅旺，现在正是因为这些忧虑声，所以使得这些的影响啊会不断的发酵啊，所以看到这一块的在美国的气氛情形，好，这个又是路线之争啊 ，AI 的世界末日论也引起持续的辩论。华尔街日报，硅谷 AI 路线之争，阿莫迪想刹车，黄仁勋踩油门，一位是代表 Anthropic。一位是代表 NVIDIA， 在印度时报这里呢，也看到的他是放大了黄仁勋的谈话啊，说黄仁勋就驳斥了阿莫迪他的说法，说什么 AI 啊好像会毁灭我们所有人类，他说像这种倡导这种末世论呢、啊，可能是对某些人如何如何如何，那他甚至提到他驳斥当中啊，黄仁勋提2030年前人类遭毁灭的几率为零，他甚至这点跟特朗普立场比较接近啊，说有一些这些出来去这么说的背后或出于政治因素，也可能会吸引外界注意。但无论如何呢，这些堆叠在一起，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它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舆情效应已经散布在美国这次的选举各个话题当中了。再看中东的情势，最新美军援沙特两难，特改口气袭胡塞，经济日报的标题，世界日报传考虑空袭也门啊，也门特朗普也提前返回华府，特朗普之前提前结束大卫营到底是为了什么？各方呢还是与中东的情势关联在一起啊？尽管并不是说完全说明整体的细节，但这个部分呢，原先提特朗普呢在这里可能是要有一波的军力来去攻胡塞，但之后呢又表示说在胡塞这里他们有联系的沟通啊，有沟通起来，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美方有发生有一些摩擦。但有很多的分析也认为，因为此时对于当前的美国还要应付中期选举来讲，民意的气氛就很讨厌战争这个话题了，现在还有一个成本的考量，伊朗战事已经消耗许多，现在接下来还要在胡塞这里有动作，眼下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议题。在这一波讨论当中，再来看英国是要向沙特来提供技术性的军事支援了，因为沙特这里所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啊，针对胡塞，因为胡塞影响了他们在红海还有一些东西管道的运油计划，这里呢英国要提供空中加油支持。今天的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说啊，这是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已经同意了，而且这里呢经过了讨论之后呢，是提供空中加油机这样的一个协助。同时，英国的考量说，他们也是想到本国国民的利益，因为沙特在这一波的情势，他就削减了往欧洲所要输送的能源用量。那这当然直接就会冲击到一些民生啊，所以他呢就做了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的理由，也告诉大家。接续是中东的炼油厂啊，现在却出现了燃料供应的瓶颈。炼油厂应该呢跟供应瓶颈的关系，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持续了好多个月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事情势啊。而且呢，在 RT 也报，美国的柴油价格现在已经升到了历史一个新高点，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高啊。像因为中东的战事让乌克兰又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哎，这段话大家会不会有印象？特朗普之前为什么想要约束泽连斯基，你不要再攻俄罗斯的炼油厂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是直接冲击到在美国他自己的柴油应用价格。说这里呢，里面写着说，柴油价格在上周五啊，已经升到了每加仑6.45美元啊、哦，这个是升到了这么样一个高点。那所以呢，现在美国开始要有一些议员要推动说看能不能限制出口，就从自己的出口这里在做限制，但这个部分可能进一步对于全球供应来讲会更加紧缩。消息再看，特朗普政府提议出资50亿美元要来启动一个投资基金，要重建海湾能源设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底气，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联合国这会议期间啊，他就提到说，可能啊，再过2年，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价值了。卡塔尔呢，立刻跳出来反驳，说霍峡永不淘汰。在这里要看到一点啊，虽然是要启动这个资金，要去重建海湾的能源设施，但对于中东各个国家来讲啊，这里有关的国家来讲，一，它的替代管道、替代运输的这些通道，能不能保证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安全与供应量，这是一个考量。同时呢，在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不同的出口能力限制，因此2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没有它的任何一点价值，在这些消息的冲撞当中也留给外界许多的观察点。这是伊拉克的新任总理，
原本是一个富商啊，《纽约时报》我们看。

0: 这篇啊，这里也看到他主要是因为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也接受《纽约时报》的一个访问，是阿里扎伊迪。那他现在是定出了一个时间表，说2027年的6月30号啊，他要解除在伊拉克所有的民兵武装。但在这里呢，却也被认为说，或许呢，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民兵组织的力量可能更为分散，还有一个意愿性问题。不过却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往前去努力，这波显然背后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哦。包括呢，像另外一边的以色列的这里的媒体提。 对于伊朗来讲，现在可能有增加一些压力，因为当伊拉克跟土耳其呢，可能更要顾到美国这里的一些指令的时候，所以这整体的一个情势，在这波当中呢，也在联合国大会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缘政治的角力。应对红海危机，欧盟外长呼吁，护航的军舰要增到超越10艘，这路透社讲，卡拉斯说。 这里可能需要超过10艘的军舰了，因为从2024年他们所开展对于红海一个护卫的行动啊，现在卡拉斯这一位欧盟的外交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做了以上的表示，说他现在整个部署不足，整体局势会更加严峻，而且他希望呢，一些成员国能够增派一些海空力量。 到目前为止，其实根据意大利的公共广播公司一个报道，他们的行动在28个月内已经护送了大概700艘的商船，可是这是累计啊，并不是说同时护卫的数量啊。 全球速览，继续来看政府禁令出台之后，多家美国电视网暂停部分特朗普的报道。另外，媒体大战彻底爆发 ，CNN 被封5大电视网集体停拍特朗普活动。昨天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把他们赶出白宫啊，现在几家电视网来做抵制。《纽约邮报》也提，你看特朗普呢要为了白宫啊南草坪新的直升机建成的工程呢剪彩，但是呢主流电视网呢都不直播，干脆都不转播啊。在这里呢，当然就是整体的自由的后续啊，这个新闻自由的争议的后续。《纽约时报》这里更说，你看多年来一直是必看电视的明星。 但现在特朗普却面对啊媒体呢要那个不直播他不转播他要减少他曝光的这么样的一种考验跟危机了啊。那当然这一波呢，相信还有一段时间会延续这么样的一个博弈。美国最快本周升级制裁，要哪里呢？主要是要影响国际刑事法庭的法院的运作啊。他自己其实本身也是作为 ICC 的一个部分。那此前呢，大概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多次，特朗普也提过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啊。这对于整个国际法规的一个运行，还有他实际动作的一个影响，或许在接下来这几天也要看后续的一些细节。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继续读报，看要闻追踪，追的是德国的选情。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现在压力真的是非常大。今天来看各家报纸哦，因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期间，地方有两个州份的选举，大家主要看的呢是梅克伦堡西波联邦，还有跟柏林的选举。就到今天来看哦，这个统计的都差不多了。德国基民盟败选，二战后首次无缘州议会。这个无缘州议会呢，指的是梅克伦堡这里，因为呢你没有过，他竟然在梅克伦堡的选情没有超过5%能够有席位的一个门槛，所以这个呢对于基民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在柏林呢，虽然选的呢他是有保住一些部分的席位，但整体受到左翼党还有另类这个选项党啊选择党的一个冲击挤压的情况也比较强，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次这几家的标题呢堆叠出是一个基民盟选举在两个州份上的一个失败啊，选得不够理想。那现在呢，这个梅尔茨自己称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他自己都这么说啊，但是他还是无意辞职，他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要继续领导走下去。然后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还没有面临到，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就立刻就是要被迫下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呢可能会非常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先看在当地的一些报纸，梅尔茨联盟党内无人提出领导权问题，这个部分需要反应时间。而在这次的选举之前呢，梅尔茨啊，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生涯，他还不去联合国大会了，因为本来要去取消了这个行程，因为现在国内的情绪对他来说可能更重要。那他特别也提，在这次选举之前，他至少有8个州份的地方的首长是联署支持他。在德国啊，他们这个是让地方的这个州份的自治权呢是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权啊，但整体的情势再来看呢，在这样一个冲击之下，金融时报也看梅尔茨他现在把焦点啊批评说这些是灾难性的一个具有破坏性的这些民粹主义啊，特别抨击这个部分。不过比较讽刺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不少民调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呢有将近40%的德国选民，他似乎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更愿意把选票去投给那些在基民盟门口中说具有破坏性政策的这些政党，所以看到民意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许多的政治分析家也都在看这种情绪可能真的就会去实际去撼动到德国长期以来他的一些传统的政治路线。而且在这一波当中呢，还可以看到啊，这个中间偏右或是中间偏左的这种政治立场可能都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失了分。但是呢，接续更多的是要看到政党之间的合作啊。这次基民盟呢，在梅克伦堡这里选得不好啊，甚至进不了州议会，没有席次呢。但在柏林这里呢，是左翼政党获得大胜。那么就要看左翼政党他推出来的政策是什么。左翼政党这次狂打主打的就是住房政策。在柏林啊，因为租的人口比较多啊，那现在左翼政党打出了一个口号承诺，就是说要把这些企业家所拥有的物业，到时候可以开放出来作为公共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安排，做不做得到？在这里呢，就要看各自政党呢会看到，因为当政党之间都没有过半的绝对执政的权力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玩合纵连横的政策了。再看俄罗斯大选，俄罗斯大选执政党获得355席，创新高啊！执政党得票过半，稳胜。在这里呢，《民报》这里也看啊，这可能呢是不是被视作就是一个民意授权？对于当前普京啊，对于乌克兰啊战争的一些看法跟路线，就会去做延续啊。也这里也看，大概这次得票率达到了57.83% 创下该党历来最多的一个席位，取得355席，整体的投票率是59.32%，这里是超过上届。而且在这次还有一个细点观察啊，在为期3天投票的最后一天啊，乌克兰还向莫斯科跟周边地区发射了多波无人机袭击，让莫斯科市场呢都说这是他们所承受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昨天可能热点也有看到了啊。另外呢，就南华早报的一篇分析就看到，在这一次的选举胜利当中，对于普京他的一个政治权威执政权的稳定的影响。民报这里来看一个效应，说这波彼此之间没有消停的攻击，对于乌克兰来讲，它的经济命脉受到了影响，乌克兰也首见超市缺货啊，因为在这里主要是钢铁。他说乌克兰自1991年呢就开始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钢铁业，但是因为乌克兰的袭击，它也

在爱尔兰会面。然后早报今天也看，消息人士这么讲，这是在爱尔兰的一个都有飞机在加油的过程中，说是进行一个非正式的会谈，但谈了多久里面并没有写，内容也没有对外公布。而且呢，之后泽连斯基啊，据说是他要转机啊，之后就要飞往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而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局长呢，这个情报的首长呢，拉特克里夫，则是在结束跟埃及总统塞西的会面之后，他也要回程。啊，两人可能在中间呢，这个就做了一个见面，但细节是什么没有说。但是呢，大家敏锐的就会发觉，因为美国的这个情报首长之前不是才去莫斯科吗？所以显见，美国跟俄罗斯、美国跟乌克兰，他们之间的情报交流的情况啊，这个部分所做的一个影响，还有它的一个效应，可能接下来还要再看看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没有一些新的点跑出来。好，再来看美国近期对于格陵兰的动作，我们知道这几天已经一直在发酵，美国会不会一兵都不动，就直接把格陵兰给拿下了呢？在这波观察当中，我们还要特别敏锐地去看到欧洲感觉是集体失声，跟上一次格陵兰的议题出来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欧洲视格陵兰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战略资产，同时也是国际法治的最后一道的红线。但是在这一次呢，看到美国已经开始在格陵兰要先做一个军事基地的扩充，接着呢在资源通道的一个铺排上也开始在做一些动作。而在这个时候，丹麦说话比较保守啊，来看到啊这个部分，你看他说他们要签协议了，是不是要为美国在当地的投资铺平了一些道路呢？同时路透社也讲，同有两个军事基地，这个美军呢、要在格陵兰呢要有两个军事基地，但其实不是说两个新建，应该说是一个在格陵兰南部的旧基地的重启，另外一个是在东部要设立一个新的军事的一个据点啊。那这个部分呢，也要接下来呢，就是在跟丹麦的协议当中要来看协议的内容。经济日报有一篇观察，就说哎，这是不是北极的现代租界？争议是哪里呢？争议就是在这个协议要看它是怎么定的，它的限制会不会使得丹麦在自己的主权的叙述上面呢发生了有一些压力，或发生了一些变化呢？再来看的是法国跟加拿大，昨天已经看到两人会晤啊，一起到一个岛上，而且这个岛是之前特朗普还把地图画成美国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呢，由于卫报就看了两国要建立更紧密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在这一波他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当中，合体还有一个卡尼呼吁要增加一个集体的韧性。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核心是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我们昨天也提，涵盖太空啊，还有一些资源、军事的一些部件等等，还有一些贸易的关系。但是总体来看，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密的话，还有赖于欧盟之前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他们还有一些条件呢，一些限制需要去排除，才能够让在这一波的关系当中，彼此的合作能让外界看到更为靠近的一些实体证据。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这是柬埔寨太子集团的电诈园区啊，内部曝光了。柬埔寨政府呢带了媒体去看，结果发现这张图，你看里面好像城中城可以容纳20000人之多，有一些道路的设备，还有一些场景的构建在这里呢，也对外呢看到哦，在这一波的电诈情势当中的一些细节。另外是在社媒上呢也讨论了不少，主要看新岛，看商家暗示特殊服务，闲鱼平台被曝涉黄及致歉，在这一波提到的一些关键点啊，还有在相关探讨，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议题争议，来看后续。好，今天这个跟我们更有关系的就是 AI 的到来，有没有可能呢？大家就关心一下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很多朋友现在会注意到，一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要问 AI。同时呢，可能在沟通上，是不是宁愿跟 AI 去沟通，或是跟情感机器人沟通，而不跟人实际沟通的呢？联合早报看与 AI 爆恋情，日本就关注完 AI 上瘾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这日本呢，可能有很多人当他很宅的时候，他在家里只跟机器说话，在这里比例很高，大概有60%以上的用户对于情感机器人的信赖度竟然达到了86%，那同时有近30%人显示跟人对话更不自在，被 AI 割裂的人际关系，可能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关心起了。大千世界最后一张图片，一起来看看，这是第191届的慕尼黑啤酒节举行了，看他们的盛装游行。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Armele,
2: Roya,
3: Angli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9月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大奠仪式于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举行。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

0: 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1: 前天9月20号，香港举行的这个就是首任和第二任的这个特首董建华先生的这个功绩的这个仪式啊，实际上是一种国葬的形式。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等中央的领导人都致送了花圈，并且向董建华先生的遗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董建华先生呢，最近几年身体都不太好，所以他去世的消息呢就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呢，董建华先生作为首任的，作为第一个特首啊，他的去世呢还是引起了香港各界民众的广泛的怀念，那么以及对他的这个功劳吧，他的这个贡献，他对一国两制这个贡献呢，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董建华先生他是一位工商界的人士啊，他的父亲呢曾经是世界的船王，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事业，但是后来呢，我们说在时代的感召下，那么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受中央的这个委托啊，那么经过选举就成为这个首任的特首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万事开头难。一国两制的实行在1997年7月1号，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呢，那么香港就根据基本法，根据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安排，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那么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制度，但是在一国之内保留原来的这个制度。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香港实行的制度呢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制度啊。那么这个从结果上来说，它确实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安排本身呢，它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它也符合了香港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首任的行政长官啊，那么这个对于如何维持和发展一国两制，在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经验，没有史无前例嘛，是吧？我们说这个当代世界哪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安排的？没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董建华作为我们说这个万事开头难啊，董建华作为首任的这个行政长官呢啊，那么他的这个投入了自己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啊，为了香港在回归前他已经开始为回归啊这个开始做工作了。那么回归之后呢，他担任了特首，那么事务就更加繁忙了。那现在人们回顾起来啊，这个目前香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个政策，就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一些政策呢，都是董建华先生第一任和这个第二任时期这个开始推动和发展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回归以后这个形势呢，香港的形势它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2003年啊，爆发了所谓这个数十万人的这个反对23条这个立法，那么后来又有所谓的战中啊，后来又有这个到了2019年呢，那么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形势。那么董建华在卸任之后呢，他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啊，成为副国级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同时呢，他又通过基金会这个等形式继续在这个支持特区政府的这个施政，那么继续在各方面啊，包括从舆论啊、中美关系啊等等各个方面，在这个支持国家的这个工作，那么同时也在发挥他这个影响，特别是对这个香港，我们说这个刚才我说的几个事件当中的董建华都这个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爱国爱港的这个立场，那么他也因此呢，曾经啊，我们说曾经受到这个反对派的这个谩骂和攻击，但是如今呢，这个一些当年啊曾经是批评过董建华先生的一些市民，他们现在都有很深切的感受，他们认为董伯伯啊，这个香港人都把董建华说是一个董伯伯，说董伯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的行政长官。那我觉得从那些过去反对他的人现在能够改变对他的这个看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无论是这个中央政府对董建华的这个评价，还是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对董建华的评价，特别是香港普通民众对董建华的这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这个他这个我们说盖棺论定的话，那么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香港各界民众对于无论是这个上层的我们说这个工商界专业人士，还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市民，这个普遍的对于董建华先生都有一种深切的这个怀念，而且从董建华身上，那么也从当前香港形势的这个变化和发展，向好的一个形势发展，我们说香港现在这个由治及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董建华他早期所做的这个贡献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何立峰副总理在纽约与美国经贸高层会。

0: 谈。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对媒体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格里尔则表示，中美在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都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尽管双边关系面临一些挑战，双方也必须能够通力合作。格里尔还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1号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中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去年1月，川普总统啊，他这个重新开始执政，那么这中美关系呢，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两国的这个元首外交相当的这个频繁。习近平主席呢，美国时间明天的这个上午呢，就会抵达华盛顿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去年1月，就川普这个担任总统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发动关税战，那么中国方面呢沉着应战，美国方面已经感到吃不消了。那么之后呢，中美的这个经贸高层啊，就是中国方面就是以何立峰副总理为代表为首的，啊，美国方面是以财长贝森特为首的，他们举行了多轮的会谈。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每一次会谈之前，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都会举行长时间的深入的会谈，那么就为两国元首会谈的这个经贸方面这个内容呢，就奠定了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中美这种建设性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个战略伙伴这个关系呢，经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这一次呢，这个何立峰副总理，还有这个李成刚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首席代表。那么就在他出发的时候，这个中国官方公布了李成刚就已经成为正部级的官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说何立峰和李成刚在纽约和美国的这个经贸这个高层啊，就两个部长呢，又展开了总共12个小时的长时间的这个会谈。能够谈这么长时间，肯定不是在吵架啊，但是可以说是讨价还价，那就是谈判嘛。而且从美方的表态来看的话，他们对这次谈判的这个结果他们是很满意的，那么也就为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会谈啊，可以说就在经贸方面那么又奠定了一个基础。据美国方面报道啊，说这个双方在这个就是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的这个会谈当中呢，美方提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不是美方由于这个对中国关税战他打不动嘛，那么最后就双方就协定就是休战一年，到今年11月就满期了。那么现在到11月当然还有2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双方要继续安排啊，是要继续打还是要停。据说呢，美国方面提出的再休战半年，但是中国方面不同意，中国方面希望要休战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啊。我想这个大概要由两国的一个元首来决定。那么如果按照美国方面的设想，至少从11月开始还要再继续休战半年。美国为什么要休战呢？美国打不过啊，美国用这个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他就想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没有能够成功。那么第二个任期呢，已经1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关税战也不能够成功。其实川普是看得很清楚的，川普总统有一个特点，他不讲意识形态，他唯利是图，他要美国的这个利益，但是他很清楚，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个国家，中国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而中国这个强大的是中国并不滥用自己强大这个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总统决定啊，就是这个明天美国的这个时间，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啊是这个飞到了这个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川普总统 决定亲自到机场去接机，这个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也反映了这个川普总统本人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尊重，以及对于中国的尊重。所以我们看啊，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到今天这样的一种程度，实际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够以一种这个双方已经定调了，是以一种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发展两国的这个关系。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信息来看的话，第一就是中美这个经贸呢，这个关税战是肯定不会，十一月之后肯定也不会打的，肯定要休战停战肯定要延长。那么另外呢，双方会有一些领域，具体的领域是合作。美方放出风声来，因为中国方面呢很可能会继续采购一些大宗的美国商品，但是这些大宗的采购商品它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美国单方面税收的一个影响呢？因为如果美国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中国肯定要报复，但是美国又希望中国能够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经过会谈应该是已经取得共识。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谈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就是中美两国在 AI 问题上的合作。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势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迅猛，但是它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令人很担心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个微信在中国有超过10亿的这个用户，但是这个微信这个最近出现了一些这个，据说出现了这个蠕虫啊，就是有这个类似电脑这个病毒啊，据说是由美国的这个 AI 黑客所这个造成的。微信方面呢马上就做了一个修补，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 AI 它如果要为祸的话，要危害的话，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还有就是最近有报道说，这个美国军方啊曾经由 AI 生成的一个情报，说这个有一艘中国船是载着这个核武器的，那么美国就要去这个拦截这艘船。那么最后美国的这个军方发现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情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情报，所以他们当然就没有采取行动。可是如果这个 AI 的情报被美国军方采用了呢？如果美国就以这个借口去这个搜一艘中国的船，甚至是劫持中国的一艘船的话，那岂不是就会引发中美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抗吗？现在跟银河号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不一样了，现在如果美国挑战中国的话，中国马上能够强力的回击。所以为了双方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世界的一个利益，中美两国两个这个 AI 发展就是在 AI 方面最强大的这个两国呢，有必要形成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双方可以通过沟通，双方要共同防止由于 AI 的这种错误的这个发展啊，就比方说它产生出了假情报，这样的假情报它可能影响这个安全，甚至影响国际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中美两国已经有了共识了，而且在十一月，在这个 APEC 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会议上的这个中美两国会就如何在 AI 的问题上的这个协调和合作建立一个机制呢？应该已经取得了共识。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束，执政的统俄党获得了胜利。
1: 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这也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69%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投票率高于上一届的51.72%。而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则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乌军则在20号动用多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俄国防部同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0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
2: 俄罗斯这次杜马选举呢，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的这个执政

执政党吧，不是执政党，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当局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行政体制呢，相当的这个独特。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它是执政党，但是普京却不是统俄党的负责人。但是普京希望通过这次选举呢，能够这个强化这个人民对战争的这个支持，对政府的一个支持。那么选举的结果呢，并不出人意外啊。那么这次选举，大概我觉得最引人关注的是，在统俄党啊，他们推出了100多名参加过战争的这些退伍的这个军人，作为这个统俄党的杜马议员的这个候选人啊，结果他们大部分都当选了。这样的话，俄罗斯的这个杜马就是俄罗斯的国会了，下院啊，是负责立法的，有是这个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立法机构。那么杜马里面会出现大量参加过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议员，那么这些议员呢，他们当然都会支持普京，当然也会支持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就从这次，另外呢，从这个民众投票率高于上一席，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党，都是就参选的这个政党都是支持这个普京总统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政策的，那么可以反映出一个什么？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民心，通过选举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民心是支持普京总统的，俄罗斯的民心还是希望啊能够取得对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胜利的。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跟上次杜马选举相比呢，这一次俄罗斯的这个杜马选举呢，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已经被俄罗斯控制的这个4个地区，因为它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了。那么这次呢，也当然也就成为杜马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几个选区。那么不出所料，当然这个乌克兰就在投票的这个日子里面呢，对俄罗斯发动了这个进攻啊，那么试图要干扰和破坏俄罗斯的杜马选举。但是同样不出所料的，就是这样的袭击呢，并没有除了造成了一些破坏以外，并没有从大的方面来说，并没有影响整个杜马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次杜马选举结束之后，那么我想虽然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流的民意是支持普京、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但是从这个统俄党的这个主席，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曾经在普京从2001年开始当总统到现在，当中有4年他不是总统，这个4年的时间呢是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也就是说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是普京最亲近的这个。最亲近的这个盟友吧，但是梅德韦杰夫呢，这次却没有参加这个国家杜马的这个选举啊，那么这就使人会对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局啊，就会产生一些联想，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梅德韦杰夫啊，这个他属于比较年富力强的一代嘛，60多岁，他有没有可能在普京结束任期之后，这个继续担任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呢？但是从这次他没有参加这个杜马的这个选举啊，而且他也不再担任统一俄罗斯党的这个主席，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也没有边缘化，他仍然是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副主席，啊，但是这只是对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这个某种猜测吧，俄罗斯媒体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猜测，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样，就是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这个第5年，虽然普京总统呢也一直受到俄罗斯人民主流民意的这个支持，但是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啊，既要能够维护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利益，那么同时呢，又要减少对乌克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么这是未来这个普京总统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战争进入第5年了，到目前俄罗斯也还没有取胜，当然乌克兰已经现在是这个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这个兵员的这个损失是几乎是无法这个加以填补的。所以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杜马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的政局啊是不是会继续维持稳定？而俄罗斯又要如何来结束这一场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么当然，最近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派出了他的2个特使啊，就是威斯科夫和他的女婿这个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啊，那么美国媒体形容啊，这个川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总统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要跟俄罗斯讨论停战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已经进入9月份了，在乌克兰战场呢，已经开始是秋天了，再下去就要是冬天了。今年冬天，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停火协议，全世界都在观察。

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中国2005年立法保障新能源的发展。我们说这个立法啊，在这个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在2005-06年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快速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另一方面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生态受到破坏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虽然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特别是政府，当然是已经明确的把保护生态啊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第一要务，但是在民间的话，或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统能源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啊，那么人们啊，都包括这个当地的政府，他们还不重视新能源。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既然这个煤、这个石油能够给我带来这个收入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花钱去发展这个新的能源呢？那么所以呢，立法就非常重要了。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再生能源法。这个再生能源法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但不是最早的。实际上，最早的再生能源法是由德国在2000年这个立法的啊，德国可以说是最早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其他那些大的经济体呢，其实迄今为止，像美国地方上他们有一些类似这个新能源法，但是美国联邦全国的范围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印度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06年，当时中国还不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当时中国率先立法，这个推动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这个就为后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设备制造啊，这个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呢，与此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说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设备的这个制造啊，特别是这个风电啊，这个啊，特别是这个光伏，就是太阳能发电的这个设备，也包括这个风电啊。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中国从南到北，一个是中国有漫长的这个海岸线，中国的海岸线呢，这个许多地方它这个风力都是足以提供发电的这个能源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呢，在中国这个西部是特别丰沛的，特别像这个新疆啊、甘肃啊、内蒙古啊，还有包括的西藏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日照的这个时间长，而且呢，这个太阳能作为一种能源的这个作为一种资源，它的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家呢，他们就这个制造了很多，首先是满足中国国内这个需要，而且政府呢也是有补贴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如果不是政府补贴的话，很多民营企业家他可能民营企业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动力。当然，他们看到了这个市场，但问题是我们说第一笔的这个投资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政府的补贴呢啊，它是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起了一个就这样的一个作用，使这个能够刺激这个民营企业大力的发展这些新能源的这个制造设备。所以很快中国就成随着这个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这个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这个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个制造业当中就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制造业。而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制造当中还包括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在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开头几年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就是那些电动的这个汽车。那么如今中国这个电动汽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呢今年实际上世界上又出现了，由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呢，石油供应虽然没有中断，但是油价在猛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像非洲很多国家，他们虽然还比较落后，但是他们有了中国的这个光伏的这个发电设备，它就能够解决他们的能源问题。像饱受美国制裁的古巴，那么能源有危机，因为他自己没有能源呢，但是用了中国的这个光伏设备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他们这个能源危机。而且这个全世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从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设备，包括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这个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就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那么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这个由于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也就为世界进入这个新能源时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虽然中国的经济的总的实力还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这种示范的这个作用啊，对于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对于整个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利的因素。战火仍然在燃烧，乌克兰战争没有停止，美伊还在对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世界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这个漫画里面很形象的，他把这个地图上呢，把这个战争的这个态势呢，用英文的字母 war
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是说，由于战争持续的在推进，它对世界经济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它的影响对各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6: Bei mir müssen wir uns ja gut erinnern.
2: 红包我来办。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ve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成都市的江喜街，眼前的这座船形建筑叫万里号，名字源于杜甫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1000年前，诗人站在锦江河畔，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山，近处是碧波荡漾的江水，江面上停泊着来自万里之外的吴国商船。
1: 从一盆巴山楚水，望卷天湖之国的各种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水利滋养其国，水是文明之母，文明伴随而生。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成都城市是以锦江作为它的交通大动脉发展起来的。
0: 四川盆地面积26万平方公里，但是中间的盆地只有16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阻挡蜀人向外探索的愿望。早在北方的陆路交通蜀道被开凿出来之前，人们早已通过水路将成都平原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锦江就是成都最早的水上蜀道。顺着这条水上蜀道，无数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商贾侠士来来往往，共同成就了成都的繁荣和进步。也正是因为锦江及岷江这条大动脉的存在，成都平原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平原。成都也因此成为一座充满动能与活力的城市。
2: 群山环绕中有平原出现，而且不是一个小平原，是个大平原，很肥沃，是在内陆深处出现了海洋性的气候，乃至形成成都人他不是内陆人的性格，他是滨海区的海洋族群的性格。
0: 与外界的交流形成了成都开放和包容的特性，这就是锦江的魅力。它从不拒绝变化，却始终保留初心。它既像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亮每一扇通向未来的窗口，而眼前的生活就是一种外化的注脚。沿着蜿蜒的锦江，走在成都的老街巷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沿江的盖碗茶延续着成都千年的市井烟火和城市味道。锦江边的人民公园里，鹤鸣茶社已有百年历史，木桌逐一摆开，茶客们端着盖碗茶边喝边摆龙门阵，说的不过是家长里短，可那悠闲劲儿却是成都人的魂儿。据说早在两晋时期，成都就有了茶馆，这是成都人的第二客厅，也是成都人的生活舞台。一处茶肆，几张竹椅，几盏清茶，空气中弥漫着茉莉的清香。成都人做茶馆不仅是为了喝一杯茶，更是选择一种生活，体验一段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茶馆不仅是喝茶的地方，也是消息的集散地，更是成都市井生活的缩影。商贾谈生意，文人论诗文，百姓聊家常，全都在这一盏茶里。茶还没喝完， 茶室的戏台上就热闹起来了，锣鼓一敲，川戏开唱，那声音像从茶碗里飘出来似的。喝茶和听戏在成都人这儿融为一体，茶是静的，端在手里安稳心神，戏是动的，唱进耳朵直抵人心。一口茶下去，戏台上演员甩开嗓子唱得婉转又苍凉，讲的都是巴蜀人自己的故事。茶香戏韵，恰似锦江的流水，通向市井百态，也通向巴蜀文化的深处。
1: 所谓安逸是俗人的语言，因为俗人好文雅，是诗书之乡。安逸这个词还是来源于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在我们诗经里边都有。所以安逸作为俗语方言，形容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0: 在成都的街头巷尾，火锅店总是热气腾腾，红油锅底在炉上翻滚，辣椒花椒跳跃其中，香气直达肺腑，这是四川人热乎生活的另一种调子。成都人将生活浸于茶中，融于戏里，日子过得温暖而悠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场景，也许在2000年前的少城也是这般模样。汉代词赋大家杨雄在《蜀都赋》里这样描写成都：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既描述了成都城水相依的基本格局，也展示了当时成都繁荣的经济。公元前311年，秦朝宰相张仪方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确立了二城并立的空间模式。东面的大城为政治军事中心，蜀郡的治所便设立于此。西面的少城为商业手工业区，是当时成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它的西南面是成都最早的集市区西市，而李冰开二江建七桥后首先流经并影响的也是这片区域。大城与少城这种功能分区，本是秦代重本抑末政治经济思想的反应，但却因锦江的出现反而促进了成都经济的繁荣。锦江不仅是成都对外的一条黄金水道，更是因水而兴的商业长廊。随着城南两江之间各种货物集散地的兴起，少城里的商业贸易区也逐渐跃出城池，沿江建立了一片更加繁荣的新市集，这就是后来的南市，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两江耳其市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直到西川节度使高骈改到皮江后，才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江报城。但河道的改变并未影响锦江对成都经济促进的功能。
3: 所以说成都当时也叫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它的这些商品啊，它的蜀锦漆器铁器都是通过就是开凿好的这个二江往四面八方那么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它促进了这个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发展吧，当时就称为这个洋一一二，所以说当时成都发展的特别好，那以至于当时成都江边的一些茶文化呀、酒文化呀、饮食文化呀，就跟随着这个锦江的发展就逐步繁盛起来，以至于延续到了今天。
0: 成都人的创造力一直是在看似闲适享乐的状态里完成的。 它显得潇洒而惬意，就像从古至今繁荣的商业形态，也要以十二乐士的浪漫方式出现一样。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 或许只追求一切安。

0: 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1287年，马可波罗来到成都时，留给他深刻印象的除了宽阔的锦江与跨江而建的安顺廊桥，还有水上往来的船只。他在游记中写道，水上船舶甚重，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连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他惊叹于成都商贸的发达，眼前的这种商业活力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后期，城市经济刚刚复苏，而同样经历了宋末战争摧残的成都，却在紧密相连的锦江的滋养下迅速恢复了大都市的繁盛，成为中国西南的商业中心，已经展现出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手工业分工。从古至今，蜀货充盈，蜀商活跃。起源很早的蜀商贸易之手一直连通八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国际贸易线路蜀渊独道，就是由蜀商构建的从成都连接世界的国际大通道。
2: 蜀货需要运储，蜀商又很活跃，而蜀道又如此艰难，一个金属货币非常沉重，但是那个货币就占了很多的分量，还怎么运货呢？这个矛盾啊就提出来，需要一种更新奇的货币来进行交易。
1: 北宋初年，成都已是内陆繁华的商贸中心，但当时的人们还是使用铁钱进行交易，买一匹绢需要90斤到100斤的铁钱，商人们做生意赚的铁钱需要肩挑车载运回来，相当不便。于是聪明的商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天圣元年，官方正式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私交子就变成了公交子。交子的诞生突破了传统金属货币的限制，开创了人类货币史上的新纪元，比欧洲纸币的出现早了600余年。在发展中不断适应新的变化，是交子在成都诞生的必然结果。这是成都对世界的贡献，闲适中开放包容的胸怀，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能。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成都的老街古巷，品尝着麻辣火锅，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曾经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是何等神秘而辉煌。马可波罗对成都的定位依然存在，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成都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不同的是，这次成都不再是被他人书写的客体，而是主动讲述自己故事的主体。从马可波罗的成都到成都自己的成都，这座城市的形象经历了从异域想象 到自主表达的完整循环。
3: 成都今天的成就是在古书文明不断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古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巴蜀文明的根源。它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从未间断。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成都的不断扩张，昔日环绕整个城市的府河、南河，已经变成城市中心区域的环形河道，形成了今天二江环于城中、沙河金带城东的格局。我们也已经不再依赖锦江作为水上航道的功能，但它所带来灌溉之力、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这条千年水脉中浸润的文化气息，仍然是成都最宝贵的自然文化财富。
4: 自从我们工业城市建设之后，那么依托于这个锦江修建这个锦江绿道、锦江公园，它可能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公园城市的这个文化之轴和精神之轴，包括生态之轴。我们从之前的一个背江而建成这种形式，那么现在又是面江而建了，就是基本上锦江又成为我们主轴。
1: 自古蜀时期便奠定的因势利导的水利智慧与城水相依的空间格局始终影响着成都。秦汉时期二城并立的模式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空间平衡，二江穿城而过，孕育繁华，奠定了成都千年不迁址的基础。唐宋时期的三城相套形态展现了防御与开放的辩证统一，锦江则拱卫城池，也成为蜀地水通天下的起点。到了近代，成都开始以同心圆模式在新的时代不断向外扩展，锦江则为近代成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到了今天，一心两翼三轴的组团式布局彰显了生态文明理念下对历史文脉的创造性转化，锦江之水再次成为我们生态城市发展的主轴。从2018年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正式成为成都的城市品牌，成都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成都城市规划的演变轨迹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哲学升华，而锦江这条城市动脉则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为成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3: 成都这座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得益于水脉的滋养，二是得益于千年文明的底蕴，三是敢于突破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胸怀，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积淀形成的城市文化的构成。
1: 今天的锦江或许不再耀眼，但却早已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与生活当中。
4: 可以说锦江它就是成都我们大家慢生活的一个底气的一个由来。从杜甫当时描述这个就是说窗含西陵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到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一句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这个幸福画卷的底图都是锦江。从最开始的一个防洪运输灌溉，然后在方方面面的融入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之中，所以说锦江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母亲河。
1: 锦江在滋养了成都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向前，经过黄龙溪古镇后来到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江口古镇。古镇龙王庙前的红石梯码头是古代锦江汇入岷江前的最后一个码头，千百年来无数从成都出发的船只

76000余件金银器物浮出水面。这些珍贵文物的亮相，让长达3个世纪之久的张献忠宝藏的传说有了实证。但是，张献忠的宝藏究竟有多少？藏宝地点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这些待解之谜，让眼前的锦江充满传奇的色彩。如今，这座千年古镇依然保持着最质朴的模样，老街还在，水还在，沉吟的故事也已经成了游客的谈资，而古镇前缓缓流淌的锦江则继续带着蜀地的故事，载着蜀人向外开拓的向往，汇入岷江航道。在乐山那大渡河青衣江，直达宜宾的合江门，伫立于宜宾合江门，放眼望去，左边是水色如黛的岷江，右边是翻花鼓浪的金沙江，它们在合江门相拥，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一路奔腾，注入东海。从都江堰的千年智慧，到现代成都的开放姿态，一条水路见证了这座城市从盆地孤岛走向世界舞台的壮阔历程。成都市运会上的欢呼声尚未散去，2025年成都时装周开幕式上，蜀锦又以新的模样惊艳亮相。今日的成都以水为媒，链接起一带一路的商机，迎来五洲四海的宾朋。水通天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贯通，更是成都精神的外化，包容万物，志在四方。何以锦江？答案在水声中，在历史中，也在成都人每一次眺望远方的目光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美国施压越南强化对中国商品转销的监管。越南最高领导人苏林21日在纽约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越南不接受转口贸易。苏林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并与美国商界会面，这是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今年4月兼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接受国际电视媒体专访。由于担心中国商品经重新包装后通过越南转销美国，美国一直施压越南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入口商品的监管。苏林在访问中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商品必须真正产自越南，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越南要求。这不仅针对美国市场，也包括越南参与的其他国际市场。越美就最终贸易协议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谈判，以转口贸易和非关税壁垒逐渐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点。越南对美还保持着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苏林表示需要与美国总统讨论如何加快谈判进程。他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并承诺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以及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缩小贸易失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官员都趁大会举行期间与其他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日上午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佩泽西奇扬在出发赴美之前表示，联合国虽然面临质疑，但仍是重要和平国际平台。伊朗希望利用此次联大向国际社会揭露美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伊朗人民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曾多次签署协议并出席与美国的谈判，但遗憾的是美方非常轻易地践踏了协议。他强调，若想要建立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及人民的权利。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

0: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日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等多地发动袭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 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 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 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 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20号再度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出手遏制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特朗普在前一天还告诉他的顾问说，他反对空袭，但在和萨勒曼通话之后。 就是这个和沙特王储通话之后呢，又改变主意了，并且呢下指示五角大楼为空袭胡塞武装做准备。然而呢，他又突然撤回了这项决定。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决定撤销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时候，指挥官已经批准了打击的目标。那么，部队人员正在把炸弹装上被选定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这一波攻击。 几乎就要展开。福克斯新闻昨天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侯塞武装已经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那么，这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游说，然后特朗普从拒绝到下令空袭，再到挂弹临界点紧急撤回，这是一出戏剧性的事件。那么，典型的说明了。 特朗普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从地缘战略、美国决策机制以及盟友关系等维度对这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在决策上的反复横跳，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中东大国盟友诉求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极其忌惮将美军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 特别是胡塞武装目前采取了精准避开美军、专门打击沙特及代理人的策略，只要胡塞不招惹美军，特朗普就没有直接参战的内部政治动力。第二，沙特王储几次三番的电话，代表了中东核心盟友的极其不安。沙特不仅是美国在中东制衡伊朗的关键锚点，也在能源生产与战略资源上握有筹码。 那面对沙特王储频频告急，特朗普呢是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以安抚盟友。第三，然而美军力量已经进到发射前夕，甚至到了目标批准和炸弹装载的关头，说明白宫决策已经不是例行演练，而是真真切切的临界。

0: 点了。但特朗普还是在最后关头踏扣啊。为什么这样？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幕后密道沟通生效，福克斯新闻提到的胡塞武装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是关键的核心。这表明在美军摆出强硬打击姿态的数小时内，美方与胡塞武装进行了紧急的外交评估，胡塞武装再次确认了对美军的互不侵犯默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向特朗普警告了最坏的后果，一旦美军炸弹落下，胡塞武装势必恢复对红海美军舰艇和海运的全面袭扰，美军将不得不再次的卷入持续耗资巨大的消耗战。那么第四，特朗普的撤单给沙特极致以及中东盟友传递了一个冷酷而且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只为直接受袭的美国目标保驾护航。虽然美方可以提供情报共享和后勤支持，但在替盟友挡枪、直接出动战机开火等问题上，华盛顿的门槛被拉得很高，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底线。但这种在最后几分钟玩边缘政策的手法是极具极高的战略误判风险的。对沙特而言，靠电话游说换来的安全保障是脆弱不堪，对红海局势而言，只要也门地缘失衡继续的扩大，这种暂时的默契随时也可能因一次误判而彻底的破裂。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将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 Political 三家媒体21日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系采访。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系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系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系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 ，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系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系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白宫在星期一推出了特朗普 TV， 这是一个由白宫官方运营的每天24小时实时视频直播频道，主要是通过白宫的油管频道和官网提供流媒体服务，内容就聚焦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时刻，

包括总统演讲、行政公告、过往精彩片段等等。那么开播的首播内容，以特朗普去年7月3号在拉什莫尔山，就是著名的总统雕像山的演讲开场，随后就播放了包括在2025年就职典礼等存档画面。白宫将其定位为精华台，为的是让观众在一个地方能观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所有重大时刻，并强调部分重要内容此前没有在传统电视上充分播出。特朗普 TV 的推出发生在白宫禁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o 进入采访之后，而这三家媒体已经提起诉讼白宫，指控其违反第一修正案。这起白宫推出特朗普电视官方直播服务并同步禁足 CNN 等媒体事件，是现代美国政治沟通模式重塑以及白宫与新闻媒体博弈深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特朗普政府推出24小时直播平台，是政治传播中的去中介化战略。传统新闻媒体在转播总统动态时，往往会伴有记者的现场提问质询、事后的事实核查以及深度评论，而通过特朗普电视，白宫试图将信息传播重塑为单向输出与纯粹公关，向选民与支持者直接输送未经编辑的官方叙事。第二，将 CNN 和 Politico 等权威机构封杀并打上假新闻 Fake News 的标签，一方面强化了其支持者对主流媒体偏见的既有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白宫敢于硬杠建制派媒体的强人姿态，以便盘活和巩固他的核心选民基础。第三，虽然白宫声称进入白宫采访是特权而非绝对权利，但美国联邦法院在过去多起判例中已经明确规定，政府在发放或撤销新闻采访证件时，不能基于媒体的报道观点进行选择性惩罚。被禁媒体集体提出诉讼，白宫以不喜欢其报道为由进行排他性禁足，在第一修正案 层面呢，是面临极高的法律败诉风险的。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新闻界历来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能，用官方可控的宣发渠道取代独立的媒体质询，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和政府透明度的严重侵蚀。第四，针对白宫的选择性禁足，包括 Fox News、ABC、CBS、NBC 还有 CNN 在内的白宫电视采访团罕见地达成共识，宣布暂停对总统活动的联合轮值直播覆盖。这表明主流媒体在维护行业底线和第一修正案权利上形成了集体防御战线，不愿接受白宫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缺少了专业媒体电视采编团队如专业音响、摄像还有光影支持的配合，白宫自行发起的直播在技术与效果上就暴露出巨大的短板。例如在南草坪活动直播中，因为缺少专业译噪设备，直播画面中总统的发言甚至被直升机噪音完全淹没，这反映出政客尽管能搭建自媒体平台，但在新闻现场的专业生产能力上仍然难以摆脱这个专业新闻机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

0: 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沦为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并指责该党支持基辅的纳粹分子。
4: 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法国对俄罗斯人实施了数千项制裁，还支持基辅的民族武装分子。他指出，勒庞的政党如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此番言论是对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此前声明的直接回应。声明谴责了莫斯科将法国零售巨头欧尚和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等欧洲企业在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的决定，称其为敌对行动。声明还警告称，俄罗斯不应指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法国的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也对此回应，称莫斯科不接受勒庞关于俄罗斯威胁法国的说法，并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欧洲国家。
5: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я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 Франции, и ни од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Мы не имеем никаких споров ни с кем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причиной каких-либо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это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й угрозы, и Россия никому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го не шантажирует. Поэтому с та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мы их не приемлем.
4: 据报道，勒庞目前在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分析认为，此事件折射出俄罗斯与欧洲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9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还有党主席若尔丹·巴尔代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说，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左右法国的政策，称法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由巴黎自主决定，以国家利益为唯一依据，绝不能由莫斯科或其他外国首都决定。任何挑衅、秘密行动或破坏稳定举措都不会让法国协助俄罗斯实现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声明称，俄罗斯近期将多家法国和欧洲企业如欧尚等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及资产置于临时管理，这是针对法国及欧洲利益的敌对行为，必须坚决谴责，同时提及近期欧洲多起疑似俄方混合行动，比如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以及情报部门对安全局势恶化的警告。俄罗斯方面是迅速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勒庞的声明，称俄罗斯不威胁法国和任何欧洲国家。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民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欧洲政党，仇恨俄罗斯，并且支持基辅的纳粹。我们对这一现象做几点评论。第一，国民联盟

盟，它以前叫国民阵线，历史上长期带有极深的亲俄标签，包括他2014年接受俄罗斯银行贷款，还有勒庞曾经赴莫斯科会见普京。那么在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的当下，这一标签构成了勒庞通往埃利舍宫最大的外交防线短板。勒庞此次发声恰逢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各政党领导人讨论国际局势之后，在讨论当中，法国情报部门在会上就向政党领导人展示了俄方混合战和网络渗透的严峻警告。勒庞和巴尔代拉迅速就借题发挥，将反对俄方干预提升到捍卫法国国家主权的高度，这符合国民联盟一贯打出的法国优先和戴高乐式的主权主义的牌。那么重点不在于反俄，而在于绝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或政权骑在法国头上。马克龙阵营及左翼联盟长期把这个国民联盟抨击为普京在欧洲的木马。那么通过在俄方没收欧尚等法国企业资产事件上展现强硬，法国联盟企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让马克龙政府无法再轻易地通过外交题材将它定性为国家安全的隐患。第二，这份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方面的混合战争与资产冻结行为，把它称为敌对行动，但要求的只是加强法国本土战略基础设施保护，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重型武器或者是制裁俄罗斯。那么就在发表这份强硬声明的前几天，9月16号，勒庞还公开的明确表示，由于自身财政困难，法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同等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这就表明他的基本盘思想并没有动摇，就是拒绝法国深度卷入乌克兰战场，反对扩大军事补贴。第三，莫斯科方面的迅速回应，而且呢措辞严厉，折射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极右翼政党对俄罗斯立场的突然转向感到惊讶和不满。那么长期以来，俄方都寄希望于欧洲这些极右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还有德国的选择党等，上台之后能够打破西方对俄罗斯一致制裁的局面。勒庞与巴尔代拉的切割声明意味着俄方在欧洲核心国家寻找破局代言人的策略遭到了挫折。梅德韦杰夫痛斥国民联盟变成了普通的欧洲政党，实质上呢，这就揭示了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一旦极右翼政党进入执政倒计时，进行主流化转型的时候，出于对执政合法性还有国家官僚体系的妥协，那么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最终会向西方建制派的国家利益底线进行靠拢。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Latino, coparmos.
10: Diversità.
11: Таємниче.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2: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表示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
1: 习近平即将访美，中方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愿同美方加强对话。
0: 伊朗外长和美国总统特使会晤，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国内推动霍峡相关立法。
1: 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重启，沙特国王罕见发声，谴责胡塞武装曾试图袭击卖家。
0: 特朗普会晤泽连斯基，称相信俄乌将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将会见乌方谈判团队。
1: 美国、丹麦、格陵兰岛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允许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增设军事基地。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今天就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而在节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的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向大赛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均创历届之最，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项比赛项目。开幕式时长约90分钟，演出人员近1300名。在选手入场环节，6位中国往届世赛金牌获得者担任护旗手，将国旗传递至仪式台，随后奏响中国国歌。演出内容展现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通过多媒体技术跨越时空，展现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的全球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来自5大洲的青年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并描绘技能改变世界的途径。表演尾声，人形机器人与演员共同舞蹈，互动形式将全场演出推向高潮。而大赛开幕仪式也别具一格，由榫卯造型的大会标志在舞台中央拼合完成。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一场属于年轻人的竞赛，绝大多数的参赛选手年龄都在22周岁以下，少部分的项目年龄放宽至25周岁。今年的大赛总共设置了64个项目，因应科技的发展，新增了智慧安防、软件测试和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1: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华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记协22号举行新闻茶座，邀请学者就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进行探讨。而对于中美元首即将要举行会晤，学者认为这次会晤重点在于进一步的稳定中美关系，管控分歧，要推动双方的合作机制落实。
3: 出席茶座的学者表示，中美关系正由单纯竞争逐步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军事安全、太空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需要保持沟通。
6: 我认为这次访问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共识，就是双方都同意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必然是双方力量差不多或者基本上大致相等才有可能稳定。因此，这是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认可。中美今天的战略稳定，它的构成远远超过了个核的领域，它是一个更宏观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
3: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关键在于管控竞争，让合作与分歧保持在可控范围。
7: 主要看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五月谈好的机制能不能真正开始运行，第二个就是这次谈好的事情到了10月、11月以后还能不能落实，第三个就是到 APEC 和 G20 的时候，中美是不是还有新的事情可以谈。那目前来看，贝森特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 AI 这个事情在 APEC 深圳是要谈的，所以你会发现不断的有确定性的信号出来，那这个对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肯定不会消失，分歧也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双方目前来看正在尝试做一件过去几年都没有在做的事情，就是让竞争的事情归竞争，让合作的事情归合作，不要让一个具体的问题拖垮整个关系。
3: 对于台湾、伊朗等议题，两位学者都认为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将是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经贸议题备受关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22号表示，欧洲商界期待看到中美之间能够达成透明可预期的经贸安排，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多可预测性。
8: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在经贸领域，去年11月双方达成的贸易休战能否延期、对等降税能否落地，都是外界关注焦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周二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9: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8: 在中欧之间，双方在今年6月底建立起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此后持续展开技术层面磋商，并计划于10月份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相较西方舆论炒作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晏茨认为中欧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安全关切有关。要继续深化合作，双方需要就彼此关切达成一致，为企业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
9: Well, I think, you know, a discussion and maybe an acceptance in both parts that there are legitimate economic security concerns would be what could actually create a platform for making progres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hope, that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Europe also in this regard have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urope to remain master of its own destiny.
8: 商会还在当天发布了最新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呼吁中国解决供需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最新民调就显示，竟然有57%的美国民众支持是对华友好合作的。而美国国内的合作呼声会给中美双边的互动带来什么样的助推？而美方好像也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这个构想又能否成为中美管控分歧的新抓手呢？
0: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0: 谢谢程子祥，一早上好。美国智库2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共和党支持对华友好合作的比例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一想法仍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探讨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

0: 危害。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彭博22日报道，Meta 首席执行官 CEO 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将出席本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国宴。除了扎克伯格以外，其他多名美国科技行业重量级人物也将一同参加。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将在24日举行正式欢迎活动和国宴。预计出席的科技高管有英伟达 CEO 黄仁勋、高通 CEO 安蒙、OpenAI CEO 奥尔特曼及总裁布罗克曼、微软 CEO 纳德拉以及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 CEO 马斯克、谷歌 CEO 皮查伊、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等。路透社还报道称，辉瑞 CEO 艾伯勒也计划出席。人工智能正成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议题。特朗普政府近期反对进一步放慢 AI 开发或加强额外监管，但美国科技界内部则对AI 安全存在明显分歧。Anthropic CEO 阿莫代此前呼吁放慢最先进模型的开发，而黄仁勋和扎克伯格等人更强调保持技术创新速度。相关争论也令 AI 成为此次两国元首峰会期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佑明的介绍。另外，中美元首将会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了关注。
2: 有学者认为，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而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要稳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4: 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定能够在202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把中美关系至少有一个底，它不至于比如说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这一点至关重要。
5: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3: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5: 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因为他本来是讲了要把那个白宫东厅的这个新的宴会厅这个建起来以后，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欢迎习主席访美，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如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他通过亲自接机的方式也是来体现他的这个对习主席访美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吧，或者讲一个态度。
3: 为保障会晤顺利举行，特朗普持续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如何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在元首会晤之后再打台湾牌，学者也给出建议。
5: 在过去几个月呢，我觉得美方总体上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只要中美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互动，以及呢在双边关系中不断的扩大合作，这个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那么美方呢也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为了台湾问题而牺牲中美关系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
6: 我身后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珍藏着美国3份核心的建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在华盛顿会晤期间，中美元首将到访这里来参观建国文件，从历史角度出发，增进彼此对

0: 对当下双边关系的理解。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带您关注到特朗普联大期间会见海湾多国领导人，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敦促与会领导人推动结束战争、改革安理会、管控人工智能以及应对气候变迁。
1: 本届的联大主席拉赫曼也指出，联合国必须要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而巴西总统卢拉则直言，联合国的公信力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4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3: On January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2: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

0: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در تمام عرصه 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 توهم برش داشته که میتونه به اهداف خودش با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اون نقاط و مناطق میرسه، ما اون توهم رو مثل همیشه نقش بر آب خواهیم کرد و واقعیت میدانی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ا آمریکا نشون خواهیم.
1: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通过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第13至第15条，规定违反相关通航规则的船只可被处于相当于货物或货值 20% 的处罚，并被临时扣押。不过，伊朗仍保留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欧盟、卡塔尔、意大利和瑞士官员举行会晤。伊朗国内对于是否与美国直接接触也存在不同声音。前改革派领导人议长卡鲁比公开致信总统佩泽西强，呼吁不要害怕与特朗普对话。专家会议则发表声明，严厉批评近期有关全民公投和有尊严的和平等主张。随着佩泽西强抵达纽约，伊朗一边强化军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一边保留外交接触空间。凤凰卫视李维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且在会谈当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
3: 这一次也是美伊官员从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这一场会晤富有成效，也说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5: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6: What was?
5: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6: It's two choices. I mean, it's,
5: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4: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面对当前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等多重压力，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他同时强调，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要将战场上的力量转化为政治成果。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
7: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این جنگ ترکیبی، در این جنگ نظامی، در این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این جنگ رسانه‌ای، در این جنگ دیپلماسی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همون پاسخی است که در گذشته تا امروز به دشمنانمون دادیم و بدانن که ما نه هرگز منتظر میشیم نه تسلیم میشیم نه کشور رو تعطیل میکنیم.
1: کالیباف 表示，伊朗将坚持到威胁结束，并依靠自身力量消除威胁。他强调，伊朗拥有可持续的威慑能力。他还说，谈判并不意味着伊朗投降，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的抵抗转移到外交领域。
7: او بداند که مذاکره هم یک روش مبارزه است.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ه ایران از خروج از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بکنه نیست، بلکه انتقال بخشی این میدان به عرصه میدان دیگری به نام دیپلماسی است.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رخواسته از فرهنگ دفاع مقدس، دیپلماسی تسلیم نیست. دیپلماسی تبدیل قدرت میدان به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است.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在特朗普谈及伊朗问题期间，伊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外界分析认为，从卡利巴夫当天的表态来看，伊朗一方面继续强调军事威慑和不会屈服，另一方面并没有排除外交和谈判。分析认为，美伊接下来是重新进入谈判，还是再次出现军事升级，仍然是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1号是在对伊朗开启访问行程，以推动中东局势降温，要促使各方重回谈判桌，恢复被冻结的和平协议。
8: 纳克维抵达伊朗后，分别与伊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旨在推动各方打破僵局，重回谈判桌，恢复和平进程。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一贯倡议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分歧、避免局势升级的外交理念的延续。
9: Pakistan continues to advocat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a means to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further escalation.
8: 纳克维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同伊朗高层讨论也门局势及胡塞武装持续发动的军事袭击的问题，防止中东战火进一步蔓延，并指出保障国际能源通道通畅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9: Pakistan remains concerned over the continuing esca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eace, security, maritime navigation, as well a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8: 有分析就认为，纳克维的德黑兰之行被看作伊斯兰堡在美伊博弈和不断升级的也门局势中扮演桥梁角色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也门境内冲突持续，胡塞武装在22号称，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并且造成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伤，而也门政府军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及人员。根据外媒报道，沙特国王22号罕见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此前试图袭击麦加。另一方面，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据报22号已经重启。
4: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视频，据称是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处军事营地内缴获大量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胡塞武装称，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也门政府军超过600人死伤，数百人被俘。胡塞武装还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同日，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谢巴尼表示，也门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交战中，政府军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打伤数十人，俘获2人。而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空袭了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经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 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已经将油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面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回应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批评，也指责他是煽动仇恨。马姆达尼早前再度的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马姆达尼在22号播出的采访当中，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在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把他逮捕。而内塔尼亚胡随后指责马姆达尼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马姆达尼之前曾经多次的公开称内塔尼亚胡就是战犯，而在今年7月份，他还呼吁美国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有媒体注意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一次访美行程十分的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可能只会在纽约停留几个小时，并且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之后立即返回以色列。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呼吁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指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做出选择。
10: Et au fond, la question qui nous est posée de manière très simple consiste à savoir si nous voulons vivre dans cet état de nature, avec une forme de retour de la loi de la jungle, ou dans un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civilisée. Notre devoir, plus que jamais, est de nous tenir droit aux côtés des Nations Unies pour décider précisément ensemble de l'intérêt commun.
3: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开幕，待会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表示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
1: 习近平即将访美，中方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视频，愿同美方加强对话。
0: 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会晤，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国内推动霍峡相关立法。
1: 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已经重启，沙特国王罕见发声，谴责胡塞武装曾经试图袭击麦加。
0: 特朗普会晤泽连斯基，称相信俄乌将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将会见乌方谈判团队。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允许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增设军事基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2号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筑爱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在18号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活动的精彩瞬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2: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活动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如今在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真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1300名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已经结束向国旗敬礼之旅，并且向北京的朋友发出一份邀请，期待再聚首。
3: 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已结束向国旗致敬之旅。在香港同学回程高铁上，记者留意到每一位学生都有一本小册子，有同学表示这让他了解了行程以外更多关于中国发展的知识。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呢？
4: 入面呢就其实大多数都是关于一些这个行程入面的一些地方啦、地点啦，有些介绍啦，有些中国的科技历史。
3: 我看到其中有一张上面写的是交通基建，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坐的这个高铁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4: 咁啊，高铁而家可以由3至4日缩短至3-8个钟头左右，咁我觉得呢个好便利啦，咁亦都系呈现咗中国科技嘅力量同埋中国科技嘅伟大。
3: 同学也表示会将这本承载国家知识、国际文化的册子带回去珍藏，在回味旅程时常看成新。也有同学表示印象最

0: 深刻的是和北京第55中学交流时京港两地学生对身体培训的切磋，
1: 他们的纪律性和他们步操的整齐性。
2: 那你厉害还是他们厉害？
1: 我覺得佢係叻啲。
2: 咁你會唔會想超過佢呢？
1: 其實我都想超過佢哋嘅，我都會去努力咁練習同埋學習啦，就係讓自己嗰個星期嘅技術咧更加。
0: 五天四夜的行程也讓同學們對北京有了很深的感情，並向北京的朋友們發出了一份邀請函。

0: 市徐浦秋、杜伟安、冯玉章在香港报道。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是在北京开幕，中外的嘉宾就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不再仅是国家层面的事物，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也呼吁确保各方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当中平等拥有发言权，共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今年论坛主题是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各方共同责任。
3: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last 80 years.Is that heritage protection is stopped being a purely local or national matter and became a shared global responsibility. The task ahead of us, is to make sure every region keeps a real seat at the table.
4: 北京举办本次国际性的文化论坛，是向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和平。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是认识彼此、增进了解、跨越差异、达成理解的最佳途径。
2: 内地于2022年首次举办的北京文化论坛，2026年是连续第5次举办，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凤凰卫视吉鸿火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台风杜鹃侵袭日本，导致7人死亡。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接下来看到股市，美股在周二是涨跌不一，主要的指数都波动有限。而纳斯达克指数是连涨第四天，并且在半导体继续走强的带动下，再创下了收盘纪录的新高点。而标普500指数平盘收市，距离历史高位还有0.5%的距离。
1: 市场继续关注美中谈判进展以及美伊官员会面，期待地缘紧张局势能够逐渐降温。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63点，跌185点，跌幅是0.3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涨122点，涨幅是0.45%。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
0: 要看到一则消息，是来自于美国多家媒体22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将他此前以代理身份履行的职务转为正式的任命，而卢比奥由此正式成为美国史上第二位兼任这两个职务的白宫官员，而上一个是自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
1: 另外再来关注，根据日本媒体22号报道，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5人失踪。
0: 另外一方面，台风杜鹃也导致了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有超过500栋的建筑物因此受损。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据报发生了多处的山体滑坡，有一路山路旁的护栏直接被泥沙给冲断，而部分的树木因此倒塌。三浦市有一栋2层楼高的公寓也受到了山体滑坡的冲击。千叶县的长柄町也同样发生山体大面积的滑坡，大量的沙土就流入了一所小学里头。而由于说沙土流入了铁轨，而东日本铁路公司也暂停多条线路的运营。台风杜鹃也导致千叶县的山武市、佐仓市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大片的住宅都因此被淹没。而佐仓市有一度是大约有300户的家庭被困住，截至当晚的8点左右，千叶县还是有3万多户是停电的。而千叶县政府已经请求自卫队实施灾害派遣。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多国民众都期待中美元首会晤，稍后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表示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
1: 习近平即将访美，中方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愿同美方加强对话。
0: 伊朗外长和美国总统特使会晤，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国内推动霍峡相关立法。
1: 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已经重启，沙特国王罕见发声，谴责胡塞武装曾试图袭击麦加。
0: 特朗普会晤泽连斯基，称相信俄乌将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将会见乌方谈判团队。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允许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增设军事基地。你好，欢迎收看，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节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是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上大赛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是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4: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